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10月1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很多人在这金秋时节呢是外出游玩，饱览祖国的山河锦绣。记者从公安部交管局了解到啊，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将高位运行，通往景区的道路车辆持续增多。
1: 昨天假期的首日，全国迎来了集中的出行高峰，道路交通压力骤增，特别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地的高速公路出城方向、城郊地区、旅游景区的周边道路车流集中，有部分路段车多缓行。
0: 我们再来具体看一下各地的出行情况。记者从国铁呼和浩特局了解到，今天内蒙古预计发送旅客为18万人次，计划开行旅客列车为185列。目前呢，出行方向集中在北京、太原、西安、银川、郑州等方向，而其中呼和浩特、包头至北京以及巴彦淖尔、赤峰、通辽至呼和浩特等方向的车票较为紧张。
1: 为全方位地满足假日的文旅需求，内蒙古聚焦吃住行游购娱六大领域，政企联动开展系列促消费活动，累计投放超1亿元惠民补贴。
0: 今天国铁太原局预计发送旅客为32.23万人次，而其中呢，太原南站预计发送旅客为12.8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73%。太原站预计发送旅客为5.1万人次，同比增长了6.27%。国铁太原局计划加开旅客列车为66列，而其中呢，高铁列车为44列，普速列车22列，包含夜间高铁16列，服务旅客假期出行需求。
1: 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国铁太原局管内太原、太原南、大同南等客流较大的车站增开人工售票口和安检通道，加派人员做好客流疏导，完善换乘指引标识，优化重点旅客预约、帮扶、交接全流程的服务，服务旅客出行需求。
0: 在国庆假期，铁路南京站在京沪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6号、7号、8号凌晨均有车次。
1: 南京的禄口机场出行高峰出现在了9月30号、10月1号以及10月7号，而7号正好是返程高峰。在假期里，南京飞大连、大同、西双版纳、三亚、沈阳、贵阳这些地方的航线，高峰时段的上座率比较高，部分时段的票源比较紧张。
0: 在国庆假期首日，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迎来了客流的最高峰，单日发送旅客为42.4万人次，同比去年增加了17%。据了解啊，今天重庆车站客流仍将保持高位运行，预计发送旅客为34.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2.8%。而其中呢，重庆去往北京、上海、深圳、西安、昆明等城市的票额较为紧张，长线出行需求仍然较为旺盛。
1: 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持续强化运能投放，今天计划加开北京、广州、南宁、昆明、西安、襄阳等热门方向旅客列车111列，含夜间列车22列，当日共计开行旅客列车780列，全力地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
0: 根据广东省交通运输厅的研判显示，在这个国庆假期，广东全省高速公路日均车流量约为1000万车次，同比增长了约7%。
1: 广东公众出游、返乡探亲、休闲消费需求集中释放，公路自驾出行热度攀升，城市周边中长途以及跨省出行需求明显增长。广东交通集团综合预判，返程高峰集中在了6号和7号，

0: 建议车主尽量错峰出行。
1: 昨天，也就是10月1号，是国庆假期的首日，云南高速迎来了假期的出行高峰，全省高速当日出口流量预计超过了269万辆次，比平日增长了6成多，创历年同期新高。车流主要涌向昆明以及滇西北、滇西南的景区方向。
0: 来看铁路方面，国铁昆明局假期单日最高开行278对客车，增开了零客64.5对，来保障运力。
1: 在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到21.3亿人次。
0: 有人奔向远方，有人回到了故乡，而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够顺利抵达的，是一条条正在变得更加便捷、更有温度的路。流动的中国因此始终向前。
2: 9月29号晚上8点17分，北京西到昆明南的动939次列车驶出站台。胡女士一家的国庆假期提前开始了。
3: 这趟车带小孩会比较舒服。
4: 带小孩舒服。
3: 到昆明去看一看，吃菌子鸡汤锅呀。
2: 车厢里随处可见亲子家庭和结伴出行的年轻人。这一夜，全车共送出500份轻食和28双儿童拖鞋。清晨6点，列车抵达怀化南站之前，乘务组对到站旅客做了2轮叫醒服务。
5: 我们一般会在到站前30分钟首轮轻装唤醒旅客，在到站前10分钟再次提示旅客下车。
2: 一觉醒来，胡女士一家已经跨过了大半个中国，穿过北京、河北、河南、湖北、湖南、贵州、云南7个省份，海拔升高了1900米，比泰山主峰还要高出300多米。第二天上午，列车抵达昆明，这也是今年假期10大热门旅游城市之一。西发朝至，昼游夜行。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国铁集团增开了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成都、上海等高铁枢纽站启动通宵运营模式，上海虹桥站运力增加约30%，高峰时段平均每5分钟就有一趟列车到达或发车，频次堪比大城市地铁早高峰。今年的中秋和国庆只隔3天，一个超长的出游窗口催生了大批从地图右下角飞向左上角的对角线飞行。游客林先生一行从广州直飞5个多小时后落地新疆阿勒泰雪都机场，他们在机场租好车便一路开往阿河公路，
6: 一边赏秋景一边沿途自驾嘛。
2: 平台租车订单同比增长268%，其中3至7天的中长期订单增长明显。交通运输部预计，这个假期乘坐飞机、高铁落地后租车的出行量同比增长将超过20%。这个假期，公路出行占到90%以上，长三角区域高速公路网流量处于高位，预计车辆总体规模达9759万辆次，日均1394万辆次，同比上升3.7%。地处皖苏交界咽喉的吴庄收费站是全国车道最多的收费站，一号当天车流量超过15万辆次，是平常的4倍多，平均每秒钟就有1辆车穿过闸门。作为国内最早一批商业化运营的服务区，沪宁高速沿线的梅村服务区则让大家的脚步慢下来，车主的平均停留时间是25分钟，这25分钟里能卖出约60杯奶茶咖啡，约500人观看了变脸和民族舞，约800人在鱼缸前、楼阁里、亭台上打卡，约160人品尝了淮南牛肉汤、无锡小笼包和苏州奥灶面。从昼游夜行到对角线穿越，出行的脚步愈发从容，有些路过正在变成停留，流动的中国就在这一次次的出发与抵达里迸发着蓬勃生机。
0: 金秋10月，大江南北陆续进入到了集中收获期，大地铺展五彩丰收的图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30%。
7: 我国秋粮品种多，从南到北覆盖广，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约占总产量的3/4。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如果后期气象条

条件总体正常，有望再获丰收。跟随吉林一号卫星镜头，从万米高空俯瞰中国的秋天，从黑土地到云贵高原，天府粮仓，到

0: 科学院、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共建专家站，千年贡米赶上了新农季。河南郑州中牟高粱红了，园区培育的矮杆高粱品种，杆矮穗大，穗粒饱满，红浪翻滚。来到成都平原，天府粮仓成都片区发展建成百个千亩示范片，百个万亩吨粮田。在贵州黔西南兴义，第三代杂交稻亩产超过2000斤，贵州山地水稻给这季丰收添了个惊叹号。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模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模无惧，润无声。

0: 有你会更美。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3: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9月17号，联合国安理会就美国提交的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进行投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当地时间的10月1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就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行使否决权举行全会。中国代表表示，任何加剧紧张对立、破坏对话谈判的行为都应被拒绝，任何有助于缓解局势、促进外交努力的机会都应被珍惜。
4: 破坏对话谈判。
5: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指出，伊朗核问题当前困境源自美国单方面退出全面协议，对伊朗极限施压，并两度在与伊朗谈判过程中动武，曲解伊朗核问题历史经纬，执意推动恢复制裁和有争议的决议草案，将破坏安理会团结和权威，阻碍外交努力。中方投反对票是为了维护伊朗核问题政治解决大局，是为了妥善解决防扩散关切，也是为了推动中东地区长治久安。
6: 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不能通过外部干涉和阵营对抗来实现，曲解甚至滥用安理会决议，搞双重标准和地缘政治议程，只会损害地区国家重拾互信、实现共通安全的努力。
3: 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
7: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有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
5: 佩泽西奇扬说，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他表示，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另据美国媒体10月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有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此前一天，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如果无法与伊朗达成协议，可能会发起军事打击，做出决定的时间正在临近。9月28号，美国和伊朗在美国纽约开启了新一轮的间接会谈。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双方都不愿做出让步，谈判陷入僵局。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已从纽约返回德黑兰。此前，阿拉格奇9月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据美媒报道，伊方提议，如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7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6号称，他已拒绝伊朗的这一提议。
3: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当地时间10月1号发布最新的安全通告表示，近日霍尔木兹海峡接连发生多起油轮遭袭事件，将中东海

0: 海域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升至严重。
1: 根据该机构公布的信息，9月28号到29号，霍尔木斯海峡至少发生了4起涉及邮轮的海上安全事件。9月28号，一艘驶出霍尔木斯海峡的邮轮遭到了不明投射物的袭击，船上一度发生了小规模的火情，但是火势很快被扑灭。9月29号，三艘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邮轮遭到不明投射物的袭击，其中两艘邮轮的船员安全，相关船只随后接受损伤评估。另外一艘邮轮的船员和船只受损情况仍然在调查当中。
0: 当地时间的10月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在回答总台记者有关霍尔木兹局势以及美伊紧张关系的提问时表示，当前的局势令人担忧，美国与伊朗的外交接触正处于一段相对沉寂的时期，联合国希望双方能够在卡塔尔、巴基斯坦等国的斡旋之下继续保持对话。
1: 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月30号的报道，9月28号的美伊谈判陷入到僵局。随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要求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立即离开美国。对此，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并没有设定各国代表团在联大会议结束之后必须离境的统一时间限制。对于有联合国相关公务需要处理的外交官，联合国一贯认为应允许他们开展相关的工作。
0: 总台记者获悉，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当地时间的10月1号夜间，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萨达省、塔伊斯省等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空袭。总台报道员在也门首都萨那听到了爆炸声。针对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安全事件，当地时间的10月1号，沙特阿拉伯方面表示对该事件进行了初步调查。
2: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10月1号援引沙特内政部的消息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涉事客机的副驾驶攻击了机长，事件导致两人都受了伤。阿联酋的安全小组也参与了初步调查。沙特内政部表示，两名飞行员在情况好转并得到医生同意后，于1号在阿联酋安全小组的陪同下离开了沙特，前往阿联酋阿布扎比。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下令成立由检察机关专业人员组成的调查小组，对相关事件展开调查。沙姆西要求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收集相关信息和证据，查明事实，确定事件具体情况和动机，并核实事件是否与任何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以及是否存在事先策划或指使。另有以色列官员告诉《以色列时报》，以色列方面也将参与相关调查。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发生一起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在袭击者被制服后，该航班改道并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安全。
1: 当地时间10月1号，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已经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2: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在声明中表示，实现国家完全主权是令全体伊拉克人民自豪的国家成就。同时，10月1号也是伊拉克启动解决非国家管控武器问题这一严肃进程的开始。根据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相关进程将不晚于2027年6月30号完成。伊拉克政府将致力于彻底解除境内所有非伊拉克武装组织的武装，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确保对边境的管控。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已从伊拉克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撤出。美国媒体9月30号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尽管美军已撤离伊拉克，但如果发现对美国人员和利益造成威胁，美方不排除实施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从伊拉克撤出的美军将调派到约旦，主要任务是打击残余的极端组织武装人员。
1: 根据路透社10月1号援引三位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报道，美国政府已经告知了德国和法国，要求其动用应急柴油储备以缓解全球的燃料价格，否则将面临美国可能实施的柴油出口禁令。

0: 对此，欧洲方面表示，美国若对欧盟柴油出口实施禁令的话，对欧洲人来说将是出人意料且极具破坏性的。
1: 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希望欧盟未来六个月释放约 1.2 亿桶柴油储备，以缓解全球柴油供应紧张和价格上涨。德国经济部当天就释放应急柴油储备问题表示，目前国际能源署并未提出新的储备释放要求。德国经济部称，实施任何措施都应在现有国际机制框架内，根据各方对市场形势的共同审慎评估作出决定，各方应寻求协调一致互利的解决方案，以稳定市场。一名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德国、法国、意大利、爱尔兰以及非欧盟成员国英国10月1号举行电话会议，讨论是否需要释放柴油储备。欧盟贸易专员塞夫科维奇表示，美国若对欧盟柴油出口实施禁令，对欧洲人来说将是出人意料且极具破坏性的。欧盟希望与美国采取协调一致的措施来降低柴油价格。近几年来，美国在欧洲柴油供应中的占比越来越高。随着美国柴油零售均价飙升，通胀压力威胁中期选举选情，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其顾问展开紧急磋商，讨论是否实施柴油出口禁令。
2: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的10月1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乌克兰在过去一年间并未更接近俄乌冲突谈判桌，众多欧洲国家则在持续的阻碍谈判进程的恢复。
0: 佩斯科夫表示，大部分的欧洲国家没有寻求缓和紧张局势，而是决定按照北约模式构建自身的安全认同。他们正在加速将国防支出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约5%。但是这种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对抗机制，而非旨在保障安全的机制。
2: 乌克兰国家核能监管局10月1号在官网发文表示，一架俄军的无人机9月30号傍晚袭击了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乌国家科学院和研究所，袭击引发火情，但是被迅速的扑灭，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水平异常。调查机构正在对核研究所设施受损情况进行评估。
0: 乌国家核能监管局称，乌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设有一座核反应堆，袭击未造成反应堆受损。此外，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升级以来，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辐射危险，乌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的反应堆一直处于停堆状态，其堆芯燃料已经被取出。
2: 俄罗斯方面10月1号表示，俄方将保障加里宁格勒州的安全，任何向加里宁格勒州施压的企图都是不可接受的。
1: 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1号在俄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年会全体会议上，就如果北约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可能进行核打击回应进行了澄清。普京表示，俄方未在公开声明中提到计划使用核武器，而是强调将动用一切力量和手段，具体使用什么手段将由俄方决定。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加里宁格勒州是俄罗斯联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俄方不允许任何人觊觎该地区，任何向加里宁格勒州施压的企图都是不可接受的。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不会对欧洲构成威胁，也不计划针对欧洲使用核武器。如果北约没有针对俄罗斯采取行动的计划，那没有理由感到不安。加里宁格勒州是俄罗斯的海外飞地，位于波罗的海沿岸，夹在北约成员国波兰和立陶宛之间，部署有防空系统、导弹和海军力量。俄罗斯驻英国、比利时和爱尔兰大使馆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如果北约国家试图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将使用全部武器库来保卫领土。其中，俄驻英国和爱尔兰大使馆均提到包括使用核武器。北约秘书长吕特9月30号回应称，北约是防御性联盟，并谴责俄方核威胁。有媒体报道称，6月立陶宛、波兰、法国等国举行演练，内容包括切断通往加里宁格勒州的铁路等。8月，数十架北约成员国军机在加里宁格勒州周边进行演练，模拟切断当地通信并压制防空系统。
0: 北约近期为何频频针对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开展演习，而俄罗斯又将如何应对？我们一起来看专家。

0: 解读。
1: 北约战略意图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提升北约东翼的整体作战能力。在北约北扩和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下，北约通过前沿实战化演练完善应急作战预案，增强对俄罗斯的战略威慑和反制能力。其二，安抚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日益上升的安全焦虑，提振成员国对北约集体防御的信心，巩固北约内部团结和凝聚力。第三，借军演向俄罗斯外交施压，试图倒逼俄罗斯调整俄乌和谈立场，打破目前的外交僵局，推动局势向有利于西方的方向发展。当然，北约持续的针对性军事挑衅严重触碰了俄罗斯的核心安全利益，引发俄方激烈的反弹。我们看到俄罗斯正在以外交和军事双重方式进行反制，首先在外交上明确划出战略红线，公开警示北约任何试图封锁和孤立加里宁格勒的危险行为都有可能引发俄罗斯的核反击。军事上会继续加大对等威慑，持续提升西北方向的军备水平，强化战略部署，开展对等的军事演习，以做好全面应对各种极端挑衅的准备。虽然俄罗斯与北约在主观上没有主动开战的意愿，但双方的对峙却在持续的加剧，这大大加大了战略误判和擦枪走火的风险，严重冲击了波罗的海地区的安全稳定，也给地区和全球战略稳定带来严峻的挑战。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有情有义，世界一屋。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3: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4: 清凉一下，去油干火，江西风景独好。
5: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6: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5: 更多新闻资讯也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10月1号，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就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首次开庭答记者问。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是国际

0: 低。
1: 当地时间的10月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埃塞俄比亚北部持续升级的无人机活动和空袭，正使当地的平民、关键基础设施以及人道主义行动面临着越来越大的风险。部分地区的人道主义行动已几近停滞。联合国方面再次呼吁冲突各方遵守国际人道法，保护平民和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确保援助物资能够安全、不受阻碍地送达有需要的民众。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2: 10月1号，埃塞外交部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十名厄立特里亚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48小时内离境。作为回应，厄立特里亚外交部10月1号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所有外交关系。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1: 当地时间的9月30号，2026全球南方现代化论坛在埃及开罗举行。本次论坛主题是人工智能浪潮，全球南方现代化的机遇与挑战。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余名专家学者与会。
3: 中外嘉宾认为，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全球南方现代化正处在破解发展约束、补齐能力短板、转换发展动能的重要阶段，需要善用人工智能持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中外嘉宾还表示，人工智能是全人类共同财富，全球南方国家要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改善民生福祉。要完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弥合智能鸿沟，推动发展与安全良性互动。要促进人工智能交流互鉴，坚持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深化理论和实践研究，让人工智能更好造福人类社会。
1: 布达佩斯水务部门当地时间的10月1号表示，当天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降至-1厘米，为历史新低。水务部门表示，该水位标尺的零点对应的是1834年枯水期记录到的最低水位，因此呢，负值水位并不意味着多瑙河河床的干涸，仅表明当前水位已经是低于1834年的最低值。布达佩斯自1823年起开始对多瑙河进行常规监测，此前水位从未跌破过标尺的零点。根据水务部门的预测显示，受到持续干旱的影响，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可能将在本周末降至-8厘米。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10月1号，从都市到乡村，从高原到海岛，人们升起五星红旗，共同祝愿祖国繁荣富强。
2: 在海南三亚，各大景区装点一新，红旗飘扬，当地市民和游客一起欢度国庆。
5: 清晨，三亚西岛渔村码头气氛热烈，400余名市民、游客、党员代表、退役军人等整齐列队。西岛女子民兵连护旗方阵昂首入场，五星红旗在海岛冉冉升起。
6: 我们来自四川成都的，然后在西岛住了一晚，然后今天早上特意赶过来参加这个升旗仪式，心情非常的激动。
5: 升旗仪式后，市民游客走进西岛女子民兵连纪念馆，重温海岛戍边往事。
7: 这位护旗手，我们将把这份无上的荣光化作守护海疆的动力，让五星红旗永远高高飘扬。
5: 三亚的蜈支洲岛、后海、天涯海角、大小洞天等景区也同步开展国庆主题活动。

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多年前，一支支红军连队踏过雪山草地，闯过关隘激流，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用忠诚与信仰书写了不朽荣光。
1: 如今新时代的长征英雄部队始终坚守初心不变，本色不变，担当不减，把穿越战火的信仰力量、攻坚克难的奋斗精神、团结奋进的优良作风深深地融入练兵备战、强军兴军的每一段征程，在传承红色星火中砥砺初心，在迎战风险挑战中淬炼锋芒。
0: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红八连，前身为红一军团第二师特务连，是一支全程走完25里长征的英雄连队。战争年代屡建功勋，和平时期呢是续写荣光。
1: 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让这支队伍一直奋勇前行呢？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支红军连队，去探寻他们的精神密码。
2: 潍北某训练场，一场红蓝对抗演练正在进行。红八连担任突击任务，向蓝方目标发起攻击。由于进攻受阻，官兵的士气稍显低落。为了破解困局，战地支部会议随即展开。
3: 在90多年前的湘江血战中，连队先辈们牺牲过半，可是没有一个人向后退半步。血战到底，一次失利不算什么。我们现在有这么好的装备，我相信我们重新调整战术，全体同志以压倒一切敌人的血性虎气来，胜利就一定属于我们。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2: 先辈们敢于血战到底的胆气来源于对党忠贞的信仰。在湘江战役中，连队第三任党代表韩国荣同志把全连官兵召集到党旗下，动员道：党的声音就是母亲话语，作为孩子的我们都要听党的话，勇敢地把革命这条路走下去。
4: 这句话虽然短，却像一道阳光，拨开了战士们心中的阴霾，指引着全连官兵继续前行。我想这也是这么多年来我们能够战胜诸多困难挑战的根源所在。
2: 革命理想高于天。演练中重温长征故事的连队官兵，根据新调整的战斗部署，不仅准时完成突击任务，还协助友邻成功打破蓝军突防。
5: 在长征路上的绝境没能困住我们，硬是凭借着一股不服输的劲绝处逢生。这股拼劲、狠劲、韧劲深深刻进我们八连官兵的骨子里，永远打不倒，更压不垮。
6: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更续长征红色血脉，一代代连队官兵把对党忠诚深植骨髓，让党支部这座战斗堡垒筑牢在备战打仗的前沿阵地。在一次考核中，刚上任不久的第36任连长彭宏远率先登车打出优秀，指导员王重阳坐镇尾车同样取得佳绩，全连打出了满堂彩，一举夺得该科目战区陆军第一名。
7: 最打动我的不是最后拿第一的成绩，而是连队党支部一班人全体党员骨干的担当，大家都主动靠上来跟着一起研战法、攻难题，也是这份支部托底、党员带头的底气，让我敢战排头、打手炮、扛守则。
2: 这些年红八连党支部班子成员带头成立险难科目示范班、装备操作第一车、军情研究攻关组，让全连官兵严战谋战，蔚然成风。
8: 支部先扛责任，党员先战排头，胜战底气就是这么一点点攒出来的。
2: 支部像团伙，党员各顶各。藏族战士罗布听着父辈们讲红军长征途经藏区的故事长大，入伍来到红八连，在党支部的帮助下，他不仅成长为连队的理论骨干和训练尖子，还在今年被评为了优秀共产党员。那天他在党员日记里郑重写下：永远感恩党，永远听党话，跟党走。
9: 如今我对听党话跟党走这句话的理解更真切了，我会当好红。

0: 军传人，守好站位，用一辈子的行动回报党，回报连队。
1: 湘江战役的硝烟早已远去，但党的声音就是母亲话语这句滚烫誓言，始终是红八连薪火相传的精神标识，也是八连人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精神密码。
2: 作为新时代的红军传人，我们将以初心铸魂，以血性立刃，以本领立身，把支部堡垒锻造得更加坚强，把连队胜战本领磨砺得更加过硬。
3: 国庆假期的第二天，我们继续来关注假日出游数据。在这个时节呢，去江西婺源最有名的就是晒秋，看秋日里的丰收画卷。在国庆假期啊，婺源县预计接待游客超过了130万人次，而其中呢，黄陵景区预计接待超过18万人次，婺女洲度假区为19万人次。
4: 上饶圭峰地质公园是典型的丹霞地貌，假期预计接待游客10万人次。景区将会引导游客线上预约错峰入园，及时的疏导客流。南昌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全天开放，预计接待游客超过130万人次。南昌滕王阁旅游区今天到4号的线上门票预约已满。
3: 在国庆假期期间，上海组织推出2800余项内容丰富、形式多元的特色文旅活动，涵盖演唱会、音乐节等等，全方位满足市民游客的假日文旅需求。
4: 目前上海自然博物馆可预约购买10月6号和7号的门票，上海科技馆可以预约购买10月5号下午、10月6号和7号的门票。上海天文馆的国庆假期门票已经全部售罄。
3: 上海博物馆东馆试行散客免预约入馆，观众可以持有效身份证件刷证入馆。
4: 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正在举行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10月2号、3号部分场次已经约满，观众可以预约其他时段。
3: 截至国庆假期的第一天下午3点，山东重点监测的200家旅游景区当天接待游客为321.9万人次，同比增长了5.2%，营业收入为1.8亿元，同比增长了3.3%。
4: 排名前5的景区分别是青岛海滨风景区、烟台山旅游景区、济南天下第一泉景区、临沂琅琊古城旅游区、潍坊青州古城景区。目前呢，各个景区的余票充足。
3: 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在国庆假期的首日，也就是11月1号，北京14家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为40.4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3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
4: 多家公园开展升国旗仪式、红色宣讲、金秋花展等主题游园活动，市民游客在浓厚的节日氛围里感受丰富多彩的金秋游园体验。此外，各公园门票余量充足，市民游客可以提前线上购票，减少线下等候的时间。
3: 10月1号，北京14家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为40.4万人次，而其中呢，游客量排名前3的，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分别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和北海公园。此外呢，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哪些景区还有余票可以预约。
4: 八达岭长城是很多来到北京旅游的人都会选择的景点，目前呢，今天上午和下午的门票和缆车余票充足。
3: 故宫博物院官方小程序的数据显示啊，今天的当日门票已经是不可预约，10月3号到6号的门票已显示约满，10月7号仍有余票可以预约购买。
4: 四川阿坝九寨沟的官方小程序显示，今天到6号已经暂无余票了，10月7号，也就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全时段余票充足。
3: 那么今天黄山风景区东大门入口、南大门入口、北大门入口、七大门入口4个方向的门票均已经显示售罄。
4: 我们在这儿也要提醒大家关注景区实时动态票务信息，避免买不到票在景区门口望门兴叹。那在这个11假期，大家的出游热情非常的高涨，有人呢会奔向远方，有人会回到故乡，有人会在自然风光当中饱览绿水青山的大美祖国，也有人在历史的遗迹当中回味我们一路走来的坚实烙印。
3: 近日发布的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明确提出啊，推动工业遗产分类保护，鼓励利用工业遗产开办博物馆。工业遗产怎么活化？工业游的样本在哪里？我们的记者来到四川成都的东郊记忆，

0: 1958年建厂的成都国营宏光电子管厂，曾生产出了新中国第一支可批量生产的黑白显像管和第一支彩色显像管。如今呢，工厂旧址有了新的名字，叫做东郊记忆。在去年一年，这里涌入了超过1800万人次，年轻人占到了80%以上。
1: 那在这个假期，东郊记忆还在持续的火爆，数字光影艺术节、潮玩大街、VR 影院全部都来了，超40个成都造 IP 集结，光影秀、IP 闯关、潮玩市集，从早到晚不停歇。
2: 走进城市街巷，探访小镇乡村，假期不只是逛景点打卡，更能解锁中国文化新风尚。曹岩说说观察团现在出发。
3: 来到东郊记忆了，节日里人比平时多了不少。看我身后这些烟囱和管廊，见过好几代人的青春。这里曾是显像管生产车间，一根管子照亮了当时中国人最新潮的电视画面。如今同一片空间变身为数字光影艺术馆，这座厂房始终在做一件事儿，让人看见光里更广阔的世界。
4: 国庆期间，2026成都国际数字光影艺术节正在举办。当光影照进红砖厂房，游客不再是站着看画，而是走进光影里。
5: 它就像是在一个历史的容器里面，看着光影在这种旧墙上面慢慢生长的感觉。我觉得它是有一个奋斗记忆的地方。
4: 机械维修车间变成了小吃街，走到大戏台茶馆，水泥梁柱保留着工业肌理，墙上贴着巨大的皮影画，盖碗茶箱里，舞台上正演着川剧变脸。
6: 重新加的钢构，做成三层楼，
7: 这个还专门改成一个舞台，所以说
6: 巧夺天工。
4: 这家全景沉浸式礼乐文化主题餐秀，节日期间座无虚席，食客可换上汉服入席。7个节目按春秋到明清的顺序演绎，让历史场景活起来。
8: 每个节目用简单的切片来表达我们的璀璨的历史文化。我们这一季有个新节目捣练图，用唐代的一幅画表达了一个舞蹈是怎么支出我们的丝绸的。
9: 这是我第一次穿成这样，我想每天都穿成这样，我真的很喜欢这里，我迫不及待地想探索更多。
4: 礼乐文化主题餐秀选择往回看，把传统文化放进老厂房，这家潮牌店则选择往前看，把成都的当下做成国潮品牌。蜀锦竹子被绣进卫衣和夹克，售卖区、理发区、设计室和录音棚融入同一空间，
10: 时不时就会跟朋友一起过来玩一下，感受一下老式的一些工业文明和我们现在青年的激情的一些碰撞吧。
4: 这家精品酒店以前是配料车间，厂房原有的烟囱水塔和内部大型除尘设备原样保留。住在这里，推开窗就能看到工业遗存的天际线。
11: 这个东西在我这酒店里头有10多个，很过瘾，我都把它完整的保留下来了。看着简单的一个花瓶，就是当年的电视机的一个显像管。
12: 小时候看到的中国的伟大呀，工业的强大呀，科技的进步啊，就是大烟囱、水塔、大的管道、大型的设备，就觉得哦，很有成就。这个地方叫东郊记忆，那作为设计师，你不能把记忆丢了。
4: 入夜后的东郊记忆比白天还热闹，音乐现场，年轻歌手与观众互动，台下举起的手机连成一片，园区里处处是舞台，街头艺人的弹唱，免费开放的练舞空间，让年轻人随时可以参与进来。活力背后是有人在守着底线。园区创新设计了社会效益占比80%、经济效益占比20%的考评体系。
13: 老厂房可以生长出新的业态，但是它的骨架还有风貌，它是不能变的。曾经我们的父辈们在这里制造了显像管，点亮了千家万户的屏幕，而现在我们要在这里制造文化体验，让工业遗产点亮更多人的精神生活。
0: 迎来国庆假期啊，喜欢体育比赛的观众们呢，可以尽情地享受精彩纷呈的赛事了。
1: 10月1号，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中国队表现如何？来看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的报道。
14: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名古屋东山公园网球中心。昨天的网球赛场，中国网球队在单打赛场继续前进。女单半决赛，张帅直落两盘，6-4、6-2击败哈萨克斯坦名将普丁塞瓦。

0: 常的开心，非常的激动，能够战胜多年非常难战胜的对手。我上场前就跟我的教练来说，好像我远比我自己想象中的自己要更加强大，我也是告诉我自己要坚决一些。
1: 另一场女单半决赛，彭希雨以2-1逆转菲律宾选手伊埃拉，这样网球女单决赛将是一场中国德比。男单赛场，吴亦丙发挥平稳，他克服了生病感冒的困扰，同样以2-0的比分战胜印度选手纳加尔晋级四强。从因伤连续缺席 ATP 巡回赛到亚运赛场连战连捷，吴亦丙这几个赛季的经历像是坐了过山车，
2: 经历了很多伤病，很多次的付出嘛，也是累积了一点这方面的经验啊。当然，我也很开心现在可以健康的站在赛场上，对，为中国队赢下了这轮八进四比赛。
1: 亚运会其他赛场，中国队也有亮眼表现。皮划艇赛场，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张志成夺得金牌，陈林获得激流回旋女子单人皮艇银牌。帆船帆板男子49人级帆船决赛，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夺得金牌。攀岩男子速度赛决赛，中国选手楚守宏夺得金牌，并打破亚运会纪录。女子攀石赛决赛，张月彤获得冠军。
3: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4: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各位好，一同来关注天气。国庆假期期间，冷空气活跃，在接连冷空气的影响之下，我国多地的气温将创下新低。北方秋凉如水，南方秋意显现。昨天啊，是假期的第一天，在冷空气的影响之下，南北方多地可以说是降温明显，有13个省会首府直辖市的气温创下今年立秋的新低。呼和浩特在立秋后首次跌破零度，石家庄气温呢立秋后首次降到10度以下，而上海呢这个气温更是首次降到20度以下。今天这股冷空气将继续南下，影响长江以南地区，华南的高温基本消失。同时今天到4号还有新的冷空气影响，西北、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也会下降4到6度，局地降温8到10度，同时伴有4到6级的偏北风，阵风在7到8级，提醒大家注意防风保暖。而到了假期即将结束的时候，6到8号还会有一股新的冷空气影响我们国家，这股冷空气主要影响我国北方。值得注意的是呢，北方地区在冷空气影响前后气温波动起伏较大，而且一天当中昼夜温差也比较大，像是5号温差普遍在15度左右，局地在20度以上，注意早出晚归，添衣保暖。北京多云转阴，11到22摄氏度，长春晴转多云，4到16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8到21度，乌鲁木齐多云，11到22度，西宁晴转多云，7到24度，榆林多云转晴，9到20度，昭化小雨，16到19度，南充小雨，18到21度，宜宾阴转小雨，20到23度，重庆阴转小雨，20到24度，贵阳阵雨，18到22度，昆明多云，16到26度，曲靖多云，17到27度，晋城晴转小雨，11到19度，邯郸多云转晴，16到25度，济南晴，15到25度，鹤壁多云转阴，11到24度，合肥阴转小雨，14到18度，安庆小雨，15到16度，上海阴转小雨，20到24度，襄阳阴转小雨，15到18度，杭州小雨，20到24度，泉州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漳州小雨，24到30度。

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全国铁路公路民航客流持续高位运行。我们先来看一下铁路方面，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2列。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今天重庆车站的客流仍然保持高位运行，预计发送旅客34.2万人次，同比增加2.8%。其中，重庆去往北京、上海、深圳、西安、昆明等城市的票额较为紧张，常见出行需求仍然较为旺盛。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持续强化运能投放，今天计划加开北京、广州、南宁、昆明、西安、襄阳等热门方向旅客列车111列，含夜间列车22列，当日共计开行旅客列车780列，全力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今天国铁太原局预计发送旅客32.23万人次，其中太原南站预计发送旅客12.8万人次，同比增长2.73%。太原站预计发送旅客5.1万人次，同比增长6.27%。国铁太原局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6列，其中高铁列车44列，普速列车22列，包含夜间高铁16列，服务旅客假期出行需求。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国铁太原局管内太原、太原南、大同南等客流较大的车站增开人工售票口和安检通道，加派人员做好客流疏导，完善换乘指引标识，优化重点旅客预约、帮扶、交接全流程服务，服务旅客的出行需求。记者从国铁呼和浩特局获悉，今天内蒙古预计发送旅客18万人次，计划开行旅客列车185列。目前出行方向集中在北京、太原、西安、银川、郑州等方向。其中呼和浩特包头至北京以及巴彦淖尔、赤峰、通辽至呼和浩特等方向的车票较为紧张。公路方面，记者从公安部交管局了解到，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将高位运行，通往景区的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昨天，甘肃省的多个路段迎来了出行的客流高峰，预计今天8时至17时车流保持高位运行，9时前后迎来出城流量高峰。执勤交警在重点路段和路口加强疏导，引导车辆有序通行。今年国庆假期与中秋假期仅相隔3天，出行需求集中释放，探亲返乡流、跨省旅游流明显增多，车流以小客车、中长途自驾为主。这个国庆假期，广东全省的高速公路日均车流量约1000万车次，同比增长约7%。广东公众出游、返乡探亲、休闲消费需求集中释放，公路自驾出行热度攀升，城市周边中长途及跨省出行需求明显增长。广东交通集团综合预判，返程高峰集中在6号、7号，建议车主尽量错峰出行。记者从海口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美兰边检站了解到，国庆假期首日，该口岸迎来了客流高峰，单日预计直飞航班552架次，运送旅客约8.5万人次，文旅、商务、探亲等出入境出行热度持续走高。据了解，整个国庆假期，海口美兰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超56万人次。为了便利旅客出行，美兰机场联合各航司在热门航线投放宽体客机，加密航班班次，提升航班运力，方便旅客灵活选择航班时刻。今年以来，截至9月30号24时，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突破128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4.8%，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全国各地的景区将迎来假期客流高峰，那不少人选择在假期出外游玩，饱览祖国的山河锦绣。昨天，湖南衡阳衡山祝融峰顶出现了壮丽的云海景观，吸引各地游客登高赏景，共庆祖国华诞。秋日的祝融峰顶，云海翻腾，气势磅礴，游客在飘渺的云涛中尽享夏日的惬意，感受一览众山小的壮美，并为祖国送上了真挚的祝福。
据当地旅游部门统计，国庆假期的首日祝融峰所在的南岳景区共接待游客12.2%。

0: 85万人次，同比增长9.18%。国庆期间，南岳景区公安、文旅、交通、卫健、消防以及景区事务中心等多部门全员在岗，加强巡逻防控与秩序维护，确保游客平安出游。国庆假期，四川成都创新推出了乡村飞行特色田园体验，将科技研学与乡村休闲深度融合，游客在山野田园间解锁了丰富多彩的假期新玩法。
1: 在成都青白江区的一家飞行基地，孩子们在专业教员指导下一步步完成航模组装，再来到田间飞行场亲手放飞自己的航模，吸引了不少亲子家庭前来体验。
2: 自己亲自操控了航模，我感到这是一个非常别样的节日。
1: 除了科技研学，亲水田园体验也备受孩子们喜爱。孩子们卷起裤腿，光着脚丫，在水里捉鱼捉虾。基地还配套推出窑炉烤面包特色体验，孩子们感受亲手制作、收获成果的乐趣。
3: 这是我今天好不容易抓到的鱼，今天能抓鲫鱼，还有泥鳅，还可以烤面包，我今天很开心。
1: 丰富的日间体验之外，当地还串联夜间音乐会、特色毛肚火锅等多元消费场景。从9月30号至10月31号，游客凭相关活动票根和消费券即可享受商家优惠。
0: 国庆假期，重庆依托立体山水地貌和特色地道美食等丰富的文旅资源，吸引了不少境外游客慕名而来。假日期间，预计江北国际机场口岸单日出入境旅客峰值超过10000人次。
1: 在重庆洪崖洞，依山而建的吊脚楼群层叠错落，夜幕降临，灯火次第点亮，不少外国游客拍照打卡，沉浸式感受山城的夜景魅力。这里的景色绝美无比，坦白地说，我们感到格外的惊喜，完全没有预料到洪崖洞这般梦幻又独特的山水夜景，真的非常开心能来到这里打卡游玩。看过山城夜景，地道美食同样圈粉外国游客。在国际友城美食街，江湖菜、火锅、特色小吃等各类美食热辣鲜香，独有的味觉体验让外国游客赞不绝口。
4: 我很喜欢重庆美食的浓郁风味，这里的美食食材丰富，荤素搭配多样，尤其是地道麻辣风味，口感独特，让人印象深刻。
1: 今年国庆假期，重庆18梯传统风貌区等景区还推出民俗巡游等特色活动，让外国游客体验多元的中国文化。同时，数百个离境退税商店和外币兑换点，帮助入境游客购物消费更加便捷。
0: 国庆假期，世界文化遗产承德避暑山庄迎来了八方来客，游客徜徉园中，欣赏塞外金秋盛景，感悟历史文脉，在欢声笑语中共度国庆佳节。
5: 今年避暑山庄景区推出多项文化体验，沉浸式互动演绎项目带给游客全新游园感受，游客可近距离观摩，参与剧情互动，让静态文物古建变得鲜活生动。
6: 游了山庄，看了古建筑，而且呢，今天呢，正好还赶上了有这个一次这个互动活动，跟大家一起呢，共同歌唱祖国，心情非常激动。
5: 据景区预判，10月2号至5号将迎来假期客流高峰，节日期间，景区在常态化做好文物保护、安全保障工作的基础上，全新推出沉浸式文化互动演绎，为广大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假日文旅体验。
0: 国庆假期的第二天，我们再来看看哪些景区还有余票可以预约。八达岭长城是很多来北京旅游的人都会选择的景点，目前今天上午和下午的门票和缆车余票充足。故宫博物院官方小程序显示，今天的当日门票已不可预订，10月3号到6号的门票已经显示约满，10月7号仍有余票可以预约购买。四川阿坝九寨沟的官方小程序显示，今天到6号已暂无余票，10月7号，也就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全时段余票充足。今天黄山风景区东大门入口、南大门入口、北大门入口、西大门入口四个方向的门票均已显示售罄。我们在此也提示关注景区实时动态票务信息，避免买不到票，在景区门口望门兴叹。
7: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祖国南海的西沙群岛，五星红旗日复一日迎着海风冉冉升起。一代代守岛官兵扎根这片被大海环抱的国土，在高温高盐的孤岛上与风浪为伴，以坚守作答。国庆节前夕，来自西沙永兴岛、中建岛、琛航岛、珊瑚岛等六个岛礁的优秀官兵代表，带着曾在岛礁上空飘扬的国旗。

0: 听属于戍边军人的国旗故事。
1: 晨曦，北京天安门广场，万千群众肃立静待升国旗的庄严时刻。九名海军西沙守岛官兵整齐列队，身姿挺拔，一同见证庄严的时刻。
2: 谢国旗。

0: 里的申家勇是西沙国旗班的升旗手。2019年，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阅兵中，他曾作为海军方队一员走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今天，他又以一名天涯哨兵的身份站在天安门广场上，近距离仰望国旗冉冉升起。
1: 我的心里是非常激动的，能够在北京看到升旗，我觉得是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特别是当国旗冉冉升起的时候，让我联想到我们在西沙的每一位官兵的付出都是特别有意义的。看到的这枚国旗是在西沙升起过的五星红旗，我们可以看到
0: 升旗仪式结束后，申家勇和战友们带着曾在西沙岛礁上空飘扬的国旗来到国旗护卫队，完成了一场特殊的国旗交接赠送仪式。
1: 我是西沙国旗手，这是一面在西沙升过的国旗，今天将它赠予国旗护卫队，你们守护好国旗，我们守护好国门。
2: 我是国旗护卫队升旗手张威，现将你们赠予的国旗珍藏在国旗护卫队，全体官兵一定会牢记职责使命，不负重托，以实际行动捍卫国旗尊严，向守卫祖国的边海防官兵学习致敬。敬礼。
1: 因为西沙常年处于高温高盐高湿的气候条件，所以在经过了不到一周的时间，他已经泛起了毛边。我想他能够象征着我们西沙官兵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奉献，也见证着我们西沙官兵人在岛在国旗在的铮铮誓言。
0: 11当天，西沙官兵和往常一样组织升旗仪式。每次升旗前，申家勇和战友都要仔细检查旗绳，校准旗杆，反复整理国旗。日复一日的升旗，对官兵们来说，早已不只是一项任务，而是与国旗的朝夕相伴。
1: 在西沙升旗，只有沙滩和大海陪伴着我们。但当每天清晨把国旗在西沙的上空冉冉升起时，看着国旗随着海风迎风飘扬，我都感觉心里特别的踏实。
0: 矗立在西沙群岛最南端的中建岛不足1.2平方公里，涨潮时仅有篮球场大小，没有七分英雄胆修上中建白沙滩，短短14字道尽了这座海上戈壁的荒芜与艰险。上世纪70年代，首批7名官兵踏浪登岛，在寸草不生的白沙之上立旗杆、竖界碑，牢牢守住祖国的蓝色国土。
3: 那时候，他们刚上中建岛的时候，岛上真的说是白茫茫的一片沙滩，什么都没有。他们上岛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岛的最高处升起一面五星红旗，同时啊，在岛的东西两侧各竖上一块牌子，写上“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9个大字。
0: 2006年，张孝伟在中转琛航岛等待补给时，发现了生命力顽强的海马草。大家几经波折，才将种苗带上中建岛。岛上淡水极度紧缺，战友们收集淘米、洗漱废水，悉心浇灌，终于让海马草在白茫茫的白沙沙滩扎下根。这种草木耐暴晒、抗盐沙，烈日炙烤下，茎叶。

0: 会变成鲜艳的赤红。官兵们利用这个自然现象，以草为墨，以沙为纸，在天涯荒岛绘出祖国的赤橙底色。
1: 经过大家的这个努力，我们种出了这个党旗和国旗，面积足足有5800多平米，而且我们在党旗和国旗下面啊，用这个海马草还种出了8个大字，叫“党徽永耀”和“祖国万岁”。从此这个“党徽永耀”和“祖国万岁”在霞光中熠熠生辉。
0: 如今，每一名新兵上岛都要来到这片红色图案前敬礼报到，老兵退伍离开也要前来敬礼告别。
1: 我们在这个岛上种树种草，它不仅仅是美化环境，它其实更进一步的意义，我觉得应该就是种树种草种信念，建房建塔建堡垒，斗天斗地斗风浪，守岛守礁守家园，就是我们一代代西沙官兵传承下来的一种精神。
0: 潮起潮落，申家勇日夜守护，国旗飘扬。白沙之上，张孝伟以草木为据，以坚守为诺，种出永不褪色的红色信仰。一代代戍边军人如海马草般扎根贫瘠，淬炼风浪，向阳而生。
1: 岛上的每一粒沙，对于我们官兵来说，它就是国土；每一寸海就是家园；岛上的每一段堤，它就是长城。所以说，我觉得驻守在中间岛，它不仅仅是守住这一片小岛，它更重要的意义就是守好我们的南大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国际方面的消息，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当地时间10月1号发布最新安全通告称，近日霍尔木兹海峡接连发生多起油轮遭袭事件，将中东海域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升至严重。根据该机构公布的信息，9月28号至29号，霍尔木兹海峡至少发生4起涉及油轮海上安全事件。9月28号，一艘驶出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遭不明投射物袭击，船上一度发生小规模火情，但是火势很快被扑灭。9月29号，3艘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遭不明投射物袭击，其中2艘油轮的船员安全，相关船只随后接受损伤评估，另一艘油轮的船员和船只受损情况仍在调查中。9月17号，联合国安理会就美国提交的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进行投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当地时间10月1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就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行使否决权举行全会。中国代表表示，任何加剧紧张对立、破坏对话谈判的行为都应被拒绝，任何有助于缓解局势、促进外交努力的机会都应该被珍惜。
4: 破坏对话谈判。
5: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雷指出，伊朗核问题当前困境源自美国单方面退出全面协议，对伊朗极限施压，并两度在与伊朗谈判过程中动武，曲解伊朗核问题历史经纬，执意推动恢复制裁和有争议的决议草案，将破坏安理会团结和权威，阻碍外交努力。中方投反对票是为了维护伊朗核问题政治解决大局，是为了妥善解决防扩散关切，也是为了推动中东地区长治久安。
4: 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不能通过外部干涉和阵营对抗来实现，曲解甚至滥用安理会决议，搞双重标准和地缘政治议程，只会损害地区国家重拾互信、实现共通安全的努力。
3: 当地时间10月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在回答总台记者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及美伊紧张关系的提问时表示，当前局势令人担忧，美国与伊朗的外交接触正处于一段相对沉寂的时期，联合国希望双方能够在卡塔尔、巴基斯坦等国的斡旋下继续保持对话。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月30号报道，9月28号的美伊谈判陷入僵局，随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要求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立即离开美国。对

0: 此，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并没有设定各国代表团在联大会议结束后必须离境的统一时间限制。对于有联合国相关公务需要处理的外交官，联合国一贯认为应该允许他们开展相关工作。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有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
1: 佩泽西奇扬说，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他表示，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另据美国媒体10月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有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此前一天，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如果无法与伊朗达成协议，可能会发起军事打击，做出决定的时间正在临近。9月28号，美国和伊朗在美国纽约开启了新一轮的间接会谈。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双方都不愿做出让步，谈判陷入僵局。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已从纽约返回德黑兰。此前，阿拉格奇9月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据美媒报道，伊方提议，如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7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6号称，他已拒绝伊朗的这一提议。
0: 据伊朗媒体10月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当天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雨果·肖特，对英国近期指认伊朗涉嫌图谋袭击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表示强烈抗议。报道称，伊朗强烈抗议英国政府持续对伊朗采取破坏性做法，称相关指控毫无根据。9月27号，英国反恐警察处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了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方面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该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否认与该事件有关。总台记者获悉，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当地时间10月1号夜间，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萨达省、塔伊兹省等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空袭。总台报道员在也门首都萨那听到了爆炸声。针对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安全事件，当地时间10月1号，沙特阿拉伯方面表示对该事件进行了初步调查。
1: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10月1号援引沙特内政部的消息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涉事客机的副驾驶攻击了机长，事件导致两人都受了伤。阿联酋的安全小组也参与了初步调查。沙特内政部表示，两名飞行员在情况好转并得到医生同意后，于1号在阿联酋安全小组的陪同下离开了沙特，前往阿联酋阿布扎比。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下令成立由检察机关专业人员组成的调查小组，对相关事件展开调查。沙姆西要求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收集相关信息和证据，查明事实，确定事件具体情况和动机，并核实事件是否与任何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以及是否存在事先策划或指使。另有以色列官员告诉《以色列时报》，以色列方面也将参与相关调查。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发生一起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在袭击者被制服后，该航班改道并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安全。
0: 当地时间10月1号，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已经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在声明中表示，实现国家完全主权是令全体伊拉克人民自豪的国家成就。 同时，10月1号也是伊拉克启动解决

0: 决非国家管控武器问题这一严肃进程的开始。根据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相关进程将不晚于2027年6月30号完成。伊拉克政府将致力于彻底解除境内所有非伊拉克武装组织的武装，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确保对边境的管控。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已从伊拉克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撤出。美国媒体9月30号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尽管美军已撤离伊拉克，但如果发现对美国人员和利益造成威胁，美方不排除实施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从伊拉克撤出的美军将调派到约旦，主要任务是打击残余的极端组织武装人员。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庆假期，铁路出行旅客多，随身携带的物品遗失现象也时有发生。下面我们就来结合多起真实警情案例，为您总结一份假日出行避坑指南。
3: 近日，从广州南开往香港西九龙的高6519次列车上，乘警接到旅客吴女士的求助，称其乘车携带的行李箱不见了。
4: 里面主要是有一些珠宝。
5: 珠宝？
4: 对。
5: 什么类型的珠宝？金器。和田玉。多少块？大概
4: 1-2百万。
5: 价值1-2百万。
4: 对。
5: 多少块？
4: 反正有个几百件。
3: 在掌握行李箱外观特征、放置位置等关键信息后，列车工作人员在吴女士存放行李的行李架上发现一只尺寸、外观、高度相似的灰色行李箱。乘警经过工作确认是另一名在深圳北站中转前往香港西九龙的旅客错拿了吴女士的行李箱。
5: 你先找个空位歇一下，我们反正人已经找到了，没关系啊，拍照了，就这个女的拿的，我去处理了，不然的话她出去了就很麻烦了。
3: 在西九龙站派出所、边检、海关等多方人员的指引下，乘警很快在口岸内地查验区找到了错拿行李箱的旅客。
5: 拿错了是吧？
4: 对对对，我的箱子。
5: 另外一个人找到你那儿是吧？
4: 我的这个箱子呢？
5: 你那个箱子在车上。
3: 最终，在众人的努力下，吴女士和错拿行李箱的旅客在深圳北站换回了彼此的行李箱。同样是行李错拿险情，除了列车行李架，车站安检口是另一类重灾区。近日，在深圳北站，旅客卢先生在进站安检时，自己携带的黑色的背包在通过安检仪后不翼而飞。几经询问未果，却发现安检仪处始终有一个深蓝色背包无人认领。于是，卢先生找到深圳北站派出所民警求助。民警赶到现场后，对深蓝色背包进行清点检查，发现包内装有30000余元现金。
6: 你的包是什么样的？
7: 我的包是黑色的，跟这个差不多大小一样的。
3: 经民警调查发现，原来是一名旅客在过安检时误拿了卢先生的黑色背包，而自己的深蓝色背包则被留在了安检处。民警根据包内信息联系到旅客杨先生，杨先生直到接到民警电话才发现自己错拿了背包，最终在民警的协调下，双方顺利取回各自的背包。
8: 如果发现行李被人拿错或者拿漏了，先别慌，也不要私下联系对方去换，第一时间向我们民警或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找到我们后先表明诉求，再把个人信息登记一下，行李的颜色、大小、上面的标志、里面装了什么东西，尽量说详细，剩下的事儿就交给我们，我们会帮您查找另一位旅客，联系上以后会安排双方通过合适的方式进行交接。
9: 有条件的旅客可以给自己的行李做一个明显标识，比如挂个行李牌，绑条彩色丝带，这样一眼就能认出来。乘车时行李应尽量放在自己眼睛可以看到的地方，或者头顶上方的行李架上，不要放在背后或离自己太远的位置，而且行李最好归类存放，不要东一件西一件，下车前多回头看几眼。
2: 错拿的行李还能顺着线索找回来，可是要是财物不知道丢在哪儿了，就更让旅客着急。
3: 近日，从北海开往昆明南的动3923次列车上，乘警接到旅客报警称，自己的手表

0: 在列车上不慎遗失，请求乘警帮忙寻找。
1: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不见的呢？
2: 就刚刚带小孩去上完厕所，然后洗手的时候发现。
1: 苹果发车，你在北海上车，北海上车之后是戴在手上还是放在哪里？
2: 戴在手上的。
1: 戴在手上，然后中途有去过哪里吗？
2: 就去厕所，去了两次厕所，然后第二次就是刚刚去的时候才发现不见了。
0: 乘警随后按照旅客描述的活动轨迹进行寻找，可直至列车抵达终点站昆明南都未找到该手表。待旅客全部下车后，乘警再次回到旅客座位周边细致查找，没想到通过旋转座椅，在座椅的旋转机架下方找到了该旅客的遗失手表。乘警立即联系刚刚出站的旅客折返，将手表交还到失主手中。
3: 列车座椅下方的旋转机架区域比较隐蔽，就连列车工作人员也很难注意到。
4: 座椅之间的缝隙与该区域相连通，乘车时稍不留神，随身携带的小物件就容易滑落至此，造成损失。如果不特意查看，很难发现里面是否有物品。
5: 在列车上要留心，那么车站里同样不能大意，进站出站都有一些旅客遗落物品比较频繁的地方。
0: 近日，乌鲁木齐站派出所执勤民警接到一名女性旅客报警求助，称自己上卫生间时不慎将自己携带的黑色手提包遗忘在卫生间的挂钩上，自己已经乘车离开，而包内有女儿给她买的70余克金首饰和2000多元现金。车站民警立即前往现场。
6: 阿姨，你进女厕，她说有个旅客的包落女厕了，拿进去拿了找一下。
0: 民警请保洁人员协助对女卫生间的隔间进行查找，并未找到该旅客描述的手提包，于是查看车站监控，发现一名旅客从卫生间出来，将一个黑色手提包交给了客运人员。民警遂找到了该客运人员了解情况。
6: 我开一下，等会儿。
0: 取回热心旅客交给客运人员的手提包后，民警便对包内物品进行核验，包内放有5枚金戒指、2对金耳环、1条金项链、现金2099元以及各类生活用品。清点确认完毕，民警电话联系该旅客，请其折返取回。
6: 你的包丢了对吧？这是不是你的包？你看一下，你清点一下，清点一下，看看包里面的东西都在不在，都拿出来啊。然后你看看其他的这些贵重物品，
7: 没问题，
6: 都那个啥的吧？
7: 在视线里面拿。
0: 良好的候车习惯也能帮助我们在进站乘车时避免很多麻烦。
8: 候车时，行李尽量不要放在旁边的空座上，应放在身上或座位跟前，那样走动的时候很自然的就会拿好身边的行李。我们在掏证件、掏手机时也应留意一下，常常有旅客一不小心就把随身的小件物品也掏了出来。
0: 除了线下求助，我们还可以用12306 APP 里的功能在线找回。
9: 大家打开铁路12306 APP， 在首页找到温馨服务，点进去选择遗失物品查找，按照页面提示信息依次填写旅客信息、车站或车次、具体的遗失地点、物品类别和物品内容。有条件的旅客还可以上传物品照片，把遗失的物品信息描述得更详细。提交之后，就可以等待铁路工作人员的反馈了。一旦物品找到，工作人员会以最快的速度送回到您的身边。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昨天，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就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首次开庭答记者问。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尊严，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机构馆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主

0: 能未来六个月释放约 1.2 亿桶柴油储备，以缓解全球柴油供应紧张和价格上涨。德国经济部当天就释放应急柴油储备问题表示，目前国际能源署并未提出新的储备释放要求。德国经济部称，实施任何措施都应在现有国际机制框架内，根据各方对市场形势的共同审慎评估作出决定，各方应寻求协调一致互利的解决方案，以稳定市场。一名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德国、法国、意大利、爱尔兰以及非欧盟成员国英国10月1号举行电话会议，讨论是否需要释放柴油储备。欧盟贸易专员塞夫科维奇表示，美国若对欧盟柴油出口实施禁令，对欧洲人来说将是出人意料且极具破坏性的。欧盟希望与美国采取协调一致的措施来降低柴油价格。近几年来，美国在欧洲柴油供应中的占比越来越高。随着美国柴油零售均价飙升，通胀压力威胁中期选举选情，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其顾问展开紧急磋商，讨论是否实施柴油出口禁令。
1: 根据欧盟委员会10月1号公布的数据，欧盟平均柴油售价已经达到创纪录的每升2.24欧元，而中东地区冲突爆发前的价格为每升1.59欧元。其中包括比利时、意大利、罗马尼亚和波兰在内的12个欧盟成员国柴油价格创下了历史新高。当地时间10月1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乌克兰在过去一年间并未更接近俄乌冲突谈判桌，众多欧洲国家则在持续阻碍谈判进程的恢复。佩斯科夫称，大部分欧洲国家没有寻求缓和紧张局势，而是决定按照北约模式构建自身的安全认同。他们正在加速将国防支出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约5%，但是这种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对抗机制，而非旨在保障安全的机制。乌克兰国家核能监管局10月1号在官网发文称，一架俄军无人机9月30号傍晚袭击了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乌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袭击引发火情，但是被迅速扑灭，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水平异常。调查机构正对该核研究所设施受损情况进行评估。乌国家核能监管局称，乌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设有一座核反应堆，袭击未造成反应堆受损。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升级以来，为最大限度降低辐射危险，乌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的反应堆一直处于停堆状态，其堆芯燃料已经被取出。俄罗斯方面10月1号表示，俄方将保障加里宁格勒州的安全，任何向加里宁格勒州施压的企图都是不可接受的。
0: 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1号在俄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年会全体会议上，就如果北约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可能进行核打击回应进行了澄清。普京表示，俄方未在公开声明中提到计划使用核武器，而是强调将动用一切力量和手段，具体使用什么手段将由俄方决定。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加里宁格勒州是俄罗斯联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俄方不允许任何人觊觎该地区，任何向加里宁格勒州施压的企图都是不可接受的。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不会对欧洲构成威胁，也不计划针对欧洲使用核武器。如果北约没有针对俄罗斯采取行动的计划，那没有理由感到不安。加里宁格勒州是俄罗斯的海外飞地，位于波罗的海沿岸，夹在北约成员国波兰和立陶宛之间，部署有防空系统、导弹和海军力量。俄罗斯驻英国、比利时和爱尔兰大使馆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如果北约国家试图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将使用全部武器库来保卫领土。其中，俄驻英国和爱尔兰大使馆均提到包括使用核武器。北约秘书长吕特9月30号回应称，北约是防御性联盟，并谴责俄方核威胁。有媒体报道称，6月立陶宛、波兰、法国等国举行演练，内容包括切断通往加里宁格勒州的铁路等。8月数十架北约成员国军机在加里宁格勒州周边进行演练，模拟切断当地通信并压制防空系统。

0: 俄罗斯外交部10月1日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就匈牙利此前要求俄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俄方表示，作为对等措施，要求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和匈牙利驻圣彼得堡及喀山总领事馆的部分工作人员在2周内离开俄罗斯。随后，匈牙利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已经知悉俄方决定，并强调匈牙利无意升级外交紧张局势，先前的决定是基于国家安全考量做出的。匈牙利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奥尔班·奥尼道9月8日表示，匈牙利政府已经决定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当地时间10月1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埃塞俄比亚北部持续升级的无人机活动和空袭，正使当地平民、关键基础设施以及人道主义行动面临着越来越大的风险。部分地区的人道主义行动已经几近停滞。联合国方面再次呼吁冲突各方遵守国际人道法，保护平民和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确保援助物资能够安全不受阻碍地送达有需要的民众。再来看一条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也门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位于也门亚丁的一处军事设施。亚丁市内响起了爆炸声，尚不清楚袭击是否造成人员伤亡。胡塞武装方面稍早些时候表示，当地时间10月1日夜间，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塔伊斯省等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空袭。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且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我国首个百兆瓦级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并网，开辟了大容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绿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
2: 这里是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它就像一个矗立在戈壁滩上的巨型充电宝，可以根据电网需求实现灵活储放，低谷充电，高峰放电，分钟级响应，每年可在电网低谷时储存2.9亿度电能，高峰时释放1.8亿度清洁绿电，能够连续发电超6小时。
3: 项目配置5座储气舱、141个储液单元和97个储热单元，整套系统以二氧化碳作为密闭循环介质，是一种气体和液体互转、两态协同的储能技术，不依赖地质条件，压力温度要求低，可靠性高且成本低，设计制造的关键核心技术完全自主可控。
4: 压缩二氧化碳能量密度比更高，同时具备高效率、低成本、高安全、无污染等多项优势，项目设计效率是目前国内发电效率最高的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约为2亿度电，每年可节约标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7万吨。
3: 项目将强化电网削峰填谷、调频调压能力，显著提高电力系统的灵活性及安全性，持续扩大绿电供给，对于保障能源安全、促进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助力我国新型电力系统经济建设。
0: 压缩二氧化碳作为新型储能技术的一种，究竟是如何实现发电的？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压缩二氧化碳储能发电系统主要由储气系统、储液系统、压缩系统、蓄热系统、换热系统、膨胀发电系统组成。储能阶段，在用电低谷期，利用富余电力带动电动机将常温常压的二氧化碳通过压缩机进行气体压缩。这个过程就像用打气筒给车胎打气时，气筒会发热，压缩二氧化碳时同样也会产生大量的热量。项目会先把这些热量存储起来，再把压缩后的二氧化碳冷凝为液态进行储存，这样能量密度比更高，也就意味着能储存更多的能量。在发电阶段，用电高峰期，项目利用蒸发机将液态二氧化碳气化后，再通过压缩二氧化碳储能过程中存储的热量，来把高压液态二氧化碳加热至高温高压。

0: 压气态后，驱动涡轮叶片旋转，进而发电，发出清洁绿电。压缩二氧化碳这种新型储能技术是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要技术探索，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支撑，也是催生国内能源新业态、抢占国际战略新高地的重要领域。
1: 昨天，河北石家庄经新疆塔城至中亚国家的铁公联运班列实现图定化运营，首发班列当天从石家庄国际陆港启程。
2: 这趟班列搭载了110个标准集装箱，整列货物全部为汽车配件，从石家庄出发后将途经新疆塔城前往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此后该线路将按照每周一列的固定频次常态化开行。与货等车的临时班列相比，图定化班列实现了固定时间、固定线路、固定班期运行，有利于降低物流成本，加速资金周转。班列途经的新疆塔城毗邻哈萨克斯坦，货物运抵这里，再通过公路门到门配送到境外，快速辐射中亚更大区域市场。目前，石家庄国际陆港已构建起多口岸、多路径、多模式出境的国际班列网络，持续畅通京津冀对外开放通道。
1: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深圳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2.77万亿元，同比增长37.2%，创历史同期新高，居内地城市首位。深圳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值从1996年的2675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3.13万亿元。接着，从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了解到，上海开源城市时空社区平台日前正式发布，以三维时空数据为核心，打造面向全社会开放的时空智能共建、共创、共享平台。
2: 目前，上海已建成覆盖城市全域、动态更新的城市空间数据资源体系，提供可计算、可调用、可推演的数据基底。此次发布的平台以上海城市建筑、道路、水系、绿地等城市核心要素为基础，复刻城市空间机理，几乎把整座城市都搬到了线上，分级、分精度面向公众开放。
3: 全上海的所有建筑物都已经在这个平台上进行展示，但是首先它是一个脱敏脱密、保障数据安全为基础的内环以内的整体的这个模型精度会比这个内环外会更高，就是内环外可能更多是这种以地形图为基础来拉的这种盒子的白模，那内环内呢是基本上保持了建筑物的基本形态形成的素模，其中呢在外滩区域和陆家嘴区域基本上是达到了可以开放的精模的程度。
2: 开源城市时空社区平台通过开放三维时空数据，首先可更好服务城市规划、资源保护、城市治理和公众服务等领域。市民可借助平台更直观便捷地表达对身边城市发展、公共空间改造、人居环境提升的诉求。设计师则能通过配套智能设计创作工具，更好实现创意方案与城市现实场景有机衔接。
4: 就可以直接接到非常基层的社区工作场景里面去，大大提高沟通的效率。在我们跟真正的居民开始面对面的交流城市更新的一些诉求的时候，立刻给他看到原来这个楼是这样，今后会改成这样，然后这两个之间的变化，以前可能要花一个月，现在只要花一分钟。
1: 稍后播出国庆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

0: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25000里，纵横十余省，千难万险，凝成巍峨丰碑。生命热血，铸就伟大精神。理想信念，谱写壮丽史诗。
1: 这里是于都河，
2: 这里是福建三明宁化县的凤凰老街。
3: 我现在就站在贵州遵义的娄山关，
4: 我脚下是奔流的大渡河。长征精神是走出来的，
1: 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前进。
0: 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
5: 幼年时，雷甜甜姐弟由爷爷和双目失明的叔叔抚养长大。工作后，为更好照顾亲人，他毅然选择回家，帮叔叔办盲人按摩室，教智力障碍的堂哥学谋生本领。这个家正变得越来越好。
6: 二叔养我小，我护二叔老。
5: 7月，赵新军在海边救起落水大学生。8月，他的儿子赵龙龙又在这里救起落水母子。
7: 碰到类似的情况，我们还会伸出援助之手。
5: 1949年，程绍光开始为烈士守墓。受英烈精神感召，他参加抗美援朝，杀敌报国。程绍光去世后，他的儿子程祖权接力为烈士守墓。
8: 我一直会把先哲的那种情怀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5: 17岁女孩捡到20000多元现金，第一时间交给警察。
6: 交给警察也是最保险的一个做法。
5: 7岁时，好心人帮何一飞找回丢失的平板电脑，家人遗失钱包也被完璧归赵。
6: 每个人尽一份小小的善意，这个世界就会充满爱。

0: 秋十月，山河锦绣。今天是10月2号，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大江南北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1: 国庆假期是出游的好时节，昨天也就是国庆节当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0: 预计达到3.4亿人次。
1: 交管部门预测，今天部分地区的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将在高位运行，特别是通往景区的道路车辆会持续增多。
0: 有人奔赴远方，畅游名山大川，感受祖国大好河山；有人驻足家乡，在游园市集之中体味人间烟火。
1: 大数据显示，今天到5号，景区将迎来客流高峰，其中每天的下午1点到4点是景区人流最集中的时段。
0: 秋色正好，家国同欢，接下来让我们先跟随镜头去看看各地的假日景象。
1: 首先是海南尖峰岭，这是我国现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热带原始森林之一，因峰间陡峻、绝壁林立而得名。
0: 今年国庆假期，海南尖峰岭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一大早尖峰岭山顶观景台就已经挤满了游客，大家驻足观赏云海日出，尽享假日美好时光。
1: 景区提示，国庆期间尖峰岭山顶气温偏低，风力较大，建议游客登山看日出的时候呢，要准备好外套，以免着凉感冒。目前景区的预约人数较多，请前来游览的游客提前预订门票。
0: 那看日出呢，需要凌晨4点左右抵达尖峰岭景区门口，再开车约35分钟至主峰停车场，随后呢徒步登山1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抵达山顶，请提前做好规划。
1: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国庆假期黑龙江伊春林海层林尽染，五色斑斓。
0: 为保障游客的游览体验，伊春客景区升级配套服务，增设便民休息区与医疗应急点位，并组织志愿者为游客提供路线咨询、应急帮扶等服务。
1: 当地还加密景区直通车，开辟多处临时停车区域，缓解自驾停车压力，方便游客出行。
0: 国庆假期期间，伊春天气适宜出游，整体以晴到多云为主。
1: 继续跟随镜头，我们来到了江苏苏州的同里古镇，白墙黛瓦，小桥流水，舒展秋日画卷，千年古镇尽显江南温婉风韵。今年国庆假期，同里古镇推出了丰富的节庆文旅活动，而且还配套开设非遗市集、特色美食街区，让游客沉浸式的感受水乡魅力。
0: 为了提升游客出行体验，当地开放多处停车场，增设免费停车区域，联合企业提供移动充电服务。同时呢，优化公共交通接驳方案，打通地铁、公交接驳动线，方便游客顺畅出行。
1: 这个国庆假期，丽江古城推出了6条特色游览线路，丰富游客行程。为了保障游客的出行秩序，丽江在重点区域增派了志愿者，提供路线咨询、饮水、紧急的简易医疗等便民服务。
0: 今年假期来丽江自驾的游客数量是大幅上升，建议自驾出行的游客提前查阅停车信息。部分景区呢，可通过官方小程序预约车位，实现便捷停车。今年国庆假期期间，丽江会有阵雨出现，昼夜温差较大，需要提前准备好防寒衣物和雨具。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到云南的德宏去领略一下非遗的魅力。
0: 今年国庆假期，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举办隆重的传统节庆活动木脑颂歌。
1: 木脑颂歌的历史悠久，2006年木脑颂歌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在代代传承中不断焕发新的生机。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正在德宏陇川活动现场的总台记者李迅。李迅你好，赶紧带我们感受一下木脑颂歌的热烈氛围吧。
2: 好了，主播，欢迎大家跟随我们的镜头来到美丽的云南德宏。此刻呢，我正在陇川县的木脑颂歌广场上，带大家一起啊沉浸式的感受木脑颂歌的热情与魅力。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啊，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以及本地的各族群众，是身着节日盛装，共同参与到这支舞蹈当中。大家踩着同样的节拍，跟一起舞动。那据了解呢，今天现场呢有超过10000多名群众参与到这支舞蹈当中。那么此刻呢，我在这里站着呢，都隐约的感受到地面在跟随着鼓点微微震动。 木岛颂歌呢是当地传统的最为盛大的节庆舞蹈活动。

0: 那么它这个阵型是在不断变换的，其实也是反映着当地族群迁徙的一个历程。上万人的舞队呢能够不断变换，同时呢还整齐有序，其中的奥秘呢就在于最前面的领舞者，当地人称之为脑八和脑双，他们呢也掌握着整个舞蹈的前进方向和节奏。大家可以看啊，他们头顶戴着的呢是犀鸟造型的一个脑霜帽，手上拿着的呢则是象征着指引队伍前进的长刀。可以看到他们的衣服呢也很有讲究，蓝色呢象征着天空，绿色象征着世间的自然万物，红色象征着太阳，黄色象征着大地。可以说啊，每一处细节都有它独特的文化底蕴在。木脑颂歌的意思呢是大家一起欢聚跳舞来欢歌，那么呢也诚挚的邀请目前的各位观众啊，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哎，可以站起身跟着我们的舞蹈一起舞动一下，来学一下木脑颂歌的一个基础舞步。其实木脑颂歌的基础舞步特别的简单，它是不分男女的，男生和女生的动作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主要是手上的道具可能有一些不同。不管怎么样，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加入舞队，身子跟着这个节奏不断的晃动，然后来感受木脑颂歌的热情与魅力。那么这个国庆呢也正值国庆佳节，大家可以邀请身边的亲朋好友啊一块站起来，哎，跟着这个舞蹈这样不断的前进。木脑颂歌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参与的人数没有上限，参与的人越多越热闹，氛围感也就越好。那今年以来呢，木脑颂歌也是爆火出圈啊，可以看到现场呢有老人有小朋友，还有刚刚拉着行李箱来到这里就参与进来的游客们，只要跳上两三圈他们就能够跟着这个舞蹈，就能熟悉这个舞蹈的步伐了。那爆火出圈的木脑颂歌呢也让整个德宏的文旅市场火热，今年整个上半年呢德宏的游客数量呢是同比增长了约15%，而整个宿舍行业呢是增长了近20%，这样的可体验可沉浸式感受的文旅体验呢，那在这个国庆呢你也千万不要错过。那这个国庆期间呢德宏州还推出了一系列的木脑颂歌的主题活动，此外呢还有过手米线手抓饭这样的特色美食等您来打卡。此外呢也提醒大家国庆期间出行呢提前看好行程安排，有的活动呢可能需要您提前预约报名，我们该报名的报名上，该预约的预约好，来确保大家的游玩体验。在最后呢也邀请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这个国庆呢来到德宏，来到云南走一走跳一跳，亲身感受木脑颂歌的魅力。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李迅从云南德宏带来的报道啊！刚才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李迅不断的邀请我们大家一块儿去加入到这样的欢庆的场面当中。我觉得我们的直播信号也一定是特别的欢庆，加入到了舞蹈的队伍当中。而且其实在此时此刻我们感受到的不光是他说的这个意思是大家一起来跳舞，其实也是大家一起来欢度国庆，一起去感受千年非遗在当代所绽发的独特的光芒和魅力。
2: 是我注意到李迅在连线的最后身体已经止不住地开始扭动起来，
1: 没错的，
2: 说不定待会儿放下话筒他会加入到舞蹈队队伍当中去。
1: 是的，那这个国庆假期呢甘肃兰州的水墨丹霞景区也迎来了游玩的热潮，凭借独特的水墨风丹霞地貌，景区也成为了短途游亲子游的热门打卡地。
2: 那为了应对假期客流，景区在观景体验、游乐项目、便民服务方面是进行了全面的升级。那具体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崔林欣。林欣你好，我们介绍一下你那儿的情况。
3: 好的，我这会儿是在甘肃兰州的水墨丹霞景区，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身旁，也就是我的左侧，我身旁的这丹霞群山可以说是舒展的铺开，层次分明。那如果您仔细看会发现这里的色彩其实并不是像大家平时看到的丹霞那么的浓艳，那这里的丹霞色彩呢是比较的清淡儒雅。那如果您仔细看会发现它非常像是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长卷，所以呢它也是叫做水墨丹霞。那么如果您仔细看会发现今天其实整个景区当中游客数量是比较多的，那今天景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啊，整个游园当中的预计人数会达到20000人，而昨天也就是假期的第一天，整个入园人数是突破了8000人，也是啊这个比去年同期是增长了12%，而且呢省外游客占比达到了60%，所以跨省游的热度也是比较高。那么国庆假期期间在水墨丹霞景区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活动，比如说在各大观景台上会有乐队演奏，还有包括

各种舞蹈节目会轮番上演，比如说现在在我的身旁，很多舞蹈演员这会儿啊正在表演着敦煌飞天舞，他们的动作啊也是舒展大气，吸引了很多游客在这里驻足观看、拍照打卡。那看完舞蹈节目之后呢，我们来身旁可以来体验一下，这里有一个非遗的手工参与区。那今年景区也是特意打造了全新的非遗手工体验区。

0: 以及包括泥塑等多种这个传统的手工技艺。那么通过亲身参与，可以提升自己对于传统文化的一种感知。那么这个假期，其实很多游客来到园区里面会有一种疑问，说为什么这里的山体啊会呈现出一种自带的水墨质感呢？那地质专家说，其实这里的山体是含有30多种天然的矿物质，所以说当太阳光打下来之后啊，这里的红、青、黄、白、灰多种颜色呢会层层交叠在一起，是非常壮观。而且随着角度和这个光线的变化，整个山色可以说是明暗交替，意境万千。那么景区其实是开设了很多从高到低不同的观景台，那么可以说是一步一景。那我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其实是景区当中最高的一个观景台，名字叫做丹顶揽胜。那这个观景台呢，站在这里可以看到整个景区当中的全貌，是非常漂亮。而在山腰处呢，还有另外一个观景区，叫做九色丹青。那边呢，其实整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这个无论是山体的轮廓还是色彩，是比较的柔和舒适，所以非常像两幅名画，分别叫做《富春山居图》和这个《千里江山图》，所以很多游客非常喜欢在那边拍拍照、打打卡。那这个假期呢，其实景区当中还有不同的玩法，可以带大家去解锁一下不同的丹霞视角。那如果仔细看的话，会发现这里的山体的地势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说当地是结合这种地势修建了很多高空的游玩项目。比如说在景区当中就有一条长达2.5公里的玻璃水滑道，那游客从山腰俯冲而下，可以近距离在丹霞的山体当中去穿梭，观看丹霞的肌理。与此同时呢，还有一条530米长的这个我们说高空的飞舟，这样呢在高空穿梭的时候呢，其实游客们可以充分感受到这种速度与激情。当然在整个园区当中还有一些适合家庭出游的亲子项目，比如说这个萌宠互动区，那游客可以和这个骆驼还有包括羊驼以及这种小浣熊做近距离的互动。当然啊，景区当中还有一些适合家庭来集体观看的这种实景表演，比如说马术表演等等，可以丰富大伙儿的游玩体验。当然随着景区这个客流量的增加，当然景区在服务保障方面也做了一些升级工作。那景区今年是增设了许多这种免费的接驳车，让很多游客在购买门票之后，可以从市区的一些热门车站出发，直达景区。景区同时也增设了一些安检通道，疏解客流，而且呢也加密了这个观光车的发车频次，让大伙儿排队等候的时间变得更短，更加的舒心。那么在便民服务方面啊，景区也是针对老人和小孩的需求做了一些硬件的升级，尤其是做了一些适老化的改造。那在景区的一些核心观景平台，很多这个游客可以通过直梯和扶梯直达核心的观景区，可以减少这个腿脚不便的游客的这个行动的不便。那与此同时呢，景区其实也增加了一些爱心的服务岗位，让这个景区当中游客可以直接找工作人员去咨询这个信息，包括提供一些应急救助等服务。那么最后呢，也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来这里看一看玩一玩，一定得带一件厚外套，因为这里呢山体之间温差是比较大，天气容易多变，出门前一定要带把伞，看看天气预报。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林欣啊！这番报道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人在画中游，而且你看这种全新的文化体验，还有景区的配套升级呢，也是让这幅山水画卷更加的暖心，更加的明媚。陕西榆林古城距今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古韵深厚的老城街巷也成为了游客假日出游的热门目的地。
2: 那今年国庆假期期间，这里有哪些好玩的内容呢？下面来连线正在榆林古城的总台记者马佳一。佳一你好，咱们感受一下古城的历史韵味与假日风情吧。
3: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在陕西榆林古城。这座古城啊，距今已有600余年的建成历史了。独特的地理位置呢，让它见证了民族的交流融合，也沉淀出了戍边防务与市井生活共生的多元文化。今天啊，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是上午10点多钟，这里已经比较的热闹了，有不少的游客是专程的过来登鼓楼看展演，感受独特的历史韵味。这段时间啊， 为了让来到这里旅游的游客有更加丰富的游览体验，当地啊还组织了工作人员将古城打造成了一个开放式的实景剧场，在城内呢开展实景演绎与游客互动。大家呀可以顺着我身后的主干道往后看，古风巡游队伍正在缓缓地前行，工作人员呢身着戍边将士，市井

0: 姓以及边塞侠客的特色服饰，生动地复现出古代的生活图景。那么除了古风巡游之外啊，这里还有陕北特色的秧歌展演，铿锵锣鼓声响彻街巷，尽显陕北特色民俗的鲜活生命力。那在街边的小舞台上呢，国家级非遗榆林小曲儿也正在开唱，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欣赏。那在街区内啊，还布设了像猜谜、边塞诗词接龙、投壶打靶等趣味互动点位，让游客啊可以在互动当中了解历史，感受到文化的魅力。那么如果说这些展演是古城里流动的文化盛宴，那么古建街巷啊，可以说是沉淀了岁月的无声史书。我脚下呀，这条长2.18公里左右的青石板路，就是榆林古城里面核心的老街景观轴线。老街横贯古城南北，串联起了像文昌阁、钟楼、新民楼等多座建筑，楼阁跨街而建，人车穿行其下，形成了六楼齐街的景观。那么这些建筑啊，也各有特色，移步换景之间，可以说就像是在翻阅一本立体的塞上建筑图鉴。从空中俯瞰啊，古城的建筑格局形似鱼骨，老街作为中轴线，向两侧延伸出数百条纵横交错的小巷，理学士巷、大有档巷等巷名沿用多年，承载着古城商贸发展与人文变迁的历史记忆。如今啊，还有不少本地居民还在巷内的院落当中生活，日常烟火与旅游客流相伴相生。可以说，我们游览期间的时候看到的不是脱离生活的复古布景，而是传承有序、生动鲜活的这样的一种古城新貌。在赏古韵、看展演之外，美食啊也是古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家看啊，我手边的镇川甘炉就是本地特色的美食，它呀外皮甘香酥脆，内里紧实耐嚼，风味独特。除此之外啊，还有像糖旗子、马蹄酥、榆林香拿等本土的特色糕点也非常值得一尝。那在丰富的体验背后啊，还有着完善细致的便民服务措施，针对老街线路长、老少出游多的特点，景区啊开通了免费的旅游接驳车。那在这个核心的点位呢，设置了站点，游客呀可以随时上下，轻松游览。在街区内呢，还布设了16处的便民驿站，免费提供饮水、手机充电、行李寄放、轮椅租借等服务，也是满足了多元群体的这样的一种出行的需求。可以说啊，也提升了大家的这种游览体验。我也了解到说，国庆假期就是榆林古城的客流高峰期，今年10月1号单日的客流量达到了6.4万人次，同比去年呢有所增加。如今这座拥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塞上古城，正以全新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嘉一发自榆林古城的报道。那其实除了自然风光，还有这个文旅历史这个景区之外啊，假日期间去红色旅游目的地感受家国情怀也是不错的选择。
2: 说得太对了。比如说呢，在这个河北平山的西柏坡啊，从纪念馆里的珍贵文物，到革命旧址里的一间间房屋，再到新近亮相的文旅街区，游客们在一处处历史的现场当中，感受到了70多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
1: 今年国庆假期，西柏坡有哪些新变化呢？游客们在游览的同时，都有哪些新体验？跟随记者一起去现场探访。
3: 这里是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广场，阳光下，新中国从这里走来8个大字熠熠生辉。77年前，党中央在这里进京赶考，开启了建设新中国的征程。国庆佳节，不少游客专程前来瞻仰革命圣地，景区里红旗飘扬，处处洋溢着庄重热烈的节日氛围。
4: 西柏坡是新中国的摇篮，是两个务必的诞生地，进京赶考出发地。在这里，党中央指挥了三大战役，召开了党的7届2中全会，孕育形成了西柏坡精神。西柏坡纪念馆筹建于1955年，包含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陈列展览馆等30多处景区。
3: 当我们走进西柏坡纪念馆主展馆，不仅可以看到许多珍贵的历史照片和革命文物，还可以通过专题展览板块完整系统地了解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历史脉络。快板也是西柏坡纪念馆一种特色的宣讲方式，正在表演的红色情怀西柏坡，就是通过回顾峥嵘岁月，鼓舞大家奋勇前行。

0: 我刚才听到的快板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的结合，听到了西柏坡的历史。国庆假期期间，然后来到西柏坡这个红色基地，真切感受到了我们这个生在国旗下长在春风里，新中国从这里走来。
1: 今年国庆假期期间，西柏坡纪念馆还迎来了升级，像我所在的展厅，破画新中国蓝图就是全新亮相的部分。除此之外，展览还增设了西柏坡精神永放光芒等内容，在展陈形式上也将数字科技与文物展品相结合，让厚重的革命历史更加可感可触。
2: 展出一共文物是706件，其中珍贵文物41件，430件文物呢是首次展出，史料体量得到了极大的扩充，增加的历史资料文物在内容选择上更加注重历史性、思想性和故事性，更加生动地讲好西柏坡故事。
1: 这里就是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也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座房屋就是中央军委作战时旧址。据不完全统计，在西柏坡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短短10个月就指挥了24次较大的战役，中央军委发往前线的电报就达到了400多封。
3: 西柏坡这是咱们中国的革命圣地，20多年前我就来过一次，正好是国庆节，对我来说这叫重温革命圣地。我想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4: 记者了解到，国庆节当天，西柏坡纪念馆共接待游客26,583人次，较去年同比增长13.39%。
1: 今年9月，西柏坡1948文旅街区正式运营，游客朋友们不仅可以在这里吃到平山味道，看非遗表演，也可以通过文创等继续寻找与西柏坡有关的红色记忆。在国庆假期期间，西柏坡还会推出公益讲解、红色小故事宣讲等服务，也提醒游客朋友们来到西柏坡提前进行实名预约，合理安排出游计划，度过一个充实且有意义的佳节。
5: 国庆假期，有人奔赴山川名胜，感受自然风光和历史文化魅力；有人寻访红色足迹，追忆峥嵘岁月，感悟初心使命；
6: 还有人走向街市、公园、餐厅、影院，乐享假日休闲。多彩的假日生活彰显经济社会的蓬勃生机。从看风景到入场景，各地不断上新的文旅消费新场景持续激发新潜能，为假日市场增添了新的活力。
5: 这个假期，四川成都的东郊记忆迎来了大客流，数字光影艺术节、潮玩大街、 VR 影院，超过40个成都造 IP 集结，光影秀、 IP 闯关、潮玩市集从早到晚不停歇。
6: 那东郊记忆的前身呢，是1958年建厂的成都国营红光电子管厂，曾经生产出新中国第一支可批量生产的黑白显像管和第一支彩色显像管。当地将工厂旧址进行改造，打造成了今天年轻人青睐的新消费场景。
7: 来到东郊记忆了，节日里人比平时多了不少，看我身后这些烟囱和管廊，见过好几代人的青春。这里曾是显像管生产车间，一根管子照亮了当时中国人最新潮的电视画面。如今同一片空间变身为数字光影艺术馆，这座厂房始终在做一件事儿，让人看见光里更广阔的世界。
8: 国庆期间，2026成都国际数字光影艺术节正在举办。当光影照进红砖厂房，游客不再是站着看画，而是走进光影里。
9: 它就像是在一个历史的容器里面，看着光影在这种旧墙上面慢慢生长的感觉。我觉得它是有一个奋斗记忆的地方。
8: 机械维修车间变成了小吃街，走到大戏台茶馆，水泥梁柱保留着工业机理，墙上贴着巨大的皮影画，盖碗茶箱里，舞台上正演着川剧变脸。
10: 重新加的钢构，做成3层楼，
11: 这个还专门改成一个舞台，所以说
10: 巧夺天工。
8: 这家全景沉浸式礼乐文化主题餐秀，节日期间座无虚席，食客可换上汉服入席。7个节目按春秋到明清的顺序演绎，让历史场景活起来。
12: 每个节目用简单的切片来表达我们的璀璨的历史文化。我们这一季有个新节目《捣练图》，用唐代的一幅画表达了一个舞蹈是怎么

0: 织出我们的丝绸的。
1: 这是我第一次穿成这样，我想每天都穿成这样，我真的很喜欢这里，我迫不及待地想探索更多。
2: 礼乐文化主题参秀选择往回看，把传统文化放进老厂房，这家潮牌店则选择往前看，把成都的当下做成国潮品牌。蜀锦竹子被绣进卫衣和夹克，售卖区、理发区、设计室和录音棚融入同一空间，
3: 时不时就会跟朋友一起过来玩一下，感受一下老式的一些工业文明和我们现在青年的激情的一些碰撞吧。
2: 这家精品酒店以前是配料车间，厂房原有的烟囱水塔和内部大型除尘设备原样保留，住在这里推开窗就能看到工业遗存的天际线。
4: 这个东西在我这酒店里头有十多个，很过瘾，我都把它完整的保留下来了。看着简单的一个花瓶，就是当年的电视机的一个显像管，小时候看到的中国的伟大呀，工业的强大呀，科技的进步啊，就是大烟囱、水塔、大的管道、大型的设备，就觉得哦很有成就。这个地方叫东郊记忆，那作为设计师，你不能把记忆丢了。
2: 入夜后的东郊记忆比白天还热闹，音乐现场，年轻歌手与观众互动，台下举起的手机连成一片，园区里处处是舞台，街头艺人的弹唱，免费开放的练舞空间，让年轻人随时可以参与进来。活力背后是有人在守着底线。园区创新设计了社会效益占比80%、经济效益占比20%的考评体系。
5: 老厂房可以生长出新的业态，但是它的骨架还有风貌，它是不能变的。曾经我们的父辈们在这里制造了显像管，点亮了千家万户的屏幕，而现在我们要在这里制造文化体验，让工业遗产点亮更多人的精神生活。
6: 假日的活力体现在火热的消费市场，也蕴藏在大国工程的建设现场。这个国庆假期期间，许多国家重大工程、重大项目施工不停。
7: 这个国庆假期，在海拔4700多米的青海海西州格尔木市唐古拉山区域，330千伏的燕石坪变电站主体建筑顺利封顶。此次封顶的运检楼是该变电站的主体建筑，也是该工程建设当中的重要节点。目前，该工程基建部分进度已完成60%。
6: 据了解呢，330千伏燕石坪变电站工程将于2028年8月投入运行，投运后将直接为青藏铁路格拉段电气化改造提供电力牵引保障，未来对促进青藏高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7: 今天，我国首个100兆瓦级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并网。
6: 项目并网开辟了大容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绿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将强化电网削峰填谷、调频调压能力，每年可在电网低谷时储存2.9亿度电能，高峰时释放1.8亿度清洁绿电，能够连续发电超6小时。
7: 那么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又该如何储电放电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总台央视记者的独家探访。
8: 这里是我国首个100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在我脚下是141个储罐，每个储罐里能容纳100吨的液态二氧化碳。工作人员告诉我，28个储罐里的液态二氧化碳气化后，可以充满像这样一个133万立方米的储气舱，而像这样的储气舱一共有5个，一个充放电周期可以发出超过60万度清洁绿电，而把气态二氧化碳压缩成液态的电力，就来自于这周边一望无际像海洋一样的光伏电站所发出的富余绿电。这种新型储能模式，整个发电过程没有燃烧，没有排放，还能把周边其他工业企业排放的二氧化碳重新回收循环利用。我现在就在我们刚才看到的白色巨大储气舱内，它分为内外两层，就像传统汽车轮胎的内胎和外胎。我现在就在内外舱的夹层中，气体二氧化碳就储存在这个较软的内舱里，它有着非常优良的密闭性，可以确保二氧化碳不会外泄。

0: 而坚固的外层则对内舱起到一个保护作用。这里是电站的主厂房，也是整个项目的心脏。我身旁这两台设备就是整个项目的核心装备。右边这台压缩机可以将二氧化碳气体压缩为高压液体，将能量储存起来，在需要发电的时候再把它还原成气体，推动左边这台涡轮机进行发电，使用过的二氧化碳重新返回充气舱，等待下一轮压缩储存，完成充放电的循环。整个机组可实现一键启停，运行寿命超过30年。这种二氧化碳发电机组相比传统火电，它的发电效率能提升10%以上。
1: 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很多人在这金秋时节包揽祖国的山河锦绣。昨天也就是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到3.4亿人次。
2: 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2列。
1: 公路方面，国庆假期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流量预计约6280万辆次。国庆7天假期，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民航昨天运输旅客约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
2: 国庆假期，福建厦门推出了多个假期惠民乐游措施，其中呢，全市道路临时停放泊位，部分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区社会停车场将有超过3.2万个停车位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
1: 思明区中华街道办事处地面停车场临近中华城、中山路等假期热门旅游景区、商圈。国庆假期期间，停车场全天候向市民游客免费开放。湖里区政务服务中心和文旅中心两个停车场有211个停车位向市民游客全天免费开放。此外呢，还有近2.5万个道路临时停车泊位供市民游客免费停车。
2: 今年国庆，广东全省32个高速公路重要点段实施三潮汐一管控，也就是潮汐车道、潮汐隧道、潮汐服务区加限流管控，缓解拥堵。
1: 那根据预测呢，这个国庆假期，广东高速日均车流量预计约达1000万辆次，同比增长约7%。1号呢为出城高峰，6号、7号将迎来返程高峰。
2: 交警也特别提示车主，在出行之前呢，要留意实时的路况，潮汐设施启用的时候听从现场指挥，安全有序通行。国庆假期，铁路客流也迎来了峰值，赶车匆忙，行李扎堆摆放，而箱包外观的高度相似呢，有的时候看似都是很平常的乘车细节，但同样也暗藏了大量的行李错拿、遗失隐患。
1: 有不少旅客呢，只顾赶路，忽略随身财物的看管，轻则丢失小件物品，重则贵重物品、大额现金遗失，造成财产损失，甚至耽误整趟行程。
2: 民警提示，车站和列车内的人流密集，所以旅客在赶车匆忙的时候呢，一定要随身背包，同时行李箱也极易疏忽看管。
1: 那么选择铁路出行的时候，哪些地方最容易发生行李箱的错拿和遗落？假日服务台，我们一起来看。
3: 民警介绍，在列车上，像行李架、座位旁、座位后面的网兜里、餐车、卫生间，都是物品遗失的高发区域。
4: 有的旅客不按位置存放箱包，见缝插针，将行李塞到过道边上和座椅底下，一转眼就忘了放到哪里。有的旅客下车一着急，只顾着拿大件，很容易将小包、水杯、手机等小件落到座位网兜内和座椅缝隙里。加上现在行李架上有的行李箱长得很一样，就很容易出现错拿的情况。
3: 除了上述常见区域，列车上还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角落呢？
5: 列车座椅下方的旋转机架区域比较隐蔽，就连列车工作人员也很难注意到。
6: 座椅之间的缝隙与该区域相连通，乘车时稍不留神，随身携带的小物件就容易滑落至此，造成损失。如果不特意查看，很难发现里面是否有物品。
3: 再来看

0: 车站人流密集，旅客安检、停留、检票、行李频繁拿起放下，哪些区域需要我们特别留意？
1: 车站里物品遗失最集中的区域一般是在安检口，过安检时旅客稍不留意就容易出现拿错或者漏拿的情况。除此之外，卫生间挂钩处、检票口闸机旁，旅客掏手机出示身份证件的时候，也很容易顺手把随身物品带出，造成遗落。
0: 民警特别提醒，出行安排过于紧凑，旅客着急赶车换乘时，往往更容易发生行李错拿、漏拿的情况。
2: 部分旅客由于着急乘车换乘过程中，行李反复拿起放下，往往注意力大都集中在时间上，对随身携带的行李就容易丢三落四，也顾不上反复确认，往往在这个时候就更容易出现问题。
3: 行李相似容易被错拿呢，除了取行李的时候要多加留意之外呢，旅客还可以提前做一些区分和防范，养成良好的乘车习惯。
4: 国庆假期客流大，行程紧，再小心啊也难免遇到突发情况。那万一出现行李错拿漏拿的情况，请第一时间向民警或者是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他们呢会协助您登记相关信息，并帮您查找行李去向，尽力找回物品。
3: 那如果是在火车站或者是列车上发生了这类情况呢，您还可以用12306 APP 里的遗失物品查找功能在线找回。您需要做的就是打开铁路12306 APP， 在首页找到温馨服务，点进去之后选择遗失物品查找，按照页面提示依次填写旅客信息、车站或车次、具体的遗失地点、物品类别以及物品内容。
4: 有条件的旅客呢，还可以上传物品的照片，把遗失物品的信息描述得更详细。提交之后，就可以等待铁路工作人员的反馈了。一旦物品找到，工作人员会以最快的速度送回到您的身边。
3: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假期的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预计，从明天开始，新一股冷空气将登场，届时北方的气温会出现波动，陕甘宁、华北北部等部分地区将降温8到10摄氏度，同时多地会伴有4到6级的偏北风，阵风7到8级。
4: 冷空气接连来袭，多地气温将创下今年下半年来新低，武汉、南京等地6号最低气温可能降到10至11摄氏度。
3: 今天是假期的第二天，大概呢有不少朋友都在旅途当中。那么假期期间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天气情况？我们一起来看天气分析。
5: 应该说在假期期间啊，晴雨的变化还是会比较大的。假期前半段下雨的地方会多一些，其中不乏强降雨的身影。从5号开始呢，随着干冷空气占据主场，暖湿气流彻底消退，包括南方在内，我国大部地区呢降水稀少。具体到今天，在河南、安徽、湖南、贵州、重庆，还有像是广东、福建以及内蒙古、西藏等地的部分地方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在贵州、广东、福建局地有暴雨的天气，局地还会有大暴雨。明天的强降雨的范围将会更加的集中，从云南东部到江西北部这一带我们可以看到。另外呢，在内蒙古的东部、辽宁南部、西藏东南部都会有大到暴雨的身影。到了5号，那么降雨的范围会明显的减少，强度减弱，东北地区东部、西南、华南多地，还有新疆的一些地方呢，还是有一些降水出现，主要是小到中雨的天气为主了。城市当中，像呼和浩特近2天还有小雨的天气，之后放晴，而贵阳近2天呢会有阵雨，4号之后可以看到那么逐渐的放晴。总的来看，假期后半段的天气还是有利于大家外出游玩及假期返程的。
4: 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庆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3: 每逢国庆，我们总会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感到无比自豪，对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未来满怀信心。
4: 昨晚8点，香港举行国庆烟花汇演，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3: 全港市民以及中外游客一起共度佳节。
6: 璀璨的烟花在维多利亚港上空绽放，此次烟花汇演以“永明烟花绽放中华”为主题，燃放烟花31888枚，持续约23分钟。各界民众共同祝愿国家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7: 本次烟花汇演共分为8幕。

0: 其中第二幕骄阳送暖是首次在维港夜空呈现金色与红色层层绽放的光环形烟花，象征希望、温暖与坚定信念。第四幕有梦飞航，以色彩变幻的球状烟花等营造浩瀚宇宙景象，寓意香港人勇于追梦，突破自我。第五幕拥抱爱，则通过跃动夜空的红色心形及黄色星形烟花，传递关爱与祝福，为国庆增添浓厚节日气氛。
1: 此次烟火汇演，不仅展示国家的繁荣昌盛，也寄托了大家对香港急需发展、绽放光彩的美好祝愿。希望通过这个盛世，凝聚社会的正能量，向世界展示香港的独特魅力。璀璨的烟花为维港夜空增添了光彩，更凝聚了大家对祖国跟香港的祝福。我感到非常兴奋。
2: 我们相信，在国家的支持下，香港将持续发挥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并在金融、创客、人才等多个领域创造更多的机遇。我们对香港未来充满信心。我们衷心祝愿祖国国运昌隆，人民安康，祝愿市民生活美满，共同建设更好的香港。
3: 国庆佳节之际，澳门以烟花汇演、文艺晚会等形式喜迎新中国成立77周年，
4: 各界民众共同祝愿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0: 10月1号晚，澳门旅游塔海面举行烟花汇演，绚烂烟火点亮城市夜空，市民游客齐聚在流光溢彩的烟花下，共贺祖国华诞，感受澳门热烈浓厚的国庆氛围。另外，澳门特区政府日前联合多家社团举办“同声歌祖国，薪火相传”澳门各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文艺晚会，喜迎国庆。
5: 今次是我第四次参加《同声歌祖国》文艺晚会，今年好荣幸可以演唱澳门歌曲《途径星光》，希望用歌声传递心声，致敬我们伟大的祖国。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澳门越来越好。
6: 我们希望用《红旗颂》这首歌来激励更多的澳门青年人，让他们明白和平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也让家国情怀在澳门这片土地上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最后祝愿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3: 新中国华诞，举国同庆，一面面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一曲曲雄壮国歌响彻心扉，一声声祖国万岁深情抒怀。
4: 在辽宁盘锦的一个社区，每周一清晨都会升起五星红旗，还有不少居民会自愿来参加升旗仪式。旗手是74岁的老党员吕清江。
3: 对于吕清江来说，每次的升旗呢，都是他和父亲两代人的坚守。这个国庆节前，升旗仪式在社区的国旗广场如约举行。
7: 国歌响起，吕清江缓缓地拉动旗绳，居民们自发列队，仰望着五星红旗缓缓升起。每到升旗的日子，社区里的退伍老兵们会特意穿上军装，小区里幼儿园的孩子们也会专程来参加。这一刻也是吕家坚持了半个多世纪的清晨仪式。
8: 我老爸叫吕守本，我记事的时候最明显的事就升国旗。我爸是50年10月25号是个参加这个抗美援朝战役，去了3年。
7: 吕守本复员后在老家辽宁台安县务农，在吕清江的记忆里，父亲吕守本时常跟他们念叨，枪林弹雨中国旗是方向也是信念。每天清晨，父亲都会把国旗插在家门口的木杆上，雷打不动。
8: 小时候吧，不太理解升旗的事儿，就刚开始啊，我爸说这面国旗在战场上指挥我们战斗，国旗是国家的象征，是胜利保证。
7: 就这样，在父亲的带动下，吕清江一家一直延续着升旗的传统。就在父亲吕守本弥留之际，他还提醒孩子们一定要坚持下去，
8: 就说升旗啊，这个不能断，你

0: 现在就落实给他交底儿。
1: 父亲走后，吕清江接过了升旗的接力棒。尽管搬到了新的地方居住，在得到了社区的同意后，吕清江依然选择在楼下的一块空地上继续升国旗。最初条件简陋，没有足够长的旗杆，他便徒步15公里去大集上买了一根竹竿，扛了回来。竹竿立起来，国旗升起来。如今小广场已经被设为社区的国旗广场，社区给换上了不锈钢的旗杆。从此，一个人的坚持变成了一群人的奔赴。
2: 您二位给他当护旗手有多长时间了？
0: 10年，
3: 10年，是非常荣幸的。非常有幸，就是说咱们能感到自豪，
4: 带动了更多的居民参与，辖区的退役军人呢、未成年人、小孩都自发的这个参与到这个爱国的升旗仪式活动当中。
5: 在这个小区住了10年，一直参加李大哥的升旗仪式。说实话，刚开始看小区升旗仪式的时候啊，感觉还怎么能在家门口升旗呢？后来了解了李大哥家里的这个传统，还有他父亲的这种精神，也很佩服他能坚持下来。
1: 吕清江把换下来的每一面国旗都洗得干干净净，标注着换旗的日期。还有一面颜色灰暗、质感变脆、不敢轻易展开的国旗，是吕清江的父亲留下来的。
0: 最珍贵的这面国旗，是我爸服院之后在家升过的国旗。把这面国旗珍藏起来，看到国旗，对老爸也是一种怀念，立刻就想起我爸那种精神。这面旗子，我留到现在。2024年10月1日国庆节，当时升旗的时候，有个96岁的老干部就坐在轮椅跟前看着这国旗，那么老多人，他先落泪了。我一看到这旗，我就想着老爷当时咋说的，他就说坚持啊、坚持。完别人说他说啥呢，我说我明白。
1: 从泰安县的土房子到如今明亮的楼房，从一根竹竿到不锈钢旗杆，从一家人清晨的仪式到附近居民一起来到国旗广场，这场升旗接力跨越了50余载，并且仍在继续着。
0: 我不能把我爸这嘱托忘了，所以说我说那个传承红色基因，不忘父辈精神。
6: 现在我们国家呢强大，咱们的日子也越来越好了，看着国旗升起来，这个感觉特别的踏实。
0: 这就是我的，也算家风，也算理念，走在哪里都得升到哪里。
7: 在中华民族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我们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
8: 山河承载古今，烟火滋养文脉，在一城一景、一风一俗中，我们看见信心满、底气足的中国范儿。

0: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海采节目，叫做说说您眼中的中国范儿。
1: 现在在我们在山西，山西是一个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一个省份，中国的文化底蕴5000年上下，是吧？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第一骄傲的。
2: 我去参观了都江堰，然后看到2000多年前的水利工程就做得这么好，我觉得非常震惊。
3: 而且现在依然
2: 现在还继续能用，对。
4: 最喜欢我们中国的就是一个美学，还有那个古建筑。我们中国的古建筑里面充满了智慧和浪漫。岭南的建筑很顺应我们南方的天气，因为南方比较潮湿嘛。你看一些天井，还有一些窗花，也是很有美感，还有很有实际的功能。
5: 是通风。
4: 对对对对，是的。
3: 阿姨
6: 啊，你好，
3: 打扰你们了，想跟您聊聊中国范儿。
6: 现在就是那个汉唐，大唐烨烨，大唐代的那个繁华盛世。那么一到我们现在，你看也是繁华盛世，这个寓意非常好。那么这种汉唐舞的话呢，就是也是我们中国传统舞蹈当中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舞种。还有这个拿扇子拿这个伞的
3: 啊，
6: 一看就是我们的江南的女子慢撑着个伞漫步在那个细雨当中，把你们带进了美丽的江南画卷，中国特有的。
7: 因为我们福建人爱喝茶，我最喜欢的就是建盏。我们待会布展的会有一个宋代的建盏，非常的工艺非常的精湛。但是您看，过了这么多年，仍然还能用建盏喝茶，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传统。

0: 文化根植在人们这个日常生活中的一个体现，只有这样子才会日用而不绝，它才有生命力。因为宋代的时候，它是这个点茶，点茶它会这个打出这个白色的茶汤，它大家斗茶的时候，那如果您用一个黑色的容器来装的话，您这个茶汤就会反衬的特别明显。那随着茶汤保留的越久，它的说明茶的成色、茶的质量是最好的。我们几千年来的文化是没有断层过的。我觉得包括现在，你看我们的一些非遗的短视频的创作，你看在国外的点击率是都是用亿来计算的，就是我们的中国的非遗文化或者传统文化，我觉得正在被全世界接纳和喜欢。
1: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2: Yes.
3: You choose the tiger and the snake.
2: Because we have a shirt and this is my animal in China.
3: Zodiac animal. Your zodiac animal.
2: Yes.
4: 我特别羡慕中国人的这些诗词，海上生明月，天涯共识子。这个看来就是我现在在中国夜里能看见月亮，我妈妈也是在土库曼斯坦能看见月亮。这两句话已经包括了人生还有月亮，人的思想，这句话已经都包括了这个解释了。
5: 传统文化像诗词啊、书画，都是你生命的一个寄托。
6: 那从这些书画也好、诗词也好当中，您能不能感受到一些中华民族的精神？
5: 那当然。
6: 啊，比如说有哪些？
5: 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厚德载物。我们中华文化，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7: 一提到中国范儿，你会先想到什么？
8: 那一想到中国范儿，我就觉得就是中国人身上的那股劲儿，那股向上的那种精气神儿。
9: 中国范儿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就马上就是联想到我们同里，我们的水是柔软的，然后我们的乳身是矮奶的，然后我们的乳丝封片也是软的。但是为什么在100多年来，我们同里镇能走出那么多铁骨铮铮的，在民族危难的时候，他们会挺身而出去承担这份责任和家国情怀。就比如说像我们那个退思园，大家看到一个园林是非常漂亮，一个私家的小园林，但是没有人知道它是一个丽泽女校。大概在1906年的时候，她把自己的家毁家办学，让所有的女孩子来学习，教钢琴、教地理、教化学。这种吴侬软语的这种温婉的表现下，藏着一份风骨，就是对家乡、对祖国的担当。
10: 你好，打扰一下，我们电视台的，我们在做一个国庆的海产节目。想问问大家，就是说到中国范儿，你们会想到什么？
11: 中国什么？
10: 中国范儿。
11: 中国范儿，比较自信吧，我感觉。
12: 中国文化吧。因为就是文化给我们带来了自信。我觉得最大的影响就是我会就是兼容并包吧。这个是我觉得是中国文化给我带来的影响。
13: 我觉得说实话，就是现在中国为什么很有自信，原因也是因为新中国成立之后，大家一直都在追国际的脚步，就是都是大家拼搏拼来的，就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是真的就是为到了，就做到了，这个就很自信。中国现在不管是从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比较有实力，对，所以大家出去以后也会觉得很有自信。我觉得这种精神是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的，就是中国人一直有这种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是，
10: 真的是比较拼的。
12: 对，
10: 为什么对自己要求这么高？你的目标是什么？
13: 其实小的目标就是我做了更多的东西，能让我的家里面人过得很安心，然后他们能够快快乐乐的生活。然后大的一点就是我可能为国家尽一份力。我是觉得就是人要去新的方向，然后去探索，然后找到更能够体现价值的事情。对，
6: 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份奋斗史，它更加复杂，更加多维度了，是在经济、文化、历史、政治甚至科技多种板块的竞争，这是一个人是做不到的，必须整个民族一起努力。
14: 祝愿祖国越来越好，太平盛世永远传承。
15: 祝愿我们的祖国像我们的石榴花一样，就是红红火火。
16: 希望咱们伟大的祖国能够繁荣昌盛，然后能够越来越强大。
17: 江山万里，秋色正好， 我们在如画的风光中感受着美好的

0: 幸福生活，见证着祖国的蓬勃向前。
1: 岁月奋进，山河日新。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看国庆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2: 十月金秋，风展红旗如画，七十七载栉风沐雨，意气昂扬；七十七载壮歌已行，薪火相传。迎着收获的时节，我们出发，边走边看，遍览神州万千模样，看沃野千里，稻浪翻涌，瓜果飘香，看大国工程拔节生长，书写时代担当，看创新奔涌，迸发无限力量，看万家灯火，映照岁岁安康，看十五五开局之年，步履向新，看新征程上千帆竞发，山河铺锦绣，大地永风华。这便是奋斗铸就的国，这便是生生不息的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七周年华诞，央视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0: 25000里，纵横十余省，千难万险，凝成巍峨丰碑。生命热血，铸就伟大精神。理想信念，谱写壮丽史诗。
1: 这里是于都河，
2: 这里是福建三明宁化县的凤凰老街。
3: 我现在就站在贵州遵义的娄山关，
4: 我脚下是奔流的大渡河。
5: 长征精神是走出来的，
1: 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前进。
0: 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一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首先来关注假期出行。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优化服务，确保旅客假期出行顺利。
1: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10月1号零时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多地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站等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提升通行能力。全国铁路假期第一天，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连续开行夜间高铁。广州南站国庆当天旅客到发量超过100万人次，创下了我国铁路单个车站单日到发量历史纪录。国铁济南局烟台站客流超过了5万人次，他们安排大学生志愿者为到发旅客提供引导服务。在昆明开往宝山的乘340次列车上，乘务

0: 务员与旅客真情互动，旅途充满欢声笑语。11月1号，全国水陆客运量预计达134万人次，较假期前一天增长63%。交通运输部救捞系统提级部署，强化灾害性天气防御，全力保障船舶运输安全。琼州海峡过海需求旺盛，相关部门优化进岛流程，在国庆假期前3天客流高峰日试运行过海新规，进岛方向仅可在航班开航前6小时内进港查验，提醒旅客不要提前到港。全国民航假期第一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当天国内旅客吞吐量前10的机场主要包括广州白云、深圳宝安、上海浦东、北京首都、北京大兴、重庆江北、成都天府、杭州萧山、西安咸阳和上海虹桥。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全国铁路公路民航客流持续高位运行。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2列。公路方面，今天部分出城道路的交通流量仍然将会高位运行，通往景区的道路车辆持续增多。路网方面的最新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中心的总台央视记者孙继文。继文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里的最新情况吧。
2: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在交通运输部的综合调度指挥中心。根据路网中心的研判，从今天截至10月6号，那全国高速公路路网车流量日均约为6200万辆至6400万辆。另外，截至今天早上9点，全国路网基本运行正常，暂未接报任何因恶劣天气导致的主动管控信息。接下来，通过我身后的实时画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此刻的路况运行。首先聚焦一些热门景区周边的重点高速主干通道，跟随我们的镜头来看 G3 京台高速黄山收费站、 G5 京沪高速西安阎良区段、 G2518 深层高速广东深中通道、 G2 京沪高速江阴大桥段。假期车流明显增多，尤其是进出景区互通收费站偶尔出现短时缓行，出行的朋友在山区路段要减速慢行。我们再来看看高速服务区，假期客流攀升，紧邻景区的服务区压力突出。 G5 京沪高速上行四川广元剑门关服务区， G55 二广高速下行广东肇庆的怀城服务区，还有 G5 京昆高速山西麒麟段临时服务区、 G1 京哈高速沈阳辽中服务区，这几区服务区车流量饱满，加油充电卫生间可能出现排队情况，司乘朋友可以提前补能，尽量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3点的高峰时段。下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长三角、云贵川、粤港澳的通行情况。各大重点城市群周边景区高速呈现潮汐车流，实时镜头上能看到的是 G55 二广高速广东广贺段、海湾大桥段、 G60 沪昆高速浙江诸暨段、贵州凯里段。从画面上我们能看到整体是以阴天为主，据了解局部还有短时阵雨，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早晚降温，体感偏凉，跨城短途自驾车流量大，互通立交易拥堵。提醒各位气温降幅明显，雨天路面湿滑，还请各位司乘人员提前检查车辆制动，跨江通道车流饱和。看完公路我们再来看水上，此刻画面里看到的是深圳蛇口邮轮母港。今年国庆假期，深圳往来港澳的高速客船航线呈现出内地游客港澳游与港澳人士内地游的双向奔赴。深圳蛇口邮轮母港宝安机场客运码头预计10月2号发送旅客超2.5万人次，其中港澳航线旅客约1.3万人次，人数较前一天增长了22%。深圳海事部门通过对涉客船舶实施动态跟踪和随船监管，强化对深港澳航线高速客船的安全保障，确保旅客安全出行。那在直播结束前呢，还想提醒各位出行的游客们，这两天部分山区路段有分散降雨，进入到秋季了，多地的早晚温差也在加大，记得根据气温的变化来增减衣物。以上就是我在交通运输部给大家带来的出行提示。 主播。
1: 好的，谢谢纪文发回的报道。那么国庆假期第一天呢，新能源车辆是预计达到了1780万辆次，迎来了出行高峰。提醒大家哈，有些新能源车主在服务区排队充电的时候，感觉到充电慢、耗时。那交通运输部就提示，重点高速通往热门景区的服务

0: 服务区车流量大，充电需求相对集中，尤其是在每天上午的10点钟以后。
1: 今年国庆长假出行总量大，范围广，拥堵缓行路段呈多点分布，拥堵程度预计增强，旅游流成为假期出行主力。杭州、西安、长沙等城市景区附近公路可能出现流量较多情况，新疆、青海、甘肃等长线旅游热门省份也会出现局部阶段性交通压力增大情况。根据交通运输部的预测，国庆假期新能源出行车辆较多，日均车辆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 1.8 倍。高速公路充电需求整体呈现出城分散、回城集中的特点。每天从10点开始，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场站车辆开始显著增加，21点后车流逐步回落，充电需求随之减少。10月5号和6号是返程核心时段，高速公路充电车辆将大幅增加，充电高峰时段为10月5号的11点至21点，10月6号的10点至22点。
0: 为了应对假期期间新能源车辆充电的需求，交通运输部提前根据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进行了研判分析，在中秋国庆假期前就建立了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在这些服务区，通过增加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设备等，缓解充电需求。
1: 国庆假期全国充电特别繁忙的高速服务区有秦滨高速河北段涝亭服务区、唐海服务区、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沈海高速福建段云旦停车区、沙夏高速福建段秀村服务区、京港澳高速河南段洛河服务区、河宝高速河南段王屋山服务区、长治高速湖南段桥头河服务区、京昆高速四川段兴安服务区、京昆高速陕西段澄城服务区。交通运输部提醒，新能源车主还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一键查询充电服务，如果在路上遇到了需要救援的情况，也可以一键呼叫救援。
0: 新能源汽车迎来了出行高峰，如何有效规避新能源电动车排队充电等候，提高出行效率呢？记者采访了国家电网智慧车联网平台相关负责人。
2: 我们在节前发布了高速公路出行指南，预测拥堵时段路段，帮助车主优化出行线路。假期中，我们积极引导车主有序到高速出入口附近的城镇公共充电站充电，同时针对热点高速服务区场站，鼓励车主充电至 80%，及时腾出车位，压降单车平均充电时长，提升节假日高峰时段整体补能效率。
1: 为提升新能源汽车充电速度，缓解充电压力，今年国庆假期，国家电网公司已累计在高速服务区布置应急充电枪599根，在充电繁忙且变压器容量富裕的服务区布置了移动应急充电车32台。
2: 根据国网智慧车联网平台数据，我们会每日预测服务区繁忙情况，通过对侧移动、同线就近移动等方式，对应急充电设施进行动态调整和部署，确保用户假期便捷绿色出行。
0: 作为江苏省规模最大的高速服务区充电站，京沪高速高邮服务区充电站在国庆前夕完成了扩建，升级后站点共有82台直流充电桩、142把充电枪，可以同时保障大量新能源车补能。那除了硬件升级外，站点还上线智慧充电服务，依托大数据实时监测充电负荷与车位状态，向新能源车主精准推送短信提醒，实施潮汐式充电引导，动态分流，缓解节假日充电排队压力。据预测，国庆假期期间，浙江桐庐高速服务区日均接待游客将达到7万人次。服务区配备极速充电设施，应对大幅提升的自驾出行补能需求。桐庐服务还创新打造海底隧道景观以及3层立体花园商场，凭借多元文旅业态和特色场景，实现从传统过路驿站向文旅综合体的升级。国庆假期期间，北京的新能源汽车自驾返乡补能需求大幅攀升。北京市城管委临时增设了临时充电桩，对全市所有的重点充电场站实施全天候在线监测，数据。

研判和统一调度指挥。目前北京已经建设充电桩约52.62万个，其中公共充电桩约11.4万个。北京市所有高速服务区已经实现超快充全覆盖。今天全国各地的景区迎来了假期客流高峰，十月的吉林长白山五花山色进入了最佳观赏期，美景以及铁路

0: 的新玩法、新体验吧。
1: 好的，天亮，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长白山北景区的长白瀑布景点。通过镜头啊，相信大家已经看到了，今天景区换上了一身银装，山坡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积雪。虽然此刻这里的天气晴好，但受昨天降雪的影响，主峰周边的栈道积雪结冰，不具备安全运营的条件，因此啊，今天天池景点暂时关闭，其他的景点正常开放。这样的一场小雪也为长白山带来了独特的浪漫氛围，同样吸引很多游客上山游览。那天池之外啊，这个季节来到长白山最核心的看点就是一山多色，层层不同。从山脚下针阔混交林的红黄绿交织，到高海拔月桦林的金黄，再到主峰天池的呈现出的湛蓝色，颜色随着海拔逐层变化。那其实游客出行啊，到长白山游玩比较关注的就是线路该如何来选择。我们一起来看看长白山啊，有北坡、西坡、南坡三坡可以游览。北坡呢，开发的最早，景点也比较密集，像天池、长白瀑布、温泉群、绿渊潭和小天池都在这一条线路上。而西坡呢，以高山花园和锦江大峡谷著称，秋日的峡谷熔岩，再加上斑斓的林海相搭配，被称为火山的天然熔岩盆景园。那南坡呢，最为原始，每天是限量接待的，非常适合追求清静的游客。山上的景色游览之余啊，山下的业态也在进一步延长游客们的停留时间。那比如说偏好自然的游客就可以前往景区周边的一些场馆去接触驯鹿，体验围鹿煮茶，在和平山地运动公园驾驶车辆穿行林间，走进巨龙火山石林，沿峡谷步道徒步，观赏火山喷发遗留的奇石地貌。我们了解到今年的十一假期呢，长白山景区旅游高峰预计出现在今天和明天。目前啊，这两天的景区门票呢已经约满，单日游客量将达到4.1万人次，未来几天还是有余票的。业态的拓展与客流增长的背后啊，交通是今年长白山旅游的突出变量。首先我们来看看沈白高铁。开通运营一年来啊，长白山与北京、沈阳、长春等地出行的时间大幅压缩，加速接入了京津冀半日经济圈。再来看一看国道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这条美丽的边境公路啊，沿鸭绿江畔延伸，串联了通化、吉安、白山、长白山、延边直至珲春的边境风光，便捷的交通让游客来吉林能够快进慢游深体验。那最后呢，要提示几条出行信息。昨天啊，长白山的主峰迎来降雪，除今天天气晴朗外，未来三天当地还可能有降雪，昼夜温差比较大，建议游客朋友们要采用洋葱式的穿搭，有排汗的打底衣，保暖的中层，再加上防风的外套，像今天有积雪天气呢，还要加一层薄羽绒服来御寒。长白山浓烈的秋色啊，大约要持续半个月左右。那山脚下的五花山、主峰开阔的视野与天池湛蓝的景观都处于最佳的观赏期，也欢迎大家来这里游览。好的，天亮。
0: 交通赋能啊，让长白山的美景感觉离我们更近了啊！谢谢亚平发回的报道。那现在正是四川内江隆昌的秋捕季，趁着国庆假期，当地选用刚刚捕捞上来的鲜鱼，开展了猜鱼称重活动，就是说谁猜得最接近呢，就能把鱼免费带回家。那现场还有哪些好玩的活动？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快带我们去看看吧。
2: 好的，主播，欢迎大家跟随我们的镜头来到四川内江。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隆昌市的古雨湖。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同时呢，也是古雨湖一年一度的秋捕时节。此时此刻，在我身后的这个古雨湖湖面上，我们能够看到有渔船呢正在进行捕鱼作业。渔民呢是把提前十几天就已经放下到这个湖底的这个巨型的渔网呢，开始慢慢的收拢，然后把它拖拽到这个岸边。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大小小的鱼呢开始露出水面，我们能够看到呢，现场可以说是一片欢腾，一片丰收的喜悦。当地渔民告诉我们呢，今天捕起来的这些鱼里面啊，大部分呢都是这个花鲢、白鲢，还有草鱼等多个不同的这个品种。不仅如此呢，今天新鲜起来的这些鱼啊，当天就能够抵达重庆、成都等城市，明天呢就能够被送到北京、广州等全国各大城市了。你知道吗？每一年的这个秋捕时节呢，当地都会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广场上呢进 行。

0: 猜鱼称重活动是什么环节呢？我们来看看。其实呢，规则很简单。那每一轮呢，我们看到呢，现场会抽起来一条鱼，然后让我们这个十个这个观众来参与，来猜这条鱼的这个重量，猜得最准的就能够免费将它带回家。刚才呢，我也是跟主持人申请来参与这一轮了。我们看这条鱼啊，我们看到呢，它有大概60-70公分。那我们也来参与一下。我猜这条鱼的这个重量呢，大概是15斤。主持人，我们现在其他人是不是都已经完成了？
1: 已经写好了。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斤数。
0: 好，
1: 来亮给我看。
0: 好，
1: 11斤。来，老师来称一下。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现在这个鱼，我刚才猜的15斤，实际是多少？
2: 十斤零八。
0: 你点那个真准。
1: 好，有一个已经获胜了，
0: 有点遗憾。谢谢您的参与。确实啊，满怀期待，但是呢稍微有点遗憾没有猜中，不过没关系，假日体验呢是重在参与，重在开心。那说到开心呢，其实我所在的这个啊非遗的广场上可以说是乐趣多多。我们来看这边，在这里给大家呈现的呢，就是这个啊土陶的艺术精品。可以看到，不仅有这种可以活动的，还有这种成套的这个餐具。特别要跟大家介绍是我面前的这个陶罐。我们看到呢，这上面其实是精心雕刻了一幅画作。这个画作呢，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古雨湖的一个风景区，而我们现在就在这个位置。我们了解到呢，像这样的一个陶罐配上这样精美的雕刻呢，整个制作工期大概要持续30天左右。这么精美的艺术品怎么制作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好玩的体验呢？我们看现在小朋友们可以说都已经是排排坐了。在这里我们看到呢，很多小朋友已经在参与啊，这个捏泥塑形等等不同的形状已经开始慢慢的出现了。那其实我相信啊，不管最终捏出来是什么样的形状，相信这些都能成为这些小朋友这个假期里面特别难忘的一份回忆。那说到假期体验，我觉得其实在这里特别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我面前的这个，我们看全木质的一个织布机。这个机器其实到现在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但是现在它依然能够非常顺利的完成织布作业。我们看到呢，工作人员在这里呢是来回的让这个梭子穿梭，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步步的让我们看到是怎么能够把一根根的苎麻，还有这个蓑麻，以及这个过程当中的这些具体的环节融合到一起，来完成这个下步的制作。那你知道吗？其实今天这些下部不仅仅是能够用来做衣物了，它还能够成为我们艺术创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我们来看这儿，这就是一幅完整的在下部上绘画的古雨湖的风景图。而此时此刻在现场呢，我们的这个非遗大师正在用这样的一个画布，用这样的一个颜料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创作。我们看到呢，现在正在进行的呢是这个渔船的一个绘制的作业。我们可以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哈，像在这样的下部上的这个创作呢，能够让它整体呈现出一种有这种怀旧的这种风格。那不仅如此，上面还有很多的这些书法也能够非常好的呈现，而且呢它能够更加持久的在这个下部上来保存下来。可以说啊，通过这样的一些活动，我们能够看到非遗呢已经变成了一个可以触摸的一个体验。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各种活动呢可以说也变成了整个假日里面的一个生活日常当中的一部分了。根据我们的最新安排呢，在今年的这个国庆假期，隆昌市呢还将举行古湖鱼的长桌宴等各种活动，通过丰富多彩的体验，让大家呢能够度过一个轻松愉快的假期。最后呢，也祝大家假期愉快。
3: 也祝大家鱼跃龙门，年年有余。好的，谢谢赵雄发回的报道。那国庆假期人们出行旅游的时候会更加关注天气变化，这个假期影响我国的冷空气非常活跃，多地的气温将会创新低。那未来三天南方多阴雨天气，贵州、湖南等地局地累计降雨量大。到哪里适合玩，穿什么，要不要带伞，具体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中央气象台采访的总台央视记者刘露露。露露你好，天气的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4: 好的，主播天亮，我正在中央气象台的天气会商室。那么进入十月以来呢，冷空气的存在感就越来越明显了。那么今年十一假期期间呢，受到接连冷空气的影响，会给多地带来换季的体验。比如说我们先来看北方地区，今明两天整体来说天气还是不错的，不过在华北还有东北的局地还是会有一些降雨，但是影响不是很大。这个季节在北方呢，早晚的温差已经是比较

0: 了。如果您的行程中安排了比如说看日出或者是夜间出游这样的行程，建议您还是要做好这个保暖工作。另外这个季节在北方游览还是要注意大风，比如说北京，明天北京整体的风力还是比较强的，局地的阵风风力可以达到7级，那这个时候是不建议您进行野外的露营，那可以更多的采取比如说室内的场馆的一些参观活动。我们再来看南方，从今天到4号，南方还是有比较多的降雨，不过呢整体的影响呢也不是太强。那么从5号之后呢，这个雨水渐停之后，我们可以考虑多安排像是登山徒步这样的户外的活动，体验感也会好很多。那么今明两天假期天气具体的情况，我们还是请中央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张芳华来做更详细的介绍。
1: 从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到未来影响我们国家的这个冷空气的一个路径啊，大家看到这图上这个绿色的区域就是代表一个地面冷气团，可以看到从今天开始2号到5号，这个冷空气它将自西北向东南影响我们国家中东部的大部分地区。那么受冷空气的影响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首先一个是会有比较大范围的这种大风天气的影响，气温呢也是会有一些波动。我们可以看到呢在今天华北这带气温是有22到25度，那么在4号这个冷空气主体下来之后，这个最高气温就在20度上下。另外的话，南方地区这个气温呢受到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未来2到3天也是会有一个下降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整个受冷空气的影响呢，气温还是多起伏的波动，而且早晚的气温也比较低，请大家也是可以考虑适时的调整一个着装啊。这是气温的这样一个情况。那我们再具体看一下降水的影响。从未来3天的全国的降水来看的话，我们关注两个大的区域，一个呢就是南方地区，从黄淮及以南的地方的这样一个比较大范围的这个降水，但整体的啊面上的降水的强度不是非常的大。我们看一下2号的话，主要我们要重点关注，一个是在像福建、广东还有江西啊、浙江南部等地呢，还是会出现一些分散性的短时强降水，它这个局地的雨强会比较大，这两天局地都有超过100毫米的这种短时的强降水，雨强非常大。那我们考虑今天呢局地还会有50甚至80毫米，就比之前稍微的弱一点点，但是强度还是非常大，这个需要提醒大家重点关注。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西南地区这块的降水，我们考虑今天到明天呢西南地区的这个降水呢，它是会有一个先稍微有个北台，然后再随着冷空气往南压的这个趋势，特别像贵州、湖南、广西这带地区会出现局地的暴雨甚至大暴雨量级级别的降水，这个也是提醒大家关注，由于这一带地区的这种次生灾害的风险也是比较大。另外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北方地区啊，就是在2号的夜间开始，2号的夜间一直到后面是到5号，一到东北地区整个呢它会有一个范围不大的这样一个雨雪天气，但其中呢我们需要重点关注一下，我们重点看一下北方地区的这个降水，主要是在2号夜间开始，像内蒙古的中东部地区、华北的北部还有东北地区的中南部会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另外的话特别关注像内蒙古的中东部还有华北北部这一带呢，海拔比较高的地方它有可能会出现雨夹雪或者是降雪，特别像内蒙古的锡林浩特还有这个赤峰的西部北部这带海拔比较高的地方，有可能会出现大到暴雪量级的降雪天气。所以呢由于这个降水天气会导致这个道路湿滑呀、路面的结冰啊，还有降水比较强的时候能见度也比较低，所以要提醒大家特别关注这个行车这个交通的安全。好，情况就这样。
0: 好的，谢谢首席的介绍。那么根据张首席的介绍，整个假期期间呢，目前来看天气还是可以的，但是还是要结合当地我们所在地的具体的天气预报来调整行程。比如说北方，那这两天我们要注意大风的影响，那南方的降雨要持续到4号，5号之后可以适当的增加户外的活动。那不论是在旅行前还是在我们出行的途中，建议您都要留意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将行程做适时的调整。那天亮，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大家要安全快乐的出游啊！谢谢露露发回的报道。那假日信息台，我们新闻频道也会持续为大家提供相关的信息。稍后新闻继续。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金秋时节，各地的粮食生产也在加紧进行。眼下，江西南昌89.5万亩中稻陆续成熟开镰收割，当地推行机械化收运烘储一体化作业，提速秋收的进度，降低粮食损耗，助力秋粮丰收。
1: 在南昌市新建区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区，成片稻田碎石立满，联合收割机在往返穿梭，金灿灿的稻谷从卸粮桶倾泻而出，随即装车运往烘干厂，收割、运输、烘干环环相扣，让秋收的效率大幅提升。
2: 产量还是不错，中稻收完以后，我们马上就准备种油菜了，这样一亩地就有2份收入。
1: 今年江西南昌89.5万亩中稻整体长势良好，产量稳定。为保障秋收高效有序，当地调度1700台联合收割机，按照成熟一块收割一块的要求，加紧中稻收获，机收率达到98%以上。此外，全市141家粮食烘干中心投入1281组烘干机，日烘干能力达到3.99万吨，烘干机械化率达到90%。
3: 我们的中稻收割一标到11月初才结束，时间大概持续2个月。我们农业部门会根据这个中稻成熟的进度，合理调配机械，指导农民有序的收割，同时会组织烘干企业开足马力。
0: 山西省朔州市平鲁区种植的万亩红山荞麦现在迎来收获季，当地种植户抢抓晴好天气，集中开展收割作业，确保荞麦颗粒归仓。
1: 层层梯田上集中连片的红山荞麦长势喜人，一台台现代化大型收割机来回穿梭，将深褐色的籽粒装满运输拖拉机。
4: 我们每天组织6台大型机械同时作业，每天大约能收割300多亩，预计10来天全部完成。
1: 平鲁区地处晋西北，属于高寒冷凉地区，这里四季分明，无霜期短，雨量适中，独特的地理条件很适合荞麦的生长。近年来，当地按照优中选优的发展思路，持续加强红山荞麦两种繁育工作，并对种植技术、收获机械不断优化升级，荞麦产量逐年增加。
5: 调整优化了收获机械的一些作业参数，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在增收减损的这样一方面做了一些相关的技术的改进。另外的话，我们今年引入了无人机高光谱的这个遥感技术，通过这个技术的话，我们可以精准的采集田间的一些作物信息。
0: 金秋时节，内蒙古巴彦淖尔市474万亩向日葵陆续成熟，进入集中收获期。
6: 向日葵地里沉甸甸的花盘压弯茎杆，工人割下葵盘，将葵盘正面向上，以45度斜插在茎杆上晾晒。这种插盘晾晒法依靠秋日阳光自然脱水，便利后续的脱粒储存和销售。
7: 现在插盘和一个那个到7天就能收获。
6: 今年巴彦淖尔市向日葵种植面积达474万亩。当地农技部门下沉一线，从品种选择、合理觅植到病虫害绿色防控，对种植各环节全程跟踪管控。
8: 通过这些技术的实施呢，我们主要是就是想提高巴彦淖尔市向日葵的产量，预计全市向日葵的产量呢是在97万吨左右。
6: 目前巴彦淖尔市已建成从种子研发、规模种植到精深加工、国内外销售的完整向日葵产业链。截至9月28号，当地已收割向日葵293万亩。
0: 好，稍后新闻继续。
9: 匠心品质，中国力量，徐工集团。
10: 徐工集团旗下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以全球定制、敏捷交付的移动式起重机智能工厂项目入选2025年度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名单。智能工厂融合 5G 全连接、数字孪生与工业互联网，
11: 打造形成一套具有行业特色的徐工制造七星领航的新模式。
10: 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12: 张一元为中国健儿喝彩。
13: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蚝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1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

0: 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2: 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奉享。中国红，红西凤，3000年传承的凤香。

0: 天的万里边疆行，我们一起走进福建。福建地处我国东南沿海，与宝岛台湾隔海相望，坐拥13.6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海域，大陆海岸线绵延3752公里，2300多个岛屿交错呼应，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海洋资源，造就了八闽大地雄浑多姿的发展风貌，也赋予了守护祖国东南海疆门户的重要使命。从郑成功率军扬帆东渡收复台湾，到抗战胜利台湾重回祖国怀抱，再到改革开放后两岸交流交融，福建沿海一直是我国海防建设发展的前沿阵地，也见证着华夏儿女坚定捍卫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这一历史和法理事实的雄伟壮举。新时代，福建深入推进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布防，立足海洋大省的独特区位优势，推动海防建设同海洋经济、对外开放、平安建设深度融合，加快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持续规范海域综合治理，全面提升海疆现代化治理能力。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代代八闽儿女整个守海薪火相传，在万顷碧波书写下波澜壮阔的闽地海防发展史。
1: 从福州城区向东约20公里闽江下游北岸，千年航标罗星塔静静矗立，塔下就是被誉为中国近代海军摇篮的福州马尾。1866年，福建船政再次创办，从此开启了中国近代海防的艰难求索。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支现代意义的海军舰队，第一架自主研发的水上飞机。2023年，船政文化景区经修缮提升后正式对外开放，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这里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参观。福建平潭是大陆距离台湾本岛最近的地方，何秋头遗址群被学术界认为极有可能是南岛羽族先民走向太平洋的起锚之地。依托遗址设立的国际南岛羽族考古研究基地，以考古实证讲述先民向海迁徙的历史，让这座海疆岛屿成为连接两岸面向太平洋的开放窗口。您现在看到的是坐落于福建泉州惠安县的崇武古城。崇武乃崇尚武备之意，崇武古城始建于明代，用于抵御倭寇。600多年来，古城多次在抵御外敌中发挥重要作用。以4街18巷为骨架的古城，至今仍遵循着军事防御城市的布局准则，是我国海防史上的重要遗存。抗倭将士的后代居住在此，80多岁的邓涛涛就是其中之一。作为义务讲解员，他守护古城，推介古城。作为国防教育基地，近年来崇武古城每年接待访客约150万人次。沿着福建东南海岸线一路向南，在漳州开发区镜台山巅，百年南炮台依山临海，是镇守闽南门户的重要海防遗址。炮台始建于清道光年间，世代镇守海湾门户。抗日战争时期，守军将士依托炮台攻势奋勇抗敌，打响闽南抗日海防第一炮。褪去岁月硝烟，南炮台的护海使命始终未变，如今依旧是东南海疆。

0: 常态化巡防值守的重要点位。昔日人力瞭望巡海的传统模式迭代升级，如今信息化设备全域赋能，实现海湾海域全天候动态防控。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是一支战史辉煌、历史厚重的光荣部队，他们直面风浪，敢战善战，用青春和热血守护祖国的万里海疆。
1: 福建海域点多线长，海岛众多，管控任务繁重。为筑牢海疆屏障，近年来福建积极探索健全党政军警民联防联管新模式，形成有效及时的协同处置机制，海陆联动守护海疆安全。
2: 福建海警创新联防联管模式，打造海域综合治理新格局。其中，泉州海警局联合当地政府、公检法机关、海事渔政等涉海部门，在重点渔港码头成立海上矛盾纠纷调处中心。
3: 以前单一部门调解或处罚，有时候没能很好的从根源上解决矛盾或诉求，我们就在想能不能让矛盾在海上在渔港内就得到解决，所以构建起多域联动多方协同的矛盾化解体系，实现涉海纠纷一揽子受理，一站式办结。
2: 不只局限于矛盾调解，这套联防联管机制还不断向外延伸，覆盖综合执法、抢险救助、便民服务多个领域。当地推动党政军警民共建共治，组建八支海上服务队，下沉码头、渔船，开展零距离服务。
4: 联防联管新模式实施以来，大大降低了涉渔纠纷民转型案件比例。我们将继续推动各系统进一步加强共建共治，更好服务渔民，筑牢海域安全。
2: 此外，福建海警局持续开展辖区重点海域常态化执法巡查，保障海上航行作业秩序，有力维护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严厉打击海上走私、偷渡、盗采海沙、非法捕捞等各类违法犯罪活动。自2019年起至今，已累计救助遇险渔民800余人，化解各类矛盾1200余起，查办案件6600余起，缴获涉案成品油7.61万吨、冻品1.86万吨等大批涉案财物，案值超50亿元，为服务支撑地方经济建设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厦门市海防委成员单位创新打造厦门海域联防联管平台，以科技赋能维护周边及海上安全和利益。
0: 厦门市利用现有智慧城市、智慧海洋、雪量工程等资源，综合运用 5G 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整合各单位涉海资源，连通市区两级海防监控中心、监控站和相关单位，全面加强厦门海域和沿海地区探测感知体系建设，提升指挥决策、快速处置能力，支撑联合管控，保障厦门平安海域建设，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厦门港东渡港区海天码头是厦门港历史最悠久、业务量最大的集装箱码头。这里创新建成了海港口岸限定区域闸口信息采集核对系统，提升码头通关智能化水平。
2: 在厦门港海天码头人员进出闸口，船员魏光明背着双肩包，和同事们排队进行身份核验，准备离开码头到市区采购一番。只需刷验证件、人脸核验，平均每人仅用不到20秒就完成全流程查验，快速通关。
5: 先就下船梯口那边系统一登记，这边直接刷证件就可以出，比以前节省很多时间。
2: 别看现在通关速度这么快，过去边检窗口、码头闸口、船舶梯口这三口信息无法互通，码头工人、船员、代理人员、外勤作业人员等进出码头闸口、船舶梯口时经常排长队。为了提升效率，2024年厦门边检总站东渡边检站推出海港口岸限定区域闸口信息采集核对系统，简称三口系统，并在辖区21个对外开放码头全面推广使用。
6: 三口系统打破了过去传统码头查验通行的老模式，做到了全流程数据打通联网。以前我们靠纸质本子登记，现在不用了，口岸整体的通关效率提升非常的明显。
2: 三口系统还破解了进出数据核验难、不可追溯等传统难题，实现精准管理。

0: 管控。除此之外，东渡边检站还积极创新商品车出口警企联动小组机制等便利化举措，持续释放口岸通关便利红利。
1: 福建的海岸线上有着全国首个海上110，宁德市公安局蛟城分局三都海防派出所，这里巡逻靠快艇，出警要踏浪。
2: 福建宁德的三都澳海域是天然的深水港湾，也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海上渔业养殖区。714平方公里海域内有着10000多座的大小鱼排，数以万计的渔民在这片海上养殖大黄鱼、鲍鱼、海参和海带。老王就在海上的船舶维修点工作，除了修船，他还负责船只的日常管护。
3: 船是在哪里啊？
4: 就停在这个岸边了。可能是风浪太大吃饱了。
3: 您看这里还有半截绳子，我们会帮您去寻找哈，您先人先回到岸上，不要着急哈。
2: 有问题找海防所，这是靠海吃海的渔民们长期的经验和默契。接到老王的求助，三都海防派出所的民警阮一群就和同事们分成两组，一边通过监控系统定位追踪渔船，一边派人出海搜寻。
5: 来，这里放大，这里放大。
6: 好，好，
5: 是不是这艘船？
6: 应该就是这个。
5: 对，没错，特征符合。
2: 根据各个澳口的监控视频，民警画出渔船可能的漂移路线。经过2个多小时的排查搜寻，终于在3公里外的下游海域找到了失联渔船，并把它拖带回港。
4: 我们都是靠海吃饭的，这个船就等于我们的饭碗了。这么多年来，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他们帮我们处理的，非常的感谢他们。
2: 三都海防派出所建于1949年，全所有15名民辅警，人手不算多，但管辖的海陆面积达159平方公里。除了日常的海上巡逻、应急救援，就连谁家的鱼排移位、网箱破损，甚至协调处理一些矛盾纠纷，都是大家工作的日常。
7: 海上和陆地完全不一样，没有街道，全都是浮动鱼排和开阔的海域，出警要受到风浪和潮汐的制约，传统的陆地模式基本上都用不上。
2: 陆地警务模式用不上，就得自己创新。三都海防派出所率先在全国提出海上110，并在鱼排上设立了全国首个海上警务室。为了最大程度方便渔民的生产作业，他们还给每口鱼排建立了专属的二维码。
7: 你看，这就是我们在每个鱼排设置的二维码，用手机扫一扫，相关的地址、行政管辖、一键报警等功能都非常齐全。
2: 70多年来，一代代民辅警扎根碧海，守护着闽东海洋经济平稳有序发展。凭借着扎实的工作成效，2007年，三都海防派出所被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爱民顾边、模范边防派出所”的荣誉称号。
1: 在福建莆田市湄洲岛及北岸沿线，两支长期驻扎在此的女民兵队守护着一方烟火民生。
8: 我现在就来到了湄洲岛的彩虹路，它位于湄洲岛的环岛北路，全长约1240米，它就像一条彩虹一样串联起了山海风光。岛上的美景、日益丰富的文旅业态以及烟火气的生活，让这座海岛充满了发展的活力。在这片热闹的海岸线上，还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关注着海上的情况。想请问一下，你们是在进行日常的巡逻吗？
9: 对，我们会按照计划到重点的海域进行巡逻，在巡滩过程中一旦发现异常，就会及时上报，及时处理。
8: 在西岸沙滩沿线，特色民宿、咖啡店错落排布。作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湄洲岛近年深耕滨海文旅业态，带动不少村民转型经营民宿、餐饮，在家门口实现增收。
10: 现在岛上游客越来越多，就想在家门口做点小事情，经常会看到民兵在路上巡逻，看到他们我们都很热情地打个招呼。游客有遇到难处的时候，他们也会上门搭把手。
11: 对，好，你直接往前走，一直往这前面走哈。好，欢迎来到湄洲岛哈，来来，往前走，往前走。
12: 湄洲岛东蔡民兵哨所始建于1961年，2005年将莲池北岱哨所合并，改称为湄洲岛东蔡民兵哨所。
2: 该哨所以女子民兵为主体，承担巡逻警戒、抢险救灾、志愿。

0: 服务、国防教育宣传等任务。65年来，该哨所先后抓获外逃和走私人员25人，在参加军警民联防和军事训练比武中，荣立集体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一次。
1: 我们守护海岛安全，也是守护群众平安。平时大家有什么需要，我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帮助。
0: 同样，在一湾相隔的北岸，文甲民兵哨所也有一支女民兵队，他们与东蔡民兵哨所遥相呼应，内外联动，织密海疆防护网，对重点海域岸线开展常态化巡防，及时排查处置异常情况，守好海上安全。
2: 大家的生活越来越好，旅客越来越多，说明梅州发展越来越好。我们做好本职工作，把海上安全守好，让大家能够安心生活，放心旅游。
3: 我们在岛上生活吧，然后看到他们在这边巡逻，我们也会觉得很踏实的。
4: 稳固的海疆防线也为沿岸的发展注入了充足的底气。文甲滨海风景道、极光岛等文旅节点串珠成链，成为了市民们日常休闲健身的好去处。
5: 从渔港到海岸，从哨所到景区，一头呢连着海岛居民的生产生活，另一头守护着海疆的安全。只有守护住海疆的安宁，才能让海岛之美持续绽放，让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群众。
6: 东山岛位于福建东南沿海，自古以来就是海防要地。如今这里渔港繁忙，电商兴旺，民宿红火。下面就让我们跟着村民林湖斌去村里看一看。
7: 在东山战斗纪念馆，村民林湖斌正带着一批研学的小朋友参观，讲起70多年前的那场战斗。
8: 在1953年的时候，就是我们整个东山岛全岛差不多1200名的守岛官兵浴血奋战36个小时，最后胜利地保卫了我们的东山岛。
7: 林湖斌是土生土长的傲角村人，他的父亲是一名退伍军人，因此他从小就向往部队。2003年12月，他循着父亲的足迹去黑龙江黑河边防当了兵。2005年退役返乡后，林湖斌先是做起了水产品加工，看到网络销售的前景，他又带着村民搞起了微商电商，主要销售本地海鲜干货。今年开渔之后，渔货在码头分拣打包，傲角村码头更加繁忙。
9: 渔船回来之后，我们去码头那边收购，收购回来直接到工厂加工做成品，销往全国各地。今年预计我们的营业额能到个2000万左右。
7: 林湖斌带着记者沿着村道走，两边错落有致的民居是居民自家的居所，也是特色民宿。林湖斌说，过去傲角村人居环境差，垃圾往沙滩海里倒，污水往海里排，如今垃圾集中收取，污水统一回收，道路硬化，三线下地，码头抗风浪能力也大幅提升。人居环境变好了，傲角村增收的路子也宽了，发展不只依靠传统捕捞。近年来，村里逐步形成海洋捕捞、水产品养殖、海产品加工、海鲜电商、海景民宿及乡村旅游5个与海相关的产业链，产业之间错峰互补，客源互转。
10: 虽然是一个渔村，但是感觉它的乡村建设发展特别的快。这里的渔民们都很热情、很淳朴，海鲜特别的新鲜，感觉来到这里，整个人非常的放松。
7: 如今，傲角村依托礁石海岸、民宿集群和渔村风光，吸引越来越多游客。2025年，傲角村全年接待游客27.5万人次，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2万元，村集体收入首次突破300万元。村里相继建起了海上餐厅、渔货满仓馆、游艇码头，过去靠出海捕鱼为生的渔村，如今成了游客争相打卡的文旅村。
6: 福建和台湾地缘最近，血缘最亲，文化同根，是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连接点。闽台之间开通了多条小三通航线，便捷两岸民众的出行交流。
11: 小三通是指金门、马祖与福建沿海地区的海上通商、通航、通邮。全金客运航线连接泉州石井港与金门水头港，是两岸第三条小三通客运航线。

0: 航程22海里，单程约1小时。今年是全京客运航线开通20周年，20年来，该航线已累计运送旅客超160万人次。
1: 这条航线从我小时候就开始做了，它充满着回忆，离我老家又近，经济实惠又很方便。我很多亲人在这边，只要来探亲，我就一定会坐这条航线。这条航线也有拉近我们这个距离。
0: 随着两岸民众往来增多，去年全京客运航线进行调整，现在每日开行4个班次。为确保每一班航程的安全，海事部门不断升级监管手段和护航方式。除了全京客运航线，目前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还有厦门至金门、马尾至马祖、黄岐至马祖3条航线，它们是闽台民众交流往来最重要、最便捷的通道之一，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和增进两岸同胞福祉发挥了重要作用。
2: 2023年9月，中央出台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落地福建已满3年，配套政策持续见效。福建已发布5批74项措施，实施206个重点项目，总投资超1.3万亿元。今年1至8月，往来闽台旅客208.74万人次，同比增长20.64%。从福建口岸入境台胞85.75万人次，增长27.94%。小三通旅客158.36万人次，增长25.34%。近年来，福建各港口、港区、码头也在强创新、促转型，变得更绿色、更开放。

0: 今天的八闽大地立足东南沿海独特区位优势，坚持以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为主线，推动海防建设与海洋经济深度融合，同时充分发挥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功能，践行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建设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福建正努力书写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篇章。好，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新闻三十分。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2: 投资上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计售的创新模式。AI 赋能，
3: 非法集资是陷阱。嘿，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5: 京东，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偷偷加练两组，
13: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全国公路、铁路、民航、水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出行热度不减。
1: 今天中短途出行增长明显，多地交通部门也增加运力投放，加强接驳换乘保障。
2: 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保持高位运行，预计车流量维持在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景区间串联漫游、区域内短途转场流动为主，新疆、青海、甘肃等长线旅游热门地局部阶段性交通压力增大。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2列。针对假日短途客流集中出行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加密城际列车开行，充分释放运输能力，同时加强陆地协同联动，做好与景区公交接驳信息指引，在出站区域公示景区接驳公交专线信息，方便到站游客快速换乘前往景区。水上出行方面，今天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172万人次。国庆假期期间，邮轮游迎来客流高峰。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七天将有5艘次国际邮轮安全靠离泊，预计进出旅客近5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66.7%和60.3%。
0: 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日均出行是平日的1.8倍，高速公路充电需求整体呈现出城分散、回城集中的特点。
1: 那这两天呢，有些车主也反映在服务区排队充电，充电慢、耗时长。交通运输部提示，重点高速通往热门景区的服务区车流大，尤其是

0: 是每天上午10点以后。
1: 日前，交通运输部也发布了一份繁忙服务区清单。
2: 国庆假期，全国充电特别繁忙的高速服务区有秦滨高速河北段涝亭服务区、唐海服务区、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沈海高速福建段云旦停车区、沙夏高速福建段秀村服务区、京港澳高速河南段洛河服务区、河宝高速河南段王屋山服务区、长治高速湖南段桥头河服务区、京昆高速四川段新安服务区、京昆高速陕西段长城服务区。交通运输部提醒，新能源车主还可通过一路畅通微信小程序一键查询充电服务，如果在路上遇到了需要救援的情况，也可以一键呼叫救援。
1: 为应对新能源汽车出行高峰，缓解充电压力，国家电网相关负责人表示，已累计在高速服务区布置应急充电枪599根，在充电繁忙且变压器容量富裕的服务区布置了移动应急充电车32台。
0: 每天会根据服务区繁忙情况对应急充电设施进行动态调整和部署，同时积极引导车主有序到高速出入口附近的城镇公共充电站充电。
1: 盛世华诞，神州大地处处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
0: 人们用各种各样的活动向祖国送出诚挚祝福。
3: 在宁夏贺兰山滚钟口风景区人潮涌动，昨天凌晨5点，山顶上近1000人挥舞着五星红旗，手持红色五角星灯闪闪发光，太阳即将升起，游客扛着五星红旗站上了笔架峰最高峰，大家齐唱共同迎接国庆第一缕阳光。太阳升起后，人们纷纷与国旗合影留念，定格国庆的美好瞬间。在山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200多名锣鼓手组成威风锣鼓队齐聚河畔，铿锵鼓点与黄河涛声交相激荡，豪迈奔放的非遗民俗表演为游客们提供了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国庆假期首日，景区游客量达到1.7万人次，预计从今天开始，每日游客量将会超过2万人次。昨晚，一场无人机灯光烟花秀在上海吴淞口江畔盛大举行，璀璨的烟花在夜空绽放，与江面灯光交相辉映，勾勒出中国红的壮美画卷，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欢呼。在湖北武汉，两江四岸灯火璀璨，相约长江看烟花活动盛大开幕。晚上8点，第一簇烟花准时腾空而起，8艘燃放驳船在长江大桥至长江二桥之间的江面一字排开，如8只巨型画笔，以长江为卷绘就盛景。
4: 烟花绽放的那一瞬间，就感觉到了祖国真的确实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大了。
3: 昨晚8时，香港举行国庆烟花汇演，主题为永明烟花绽放中华，璀璨的烟花在维多利亚港上空绽放，各界民众共度佳节。
5: 此次烟火汇演不仅展示国家的繁荣昌盛，也寄托了大家对香港持续发展绽放光彩的美好祝愿。
3: 在澳门旅游塔海面，昨晚举行烟花汇演，市民游客齐聚在流光溢彩的烟花下，感受热烈浓厚的国庆氛围。
1: 今天上午，云南德宏州进行了隆重的传统节庆舞蹈木脑颂歌。
0: 木脑颂歌历史悠久，2006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它的舞蹈队形千变万化，却能够做到不凌乱。
1: 跟着记者去云南德宏看一看，跳一跳。
6: 此刻呢，我正在陇川县的木脑颂歌广场上，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啊，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以及本地的各族群众，是身着节日盛装，共同参与到这支舞蹈当中。大家踩着同样的节拍，跟一起舞动。今天现场呢，有超过10000多名群众参与到这支舞蹈当中。木脑颂歌呢，是当地传统的最为盛大的节庆舞蹈活动。那么它这个阵型是在不断变换的，其实也是反映着当地族群迁徙的一个历程。上万人的舞队呢，能够不断变换，同时呢还整齐有序。其中的奥秘呢，就在于最前面的领舞者，当地人称之为脑八和脑双，他们呢也掌握着整个舞蹈的前进方向和节奏。 大家可以看啊，他们头顶戴着的呢是犀鸟造型的一个脑霜帽，手上拿着的呢则是

0: 向门者指引队伍前进的长刀。可以看到他们的衣服呢也很有讲究，蓝色呢象征着天空，绿色象征着世间的自然万物，红色象征着太阳，黄色象征着大地。木岛颂歌的意思呢是大家一起欢聚跳舞，特点呢就是参与的人数没有上限，参与的人越多越热闹。其实木岛颂歌的其实舞步特别的简单，它是不分男女的，男生和女生的动作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主要是手上的道具可能有一些不同。可以看到现场呢有老人有小朋友，还有刚刚拉着行李箱来到这里就参与进来的游客们，只要跳上两三圈就能熟悉这个舞蹈的步伐了。木岛颂歌呢也让整个德宏的文旅市场火热，今年整个上半年呢德宏的游客数量呢是同比增长了约15%，而整个住宿行业呢是增长了近20%。在这个国庆期间呢德宏州还推出了一系列的木岛颂歌的主题活动，此外呢也提醒大家国庆期间出行呢提前看好行程安排，有的活动呢可能需要您提前预约报名。
1: 关注天气，今天到5号，新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多地气温将创新低。长沙今天最高气温降至20摄氏度以下，为今年下半年来首次。呼和浩特和沈阳明后天最高气温或降到15摄氏度以下。南京、合肥今明两天最高气温也只有18至19摄氏度，凉意加重，大家要注意增添衣物，谨防感冒。
2: 而降水方面呢，未来3天南方多阴雨天气，贵州、湖南等局地累计降雨量较大，华北、东北降水也会增多。恰逢国庆出游高峰，公众雨天出行请留意交通安全。
1: 中华大地孕育了多姿多彩而又根脉相通的地域文化，山川风物、古建遗存、非遗技艺、乡风民俗，皆是中华文明的鲜活载体。
2: 那么在您的心中，什么是中国范儿？这两天总台记者也在各地采访，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3: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海采节目叫做说说您眼中的中国范儿。
4: 现在我们在山西，山西是一个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一个省份，中国的文化底蕴5000年上下，是吧？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第一骄傲的，
5: 最喜欢我们中国的就是一个美学，还有那个古建筑。我们中国的古建筑里面充满了智慧还有浪漫。岭南的建筑很顺应我们南方的天气，因为南方比较潮湿嘛。你看一些天井，还有一些窗花，也是很有美感，还有很有实际的功能。
6: 是通风。
5: 对，是的。
7: 因为我们福建人爱喝茶，我最喜欢的就是建盏。我们待会布展的会有一个宋代的建盏，非常的工艺非常的精湛。但是您看，过了这么多年，仍然还能用建盏喝茶。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传统文化根植在人们这个日常生活中的一个体现。只有这样子才会日用而不绝，它才有生命力。因为宋代的时候，它是这个点茶，点茶它会这个打出这个白色的茶汤。它大家斗茶的时候，那如果您用一个黑色的容器来装的话，您这个茶汤就会反衬的特别明显。那随着茶汤保留的越久，它的说明茶的成色、茶的质量是最好的。我们几千年来的文化是没有断层过的。我觉得包括现在，你看我们的一些非遗的短视频的创作，你看在国外的点击率是都是用亿来计算的。就是我们的中国的非遗文化或者传统文化，我觉得正在被全世界接纳和喜欢。
8: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9: Yes.
10: You choose the tiger and the snake.
9: Because we have a shirt, and this is my animal.
10: Zodiac animal. Your zodiac animal.
9: Yes.
11: 一提到中国范儿，你会先想到什么？
12: 那一想到中国范儿，我就觉得就是中国人身上的那股劲儿，那股向上的那种精气神儿。
13: 中国范儿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就马上就是联想到我们桶里，我们的水是柔软的，然后我们的乳身是矮奶的，然后我们的乳丝封片也是软的。但是为什么在100多年来，我们桶里正能走出那么多铁骨铮铮的，在民族危难的时候，他们会挺身而出，去承担这份责任和家国情怀。
14: 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段奋斗史，它更加复杂，更加多维度了，是在经济、文化、历史、政治，甚至科技多种板块的竞争，这个是一个人是做不到的，必须整个民族一起努力。
15: 祝愿我们的祖国像我们的石榴花一样，就是红红火火。
16: 希望咱们伟大的祖国能够繁荣昌盛，然后能够越来越强大。

0: 昨天亚运会赛场捷报频传，在国庆日当天升国旗奏国歌，中国体育健儿用金牌和拼搏为国庆添彩。
1: 攀岩队包揽当日两金，皮划艇激流。

0: 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将推出89场各类就业服务活动，其中69场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现代服务等重点行业领域。此外，还有跨区域巡回招聘会、直播带岗活动等。今天，全国首个百兆瓦级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并网，打通了二氧化碳压缩、液化、储能、发电工艺流程各环节。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约两亿度电，每年可节约标煤50000吨。昨天，河北石家庄经新疆塔城至中亚国家的铁工联运班列实现图定化运营，首发班列搭载了110个标准集装箱。当天从石家庄国际陆港启程，将前往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此后，该线路将按照每周一列的固定频次常态化开行。土星冲日将于10月4日上演，这颗行星将迎来全年最佳观测时刻，用较高倍率的望远镜可以看到其美丽的光环。土星冲日是指地球运行到太阳与土星之间，三者几乎连成一线。冲日当天，土星亮度可达0.3等，是它全年最明亮的时刻。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昨天，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就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首次开庭答记者问。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尊严，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机构馆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问题。此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容任何抵赖。日方如何处理此案，中方拭目以待，国际社会也在拭目以待。中方敦促日方拿出应有态度，严惩凶犯，彻查整改，做出负责任的交代。昨晚，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区集会抗议，反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及修改宪法等动向。集会参与者表示，高市政权的企图和举动令人深感不安。
3: 私が救助が大事だと考える理由が、武力も保持しないという思いが一番強い条文だからですね。はい。だからこれはやっぱり変えられてしまうということは、何かしらもうそうですね、先制攻撃すら可能になってしまうということで、本格的に日本が80年前逆戻りす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という危機感を持っています。
4: 日本は。その第二次大戦の時にアジアの人たちにとても悪いことをしたっていうのは私は思ってるん でその反省があったから日本国憲法っていう新しい憲法をそれを全部こう上から真っ黒に塗りつぶすみたいな私は怖いと思います。
5: 近期，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多次在公开场合就修改无核三原则相关议题发表言论，对此集会参加者也表达了不满。
6: 福祉の方にもっともっと使ってほしい税金は、防災にも使ってほしい、教育にも使ってほしい。ミサイルなんか使うべきではない。でしかもその攻撃型のミサイルっていうのを買ってるわけですよね。とんでもないと思う。防衛ではないんですもん。もう防衛の域を出しちゃってるっていうことではやっぱりとんでもないと思います。高市政権。
2: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日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
7: 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8: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在声明中表示，实现国家完全主权是令全体伊拉克人民自豪的国家成就。同时，10月1日也是伊拉克启动解决非国家管控武器问题这一严肃进程的开始。根据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相关进程将不晚于2027年6月30日完成。伊拉克政府将致力于彻底解除境内所有非伊拉克武装组织的武装，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确保对边境的管控。 美国国防部

0: 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已从伊拉克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撤出。美国媒体9月30号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尽管美军已撤离伊拉克，但如果发现对美国人员和利益造成威胁，美方不排除实施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从伊拉克撤出的美军将调派到约旦，主要任务是打击残余的极端组织武装人员。
1: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及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近日报道，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已于9月27号从美国加州圣迭戈出发，前往中东地区。一名美国官员透露称，该航母及打击群需要几周时间才能抵达，整个部署工作将于11月完成。
2: 美国目前已有两艘航母部署在中东，分别是布什号和华盛顿号。据报道，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留在该地区，将是今年4月以来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3个航母打击群。不过报道补充说，华盛顿号有可能离开中东返回其位于日本的母港。
1: 9月以来，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
2: 进入10月，也门胡塞武装与政府军以及支持政府军的沙特之间仍在多个战线持续交战。
3: 据也门共和国电视台10月1号报道，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在该省南部地区激战。报道称，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均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沙特战机1号对塔伊兹省受胡塞武装控制的多处阵地发动空袭。胡塞武装方面1号发表声明证实，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焦夫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当地时间2号凌晨，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多国联军位于也门亚丁的一处军事设施。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2号表示，拦截了胡塞武装向沙特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数小时前，多国联军称拦截了4架胡塞武装的无人机。9月以来，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攻占红海沿岸多处战略要地。与此同时，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
1: 针对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安全事件，当地时间10月1号，沙特阿拉伯方面表示对该事件进行了初步调查。
0: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10月1号援引沙特内政部的消息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涉事客机的副驾驶攻击了机长，事件导致两人都受了伤。阿联酋的安全小组也参与了初步调查。沙特内政部表示，两名飞行员在情况好转并得到医生同意后，于1号在阿联酋安全小组的陪同下离开了沙特，前往阿联酋阿布扎比。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下令成立由检察机关专业人员组成的调查小组，对相关事件展开调查。沙姆西要求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收集相关信息和证据，查明事实，确定事件具体情况和动机，并核实事件是否与任何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以及是否存在事先策划或指使。另有以色列官员告诉《以色列时报》，以色列方面也将参与相关调查。
4: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5: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儿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儿，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6: 遇见大人，心度无限。
7: 哎呀呀！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8: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0: 间天堂，福气苏州。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 带你归来时，依然是少年。
1: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太湖明珠，江南圣地，无锡欢迎您。运动补椰子水好，
3: 找椰树牌，
1: 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
3: 运动补椰子水好，
1: 喝椰树牌，
3: 是天然电解质，
1: 不是人工添加。
4: 月月，听说您现在是大咖了。
5: 不敢当，不敢当，他才是妥妥的大咖。牛栏山陈酿，十年累计销售60亿瓶，不知道可绕地球多少圈。名酒经典口碑之选，牛栏山陈酿。
6: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7: 好，新闻30分，我们的直播继续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欧盟委员会10月1号公布的数据，欧盟平均柴油售价已达到创纪录的每升2.24欧元，而中东地区冲突爆发前的价格为每升1.59欧元。其中包括比利时、意大利、罗马尼亚和波兰在内的12个欧盟成员国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8: 据路透社10月1号援引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称，美国政府要求欧盟未来6个月释放约1.2亿桶柴油储备，以缓解全球柴油供应紧张和价格上涨，否则将面临美国可能实施的柴油出口禁令。对此，欧盟委员会、德国、法国、意大利、爱尔兰以及非欧盟成员英国10月1号举行电话会议，讨论是否需要释放柴油储备。俄罗斯外交部10月1号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就匈牙利此前要求俄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俄方表示，作为对等措施，要求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和匈牙利驻圣彼得堡及喀山总领事馆的部分工作人员在2周内离开俄罗斯。瑞士冰川监测和研究机构10月1号发布报告称，受冬季降雪少和今年5月至9月强热浪影响，瑞士冰川2025年10月至2026年9月总冰量减少5.5%，过去5年总冰量缩减了近20%。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日新江淮完美制造，高效智能东科电源芯片，格恩半导体产业新力量，光智科技智创未来，皖南电机匠心制造。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中午好，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我国南方降水范围广，强降雨分散，主要是在四川、重庆、贵州、湖南以及广东、福建、浙江一些地方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假期冷空气比较的活跃，那么今天降温主要集中在南方。

0: 明天起，新的冷空气会给北方多地带来明显的降温。来看城市预报。北京11到22摄氏度，哈尔滨3到15度，银川10到24度，榆林9到20度，渭南14到23度，咸阳13到19度，拉萨5到21度，广元16到19度，南充18到21度，乐山18到25度，泸州19到22度，宜宾20到23度，昭通14到26度，曲靖17到27度，晋城11到19度，邯郸16到25度，鹤壁14到23度，安庆16到17度，襄阳14到18度，南昌19到23度，泉州25到30度，漳州24到30度，东海北部阴转小雨，东北风4到5级，台湾海峡多云，东北风5到6级，南海东北部多云，东北风3到4级。
1: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传世奉享中国红，红西凤，3000年传承的凤香。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脑。
0: 千年黄酒，最美绍兴。聚台机器布局七大应用领域，覆盖众多民生场景，用动力为客户创造价值。聚台机器，王牌动力。心随闪旅，一路奇迹。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科教新产，成就未来。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聚力产教融合，赋能宜宾产业，共筑科创未来。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等明珠健康家线上广，等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等明珠健康家。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

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走向世界的定西马铃薯，做油泼辣子，用干谷辣椒，厚道甘肃，地道甘味。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很多景点热门商圈都迎来了大客流。在福建厦门的百年老街里，智能升降执勤台、民警背上的外骨骼装置、日夜穿梭的智能巡逻警车，这些科技装备都在更高效地守护着您的出行安全。那么它们究竟是如何工作运行的呢？让我们跟随记者一探究竟。

0: 傍晚时分，厦门中山路的霓虹灯次第亮起，全天客流迎来高峰。人群中，一名神色慌张的女游客急匆匆地跑向民警的智能升降执勤台求助。
1: 哎呀，我因那看的呀，我中途夹到呀，然后因那都没去呀。
2: 有照片没有？我看一下。好，
1: 来，紧急换台。
2: 好，没事，我们帮你找一下。
1: 好，
2: 你们稍等一会
3: 儿，好吧？
1: 好
3: 的。稍等一下。
0: 在中山路，这台可升降的智能执勤台，因为不少游客请上面的执勤民警帮忙拍摄骑楼全景大片，而在网络上走红。可很多人不知道，这台经常帮游客拍照的设备是整条街区的高空智慧哨点。走失孩子的衣着特征被执勤民警录入系统，一条搜寻指令瞬间被推送至周边所有的巡逻警力。
2: 中山路今天有巡逻者，请注意，现有一名小孩走失，身穿黑白条纹上衣，蓝色牛仔短裤，请立即查找，如有找到，请立即通过对讲机报告。你们稍等一下，
1: 你
2: 们稍等一下，
3: 我们重
2: 新帮你联系。
1: 好，谢谢。
2: 你们稍等一下。
0: 中山路步行街全程禁止机动车通行，街巷排查、群众救助全部依靠警力徒步完成。每逢假期大客流，街巷纵横交错，人流高度密集，仅仅依靠传统人力巡逻，搜寻处置效率会受到很大限制。
4: 因为中山路步行街是人流量比较密集，所以没有办法进行车巡巡逻，然后都是通过步行的方式，所以我们平时日常的走路步数大概在两三万步左右。
0: 为破解大客流下街巷巡防的现实瓶颈，厦门警方为一线巡逻队员配备了警用版人体外骨骼装备。这套装备靠电池供电，让民辅警可以长时间在车辆进不去的老街深巷持续巡防。
5: 确实也是因为我们的队员他的这个消耗的体力会比较大，通过我们这个研究发现，我们有一些新的一些科技的一些装备啊，可以这个给我们减负和增效，所以说我们专门给他配了这个人体的外骨骼，可以通过 AI 的这个算法，结合他的步幅和步数来科学的进行一个调整，节省他的一个体力啊，在我们这个老街来回的穿梭过程当中，也能够提高他的一个出警的一个效率。
0: 高空哨点快速派单，外骨骼加持的巡逻力量同步铺开搜寻。很快，正在街巷中徒步巡逻的 PTU 队员发现了独自滞留在路边不知所措的小男孩。
6: PTU 一组已找到孩子。
0: 巡逻队员现场采集信息，

0: 实时回传警务中台，系统自动比对警情，前后方警力通过对讲机交叉核对，信息匹配无误。
1: 他很开心，他立即冲上去抱住了小孩。他是外地游客，漳州来的游客吧。这个小孩是在跟他在逛街的时候，然后他一不注意，一转身，然后这小孩就消失在他眼前了。
0: 原来，孩子被街边琳琅满目的小商品吸引，不知不觉脱离了母亲的视线，钻进人群跑远了。从群众上前求助到母子二人平安重逢，整个过程仅仅用时4分多钟。人山人海当中，这场急速寻人靠的早已不是传统人海战术，而是高位感知、后台联动的科技警务赋能。
2: 我觉得首先服务要前置，第二响应要更快，第三是指挥更高效。
0: 如何更快更高效？各类科技装备各司其职，但并不是各自为战。如果说这些科技装备是拳头，那么指挥他们的就是同一个智慧大脑。
3: 我们的新型警务模式叫全息作战，以警情为核心，以情子型一体化运行机制为龙头牵引，打破各部门的信息壁垒，整合内部的资源。
0: 这里是厦门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全年24小时高位运转，所有前端智能设备采集到的警情线索全部在这里实时汇聚，智能比对，精准研判。智慧警务中台会对全市警情做动态解析，识别高发警情风险点位，一键下发到路面作战单元，智能调度科技装备和警力。
4: 警务专班呢，可以对这些数据进行比对分析，那生成的结果通过中台发布，那让我们初级民警通过移动警务终端还有车载的警务系统，可以第一时间获取这些信息。
0: 1580要我帮您。今年以来，在厦门的街头巷尾，印着这组数字的智能巡逻警车日夜穿梭，以一辆警车为最小作战单元，整合实战、调处、科技、保障多元力量，把研判、接收指令、处置能力直接搬到路面。前不久，厦门市发生一起盗窃机动车案件，嫌疑人作案后驾车混入拥堵车流，企图依靠车流掩护逃跑，警方启动空地联动处置。1580巡逻警车作为地面处置主力，配合智慧交通系统开展抓捕。
5: 这个屏幕可以实时的对接市局的无人机的画面，双核中控屏幕里面可以同步信息，我可以在屏幕里面进行实时的查看嫌疑车辆信息、嫌疑人的信息以及这个车辆的位置。
0: 从接警研判、空地追踪、智能拦截到落地抓捕，1580智能巡逻警车全程接收指挥中心推送警情指令，同步掌握空中无人机回传画面，仅用10分钟便将嫌疑车辆成功拦截。不仅是打击犯罪，1580的零寓意着以更快一秒服务群众的零距离。今年7月，一位老人在植被茂密的公园突发疾病，意识模糊，给家人打了求救电话之后便失去了联系。警方接警后同步调度无人机升空定位，现场影像直接推送至最近的1580智能巡逻警车车载终端，让民警提前掌握事发地点的各种信息，为搜救争取了宝贵时间。
6: 公园那边路比较绕一点，但无人机它会把第一时间那个画面传到我们的警务终端，1580这辆车上面我们全部可以查阅到，它第一时间向我们推送，所以说我们整个的过程当中就比较快速的去到达现场。
0: 无人机完成空间定位，车载终端同步接收情报，民警驾驶1580智能巡逻警车，携带救援装备直奔现场，空地打通生命救援通道，老人很快脱离危险。
5: 我们有各自固定的巡区，有警接警，无警要巡逻，保证街面的见警率达到一定的水平。
0: 据了解，目前厦门全域已划分30个巡区，实行点对点派单机制，指令直达1580智能巡逻警车，科技赋能带来的警务效能的跨越式提升。
4: 平均每起警情比以往要快了3.5分钟，我们的最终目的

0: 地，就是让出警更快一步，在群众有危难需要帮助的时候，迅速的尽快的第一时间赶到他们的身边。
1: 不只是厦门，很多地方呢都有着各种各样的警用新科技来帮助游客快速解决遇到的难题。在北京的西单商圈，一到节假日客流呢就会突破20万人次。守护这片繁华的是西单大街派出所的同一时间投入的13名巡控警力。那么他们是如何筑牢如此大客流下的平安防线的？答案藏在一套正在全速运转的智慧派单系统里。如果您去那里逛街，您的一句求助就会变成一份工单，被认真对待。
2: 有新的工单生成，请及时处理。
3: 我又问一下那个老太太，老太太说她老头打闹清醒，小时候不知道分开了，老伴去厕所。
4: 有没有老先生的体貌特征？然后我们发动一下见面力量一块寻找。
5: 9月24号下午，在西单商圈内，有一对老夫妇走散了，妻子立刻向附近站岗的辅警求助。这一句求助瞬间变成了一份工单，出现在位于商圈连廊桥下的一体化调度中心大屏幕上。
6: 黑色的衣服，黑色的裤子，然后戴了一个白帽子。如果相关同事有发现这名老先生的行程第一时间上报调度中心。
3: 好嘞，收到。
5: 工作人员与民警沟通后，立刻将工单派发出去。接收工单的是密布在整个商圈内的各类力量，民辅警、保安、保洁等。他们同时收到了走失老先生的照片，开始寻找。
3: 老大爷他上厕所，我给他指的是汉光百货的这个厕所，但是他去没去我批不
7: 出。那我管过了吗？不管过。那这次我在楼里啊找一下这个老人。
6: 请汉光百货周边的作业人员重点查找一下。
8: 那是吗？
4: 哎，是找着了，就是这么巧。
6: 就是他，就是他。
4: 对对对，
3: 快，人已经找到了。
5: 就在工单派发后几分钟，民警的对讲机中就传来了好消息，老人找到了。同时，一体化调度中心的大屏幕上也同步出现了实时画面。
9: 呼叫那个老先生走失，然后说了一些他那个衣着什么的。身穿黑色衣服、黑色裤子，然后戴一个白色帽子，就看见那个汉光门口有这么一位相似的老先生，然后就上报。正好民警带着他老伴儿来到这个汉光门口，然后两方一碰头，民警进行了一些询问。
10: 这是你老伴儿啊？找到了？
11: 找到了。
10: 以后你们在出的时候带个电话。好了，两位回家吧。
6: 对，这是刚才走失的老人已经找到了，然后现在送他们去公交车站。并且我们的队员呢，在帮他去指引这个公交路线，告诉他们怎么去乘坐公交车上车。
12: 这就是现在。
6: 对，这就是现在。
5: 这一份求助工单结束了，而在西单商圈内，这样的工单每天还在生成。老人小孩走失，游客纠纷，突发险情，快速高效的解决处理每一份工单，是一体化调度中心运转的意义。
13: 科技赋能啊，实现了这种派单的功能，也就是我们街面发现的情况，由我们调度中心研判之后统筹派单；社会秩序类的问题由运营中心来统一处理；是环卫的问题，也是由他派给相位的环卫人员；如果是涉及到我们公安安保的力量，那由我们公安机关到场处置，由社会力量对我们进行协同配合。
2: 目前西单商圈已建成4座警务站，分布在西单主干道两侧。4座警务站实现一体化调度，随时准备为游客提供服务。我们可以看到，在街面目前有各种力量在实现为民服务工作，有民警、保安、秩序员，这些力量已实现一体化调度，遇有突发情况可以做到快速处置，一呼百应。
5: 保安、保洁、城市运维人员，这近100名原本分散在街面、商场和连廊上的力量，如今都在这套智慧派单系统里，成了大屏上一个又一个可视化的点位。
6: 现在我们在系统上可以看到有一个一个的点位。那这些点位呢，有我们的保洁人员，有我们的秩序人员，有我们的园林市政工作人员，还会有一批应急调度的一些工作人员。比如说我们出现了一个应急事件，那我就可以从这个指挥大屏上看到离这个事件最近的一些工作人员他有哪一些，并且去实时的呼叫他们。
14: 同时呢，我们可以和
8: 具体的每一个秩序员做现场实时的互动和沟通，通过他所佩戴的巡检记录仪发现现场的问题，并且现场的问题、现场的画面可以实时回传。

0: 传到我们的指挥调度中心，辅助我们指挥调度中心进一步提供其他的资源来治理和解决现场发生的问题。
1: 在西单商圈，七座人行天桥和楼宇接驳通道把多家商业综合体连成了一片，桥上桥下，商场内外，如果只靠13名民警巡逻，很难顾得过来。如今包括一体化调度中心在内的四座警务站的设立，将多方力量纳入同一张调度网，形成了立体防护。前不久，两名老人在西单乘扶梯时不慎摔倒，其中一名老人受伤比较严重，正在附近巡逻的辅警发现后第一时间上前救助并同步上报，离得最近的民警与就近待命的救护车同时接收到工单信息，赶往现场处置。
2: 前往的过程中，我就听到我们那个辅助力量已经被调度中心第一时间先调到那个现场，也是第一时间把那个999叫了过去。当我到达现场的时候，我就看到999的工作人员和我们现场的辅助力量已经合力将老人扶到了轮椅上，然后呢，这个老人情绪也比较稳定了。
3: 阿姨，
4: 喝着喝，
3: 疼是不？啊，磕哪儿了呀您？磕着头了是吗？磕着头了。哎呦，咱们现在首要先把阿姨咱送上车，先检查一下。您跟我们上999去医院看看去，好吧，阿姨啊。
1: 从老人摔倒到辅警上前救助，再到民警和999先后赶到，把老人送上救护车，全程不到三分钟。相比传统的救助警情，处置时间大大缩短了。
5: 以往的情况下，如果有老人在街面上晕倒，可能是过路群众会拨打110，我们核实情况之后再安排警力到场我们到场之后核实现场情况，再拨打120或呼叫999。我们现在的社会质保力量，他只要在街面上发现了突发的情况，他可以第一时间用电台报告到我们的调度中心，调用我们就近的网格的警力。我们这个999的急助车辆是停放在我们西单整条大街的中心位置，它能确保在一分钟之内到达西单的每一个角落，实现了基本上三分钟以内能达到整个事件的处置完毕。
1: 为了实现这个快字，派出所把四座警务站直接建在街面上，矛盾调解、治安巡逻、应急处突功能全部下沉到一线。
6: 有顾客因为办业务的问题发生纠纷，请您现在到场帮助协调。
7: 收到。
1: 处理这件工单的就是大悦城警务站的民警景祥民。自大悦城警务站建成启用后，他只用了不到一分钟就抵达现场，先把双方隔开，在争吵进一步升级之前及时进行了化解。
5: 我们目前来看，我们相关的110警情有了一个30%左右的下降幅度，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很多的110警情，我们已经在萌芽状态就已经给消除掉了，很多的矛盾纠纷还没有升级的时候，我们现场的第一时间就进行了调解，就进行了化解，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探索的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在我们大型商圈落地的一个实践。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9: 解放碑是重庆市的城市地标和核心商圈，国庆假期里许多游客呢会把这里作为游览的必经地。一直以来啊，这里商业发达，游人如织，但这里呢也有居民在此生活。那一边是闹市区的繁华热闹，一边呢又是居民安宁祥和的生活刚需，如何让两者达到平衡共处呢？刚刚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为他们划出了边界，也提供了法律保障。
10: 国庆假期到来，解放碑商圈多家餐饮门店的醒目位置上又多了一些文明用餐的提示标识牌，轻声交谈，文明用餐，少一些喧哗，多一份宁静。简洁的话语在悄悄提醒往来食客享受假日的同时照顾他人所需的安静空间。
11: 我们平时吃饭嘛，摆高兴了肯定声音就会大点儿，但是看到那个话自己就是有一种警示的感觉吧，就是会自己的把声音放轻点，就是莫打扰到别个。
10: 生态环境法典规定，文化娱乐、体育、餐饮等场所的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但在人们的前

0: 识中，热闹往往代表着繁华，却常常忽略了高音喇叭、大声喧哗等噪声污染对他人带来的干扰。今年以来，解放碑所在的渝中区以实施生态环境法典为环境整治契机，加强噪声污染防治工作。这是改造后的低噪声路面，这是后家中的静音雨棚，这是只出画面不出声音的广告显示屏。一个个小细节无不体现出大关怀。生态环境法典明确，噪声污染是指在工业生产、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和社会生活中超过噪声排放标准，或者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产生噪声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根据这样的认识，噪声数值无论超标与否，只要干扰到了他人，就应该采取措施进行治理。这一定义打破了以往为分贝论的管理思路，转而以实质损害为导向。前不久，渝中区生态环境局接到投诉，反映解放碑八一路上老是有一种嗡嗡的声音影响到居民生活。经过仔细排查，执法人员发现噪声来自周边美食城、足浴店、餐饮商铺等处的空调、水泵、油烟净化器等设施。经过监测，执法人员发现每处噪声的数值都在50分贝左右，并不超过60分贝的标准。但由于周围都是老旧商住混合楼，空间封闭，声波难以消散，对周边居民生活造成影响。
1: 70年代的房子，它不隔音，把我们那儿那几栋的那些老年人，三高的比较多，得心脏病的人的话也比较多，等于它影响睡眠。
2: 放在以前，执法就卡在了这里，但是现在生态环境法典明确了，只要你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干扰到我们居民的正常生活，就算噪声污染。因此，我们就不再纠结于噪声是否超标，而是真正把我们治理工作推到了实处。
0: 针对各种噪声类型分类施策，生态环境部门执法人员对沿街商铺产生的分散式噪声逐一上门宣讲，送达限期整改通知书，规范设备使用时限，遏制零散噪声扰民现象。涉事商户自筹资金，对噪声源进行优化布局，采用减震降噪措施，如建设隔声罩、包裹隔音棉等，降低设备运转产生的噪声。
1: 整改了过后啊，现在是啥，基本上睡得着了。
3: 对于难以解决、存在争议的噪声扰民问题，我们又搭建了政府、企业、群众的三方沟通调解平台，面对面进行沟通，达成共识予以化解。对实在化解不了的噪声纠纷问题，按照现在生态环境法典的相关规定，通过司法途径合理解决。
0: 解放碑繁华依旧，但现在白天噪声平均值已由2022年的62分贝下降到2026年的58分贝左右。解放碑商圈环境噪声整体呈下降趋势，闹中取静的经营及居住环境正在形成。
4: 从他处理噪声纠纷的这个实践当中呢，能够切实的印证到咱们生态环境法典把这个生态环境保护的工作落实到群众的身边小事情，也很好的展现了咱们这个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理念，更让老百姓能够感受到法条呢，它不只是纸面的条文，更是能够切实守护我们安宁生活的有力武器。
5: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再见。
6: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各位好，北京时间下午一点，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全国铁路、公路、民航客流持续高位运行。铁路方面，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2列。今天重庆车站客流仍将保持高位运行，预计发送旅客34.2万人次，同比增加2.8%。其中重庆去往北京、上海、深圳、西安、昆明等城市票额较为紧张，长线出行需求仍然较为旺盛。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持续强化运能投放，今天计划加开北京、广州、南宁、昆明、西安、襄阳等热门方向旅客列车111列，含夜间列车22列，共计开行旅客列车780列，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记者从国铁呼和浩特局获悉，今天内蒙古预计发送旅客18万人次，计划开行旅客列车185列。目前出行方向集中在北京、太原、西安、银川、郑州等方向，其中呼和浩特包头至北京以及巴彦淖尔赤峰通辽至呼和浩特等方向的车票较为紧张。国庆假期预计广东全省高速公路日均车流量约1000万车次，同比增长约7%。广东公众出游、返乡探亲、休闲消费需求集中释放，公路自驾出行热度攀升，城市周边中长途及跨省出行需求明显增长。广东交通集团综合预判，返程高峰集中在6号、7号，建议车主尽量错峰出行。再来看路网方面的情况，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稍早前从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中心发回的报道。
1: 根据路网中心的研判，从今天截至10月6号，那全国高速公路路网车流量日均约为6200万辆至6400万辆。另外，截至今天早上9点，全国路网基本运行正常，暂未接报任何因恶劣天气导致的主动管控信息。首先聚焦一些热门景区周边的重点高速主干通道：G3京台高速黄山收费站、G5京沪高速西安阎良区段、G2518深层高速广东深中中通道、G2京沪高速江阴大桥段。假期车流明显增多，尤其是进出景区互通收费站偶尔出现短时缓行，紧邻景区的服务区压力突出。G5京沪高速上行

0: 四川广元剑门关服务区，继55二广高速下行广东肇庆的怀城服务区，还有G5京昆高速山西麒麟段临时服务区，G1京哈高速沈阳辽中服务区，这几区服务区车流量饱满，加油充电卫生间可能出现排队情况，四川朋友可以提前补能，尽量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3点的高峰时段。下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长三角、云贵川、粤港澳的通行情况。各大重点城市群周边景区高速呈现潮汐车流，G55二广高速广东广贺段、海湾大桥段，G60沪昆高速浙江诸暨段、贵州凯里段。从画面上我们能看到，整体是以阴天为主，局部还有短时阵雨。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早晚降温，体感偏凉。跨城短途自驾车流量大，互通立交易拥堵。看完公路，我们再来看水上。画面里看到的是深圳蛇口邮轮母港。今年国庆假期，深圳往来港澳的高速客船航线呈现出内地游客港澳游与港澳人士内地游的双向奔赴。深圳蛇口邮轮母港宝安机场客运码头预计10月2号发送旅客超2.5万人次，其中港澳航线旅客约1.3万人次，人数较前一天增长了22%。
1: 为了应对假期期间新能源车辆充电的需求，交通运输部提前根据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进行研判分析，在中秋国庆假期前就建立了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在这些服务区，通过增加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设备等，缓解充电需求。
2: 国庆假期全国充电特别繁忙的高速服务区有秦滨高速河北段涝亭服务区、唐海服务区、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沈海高速福建段云旦停车区、沙下高速福建段秀村服务区、京港澳高速河南段洛河服务区、河宝高速河南段王屋山服务区、长治高速湖南段桥头河服务区、京昆高速四川段兴安服务区、京昆高速陕西段澄城服务区。交通运输部提醒，新能源车主还可通过一路畅通微信小程序一键查询充电服务，如果在路上遇到了需要救援的情况，也可以一键呼叫救援。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国庆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3.34亿人次。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
3: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10月1号0时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多地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站等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提升通行能力。全国铁路假期第一天，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连续开行夜间高铁，广州南站国庆当天旅客到发量超过100万人次，创下了我国铁路单个车站单日到发量历史记录。国铁济南局烟台站客流超过了5万人次，他们安排大学生志愿者为到发旅客提供引导服务。在昆明开往宝山的乘340次列车上，乘务员与旅客真情互动，旅途充满欢声笑语。11月1号，全国水路客运量预计达134万人次，较假期前一天增长63%。交通运输部救捞系统提级部署，强化灾害性天气防御，全力保障船舶运输安全。琼州海峡过海需求旺盛，相关部门优化进岛流程，在国庆假期前3天客流高峰日试运行过海新规，进岛方向仅可在航班开航前6小时内进港查验，提醒旅客不要提前到港。全国民航假期第一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当天，国内旅客吞吐量前10的机场主要包括广州白云、深圳宝安、上海浦东、北京首都、北京大兴、重庆江北、成都天府、杭州萧山、西安咸阳和上海虹桥。
1: 这个假期，各地举办各式各样的活动，欢度国庆。昨晚，上海吴淞口上演了一场无人机烟花光影秀，市民游客齐聚江畔，共赏光影盛宴。夜幕之下，绚烂烟花次第升空，在夜空绽放。千架无人机编队以天幕为画布，演绎国漫经典《哪吒闹海》。 为确保活动安全有序，属地公安、消防等部门提前部署，实施分时段管控与客流疏导，活动全程秩序井然。昨晚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相约长江看烟花活动在长江湖北武汉段开幕，持续40多分钟的光影大秀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五彩缤纷的视觉盛宴。
4: 当晚武汉两江四岸灯火璀璨，数万游客冒雨赶来，晚上8点整第一簇烟花腾空而起，五彩焰火在江风中层层舒展，瞬间点亮整片夜空，几艘燃放驳船在江面一字排开，以长江为卷绘就漫天盛景，璀璨烟花接连绽放，流光溢彩的焰火与两岸楼宇灯光在江面交相辉映，长江仿佛化作一条华美的光带。
5: 看见烟花绽放的那一瞬间，就感觉到了祖国真的确实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大了。
4: 为保障烟火秀安全有序，交管部门在核心观赏区周边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引导错峰，环卫工人加密清运，增设移动公厕，志愿者穿梭人群免费发放雨衣超5万份，地铁多条线路延时运营，保障烟火秀结束后游客能够安全返程。
1: 昨天，山西大同市浑源县的衡山风景名胜区迎来客流高峰，其中衡山景区、悬空寺景区累计接待游客29,954人次，同比增长31.91%。各地游客体验人文古韵与秀美秋色，乐享假期生活。
4: 昨天，悬空寺景区游客络绎不绝。这座古寺依山体峭壁而建，凌空高悬的建筑造型吸引不少游客驻足观赏、拍照留念。游客漫步于寺内栈道，感受这座古寺的建筑匠心。国庆假期，景区还推出多场文艺展演，游客在观光游览的同时，也能进一步了解悬空寺的历史文化。
6: 比较震撼，感觉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非常的壮观，很秀丽。
4: 昨天，衡山风景名胜区客流量攀升。这个国庆假期，景区推出了特色武侠实景演绎，将北岳文化、武侠元素与山水风光巧妙融合，大家赏景看眼，尽享惬意时光。
1: 国庆假期，海南的碧海蓝天与葱郁山林成为许多游客的旅行目的地，当地也推出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从海底到陆地，从低空到山林，打造多元旅游消费场景。
2: 这两天，位于海南三亚的蜈支洲岛人流如织，假期首日就有6000多人登岛。为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岛上特别设计了海陆空国庆主题展演，由景区工作人员在海底、陆地、低空组成的立体编队造型，通过海上摩托艇和水下潜水员巡游等方式，营造国庆喜庆氛围。
7: 这次趁着国庆节，带着妈妈一起来三亚，蓝天大海配上随处可见的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好。山海之间满是中国红，一边欣赏祖国美丽的大好河山，一边呢欢度国庆，内心也特别自豪。
2: 来海岛的游客大多选择体验海上娱乐项目，水面上摩托艇穿梭往来，半空中滑翔伞缓缓掠过，潜水者与鱼群擦肩而过。
8: 这几年海南的变化挺大的，特别是生态环境哈，水更清了，鱼更多了，向祖国祝贺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5: 回到岸上呢，一阵阵香气啊从互动烹饪群飘来，游客呢可以在这里亲自的体验制作海南以及东南亚特色的美食，让品尝美食呢从被动等餐变成主动参与。岛上呢为游客提供了多元的旅游消费场景。
2: 除了看海，在海南琼海市万泉河畔的白石岭，游客还可以登高观山。国庆期间，白石岭景区装点喜庆，主步道两侧红旗招展，设置了国庆主题打卡点，游客每走一段就能遇到一处拍照布景。国庆首日景区游客达2000人次，
9: 因为是国庆，然后景区这里的布置啊非常的有氛围，然后我们攀岩活动也非常的有趣，我跟朋友来这里玩的话能够强身健体，游戏体验感非常的好。
1: 近日，在贵州榕江县的连片稻田里，一场场趣味农事活动吸引了不少村民游客参加，大家纷纷走入田间，沉浸式体验农耕乐趣。
4: 稻田里鸭子成群四散奔逃，参与活动的村民游客分头围堵，抓鱼体验中泥水漫过脚踝，众人俯身弓腰快速合围扑抓，田间奔跑声、欢笑声、呐喊声交织

0: 见乡土风情，
1: 很开心，第一次体验这种在乡间里面逮鱼的快乐。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秋天是丰收的时节，今天我们继续品尝丰收的味道。眼下辽宁灯塔市20000多亩葡萄迎来集中采收，葡萄一旦摘下藤蔓就再也不会增甜，想要吃到最浓郁的果香就必须等果子在枝头完全熟透才能采摘。但是葡萄熟透很娇气，不好运输，这个好吃和好运的矛盾有办法破解吗？现在我们的总台记者齐丽丽正在当地一个葡萄园，我们来连线她。丽丽，快给我们介绍一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4: 好的，云奇。那么此刻呢，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辽阳灯塔古城街道的中盛葡萄产业园。您能够看到呢，我身后的果农们正在忙着采摘、分拣和装箱。这里的葡萄呢，全部都是完全成熟、达到口感最佳的时候才会来进行采摘。一直以来呢，口感和长途运输是鲜果葡萄很难去兼顾的两难。那么熟透了肯定是好吃了，但是熟透的果子呢又会特别的娇贵，一路颠簸下来掉粒儿不说呢，有的果子里面产生了内伤，放到货架上很快就要烂掉了。那么在灯塔这里的葡萄是如何解决这个好吃难运呢？我们给大家先来做一个小实验。那您可以看到呢，我在桌子上呢放了四个葡萄粒儿，现在呢我要在上面放一块玻璃板。这个玻璃板呢我们之前称过，它的重量呢是1斤6两，但是呢我们还要上上强度。这是一个5升的矿泉水，我们现在把它加到这个玻璃板上，可以看到呢葡萄有微微的变形。那我们再上个强度，好，现在2桶水的重量呢已经是达到了20斤。我们把水拿开，哎呦，给大家来检查一下。可以看到呢，葡萄粒是完好无损的。那您是不是猜测这种葡萄一定是跟提子口感差不多？它可能汁水很少，而且果肉很硬。我们把它掰开给大家看一下。那，可以看到啊，这个汁水还是非常丰富的。但是葡萄好不好吃呢，咱们还得靠数据来说话，所以呢我们也准备了测糖仪来现场进行一下测试。好，我们来看一下测量的结果。好，测量结果显示20.1。那一般呢我们平时吃的西瓜的糖度呢是在这个15左右，所以大家呢可以来对比着感受一下。而且呢您注意到我们这个葡萄的果粒儿呢个头还不小，这是我们提前放的一个乒乓球，那你现在看起来它们大小是不是差不多？那么这种兼顾了这个口感，同时呢又具有强这个耐储存运输性的葡萄品种呢叫做辽丰。辽呢就是辽阳的辽，它是辽阳灯塔本地自主选育，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一个葡萄品种，而且呢是获得了农业农村部的地理标志认证。而且呢现在啊我们了解到，在这个灯塔全市20000多亩葡萄当中，这种辽丰葡萄占据的就有半壁江山。那为什么大家都愿意种这个品种呢？我们说好品种啊并不等于好果子，其实呢想要产出这样品质的葡萄呢，它还要遵循一套非常严苛的管理办法。果农告诉我们说呢，像每个葡萄大棚呢原本产量是5000斤，但是为了锁住最佳的一个口感，他们会主动的把这个亩产呢压减到3000斤。而且呢在整个生产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每一根枝条上只会留下一串果，而每一串果呢只会留50个粒儿左右。同时呢在生长期的过程当中呢，它会进行3次的对于叶片的修剪，只保留15片左右的功能叶。这样的话可以让养分毫不损耗的供给到我们的葡萄上。另外为了全生命周期的去监控葡萄的生长情况，很多这个果农呢会给自己上上一套这个智能化的管理系统。那我们这个手机上显示的就是棚内的温度、湿度还有水肥条件，你看这个温度就已经开始提示了，那可能马上呢就要对这个温度进行一个调控。正是因为有了对产量的一个减法，还有对于这个管理的一个加法，才使得辽丰葡萄的品质呢在不断的升级。我们了解到呢，市场上辽丰的精品果已经是实现了按粒儿精选、按粒儿计价，不仅是热销全国各大城市，而且呢还出口到了海外的市场。

0: 当地农业部门初步测算了一下啊，今年呢，我们当地的这个辽峰葡萄的产量呢，预计是2.5吨，那么能够实现的这个年产值呢，会超过5亿元，带动果农增收数万元。大家可以看到，像我身后呢，果农们紧张忙碌，正在打包的这些葡萄，今天下午就会发走了，可能它就会出现在您家门口的货架上。我们也期待着您亲自来品尝。好的，主持人，我们前方的情况就是这样了。
1: 丰收的味道里也充满了满满的智慧。谢谢丽丽。看完清甜的葡萄，我们再去看看甘甜的石榴。记者在采访中就发现，新品种的培育让这些寓意着团结和睦、日子红火的石榴有了更多的价值。
2: 金秋十月，山东枣庄12万亩石榴迎来采摘，沉甸甸的石榴果挂满枝头。今年当地的爆款就是眼前的这些盆栽盆景石榴。
3: 你像我们培植出来这种肥育盆栽呢，就是体积比较小，长得也比较好看，红红火火的，也受年轻人的喜欢，价格也不高，1-2百块钱。外地来了游客呢，买个一盆两盆装在后备箱里就拉走了。
4: 这种盆栽是只可以看吗？能吃吗？
3: 不仅好看还可以吃。我可以再一个你尝一下啊，这种皮质还是比较薄的，口感还是比较好的。
4: 可以看到籽粒红彤彤的。
3: 对对对对，你可以尝一下。
4: 酸甜口，挺多汁的。
2: 既好看又好吃，这些石榴盆景盆栽格外俏销。种植户刘威这段时间就卖出2000多盆，可过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样的品种一直稀缺。观赏型品种口感普遍酸涩，食用型品种又难以兼顾株形小巧、花果繁密。
3: 顾客呢普遍反映呢，就是我们的石榴呢，有的好吃，有的口感是酸的。我就回到家以后呢，找到我们石榴研究院，怎么能够让小微型品种能够快速结果，口感还能保证。
2: 枣庄栽培石榴历史悠久，这里建了全国唯一的国家级石榴种植资源库。20世纪80年代，当地老一辈科研人员就广泛搜集石榴种植材料，目前保存总量达543份。
5: 优良品种、住宅品种和一些特异性状的一些品种，我们都采集到了我们种植资源库里。
2: 科研人员从种植资源库中挑出观赏性状好的做母本，再选果实品质优的做副本，一遍遍杂交组合，一代代筛选，最终一个品种让他们眼前一亮。
6: 这品种吧，这果皮啊紫红色啊，非常鲜艳啊，非常好看。发现里面的籽粒啊也非常饱满，经过品尝之后也非常的甜，可以作为观赏鲜食兼用的一个品种啊。我们把它命名为紫玉，果皮紫红色，籽粒晶莹剔透，像玉一样。
2: 如今枣庄盆景盆栽产业年产值已达7亿元，近年来当地陆续培育出12个石榴新品种，从单一鲜食到观赏加工，满足不同产业需求。
1: 既能观赏又能食用，除此之外，小小的石榴还能解锁多少新价值呢？一起来看。
4: 这也是枣庄翼城区的一家石榴深加工企业的生产车间，一颗颗石榴经过20多道工序，就会变成石榴原汁、石榴青柠复合果汁、石榴凉茶等40多种产品。
2: 在当地，这样的石榴变身魔术每天都在上演。除了石榴饮料，石榴籽、石榴皮提取物可以做成化妆品，石榴叶可以制成茶饮。如今当地把一颗石榴做成10大类、46个品种、近200款产品，石榴全产业链年产值50多亿元。
6: 我们把一个石榴鲜果做成石榴果汁，它的附加值大概翻到5到6番，我们把它做成石榴的那个食品，大概翻了10几番。
2: 一颗石榴吃干榨净的同时，当地还推行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订单模式。61家石榴深加工企业链接231家农民合作社，石榴应收尽收，价格企业托底，让更多果农在产业链上增收。
5: 比如这个石榴那个比较鲜艳，红红火火的，这个价格呢就得卖个7-8块钱一斤。像这一个果呢就卖个10来块钱吧。你像这个炸开的呢就不能运输了，我们当地的饮料厂会过来收购的，所以说园子的所有的果没有浪费掉的。
2: 目前枣庄石榴产业从业人员超4万人，农民人均年增收1.2万元，小石榴成为名副其实的致富果，甜到了农民心里。
1: 水果是百姓日常膳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每天吃多少、怎么吃，我们一起来解锁水果的正确吃法。
2: 口感甜的水果含糖量就高，生活中很多人都是凭口感来判断水果糖分高低，控糖人群干脆不吃水果，其实这种判断不一定对。
7: 水果不能靠口感判断糖分的高低， 判断升糖的快慢。像山楂、百香果吃着很酸，大家以为低糖，实际含糖量也非常高。
2: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成年人每日新鲜水果摄入量为200到350克，控糖人群挑选水果应当参考升糖指数与血糖负荷，优先选择桃、草莓、樱桃这类双低水果，避开鲜枣、榴莲等。而很多人觉得水果热量低，拿水果替代正餐减肥，这种做法也并不科学。
7: 拿水果代替正餐减脂，短期内体重会掉，但是很容易反弹。水果缺少蛋白质必需的脂肪酸，长期只吃水果的话会导致流失肌肉，降低基础代谢。
2: 水果什么时间吃最好？专家建议安排在两餐之间作为加餐，饭后不要立刻大量食用。果皮营养丰富，清洗干净可带皮食用，肠胃偏弱者选择削皮儿也可以。在挑选水果时，不能完全按照网上的营销说法来选购。
7: 现在网上特别流行维 C 之王啊、排毒之王、减脂神果，让很多人跟风只吃一种水果。其实自然界里面没有全能水果，只有互补的水果，不用盲目追捧网红水果、高价水果。像家常的应季水果就是最适合普通人的健康选择。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昨天，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就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首次开庭答记者问。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尊严，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机构馆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问题。此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容任何抵赖。日方如何处理此案，中方拭目以待，国际社会也在拭目以待。中方敦促日方拿出应有态度，严惩凶犯，彻查整改，做出负责任的交代。昨晚，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区集会抗议，反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及修改宪法等动向。集会参与者表示，高市政权的企图和举动令人深感不安。
9: 私が救助が大事だと考える理由が、武力も保持しないという思いが一番強い条文だからですね。はい。だからこれはやっぱり変えられてしまうということは、何かしらもうそうですね、先制攻撃すら可能になってしまうということで、本格的に日本が80年前逆戻りす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という危機感を持っています。
10: 日本は。その第二次大戦の時にアジアの人たちにとても悪いことをしたっていうのは私は思ってるん でその反省があったから日本国憲法っていう新しい憲法をそれを全部こう上から真っ黒に塗りつぶすみたいな私は怖いと思います。
2: 近期，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多次在公开场合就修改无核三原则相关议题发表言论，对此集会参加者也表达了不满。
11: 福祉の方にもっともっと使ってほしい税金は、防災にも使ってほしい、教育にも使ってほしい。ミサイルなんか使うべきではない。でしかもその攻撃型のミサイルっていうのを買ってるわけですよね。とんでもないと思う。防衛ではないんですもん。もう防衛の域を出しちゃってるっていうことではやっぱりとんでもないと思います。高市政権。
1: 菲律宾马尼拉政府10月1日在马尼拉钟楼博物馆举办《女性与战争》的主题展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超过1000名菲律宾妇女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此次参展的许多艺术作品就讲述了他们多年来持续抗争的故事。
12: 我身后的作品呢，是由一名菲律宾慰安妇受害者亲手绘制的，讲述的也是她的亲身经历。作品一共有60多页，那么这个展出呢，只是展示了其中的一部分。可以说，这不仅仅是一本日记，更是对日军暴行的血泪控诉。
13: 这些画作叫做莱特岛隐秘的战争，一名被日军掳走

0: 女孩的图画日记曾在1999年成书出版，它的作者雷梅迪奥斯·费利亚斯已经在2004年去世。作为曾经的慰安妇，她没有接受过专业的绘画训练，但这些画作是她进行自我治疗的一种方式。
1: Because the Lolas have never had any justice. No, it was not only a single instance of abuse. It was an experience that marred the rest of their lives. Many of the Lolas lived in the margins until the last few days.
0: 沙伦说，菲律宾的年轻人大多不了解慰安妇的历史，举办这样的展览能够让年轻人了解历史的真相。日本政府更需要正视慰安妇受害者的诉求，不要再重蹈战争的覆辙。
1: It is long overdue. Justice and official recognition should be given to the Filipino comfort women and all other comfort women who were victimized by the Japanese Imperial Army in World War II.It's high time that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recognize its responsibility.
2: 九月以来，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进入十月，也门胡塞武装与政府军以及支持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仍在多个战线持续交战。
3: 据也门共和国电视台10月1日报道，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在该省南部地区激战。报道称，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均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沙特战机1日对塔伊兹省受胡塞武装控制的多处阵地发动空袭。胡塞武装方面1日发表声明证实，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焦夫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当地时间2日凌晨，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多国联军位于也门亚丁的一处军事设施。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2日表示，拦截了胡塞武装向沙特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数小时前，多国联军称拦截了4架胡塞武装的无人机。九月以来，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攻占红海沿岸多处战略要地。与此同时，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0月1日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有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
0: 佩泽西奇扬说，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他表示，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另据美国媒体10月1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有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此前一天，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如果无法与伊朗达成协议，可能会发起军事打击，做出决定的时间正在临近。9月28日，美国和伊朗在美国纽约开启了新一轮的间接会谈。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双方都不愿做出让步，谈判陷入僵局。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已从纽约返回德黑兰。此前，阿拉格奇9月25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据美媒报道，伊方提议，如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7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6日称，他已拒绝伊朗的这一提议。
2: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日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0: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在声明中表示，实现国家完全主权是令全体伊拉克人民自豪的国家成就。同时，10月1日也是伊拉克启动解决非国家管控武器问题这一严肃进程的开始。根据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相关进程将不晚于2027年6月30日完成。伊拉克政府将致力于彻底解除境内所有非伊拉克武装组织的武装，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确保对边境的管控。

0: 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已从伊拉克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撤出。美国媒体9月30号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尽管美军已撤离伊拉克，但如果发现对美国人员和利益造成威胁，美方不排除实施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从伊拉克撤出的美军将调派到约旦，主要任务是打击残余的极端组织武装人员。
1: 俄罗斯外交部10月1号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就匈牙利此前要求俄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俄方表示，作为对等措施，要求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和匈牙利驻圣彼得堡及喀山总领事馆的部分工作人员在2周内离开俄罗斯。随后，匈牙利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已知悉俄方决定，并强调匈牙利无意升级外交紧张局势。先前的决定是基于国家安全考量做出的。当地时间10月1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乌克兰在过去一年间并未更接近俄乌冲突的谈判桌，众多欧洲国家则在持续阻碍谈判进程的恢复。佩斯科夫称，大部分欧洲国家没有寻求缓和紧张局势，而是决定按照北约模式构建自身的安全认同。他们正在加速将国防支出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约5%，但这种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对抗机制，而非旨在保障安全的机制。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1号出席俄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年会全体会议。普京表示，西方国家一直宣称要让俄方遭遇战略失败，可能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
2: 普京说，多年来，西方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这种做法把俄罗斯推向不得不用武力捍卫自身的境地，但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无助于实现和平。普京警告说，军事行动和制裁从来不是单方面的，一方的挑衅会引发另一方的回应，由此形成不断收紧的破坏螺旋。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灭一切生命的武器，此时对对手的威胁只会加大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普京认为，俄乌冲突各方迟早需要重建某种稳定的平衡，这要求相互妥协，相向而行，而西方国家必须清醒评估局势。他说，西方国家还需要适应多极世界现实，学会在尊重国际社会多数国家核心利益的基础上开展合作。
1: 1号，巴西联邦最高法院附近疑似受到炸弹威胁，一名男子试图翻越最高法院围栏，并将一个背包扔到法院附近一处公交车站的顶棚上。目前，涉事男子已被警方逮捕。巴西军警正在事发现场展开调查，并派遣排爆小组检查背包内物品。法院周边区域已受到管制。不到18岁的小孩姐首次参加亚运会就斩获3金1银，比赛过程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细节？接下来她如何面临备战高考和备战奥运的双重压力？稍后为您带来总台专访女子百米飞人陈瑜杰。旅客过海关神情紧张，行走仓促，体态僵硬，海关检查发现腋窝里竟然夹藏着活体画眉鸟。还有旅客企图携带活体甲虫入境，胶带层层包裹，塞进包里、裤子口袋，藏匿手法隐蔽。稍后请看《一点现场》。

0: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昨天亚运会赛场捷报频传，在国庆日当天升国旗奏国歌，中国体育健儿用金牌和拼搏为国庆添彩。攀岩队包揽当日两金，皮划艇、激流回旋、帆船项目各夺一金。网球赛场，王昕宇逆转头号种子，菲律宾新星伊埃拉与张帅会师决赛，提前锁定女单金牌。中国男排则是克服伤病困扰，打进了四强。今天在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中，中国组合朱静怡、李梦琪夺得金牌，吴瑜夺得拳击女子51公斤级金牌。本届亚运会的田径赛场上，不到18岁的小孩姐陈瑜杰首次参加亚运会就斩获3金1银。面对如此优异的成绩，陈瑜杰表现出了场内场外一致的松弛感。征战亚运金牌到手，归来仍是高中生。
2: 9月29号，名古屋亚运会田径项目收官日，4×100米混合接力这个新设的单项开跑。第四棒交接到陈瑜杰手中时，中国队处于第二的位置。
3: 看看现在反超来到第一位，看看陈瑜杰最后一棒能不能追回来。陈瑜杰在往前加，
4: 加速，加速，陈瑜杰
3: 追平了，加速，陈瑜杰穿过了太阳，率先表现，中国队40秒78。
2: 最后一棒，陈瑜杰完成了极限逆转，以0.09秒的优势险胜泰国队夺冠。
5: 赛后采访的时候说，你接过棒那一瞬间，虽然是落后，但你觉得说能赢。对，那个是对于这种技术上的感觉，还是一种心理上的鼓励？
6: 就还是一种对于局面的一个可掌握性吧。就是因为我跟他，就是泰国队这个第四棒的选手也是，比了很多年的赛嘛，他的整一个节奏跟速度我也大概能，比较了解，所以还是在对他的了解基础上再进行一个这个追赶吧。我觉得在接力上还是很完美吧，大家都得到了一个特别好的成绩，包括也是我们亚运会历史上混接的第一枚金牌嘛。
7: 怎么更有自信？
6: 就是大家在赛后就是感觉跟中国队养了四只小猴子一样，在那嗷嗷乱叫吧。我要超重了，这太重了，这奖牌4块更重了。
2: 敢拼敢赢，敢为自己喝彩。赛场内外，陈瑜杰都充满了松弛感。赛事期间，一段他裹着小花被在训练场小憩的视频也在网上走红。
5: 那个小花被睡觉那个状态是其实是放松吗？
6: 那个状态其实是昏迷吧，可能
5: 昏迷啊，就是自己调节的一种状态。
6: 对，还是就是调整我们个人状态的一个这样一个形式吧。
5: 当时有媒体采访的时候，你也说其实做梦都在想比赛的事情。
6: 我觉得紧张跟放松都有吧，然后紧张嘛，是因为你等你要上比赛就跟上战场一样，紧张会让你更加的有更好的成绩吧。放松的话，还是就是等到真正在跑的过程中还是很放松吧，整个动作什么衔接。
5: 像比赛结束完之后，你最想做的事情会是什么？
6: 我觉得还是回去好好陪陪自己的父母吧，因为在高强度备赛期间，一般都是好几个月，就是出去集训嘛，能很少会见得到他们，所以还是希望可以在比完赛之后这一段这个调整期，可以尽量多陪陪他们，弥补一下吧。
8: 妈妈，我有出息了！因为我觉得我终于有比我爸妈牛的一项了。他们以前一直觉得，就是一直跟我说他们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呢，我觉得我现在终于要碾压他们了。
5: 你父母也是从事？
6: 以前是运动员，现在没有。我的训练还是我父母全程托付给教练了。练短跑其实就是还是5年级吧，当时教练觉得我网球练了这么多年，感觉有点瓶颈什么，要不要来转练练田径试试看。当时也就是当一个兴趣班啥的，结果练着练着也就这样了。
2: 练着练着就参加了亚运会，跑着跑着就跑上了领奖台。9月25号晚上，女子100米飞人大战，陈瑜杰个人亚运首秀级夺冠。但其实他与亚运会第一次亲密接触是3年前，作为火炬手在杭州亚运会参与火炬传递，那时候他跑过的距离也正好是100米。
6: 我参加火炬手都只是在就是城市里面，然后跑个100米左右，举火炬嘛，然后得跑得慢慢的。那可真正这次比赛到了场馆里面，真正以参赛选手的身份站上去，还是有一种不同的感觉吧。
2: 火炬手、运动员、

0: 高中生、冠军、小孩姐，陈瑜杰在教室和跑道间不停切换角色。
1: 学业和体育这块能兼顾吗？压力大吗？
2: 我觉得还好吧，然后高三的话确实会是有一些压力，就还是希望就是等回去之后补好自己的，补上自己的课程，然后考个自己喜欢的大学就行。
3: 高考加油，先高考加油，然后在健康的情况下再考虑突破十一秒吧。
0: 接下来他将同时面临备战高考和备战奥运的双重压力，还有即将在北京开赛的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但是对于未来的具体成绩，陈瑜杰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目标。
2: 没有目标就是最好的目标吧，还是就是不管往东西南北哪个方向走都是往前走嘛。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近期全国多个口岸接连查获走私携带濒危野生动植物案件，部分旅客出于猎奇将野生动物当作异宠饲养，有的则企图偷运出境牟利。海关提醒，非法携带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进出境，不仅触犯法律，还将面临刑事处罚。
6: 前不久，在云南文山田鹏公路口岸出境通道，现场官员在巡查时发现一名旅客形迹可疑。
7: 当时我们发现该男子神情紧张，行走仓促，体态姿态比较僵硬。凭着现场查验经验，我们判断这名旅客有可能藏匿了禁限类物品，随即对其实施重点检查。检查中，我们在旅客燕窝腹部位置查获两个用袜子包裹的竹筒，竹筒内装有活体鸟两只。
6: 经专业机构鉴定，两只鸟均为画眉鸟，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二列明物种，同时也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除合法持有野生动植物进出口贸易许可证书外，禁止贸易、携带、邮寄濒危物种及其制品进出境，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7: 当时我们现场查获到画眉鸟时，它们精神萎靡，缺乏活力，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地方林草部门，快速办理相关手续进行移交。
6: 经过专业人员救治照料，两只画眉鸟已恢复进食和飞行能力，并顺利放归自然。海关提醒，非法携带野生动物进出境，不仅破坏生态多样性，还潜藏着严重的疫病传播隐患。
5: 在广东深圳罗湖海关近日在旅检通道查获一批非法携带进境的外来物种活体甲虫。
6: 罗湖海关官员在对进境旅客进行例行监管时，拦截了一名未向海关申报的旅客，在其随身背包的底部旧衣服夹层中，官员首先发现了两件用胶带缠绕的异物。
8: 经进一步检查，在其裤子右侧口袋发现同样包装的疑似活体动物五只，在其裤子后侧口袋发现同样包装的疑似活体动物一只。拆开包装后，里面是形态各异的活体甲虫，共计八只。后经深圳海关动植物检验检疫机务中心鉴定，上述活体甲虫中两只为海神大兜虫，一只为彩虹敲甲，五只为巨鳄叉角敲甲。上述物种在内地没有发生报道，属于外来物种。
6: 据了解，这批甲虫原产于南美、澳洲及东南亚热带雨林，体型巨大，色泽艳丽，是极具代表性的观赏型昆虫。为逃避监管，当事人将它们封堵在透气性极差的胶带内进行长途运输。
8: 这名旅客的藏匿手法很隐蔽，他将活体动物用胶带层层包裹，塞进包里、裤子口袋里，闷在不透气的地方长途运输。更重要的是，这些甲虫都是外来物种，一旦走私到境内逃逸并在野外定植，可能会大量繁殖，挤占本土昆虫的生存空间。
5: 烟花爆竹属于国家严格管理的爆炸类危险货物。近日，青岛海关所属黄岛海关在货运出口渠道查获一起重特大夹藏伪爆案件，截获企图瞒报出口的各类烟花25吨。
9: 黄岛海关官员在对出口货物日常监管时，发现一票申报品名为折叠桌椅套装的出口货物存在异常情况。
10: 对该集装箱进行机检时，发现机检图像存在明显的异常，随即转人工查验。经过开箱，发现集装箱门处有少量的折叠桌椅套装，再往里就是普通纸箱包装的烟花等物品。
9: 经彻底掏箱检查，海关官员发现，除了在集装箱门口伪装用的折叠桌椅外，整个集装箱内部全是易燃易爆的烟花等产品。
10: 共发现未申报的手持烟花、方形烟花等109590支，重25吨。以上货物均为1.4类爆炸品，属于危险货物品名表列明的第一类危险货物。
9: 目前海关已将该批烟花扣留待进一步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及相关出口管理规定，出口烟花应当如实向海关办理申报手续，并按规定完成法定检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出口烟花爆竹，违规出口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先生不仅是一种称谓，更蕴含着敬意与传承。他们不仅在某一领域独树一帜，更有着温润深厚的德性、豁达包容的胸襟，将深沉的家国情怀根植于血脉之中。中国工程院院士、路桥工程专家郑接连就是这样一位先生。他躬身桥梁事业60多年，斩获无数国内国际桥梁大奖，让中国拱桥跻身世界前列。
11: 我一辈子都在搞工程，不怕困难可以，不怕失败是不行的。工程是不能失败的，它是非常神圣的细节，你一定要研究透。那个时候广西的大江大河上几乎都是木桥，60年代信息到来的时候，交通阻断的电报像雪片一样飞到公路去。我亲自目睹了白色一个拱桥的工架冲到南面来，木工架它的抗洪能力差呀，我就想它拱桥起什么作用呢？要从力学来讲，就是抵抗万有引力吧。那么我们想，如果我在上面把它拽起来，不一样也可以抵抗吗？从那个桥上我就种下了一个种子。工程是不允许失败的，虽然这是第一座，也不能失败。所以做了40艘后备方案。我们那个拱桥是分3段的，我就坐在边段的最前面。我说如果真要出事，那我也就过去了。当时年轻人没有考虑后果的，就是觉得这路子是走得下去的。结果在1968年10月，建成了在全国简直是个炸弹爆炸一样，因为赵州桥一来就没人说过不打支架，1400年在这儿实现了。它平南三桥最初设计，它只有斜拉桥和悬索桥方案。为什么他们不想做拱桥？就认为风险太大，你进入禁区了嘛。当时刚刚完工的拱桥500米，它560了。第二，认为我们编出来的造价比斜拉桥少，比悬索桥少，是纸面上的东西，你以后做出来肯定更贵。我为什么要搞拱桥呢？斜拉桥和悬索桥造价都比拱桥高，维护费高得更多，实际生意非常强大了。但是我们确实做成了，我们的造价一分都没增加，质量又好，刚度又大，所以这个桥这个成了一个世界名桥。花最少的钱建最好的桥，这是我的追求的目标啊。每个桥都要做初步设计，要做方案比较，就是100年斜拉桥还索，它不用还。斜拉桥4.8亿的维护费，它只要1000万的维护费。到了这个程度，你还忍心放掉它吗？但唯一的问题就全世界 只有修10厘米，

0: 混凝土工桥的今年九万吨的东压到这个8150吨的钢管骨架，而且分36次浇完，任何一次事故都是毁灭性的。那么我们经过努力，把36000方降成了28000，主要采用了内功，最后我们成功了。这个有多难？我们工圈是93000吨，等于把一个航母搞到距离水面200米的高度的价钱。我们建成10多天，就遇到4.4级地震，我们的地震震中10公里。我们是在地震情况下没有停1分钟，我们人在下面检查，汽车没停。我们有这个底气，为什么？我们有100多个应力和变形观测点，对它的数据完全了如指掌。我是有信心的，我们完全是在有把握的情况下来建这个世界最大的一个火车。所以你说我为什么喜欢它？曾经有人跟我建议全部搞成拱桥，我觉得不恰当，因为四种桥梁都要进行经济比较以后，还要考虑美观啦、施工速度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需求就是要保持生态，综合考虑，最后选择一个最优的方案来建造。土木工程是不允许失败的，你肯定要有大量付出。就像那个种地的人，你肯定是勤劳的人才能种出好庄稼呀，你得有独立思考能力。就像我来搞五指架，1000多年都打工匠，你怎么想起搞五指架呢？你要执业精神，你要相信自己，要持之以恒，不是去冒险，而是要把事情做细。每个人都要尽心，你像模板做得那么好，每个人都在这儿努了力，否则哪有这个结果？
1: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2: 东海台湾海峡的浪区减弱消散，4号开始，我国近海从北到南将会出现一次大浪过程。今天到明天中午，黄海南部有1.3到1.8米的中浪，东海台湾海峡是1.8到2.4米的中浪区，其余海域浪高都在2米以下。大连、秦皇岛、天津和烟台海域都是清浪，青岛、日照、连云港和上海海域同样只有清浪。宁波、泰州、温州和宁德海域有中浪，福州、厦门海域有中浪，汕头和深圳海域是清浪。防城港、北海、海口和三亚海域风清浪平，绝华岛、长岛和连岛是清浪，圣斯列岛有中浪，南极岛、钓鱼岛、湄洲岛有中浪，穿山群岛是清浪，涠洲岛、永兴岛、黄岩岛和永暑礁都是清浪。
3: 25000里，纵横10余省，千难万险，凝成巍峨丰碑。生命热血，铸就伟大精神。理想信念，谱写壮丽史诗。
4: 这里是于都河，
5: 这里是福建三明宁化县的凤凰老街。
6: 我现在就站在贵州遵义的娄山关，
7: 我脚下是奔流的大渡河。长征精神是走出来的，
8: 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前进。
3: 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
9: 成都理工大学的环卫工李佳凌晨5点起床扫校园，从工作缝隙里挤时间学习，终于考上本校全日制研究生。
10: 8个小时以内求生存嘛，8个小时以外我也想求发展。
9: 起床工廖品士在车间里干了11年，别人休息时他低头写字，别人闲聊

0: 时，他安静看书，终于完成数十万字手稿，出版了长篇小说《咱们的世界》。
1: 我一定要把这大山里的人的心声给传递出去，让更多人去关注农民的生活。
0: 外卖员王继兵写作38年，没时间落笔，就在送餐路上语音作诗。58岁，他凭诗集《低处飞行》摘得鲁迅文学奖。
2: 我在不断的淬火，他吹打真的让我的刚性更强。
0: 一群平均年龄45岁的家政阿姨零基础，硬是用7个月排出一场音乐会。聚光灯亮起，他们一口气唱了9首歌。
3: 大家唱歌都是完全出于快乐，更接近于音乐的本真。

这里是位于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也是湘江战役三大阻击战之一的角山铺阻击战旧址所在地。1934年，为掩护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渡江，红一军团的将士在这里筑起血肉防线，以巨大牺牲完成阻击任务。如今纪念园里85块刻着编号的山石之下，安放着85个烈士棺椁，一山一石铭记忠魂。我们在此回望悲壮征程，感受红军顾全大局、不畏牺牲的长征精神。您现在看到的是位于赤水河畔的贵州省仁怀市茅台渡口，红军四渡赤水纪念塔矗立在渡口上方。遵义会议召开后，长征中的中央红军在正确指挥下调整行军路线，开始在川黔边界灵活机动，四次渡过赤水河，在兵力悬殊、被几十万敌军围困的绝境下，最终跳出包围圈，扭转被动局面。跟随镜头，我们来到四川甘孜泸定桥。1935年5月，大渡河天险横亘前路，中央红军陷入生死困境。敌人在红军抵达前破坏了铁索上的木板，100多米长的桥上只剩13根铁索。为使主力迅速渡过大渡河，打开北上通道，红一军团第20、第4团22名勇士，在全团火力掩护下，冒着枪林弹雨，勇攀铁链，杀出一条血路，夺取了泸定桥。您现在看到的是腊子口战役遗址，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腊子口镇，是红军长征途中的重要革命遗址。1935年9月16号，中央红军向扼守腊子口的国民党军发起进攻，红一军团第20、第4团采取正面强攻与侧翼迂回相结合的战术，于第二天清晨突破天险腊子口，为中央红军北上打开通道。

0: 河铭记英雄志，征途永续赤子心。两万五千里长征是一部用信仰与热血写就的英雄史诗。无数红军将士不畏强敌，不惧牺牲，用生命铺就民族希望之路。欢迎您收看总台央视新闻频道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新的长征之路》。长征路上，无数浴血鏖战的历史镌刻在山河大地之上，也留存于一座座纪念馆、红色遗址之中。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视线投向四川泸定，走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泸定段，去实地感受飞夺泸定桥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如何在当下焕发生机。马上来连线前方记者张丽，张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边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此时此刻呢，我就正在泸定桥的西桥头，那在我身后呢就是泸定桥。作为一名记者呢，我曾经很多次来到泸定采访，在这个国庆假期再次来到这个英雄之城，那我就以一名导游的身份为大家推荐一条游览泸定的一个全新的路径。在这个游览的路线上，我们可以解锁很多新的身份，相信能给大家带来不同的体验。那以往呢，游客来到泸定一般都会选择在泸定桥的东桥头上桥，因为这个地方它更靠近县城的主城区的位置。但是今天我们换一个起点，我们把起点换在位于县城西南方向的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从这里开始，我们先做一名历史的聆听者。那来到纪念馆，首先要经过的就是22勇士的丰碑。希望大家在路过这里的时候能够放慢脚步，静静地看一看这些丰碑，因为每一座丰碑它都代表了一位当年奋勇夺桥的勇士。但是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其中只有5座丰碑它镌刻了勇士的姓名，因为另外17位勇士目前还在寻访的过程当中。但是这一座座无缘的丰碑却铭记下了无名英雄的牺牲与奉献。那穿过这个丰碑的广场，就是进入到了纪念馆。在这里我们可以全方位地了解红军长征飞夺泸定桥的完整的历程，而这一站就是我们整个游览路线的一个预习的环节。第二站呢，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纪念馆侧面的红军剧场。目前在这个剧场呢，正在上演的是原创情景剧《飞夺泸定桥》。在大约60分钟的演出时间当中，通过实景的铁索、声光电以及机械的舞美，就完整的再现了1935年红军从石棉安顺厂急行军抵达泸定桥，奋勇夺桥的全过程。在观看演出的过程当中，观众就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在艺术的演绎当中去感受战争的残酷与英雄的这个无畏。有一个细节非常的令人动容，就是在演出的最后一幕，一位小战士问道，将来会有人记得我们吗？那么今天来回答，我们当然都记得。离开了这个剧场，就踏上了勇士路。从这条路开始，我们就能成为一名历史的寻访者。虽然这条步行道只有短短的600多米，但是这条路就是当年红军向泸定桥发起冲锋的行军路径之一。而沿着这个勇士路，就来到了泸定桥的西桥头，就是现在我们的直播点位所在的地方。1935年的5月29日，红军就是从这个方向向泸定桥发起了强攻。当我们踏上英雄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我们会发现现在的泸定桥它依旧保持着原来的风貌，由西向东慢慢的行进，去触碰真实的铁索，去感受桥身的晃动，去直面这个大渡河奔腾的激流。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真切都能感受到历史它不仅仅是课本上的文字，而真的是可感可及的一段烽火记忆。穿过泸定桥就抵达了泸定桥的这个东桥头，而现在在这里一座以红军长征飞夺泸定桥为主题的一个 VR 体验馆呢，已经成为了当下年轻人追捧的红色文旅的新地标。当我们戴上 VR 眼镜的那一刻，瞬间就被拽回到了1935年的那个雨夜。在 VR 的世界里面，游客呢是一名刚刚参加红军的小战士，能够完整的经历一次战斗。在这个体验的过程当中，我们

0: 们就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整个这个游览路线呢，可以在一天时间里面完成，它涵盖了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泸定段的一些核心的点位，可以实现从游览到共情的层层的递进。而且随着这个体验的深入，我们会发现长征精神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在假期的第一天，整个泸定县接待游客达到了5.8万人次，而在今年的1至9月份，泸定县接待游客近520万人次，同比增长了8.66%。红色地标在今天，它不仅传承着长征精神，也为当地的文旅注入了新的动能。好的，主持人。
1: 大渡河奔流不息，而铁索桥横跨今夕，泸定桥用这样的新的方式，让我们从长征精神当中汲取新的力量。好，谢谢张丽的介绍。泸定桥是许多游客循着课本中的红色记忆而来，而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展柜中的一件特殊文物，一支钢笔，正静静诉说着飞夺泸定桥的一段故事。
2: 前不久，延安革命纪念馆收到了一个特别的捐赠，一支钢笔，它是1935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奖励给飞夺泸定桥战斗英雄的奖品。它的主人正是飞夺泸定桥22勇士之一战斗英雄刘金山。
3: 还有一套列宁服，一个笔记本，一双筷子，一个搪瓷碗，在当年那么艰苦的岁月当中，中国军委能够奖励给父亲这么高的奖品，可想当时这个行为对红军，对我们军队是多么多么的重要。
2: 女儿刘苏芳至今还珍藏着父亲完整的档案。父亲是江西赣县人，作为一名孤儿，8岁就给地主家当了童工。1929年，刘金山的命运迎来转折，替地主外出办事的他，半路被国民党抓了壮丁。
4: 他力气大，逃出来的。逃到半山腰的时候，就碰到了井冈山下来那个部队，刘二楼就把自己一条裤子拿给他穿，后来问他有没有吃饭。我父亲摇摇头，马上盛了一大碗饭给他。这个时候他就觉得这跟国民党不一样啊。
2: 一条裤子，一碗热饭，让受尽欺凌的少年感受到温暖，就此加入了赣南游击队。1930年，赣南游击队正式编入红军，刘金山在红35军308团任班长。那时他还没有正式姓名，大家都叫他刘牙子。在一次攻打赣州城的战斗中，这个刘牙子紧随团长杨金山冲在了最前面。
4: 团长负了重了，最后一点余光看着他，你老叫牙子牙子，喊到一辈子吗？叫我的名字吧。闭上眼睛，没了。
2: 此后，刘牙子改名刘金山，因为作战勇猛，逐步成长为排长。对于当年飞夺泸定桥的战斗往事，他对子女极少主动提起。
3: 前一年，我看到他手臂上很深的伤疤的烙印，我就问他了：“你这个伤疤哪里来的？”我父亲就讲是当年夺取泸定桥的时候被滚烫的铁索给烙的。
2: 1935年5月，飞夺泸定桥战斗即将打响的时候，最初的突击队名单中其实原本并没有刘金山，但他还是毅然咬破手指写下参战血书，被增编为突击队指导员，向着光秃秃摇晃不止的铁索发起冲锋。
3: 我父亲就讲非常的难爬，铁索链整个往下坠，而且又非常的软，敌人的子弹像暴雨一样的贴着头顶嗖嗖的飞过去，下面是波涛汹涌的大渡河水卷着浪花。我问我父亲当时这种情景你害怕吗？他眼睛一瞪说怕什么，我从来就没有害怕过，我一心就想尽快的爬过去夺下泸定桥，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2: 敌人点燃桥板，铁索被烈火烤得滚烫，勇士们冲破火网夺取桥头。
3: 打扫战场的时候，我父亲突然发现这个手掌和这刀把粘到一起拿不下来了，他就使劲的这么拽了下来，一下子就是扯下了一层皮。
2: 战斗结束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奖励给战斗英雄刘金山这支钢笔。

0: 此后，这支笔一直伴随刘金山南征北战。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过三个军分区的司令员。1965年，在苏州离休。记者走进他生前居住的小院，发现所有东西很朴素老旧。
1: 这都是什么年代的柜子呀？
2: 我不知道，连我岁可能比我岁数还大。
1: 哦，
2: 他脾气特拗，每一次。

0: 1999年离世。如今，在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两侧，22根花岗岩石柱，分别代表着当年22位冒死夺桥的勇士，其中5根刻有勇士姓名：廖大珠、李友林、刘金山、刘子华、王海云，其余17根仅镌刻勇士二字。尽管他们没能留下姓名，但泸定桥的铁索记得，大渡河的江水记得，一代代国人都将永远铭记他们的不朽功绩。
1: 一支钢笔镌刻着泸定桥头的铁血冲锋，让英雄的赤诚丹心被世人看见。在千里之外的广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一件签名蓑衣，一幅主题油画，记录着红军将士浴血阻击、向死而生的壮烈，生动诠释了革命先烈以生命护信仰、以热血建初心的崇高精神。
2: 斑驳陈旧的蓑衣，笔墨凝魂的油画，承载着跨越90载的红色记忆。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的展陈大厅，两件藏品分别对应湘江战役中2场殊死战斗，定格了革命先烈舍身取义的英雄瞬间。这件历经岁月侵蚀的棕丝蓑衣，是红一军团25团政委易荡平的贴身遗物，烈士亲笔手书汤基二字依稀可辨。易荡平原名汤世基，为追求革命理想，立志荡平世间苦难，汤世基改名易荡平。
3: 1928年的3月份，他加入了刘东游击队，并在誓师大会上改了名字，以荡平天下不平为己任，不消灭反动派，绝不放下枪杆子。
2: 从此，易荡平这个名字伴随着他在战场上出生入死。1934年11月，湘江战役打响，角山铺阻击战作为掩护中央红军渡江的核心屏障，战况空前惨烈。易荡平率部坚守前沿阵地，连续5昼夜阻击数倍于己的敌军，准备撤离的时候，他的腿被榴弹给击中。
3: 这个时候敌人见状呢，就全部的围追了上来。警卫员齐丁根呢是想背着他一起撤退的，但是易荡平为了不连累战友，也为了不做敌人的俘虏，自枪殉志，以身殉国，牺牲在了先锋岭，年仅26岁。
2: 在聂荣臻回忆录书中记载，荡平同志要求他的警卫员打他一枪，警卫员泪如泉涌，手指打颤，岂能忍心对自己的首长和同志下手？荡平同志夺过警卫员的枪，实现了他绝不当俘虏的誓言。
4: 受我的曾祖父易荡平的感召与引领，整个家族几代人投身革命，以血肉之躯赴国难。我们全家族啊，参加革命牺牲有名有姓成员就有131位，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的就有128位，还有许许多多都成为了无名烈士。
2: 这件蓑衣在烈士牺牲后辗转返乡，由家族后人珍藏70余年，2019年正式捐赠入湘江战役纪念馆收藏。湘江战役，无数像易荡平一样的红军指战员以血肉之躯筑起生命防线，用牺牲为中央红军主力突围争取了宝贵时间。蓑衣见证了正面阻击的坚守，馆藏主题油画陈树香则定格了长征史上最为震撼的忠魂绝唱。湘江战役中，陈树香领导的红34师承担全军后卫掩护任务，在中央红军主力顺利渡江后，这支后卫部队被敌军截断包围，陷入孤军奋战的绝境。师长陈树香率领全师将士浴血突围，拼死鏖战，在激战中腹部重伤，不幸被俘。
5: 陈树香被敌人抬着去湖南的道县邀功请赏，为了不让敌人得逞，不做俘虏，便趁敌不备，用手伸进了受伤的腹中，用力地绞断自己的肠子，便壮烈地牺牲在了担架上，年仅29岁， 是用他

0: 年轻的生命去践行了为苏梅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铮铮誓言。
1: 这幅油画以写实艺术手法还原了烈士生命最后一刻的决绝姿态，将绝对忠诚、视死如归的革命风骨永久定格。
0: 每当游客他们听到陈树湘的故事以及看到这幅油画的时候呢，原本还在小声的交谈，但是突然都会安静下来去看这幅油画，聆听着这个故事。那么通过游客的反馈呢，也能感受到陈树湘师长这些壮举，那么所带来的这些精神和力量都是远超于疼痛和生命的。
1: 一梭藏风骨，一画铸忠魂，串联起湘江战役的血色征途。漫漫长征路，处处是绝境，步步是牺牲。无数革命先烈以青春赴使命，以热血护家国。
0: 然后在2019年呢，整个桂林市是开展了湘江战役红军烈士遗骸的收敛保护工作，那么竭尽全力呢收敛遗骸。像在灌阳县的一个九海井，2017年呢，他们也启动了遗骸的打捞工作，从井底里去挖掘出这些烈士的遗骸。专家在经过骨龄去鉴定，就发现大部分的这些战士都只有15到20岁。
1: 90载时光流转，先烈的英雄事迹从未褪色。伟大的长征精神历久弥新，如今这些红色藏品静静伫立，无声育人，让后人在回望峥嵘岁月中汲取奋进力量，传承红色血脉，更续奋斗精神。
2: 易荡平、陈树湘，这些被历史铭记的名字，只是湘江战役悲壮史诗的一角。无数红军战士为信仰赴死，却没能留下自己的姓名。广西灌阳县革命烈士陵园内有一座无字封碑，没有镌刻名字的碑石之上，碑座的铭文字字千钧：你们的姓名无人知晓，你们的功勋永世长存。以此缅怀红34师6000余名在湘江血战中慷慨赴死的革命先烈。在长征途中，像这样的无名英雄还有很多。在贵州石阡困牛山，当年100余名红军战士用舍生取义的壮举，镌刻下绝对忠诚的革命信仰。
3: 1934年10月，作为中央红军先遣队的红六军团转战贵州石阡，遭到敌人20多个团的围追堵截。为了掩护军团主力转移，负责断后的红18师52团放弃与主力会合，把敌人引向地势险要的困牛山。52团边打边往山里退，队伍被打散，敌人胁迫当地百姓走在队伍前面。红军担心误伤百姓，只朝天开枪。战斗到最后，100余名红军战士宁死不做俘虏，宁死不伤百姓，毅然集体跳崖。当地村民张国玉的爷爷当年曾亲眼目睹了这一幕。
4: 看到就还有红军边打边退，边朝天开枪，边喊，大声的喊，大家不要乱开枪，里面有老百姓，我们是共产党的部队，我们是红军，我们是保护你们的，这样子喊他们才大概明白他们朝天开枪是怕死的老百姓。
5: 面对敌人的步步紧逼，英勇的红军战士们砸烂了手中的枪，从我身旁数十米高的悬崖上毅然跳了下来，用生命诠释了对人民的绝对忠诚。
3: 2009年，困牛山上矗立起困牛山红军壮举纪念碑，山河为证，人民永念。当地用这座纪念碑铭记这些红军战士的壮举，缅怀致敬英烈。
2: 石阡县曾一度因交通不便、土地零碎、产业基础薄弱，被列为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精准扶贫工作开启后，当地确定将茶产业作为全县脱贫主导产业，并陆续发展了特色辣椒种植和精深加工等产业。如今的石阡县依托特色茶椒产业激活乡村动能，绘就百姓幸福生活新图景。
6: 困牛山所在的龙塘镇虽一直有种茶的历史，但早些年因缺乏发展信心、外出务工人员增多等因素，不少茶园疏于管理，导致大量茶园产出不高，茶叶品质不高。2013年，在龙塘镇政府的邀请和倡导下，制茶师傅饶登祥来到这里，开办了全镇第一家茶厂。
7: 讲到红军的精神，我们主要的目的还是要带动

0: 当地老百姓和我们企业共同发展，包括采摘的标准、草原的施肥、肥培管理和绿色防控，我们的现场教学。
1: 同时，镇政府也积极争取特色农业项目资金，加大道路、水利浇灌等基础设施投入，并与农业科研部门合作，一起提高茶农的茶园管护水平。渐渐的，当地供应的茶叶品质稳步提升。此后，多家制茶企业陆续在当地落户，村民收入也持续增长。2019年，石阡县就已正式退出贫困县序列。近年来，当地还开拓了机械化采收和机械化加工的夏秋大宗茶市场，让茶农有了更多收入。
2: 春茶我们自己加工，这个大宗茶会给他们加工。以前没有，他们没有找我们节水了。
3: 大宗茶能够增加多少收入啊？
2: 增加将近20万吧。
1: 目前，石阡全县茶园面积34万亩，带动11.3万名茶农增收，年产值超32亿元。当地还立足独特的山地农业资源，大力发展特色辣椒产业，引进龙头企业补齐加工短板，延伸产业链条，大力促进乡村振兴。
4: 来做这个农业产业，我们觉得这个是有一些社会的价值和意义，我们能够带动成百上千、成千上万的农户。
1: 曾经在广东经营通讯设备的吴正琴和丈夫，在当地政府的邀请和支持下，选择回到家乡办起了加工厂，生产糟辣椒、泡椒、红酸汤等调味品。15五规划提出实施乡村特色产业提升行动，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当地政府一方面组织农机干部蹲点指导农户辣椒种植、管护、采收，促进百姓致富增收，另一方面帮助企业对接市场，协调资金，支持设备更新，发展精深加工。如今，石阡全县辣椒种植面积超4万亩，6000多户农户参与，辣椒产业年产值约3亿元，已成为全县第二大农业产业。今年上半年，石阡县完成地区生产总值80亿元，同比增长4.2%。当地也在加大民生投入。2025年以来，石阡县已建成2处社区老年助餐点，将6处社会餐饮门店纳入老年助餐服务点。通过财政补贴，不同年龄段的老人和孩子可以享受最贵不超过6元的午餐和晚餐服务。
5: 这菜饭都搁得好啊，菜饭生活都搁得好，6块钱的。
3: 比在外面吃便宜吗？
5: 要比外面便宜，可以。这个人才好。
6: 岁月流转，精神永续，一代人的浴血远征换来了山河无恙的今天。牺牲不止发生在战火硝烟，不怕艰难险阻，甘于奉献担当的长征精神，同样书写在新时代每一块田野、每一个平凡岗位上。每一代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长征路，让长征精神化作我们脚下前行的力量，把赤诚与担当融入平凡日常，于实干中勇毅前行，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6: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全国公路、铁路、民航、水陆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出行热度不减，中短途出行增长明显。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保持高位运行，预计车流量维持在6200万至6400万辆次左右。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2列。水上出行方面，今天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172万人次。那么有关全国公路路网运行情况，我的同事孙继文正在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中心，我们来连线他。继文，目前各地公路出行有什么最新的动态和相关的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8: 好的，主播，根据我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了解到的情况，截至今天中午12点，重庆、陕西两省市国省干线因为降雨，共有2个路段采取了主动封闭管控措施。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可以说全国各大景区周边的路网是车流如织。接下来通过我身后的实时画面来了解一下目前此刻全国路网运行情况。首先我们来看高速服务区，假期客流攀升，紧邻景区的服务区压力突出。现在看到的是 G4218 雅叶高速四川雅安市

0: 天泉服务区，这里紧邻国道318和野生大熊猫科学发现地，是川藏南线自驾线路的入藏门户，还有 G5 京昆高速山西晋中临时服务区、紧邻临时森林公园、山西洪崖峡谷等景区，还有周边近郊古镇众多的 G60 沪昆高速浙江嘉兴服务区和 G36 宁洛高速临东半岛服务区。从画面中我们可以观察到，车流量十分饱和，局部可能出现拥堵缓行。为了避免大家在遇到加油、充电、用餐以及卫生间排队的时候明显，建议大家高峰时段可以错峰补给，缩短在服务区停留的时间。遇到车位饱和的时候，还可以通过您手机上的导航软件直接搜索查看前方沿线服务区分布和车位状态，就近选择。有部分高速公路路段会有电子情报板，也会滚动播报前方服务区的车流饱和提示，还请各位在路上多留意路面大屏的提示信息。下面我们再来一起看看各大城市群周边高速路段的通行情况。首先看到的是 G2 京沪高速淮安段，目前来看是阴天，提醒如果遇到短时降雨要注意降速、控距和亮尾，尽量不占用应急车道。然后是 G4202 成都绕城高速，路面车流量大，整体通行有序。川西高原山区多分散降雨，气温降幅明显，隧道多，雨天路滑。那各位出行还请提前检查车辆的制动，山区弯道谨慎驾驶。最后来看粤港澳大湾区的 G2518 深层高速深中通道和 S1 粤广高速清远段，画面中能看到通道车流一侧饱和，有缓行，但未出现长距离拥堵。看完公路，我们再来看水上。根据我稍早从海事局了解到的信息，今天预计全国水路发送旅客172万人次，同比增长3.6%。昨天全国水路共计发送旅客14.2万人次，同比增长7.2%。我们现在看到的实时画面是连云港、连岛景区游艇俱乐部码头。连岛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游客可以在这里体验近海观光、港池漫游、双湾接驳和帆船出海等娱乐项目。国庆假期期间，连岛游艇码头预计将安排超过230个航次的客船和游艇出海，游客数量预计将达到2万人次。针对游艇类型多、假期客流集中，海事对客船落实定点值守、随船监管和水上交通组织。那在今天的直播结束前呢，还想给到大家一些水上出行的小提示。一旦海上的风力和海况达到停航的标准，海事部门呢将第一时间落实停航的管控，确保旅客的旅行安全。还请各位及时关注各大官方平台发布的官方信息。以上就是我从交通运输部给到大家的出行提示。主播，
1: 假期期间还是建议大家错峰避堵，平安从容的出行哈。谢谢纪文的介绍。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热度持续攀升，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11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创历史节假日单日新高。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日均出行车辆是平日的1.8倍。这两天有些车主也反映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充电慢、耗时长的问题。交通运输部提示，重点高速通往热门景区的服务区车流量大，尤其是每天上午10点以后。为了应对假期期间新能源车辆充电的需求，交通运输部提前根据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进行研判分析，建立了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在这些服务区，通过增加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设备等，缓解充电需求。
2: 国庆假期全国充电特别繁忙的高速服务区有秦滨高速河北段乐亭服务区、唐海服务区、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沈海高速福建段云旦停车区、沙夏高速福建段秀村服务区、京港澳高速河南段洛河服务区、河宝高速河南段王屋山服务区、长治高速湖南段桥头河服务区、京昆高速四川段兴安服务区、京昆高速陕西段澄城服务区。交通运输部提醒，新能源车主还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一键查询充电服务。如果在路上遇到了需要救援的情况，

0: 也可以一键呼叫救援。
1: 为了应对新能源汽车出行高峰，缓解充电压力，国家电网相关负责人表示，已累计在高速服务区布置应急充电枪599根，在充电繁忙且变压器容量富余的服务区布置了移动应急充电车32台，每天根据服务区繁忙情况对应急充电设施进行动态调整和部署，同时积极引导车主有序到高速出入口附近的城镇公共充电站充电。不光是高速公路的充电，城市道路的停车问题也是公众关注的热点。国庆假期，福建厦门推出多个假期惠民乐游措施，其中厦门全市道路临时停车泊位部分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区、社会停车场将有超过3.2万个停车位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思明区中华街道办事处地面停车场临近中华城中山路等假期热门旅游景区商圈，国庆假期期间停车场全天候向市民游客免费开放。湖里区政府服务中心和文旅中心两个停车场有211个停车位向市民游客全天免费开放。此外还有近2.5万个道路临时停车泊位供市民游客免费停车。国庆假期，在广州花都区有14家机关单位面向社会免费开放单位停车场，包括花都区人民政府大院、区发展和改革局、新华街道办事处、花山镇人民政府等，共计600个泊位。开放时间为10月1号至10月7号，每天早8点到晚8点。此外，节假日期间，每天晚8点至次日上午10点。花都区10000个城市道路临时泊位可以免费停放，开放对象为7座及7座以下非营运小汽车。具体开放点位可以通过花都智慧停车微信小程序实时查询。国庆假期出游正热，天气变化可能直接影响行程。我们来看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至8号，影响我国的冷空气活跃，多地气温将创新低。东北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不足15摄氏度，华北一直到江南地区最高气温在20摄氏度上下，华南高温将缓解。降水方面，未来3天南方多阴雨天气，贵州、湖南等局地累计降雨量较大，大家雨天出行要多注意交通安全。
0: 受冷空气影响，黄淮、江汉、江南多地已经出现6至12摄氏度的明显降温。今天冷空气继续向南渗透，南方大范围高温完全消退，体感从闷热转为清凉舒适。与此同时，新一股冷空气已经启程，今明两天自西北、华北逐步东移南下，带来明显大风降温天气。未来10天，我国中东部大部气温整体偏低。7号早晨，最低气温20摄氏度线将南退至华南南部，福州、广州都可能跌破20摄氏度，为下半年来首次。今明两天，华北、东北、黄淮局地有弱降水，雨量小，持续时间短，不影响整体出游体验，可以放心安排城市观光、平原景区、文化街区等游玩。只是昼夜温差较大，白天体感舒适，适合轻装出游，早晚凉意明显，外出看夜景、晨间游玩需要做好保暖。6至8号，北方大风降温明显，出行建议调整为以城市室内展馆、博物馆、商圈休闲活动为主，避开大风寒凉天气，游玩舒适度更高。南方地区近期阴雨范围广，局部雨量大，西南、江南、华南部分地区有大雨、暴雨，雨天山地徒步、深山景区、临水观景存在安全隐患，建议假日前期优先选择城市室内文旅项目，科技馆、城市美术馆、大型商圈和室内亲子乐园都是雨天绝佳选择，既能避开降雨，又不耽误假期游玩行程。局部短时小雨时段可以选择城市平坦步道、滨江步行街短途漫步，随身备好雨具即可。5号起，南方雨水逐步收尾，届时气温清爽宜人，风力平稳，非常适合安排爬山、郊野踏青、户外拍照。也提醒大家，出发前和旅途中随时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灵活调整行程。
1: 了解完天气，我们再来看一看市场供应的情况。近日云南陆良县各类应季蔬菜迎来了丰产，田间采收、冷链外运同步发力，源源不断的新鲜蔬菜销往全国各地，守护国庆假期菜篮子量足价稳。
2: 在云南陆良县，生菜、油麦菜等应季蔬菜进入采收高峰期，菜农们正加班加点开展蔬菜采摘、装筐作业。采收后的蔬菜被第一时间运到分拣中心和冷链仓库，工人们快速完成筛选、分级、打包，再送入冷库预冷保鲜，保障节日期间货源有序投放。
3: 依托大型冷链冷库和专业运输的车队，实现蔬菜采摘后快速入冷、分级打包、即刻发运，现在每天发货量达500吨左右。
2: 陆良县蔬菜种植面积达92万亩，目前日均调出蔬菜1万吨左右，外销率93%以上。
1: 国庆假期，各地的景区商圈迎来大批游客。陕西榆林古城距今有600多年历史，古韵深厚的老城街巷成为了游客假日出游的热门目的地。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从榆林古城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就在陕西榆林古城，独特的地理位置呢，让它见证了民族的交流融合，也沉淀出了戍边防务与市井生活共生的多元文化。今天啊，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有不少的游客是专程的过来，来登鼓楼看展演，感受独特的历史韵味。这段时间啊，为了让来到这里旅游的游客有更加丰富的游览体验，当地啊还组织了工作人员将古城打造成了一个开放式的实景剧场，在城内呢开展实景演绎与游客互动。大家呀可以顺着我身后的主干道往后看，古风巡游队伍正在缓缓的前行，工作人员呢身着戍边将士、市井百姓以及边塞侠客的特色服饰，生动地复现出古代的生活图景。那么除了古风巡游之外啊，这里还有陕北特色的秧歌展演，铿锵锣鼓声响彻街巷，尽显陕北特色民俗的鲜活生命力。那在街边的小舞台上呢，国家级非遗榆林小曲儿也正在开唱，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欣赏。那在街区内啊，还布设了像猜谜、边塞诗词接龙、投壶打靶等趣味互动点位，让游客啊可以在互动当中了解历史，感受到文化的魅力。那么如果说这些展演是古城里流动的文化盛宴，那么古建街巷啊可以说是沉淀了岁月的无声史书。我脚下呀这条长2.18公里左右的青石板路，就是榆林古城里面核心的老街景观轴线。老街横贯古城南北，串联起了像文昌阁、钟楼、新民楼等多座建筑，楼阁跨街而建，人车穿行其下，形成了六楼齐街的景观。那么这些建筑啊也各有特色，移步换景之间可以说就像是在翻阅一本立体的塞上建筑图鉴。从空中俯瞰啊，古城的建筑格局形似鱼骨，老街作为中轴线向两侧延伸出数百条纵横交错的小巷，理学士巷、大有档巷等巷名沿用多年，承载着古城商贸发展与人文变迁的历史记忆。如今啊，还有不少本地居民还在巷内的院落当中生活，日常烟火与旅游客流相伴相生。可以说我们游览期间的时候看到的不是脱离生活的复古布景，而是传承有序、生动鲜活的这样的一种古城新貌。在赏古韵、看展演之外，美食啊也是古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家看啊，我手边的镇川甘炉就是本地特色的美食，它呀外皮甘香酥脆，内里紧实耐嚼，风味独特。除此之外啊，还有像糖旗子、马蹄酥、榆林香拿等本土的特色糕点也非常值得一尝。我也了解到说国庆假期就是榆林古城的客流高峰期，今年10月1号单日的客流量达到了6.4万人次，同比去年呢有所增加。
1: 国庆假期，新疆喀什全域文旅市场火热升温，喀什古城景区张灯结彩，红旗飘扬，非遗展演、民俗快闪等特色活动轮番上演，各地游客纷至沓来。
5: 10月1号，喀什古城东门开城仪式拉开假日文旅序幕，各族群众身着盛装，载歌载舞，热情迎宾，游客沉浸式感受浓郁国庆氛围与民俗风情。
6: 我们第一天就先到古城里边去感受一下这种古城的一个热闹，然后后面几天的话就打算去看一下自然风光，感受一下美景，期待吃美食，然后再拍一些美美的照片。
5: 古城街巷古朴静谧，步步是景，游客们漫步百年街巷，穿梭在特色民居、网红街区与非遗商铺之间，悠闲观光，驻足打卡，在古韵新风交融的景致中品读古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感受喀什城市发展的崭新面貌。
7: 这次来这边喀什古城这边，感觉这边的人文熏陶非常浓厚，就以外地游客的视角来看，就是非常融入当地的这种环境和人文的这种感受，然后是非常深刻的，然后看表演，然后体验这边的文化，我觉得非常非常好。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针对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安全事件，当地时间10月1号，沙特阿拉伯方面表示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初步调查。
5: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10月1号援引沙特内政部的消息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涉事客机的副驾驶攻击了机长，事件导致两人都受了伤。阿联酋的安全小组也参与了初步调查。沙特内政部表示，两名飞行员在情况好转并得到医生同意后，于1号在阿联酋安全小组的陪同下离开了沙特，前往阿联酋阿布扎比。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下令成立由检察机关专业人员组成的调查小组，对相关事件展开调查。沙姆西要求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收集相关信息和证据，查明事实，确定事件具体情况和动机，并核实事件是否与任何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以及是否存在事先策划或指使。另有以色列官员告诉《以色列时报》，以色列方面也将参与相关调查。
1: 9月以来，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进入10月，也门胡塞武装与政府军以及支持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仍在多个战线持续交战。
0: 据也门共和国电视台10月1号报道，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在该省南部地区激战。报道称，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均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沙特战机1号对塔伊兹省受胡塞武装控制的多处阵地发动空袭。胡塞武装方面1号发表声明证实，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焦夫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当地时间2号凌晨，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多国联军位于也门亚丁的一处军事设施。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2号表示，拦截了胡塞武装向沙特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数小时前，多国联军称拦截了4架胡塞武装的无人机。9月以来，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攻占红海沿岸多处战略要地。与此同时，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
1: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及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近日报道，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已于9月27号从美国加州圣迭戈出发，前往中东地区。一名美国官员透露称，该航母及打击群需要几周时间才能抵达，整个部署工作将于11月完成。美国目前已有2艘航母部署在中东，分别是布什号和华盛顿号。据报道，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留在该地区，将是今年4月以来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3个航母打击群。不过，报道补充说，华盛顿号有可能离开中东，返回其位于日本的母港。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国际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8: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月1号表示，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他表示，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 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方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另据美国媒体10月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有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10月1号发布安全通告称，近日霍尔木兹海峡接连发生多起游轮遭袭事件，将中东海域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升至严重。根据该机构公布的信息，9月28号至29号，霍尔木兹海峡至少发生四起涉及游轮海上安全事件。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0月1号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扎伊迪还表示，10月1号也是伊拉克启动解决非国家管控武器问题这一严肃进程的开始。根据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相关进程将不晚于2027年6月30号完成。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月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乌克兰在过去一年间并未更接近俄乌冲突谈判桌，众多欧洲国家则在持续阻碍谈判进程的恢复。佩斯科夫称，大部分欧洲国家没有寻求缓和紧张局势，他们正在加速将国防支出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约 5%。这种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对抗机制，而非旨在保障安全的机制。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1号就如果北约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可能进行核打击回应进行了澄清。普京表示，俄方未在公开声明中提到计划使用核武器，而是强调将动用一切力量和手段，具体使用什么手段将由俄方决定。加里宁格勒州是俄罗斯的海外飞地，位于波罗的海沿岸，夹在北约成员国波兰和立陶宛之间。俄罗斯外交部10月1号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就匈牙利此前要求俄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俄方表示，作为对等措施，要求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和匈牙利驻圣彼得堡及喀山总领事馆的部分工作人员在两周内离开俄罗斯。9月8号，匈牙利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奥尔班·奥尼道表示，匈牙利政府决定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根据欧盟委员会10月1号公布的数据，欧盟平均柴油售价已达到创纪录的每升 2.24 欧元，而中东地区冲突爆发前的价格为每升 1.59 欧元。其中包括比利时、意大利、罗马尼亚和波兰在内的12个欧盟成员国，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据路透社10月1号援引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称，美国政府要求欧盟未来六个月释放约 1.2 亿桶柴油储备，以缓解全球柴油供应紧张和价格上涨，否则将面临美国可能实施的柴油出口禁令。对此，欧盟委员会德国、法国、意大利、爱尔兰、英国10月1号举行电话会议，讨论是否需要释放柴油储备。瑞士冰川监测和研究机构10月1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受冬季降雪少和今年5月至9月强热浪影响，瑞士冰川2025年10月至2026年9月总冰量减少 5.5%。 专家警告，长此以往，阿尔卑斯冰川将不复存在，必须通过减排二氧化碳稳定气候以遏制冰川消融。
9: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10月1号，阿联酋迪拜的地标哈利法塔以一场光影盛宴为新中国77周年华诞增添亮丽色彩。总台视频灯光秀首次在中国国庆节登上世界最高楼。
10: 当地时间10月1号，位于迪拜的世界最高建筑哈利法塔披上中国红，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五星红旗与绚丽光影相继点亮828米高的塔身，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制作的国庆灯光秀也同步在这里上演，将对祖国的深情祝福送上迪拜夜空。
0: 整场灯光秀以山河锦绣、国之华章为主题，灯光流转间， 天坛祈年殿金顶生辉，长城蜿蜒于云海山脊，现代摩天楼勾勒出中国城市的蓬勃气象。灯光变换，画面掠过位于北京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光华路办公区大楼，与迪拜的哈利法塔遥相辉映，两座城市地标跨越山海，在光影中同频对话，传递中阿两国的深厚情谊，也寄托着共同面向未来的美好祝愿。中华文化与现代科技的交融，让在场各国观众充分领略中国风采，共享节日气氛。
11: We saw the highlights of China, including the Great Wall and the tower in Shanghai, and it's a good advertisement for your country, and we look forward to visiting there one day.
12: We have a lot of Chinese people in Australia, and they all tell us how beautiful China is. So we are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going one day to see it. Sending our best wishes to all the people of China on this very special occasion. Best wishes to you all.
13: 祝全国各族人民
14: 幸福安康。
1: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张一元为中国健儿喝彩。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凤翔。中国红，红西凤，三千年传承的凤翔。十月金秋，风展红旗如画，七十七载栉风沐雨，意气昂扬；七十七载壮歌已行，薪火相传。迎着收获的时节，我们出发，边走边看，遍览神州万千模样，看沃野千里，稻浪翻涌，瓜果飘香，看大国工程拔节生长，书写时代担当，看创新奔涌，迸发无限力量，看万家灯火，映照岁岁安康，看十五五开局之年，步履向新，看新征程上千帆竞发，山河铺锦绣，大地永风华。这便是奋斗铸就的国，这便是生生不息的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七周年华诞，央视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3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二天，全国公路、铁路、民航、水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出行热度不减。今天中短途出行增长明显，多地交通部门也增加运力投放，加强接驳换乘保障。
1: 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保持高位运行，预计车流量维持在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景区间串联漫游、区域内短途转场流动为主。新疆、青海、甘肃等长线旅游热门地局部阶段性交通压力增大。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2列。针对假日短途客流集中出行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加密城际列车开行，充分释放运输能力，同时加强陆地协同联动，做好与景区公交接驳信息指引，在出站区域公示景区接驳公交专线信息，方便到站游客快速换乘前往景区。水上出行方面，今天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172万人次。国庆假期期间，邮轮游迎来客流高峰。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7天将有5艘次国际邮轮安全靠离泊，预计进出旅客近5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66.7%和60.3%。
0: 今年国庆假期，深圳往来港澳的高速客船航线呈现出内地游客港澳游与港澳人士内地游双向奔赴的热闹景象。深圳蛇口邮轮母港、宝安机场客运码头预计今天发送旅客超2.5万人次，其中港澳航线旅客约1.3万人次，人数较前一日增长22%。根据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中午的12点，因降雨，重庆、陕西两省市国省干线共有2个路段采取主动封闭管控措施。国庆假期预计广东全省高速公路日均车流量约1000万车次，同比增长约7%。广东公众出游、返乡探亲、休闲消费需求集中释放，公路自驾出行热度攀升，城市周边中长途及跨省出行需求明显增长。广通交通集团综合预判，返程高峰集中在6号、7号，建议车主尽量错峰出行。国庆假期，不少市民计划自驾乘坐高铁或是飞机出行，在这要提醒大家，长途久坐不动，下肢静脉血流回流减慢，易诱发静脉血栓，血栓脱落可能会引发肺栓塞。近日就有人连续驾车7小时，得了急性中高危双侧肺动脉栓塞，还紧急做了手术。医生建议长途出行尽量每1到2小时就起身活动5到10分钟，或原地勾脚、踮脚、抬腿，活动小腿肌肉，促进下肢血流回流，降低血栓的风险。这个国庆假期，全国各地景区迎来了客流高峰。位于黄河上游的甘肃临夏州永靖县刘家峡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是黄河与洮河交汇之地，形成了黄河水清、洮河水浊的绮丽景色。这个国庆假期，依托黄河美景和丹霞地貌，当地的刘家峡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迎来大量客流，游客赏黄河美景、品黄河美食、看特色民俗，畅享多彩的假期生活。总台记者玛丽现在正在当地一处露营基地，我们就来连线她。玛丽，带我们一起云度假感受一下。

0: 好的，银琪。那么我现在就是在刘家峡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借着秋日暖阳，我也祝您国庆假期愉快。现在呀，在我身边是一片依山傍水的黄河湿地。那黄河经甘南马区进入甘肃之后，再涌进蜿蜒穿行，与两岸的赤红色的丹霞地貌形成了碧水丹霞的景致。或许您会感到疑惑哈，黄河不是黄的吗？何来碧水？其实这也是这里的一大看点。黄河在上游，水质相对清澈，那么在经过刘家峡水库的沉淀之后，就会呈现出清澈碧蓝的这样的景象。而黄河上游的一大支流洮河呢，也是在涌进，携带着大量的泥沙会汇入黄河。两条河流因为水流流速和河床高低不同等因素，所以没有立即融汇在一起，而是形成了一半碧蓝一半黄的黄桃交汇景致。而当地人也是形象的称为鸳鸯锅，所以您能分得清吗？在画面里相对浑浊的一侧呢是桃河水，而清澈碧蓝的才是黄河水。黄河在涌进县境内以特有的 S 型弯穿行107公里，形成了丙林峡、刘家峡、盐锅峡三大峡谷。而在借助着刘家峡水库呢，还形成了高峡平湖，水面也是开阔平静，水色如翡翠般来碧蓝。而黄河穿行的区域呢，在两岸是形成了多个湿地，成为大家露营休闲的好去处。我们现在所在的太极岛湿地就是这样黄河上游的较大的一块湿地。这两天呀，在国庆假期，那么很多的游客也是来到这里来露营休闲。而这本地呢，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民俗展演活动竞相上演。就比如在我的身后有这样古典沉稳、舞姿豪迈的飞移挪舞，表达着风调雨顺的美好祝愿。而在另外一侧，您看林下本地的民歌花儿也已经唱起，唱响美好生活。如果您仔细聆听呀，可能会发现花儿的唱腔呢是高亢悠扬，穿透力非常强，很适合在山间来即兴演唱。而当地也会在春和景明或者是秋高气爽的时节来举办花儿大会，大家三五成群的在山上来这个连唱或者是对唱合唱，漫山遍野呢飘着歌声，也是一道独特的景致。那在当地不光有飞移挪舞和这样的民歌花儿，还有一项非遗技艺，那就是彩陶制作工艺。您看啊，现在在我的身边，县级非遗技艺传承人正带着小朋友们在制作彩陶。那涌进县呀，作为马家窑文化的主要分布区域之一，出土的彩陶时间跨度很长，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延续到青铜时代。那我们现在在桌子上可以看到的这一件呀，就是当地称为这个彩陶王的国家级文物——漩涡纹彩陶四系罐。当然它是一件复制作品，而它在红泥的质地上呢绘制出黑色的这个纹样，那么造型均匀，线条流畅，而且这个旋转的纹样就仿佛黄河水在奔涌向前，表达着先民们对于黄河的审美和理解。现在呀，彩陶制作工艺也成为当地研学项目的一项重要内容。那么小朋友们在制作的过程中可以感受到黄河文化的自然古朴，也可以得到这个传统文化的滋养和熏陶。来到了黄河边，我们不光有听的，有看的，有玩的，少不了的还有美食。那这两年呢，其实依托这个刘家峡水库的独特这个冷水资源，当地是发展起了淡水鱼养殖产业。不光有这样的三倍体红鳟，也有特有的黄河大鲤鱼。您看现在我们的主厨正在烧制的呀，就是红烧版黄河大鲤鱼。那鱼已经烧好了，我们把这个浓香的勾汁儿给它浇在鱼上。哎呀，来了，就像这样，我们的一道黄河大鲤鱼就做好了。有了这道菜，我们的今天的这个主菜也就完成了。 那么借着这样的黄河大鲤鱼呢，我们在黄河岸边的美味家宴就算是齐活了。我们来看看啊，其实在黄河边呢，不光是有这样的这个手抓羊肉、河粥包子，还有油香，这都是这个西北的地道美食。此外还有像这样的黄河大鲤鱼、三倍体虹鳟这样的河鲜。而还有一道特色美食，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就是我们这一道，那它造型雅致，看上去如菊花般绽放。您知道它是用什么做成的吗？其实啊，它叫做金菊百合，是用这个永靖本地产的百合制作而成。那当地种植的百合呢，是在海拔1900米到2800米之间的高海拔区域。那昼夜温差大以及无霜期短的冷凉气候呢，也是延长了百合的生长周期。从扦插种植到最后的成品采挖，要经过9年时间，那这也使得百合的营养成分充分积累，吃起来口感更加的粉糯香甜。如今啊，在黄河边依托着黄桃交汇的自然景观，永靖县也是发展起了露营基地，还有垂钓、野炊、乡间漫步等山野闲趣，吸引了市民和游客，成为大家近郊游的好选择。这也带动了县域经济，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文旅支撑。好的，殷琦。
1: 在现在这个季节和家人朋友一起融入大自然真的非常惬意，谢谢玛丽。北京郊区的山水景点和精品民宿在这个国庆假期也是迎来大客流，在房山区坡峰岭景区，游客们可以登山揽翠，入住传统村落，还能体验山野咖啡、京郊美食和亲子活动。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张景。张景，坡峰岭的风景怎么样？带我们一起体验一下。
2: 好的，殷琦，各位观众，假日好，这里是坡峰岭景区的半山腰的位置，大概海拔400多米的样子。从我这个平台下去看啊，就是一个比较大的水面，叫云湖。那这个云湖周边呢，有草甸，有绿植。再往前看是群山环抱，视野又比较好，已经成为北京郊区的一个比较热门的度假和拍照比较出片的地方。因为看到这个草甸上有很多的。大家都是家庭啊为主啊，成群结队的，然后还有小朋友在这个小溪边呢，在这个戏水，而且围绕着这个云湖还有很多的拍照的取景框啊，所以在这里面呢是比较舒适轻松。而就在我所在的这个平台，还以前它这个位置呢是养羊的地方，是个羊圈，所以呢也原址改造，原名保留，叫羊圈咖啡啊，就是这个小房子。然后现在这个羊圈咖啡呢，也是成为所在的这个山区啊比较有名的村咖之一。而且他们还牵了3只小羊过来啊，这个山羊跟我们的游客们进行互动，成为大家在这里喝咖啡的咖啡搭子。好，那除了喝咖啡赏景，在这个平台还有一些假期可以互动的项目。你比如说，你看我们这小朋友正在跟着老师学的是曹氏风筝。这个先是用竹子啊，要箍一个骨架，那成啊，我们这个一个现成成品吧，得先拿给大家看看。那骨架成了之后呢，上面再要用纸糊上，再在上面再描绘各种颜色。那这个风筝呢，这叫纸鸢了啊，就纸风筝，它有大有小。如果说大的话，我们可以在下面放。小的话呢，像我们手提一下就可以了。我们把这个打开之后啊，如果在室内，这是室内的都可以放飞的一个小风筝啊，也是手工制作的啊，是纸鸢纸风筝。那这边的话，你看我们小朋友，老师正在帮他画的是脸部的彩绘，但用的呢都是天然的颜料啊，手用那个餐巾纸一擦呢也就掉了。对，但是呢可以在秋日里给你搞一个限定的啊，属于你自己的一个彩妆。好嘞，那除了在山上。这个地方呢，景区是属于房山周口店镇的环山店村。那整个村子呢，都是进行这样的一个相关的改造，变成了一个可以体验很多项目的地方，包括非遗的，包括其他的手作的。你比如说，他把一个宅子改成了3进的四合院，那里面就有20多项的体验项目。你比如可以做手工的扎染，把这个丝巾呐，或者是包包啊。涂上自己喜欢的这个植物燃料啊，变成这样的一个专属自己的礼物带回去。那同时还有像木板上面的，包括石砖上面的一些绘画，还有葫芦画以及布艺等等啊，还有手工做的这个榫卯结构都可以在这里面体验。那除了这些非遗和手作之外呢，还有亲子的乐园。 有蹦蹦床啊等等的，大家可以在里面游玩，还有跟动物赛跑的项目，就是特别的受欢迎，孩子参与的人特别的多。如果您想刺激，还有攀岩的项目啊，在崖壁上走钢丝，贴着崖壁走，但是都在有保护的前提下啊。那除了这个玩的项目，这个村子里面还打

0: 以及野菜，还有现炸的现熬的豆浆和这个山楂汁儿，那都是一个排队要等候才能买上的，甚至是大家打包带回去的美食。那整个村子呢，也是把农宅改成了36个院子、90多间民宿。那整个假期的前五天啊，也都是满房的状态。所以呢，有这样的美食、住宿，还有游玩，还有观景等等的体验项目呢，这里也成为北京首批的乡村旅游度假目的地，也是北京首批的乡村振兴示范片区。那好了，殷琦。
1: 好的，张景，假期到城市周边走一走、转一转，相信你会收获不一样的风景。接下来我们再一路向北，十月的吉林长白山五花山色进入最佳观赏期，美景以及铁路加公路联动的便捷交通网，使长白山成为热门出游目的地。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一起看看，在交通赋能下，景区的新玩法、新体验。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长白山北景区的长白瀑布景点。通过镜头啊，相信大家已经看到了，今天景区换上了一身银装，山坡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积雪。虽然此刻这里的天气晴好，但受昨天降雪的影响，主峰周边的栈道积雪结冰，不具备安全运营的条件。因此啊，今天天池景点暂时关闭，其他的景点正常开放。这样的一场小雪也为长白山带来了独特的浪漫氛围，同样吸引很多游客上山游览。那天池之外啊，这个季节来到长白山最核心的看点就是一山多色，层层不同。从山脚下针阔混交林的红黄绿交织，到高海拔月桦林的金黄，再到主峰天池的呈现出的湛蓝色，颜色随着海拔逐层变化。那其实游客出行啊，到长白山游玩比较关注的就是线路该如何来选择。长白山啊，有北坡、西坡、南坡三坡可以游览。北坡呢，开发的最早，景点也比较密集，像天池、长白瀑布、温泉群、绿渊潭和小天池都在这一条线路上。而西坡呢，以高山花园和锦江大峡谷著称，秋日的峡谷熔岩，再加上斑斓的林海，被称为火山的天然熔岩盆景园。那南坡呢，最为原始，每天是限量接待的，非常适合追求清静的游客。山上的景色游览之余啊，山下的业态也在进一步延长游客们的停留时间。那比如说偏好自然的游客就可以前往景区周边的一些场馆去接触驯鹿，体验围鹿煮茶，在和平山地运动公园驾驶车辆穿行林间，走进巨龙火山石林，沿峡谷步道徒步观赏火山喷发遗留的奇石地貌。今年的十一假期呢，长白山景区旅游高峰预计出现在今天和明天。目前啊，这两天的景区门票呢已经约满，单日游客量将达到4.1万人次，未来几天还是有余票的。业态的拓展与客流增长的背后啊，交通是今年长白山旅游的突出变量。首先我们来看看沈白高铁。开通运营一年来啊，长白山与北京、沈阳、长春等地出行的时间大幅压缩，加速接入了京津冀半日经济圈。再来看一看国道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这条美丽的边境公路啊，沿鸭绿江畔延伸，串联了通化、吉安、白山、长白山沿边直至珲春的边境风光，便捷的交通让游客来吉林能够快进慢游深体验。那最后呢，要提示几条出行信息。昨天啊，长白山的主峰迎来降雪，除今天天气晴朗外，未来三天当地还可能有降雪，昼夜温差比较大，建议游客朋友们要采用洋葱式的穿搭，有排汗的打底衣、保暖的中层，再加上防风的外套，像今天有积雪天气呢，还要加一层薄羽绒服来御寒。长白山浓烈的秋色啊，大约要持续半个月左右。那山脚下的五花山、主峰开阔的视野与天池湛蓝的景观都处于最佳的观赏期，也欢迎大家来这里游览。
1: 国庆假期，各地特色老街融合传统民俗、市井烟火与活动展演，吸引大批游客打卡游玩，激活假日文旅消费活力。
3: 位于太行山东麓的河北邯郸武安市的博岩古镇拥有近千年历史，古朴的街道上特色小店、新式咖啡馆依次排布。国庆假期，国风巡游、传统杂耍、明月展演轮番上演，古韵与新潮在这里巧妙融合，日均接待游客近万人次，
4: 活动也挺多，老院子看着呀特别有味道，歇歇脚感觉很自在。
3: 位于重庆市北碚区的偏岩古镇热闹开席， 百米长街宴、严老街。

0: 一字排开，特色菜肴陆续出锅，香气漫过长街。游客们围坐一起，举杯相碰，共庆佳节。宴席间，舞龙穿街而过，川剧变脸吐火在长街上演，引来游客们阵阵欢呼。
1: 我是北京来的，我第一次参加这个长街宴，真是太热闹了，这儿的氛围太好了，我一定介绍我的朋友过来。
0: 古韵烟火之外，在永川区板桥镇老街上，耕牛开道、泥鳅灯、锣鼓腰鼓、农户挑担等组成的展演队伍缓缓前行，一路人气聚拢，掌声不断。
2: 好多人都挑着担子，担子里面有好多东西，很有食欲的感觉，非常的有乡土气息。
0: 在广西梧州骑楼城，锣鼓喧天，醒狮腾跃，人头攒动。国庆期间，梧州骑楼城人气高涨，各色美食、机器人泡六宝茶吸引游客驻足，当地还设置了定点演绎、消费抽奖等板块，带动街区商业升温。
3: 计划第一个当然是一下龟苓膏咯，然后还有六宝茶，过来这边喝那个早茶也很好啊。
4: 假期里，多地举办绚丽多彩的灯光秀等节目，为游客带来了一场场精彩的文旅盛宴。
0: 华灯初上，在江西南昌，5000架无人机率先从赣江中心水域升空集结，流畅变幻的光影图案在夜幕中徐徐铺展，带来极具冲击力的立体视觉体验。绚丽烟花秀同步上演，在装点夜空的同时，也点燃了大家心中的家国情怀。
5: 真是太震撼了，当第一朵烟花绽放时，当周围人民欢呼时，我的家国情怀油然而生，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
0: 夜幕降临，在山东济南，以举国迎华诞、全城送山河为主题的国庆灯光秀徐徐展开。光影流转间，一面面国旗、一句句祝福跃上高楼，鲜艳的红色铺展开来，川流不息的车流光带与楼宇光影交相辉映，勾勒出现代都市的恢宏轮廓。
6: 我是特意约了朋友来看的，感觉特别特别的震撼，衷心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越来越富强。
0: 国庆假期，福建漳州闽南水乡街区内，闽南传统建筑群在灯光的映照下错落有致，非遗展演搭配着璀璨光影，更显得气势磅礴。除了观看演出，市民游客还可以沿着河岸漫步街区，品尝美食，打卡文创，深度感受闽南民俗文化。
7: 这个节日的气氛是很好的，表演呢很精彩，融入了我们漳州当地的文化，所以就感觉呢很有意义。
0: 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康巴什区乌兰木伦湖畔，上千架无人机依次升空，不断变换造型，科技感十足，既展现出草原城市的独特魅力，也表达了大家对祖国的真挚祝福。而在准格尔旗薛家湾镇，2000架无人机组成各种画面，依次亮出盛世华诞、家国同庆、欢度国庆、国泰民安等字样，为共和国77周年华诞献上祝福。
4: 今年年初以来，一个新词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叫 China Maxing， 意为极致中国化。喝热水泡枸杞，外国年轻人对中式生活很上头，从刷到中国，到走进中国，再到爱上中国，线上的文化好奇正迅速转化为跨越山海的现实旅程。那么 China Maxing 都 max 了什么呢？来看短片。
8: Your coffee
9: tea
10: tea
11: tea
10: coffee
8: hot water or ice water
10: ice water
8: hot waterIce water.
12: Hot water is healing. I'll do hot water.
13: 当你需要来点提神的东西，会选择茶还是咖啡？当你想要喝水，选择热水还是冰水？在刚过去的这个夏天，一群来华参与中美青年音乐文化交流营活动的美国青年给出了有趣的回答。今年上半年以来，一股中式生活热潮正在席卷海外社交网络。海外青年纷纷开启中式养生觉醒，喝热水、煮姜枣茶、睡前泡脚、练八段锦。
14: I'm getting vlogs of people who are documenting what it's like to be Chinese day one, day two, day three. They like literally do, you know, days long series, including like meals, so what they're eating, you know, hot meals in the morning instead of cold. So they're really documenting that change in lifestyle.
13: 一个新词由此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 ，China Maxing， 也就是极致中国化。 Maxing 是欧美年轻人常用的网络用语后缀，意思是把某件事做到极致。 China 加 Maxing 就是中国化生活方式的极致体验。你是在我人生中一个非常中国式的时期遇见我的，一位外国网友的留言引发超过96万字的查看。一张1959年的大白兔奶糖糖纸被赞为平面设计的神来之笔，短短数天浏览量突破600万。这股热潮也引发了西方媒体的关注。
10: Is it a very Chinese time in your life?
11: What is going on with this so-called China Maxing trend?
15: You've met me at a very Chinese time of my life.
13: 很多人好奇，中式生活凭什么圈粉全球？ China Maxing 都 max 了什么？
16: Whoa. Oh my god. Oh.
17: Everyone's seen the futuristic side of China, the cyberpunk cities, the technology. But have you seen the adventure side of China?
18: I'm completely sweating and it's so exhausting. But I really enjoy it. It's so nice. Can definitely recommend this mountain called Huangshan.
13: 对许多外国游客来说，与中国的相遇往往是与普通生活的瞬间。比如在公园晨练。
19: 一、二、三，开始。
20: Let's see, 28-year-old versus 79-year-old, who will win? What do you guys think?
21: 我救命！已经疼了。
13: 比如骑共享单车。
22: All right, success.
23: We got our bikes.
13: 中国游的科技含量同样备受关注。
22: Oh my god, this is so weird. Oh look, he's got no one in his front. Start ride. I can't get over this. This is so cool.Yeah, this is one of these experiences that only exists in China. It's just, this is just ahead of the game.
13: 承载中国文化、汇聚中国创意的中国好物，也成为外国游客的购物车新宠。
24: I am so excited because being the tech nerd that I am, this is paradise for me. Like, if I ever go to heaven, I want this to be my heaven.
25: Well, Swiss people like we come now to Shanghai and get a very good shoot.
13: China Maxing 最动人的部分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拉近。两名美国博主骑摩托车误入了湖南邵阳花桥村一场宴席，当地村民邀请他们回家吃饭。这段视频在海外播放量破亿，评论在说这真是太暖心了。
26: That's cool.
27: 非常非常好吃，
26: 美国不油，
27: 我
26: 这个美国不油。
27: 哦，对对对。
28: It was the happiest, nicest day so far.
29: My heart is so full.
4: 极致中国化走红，让更多人看到了一个真实、立体、可亲的中国。
13: 极致中国化的另一面，还有中国元素的立体化出圈。中国网络文学海外用户达到约3.52亿，黑神话悟空全球累计销量超过3000万份，中国微短剧应用软件下载量超12.1亿次。今年上半年，在当地立项、当地拍摄、为当地观众量身定制的原声剧，份额已从去年同期的27%升至46%，正取代译制剧，成为中国微短剧出海主流。
30: Ni mesti belum tidur lagi sebab tengah tengok Chinese short film dekat TikTok tu kan? Because me too, yeah.
13: 从 China Travel 到 China Maxing， 从主打纳凉度假的 China Cool， 到主打中式时尚的 China Chic、China Hall， 多个热词在海外接连走红。世界正以一种更日常、更具体、更柔软的方式来认识中国。
31: I chose to come to China because I wanted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country beyond what I had seen in the media and read online. China has a long history, rich culture, and rapid modern development, which made me very curious. I also wanted to explore daily life here personally. First, I was impressed by how convenient daily

0: life is. Second, I realized how welcoming and friendly many Chinese people are toward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visitors. One of the things that impressed me the most is China's technological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The high-speed rail system is especially amazing.
1: 让我们回到 China Maxing， 它当然是一个互联网热梗，但更重要的是，海外人士热衷于中式生活的同时，更是主动打开了解中国的那扇门。
2: 海外人士所感兴趣的中式生活，既有中式养生，也包含了中医药文化。从推拿、艾灸、八段锦到香囊制作，中医药正在成为外国游客和海外学生感知中国的新窗口。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到中国，沉浸式体验了解中国文化，感受中医药的魅力。
3: 在上海市浦东机场 T2 航站楼外籍人员一站式综合服务中心，不少外籍旅客正在现场人员带领下跟练八段锦。现场设立了海派中医文化展示、香囊制作、特色服务推介、中医体质辨识四大板块。
4: 我觉得它闻起来真的很香，这是一件非常棒的东西。
3: 记者了解到，此次活动是上海持续优化外籍人员入境服务，联动长三角资源，打造入境吉祥、暖心礼遇的又一务实举措，也让中外旅客获得一份独特的机场中医药康养体验。在天津，馆藏600余件古籍标本，浓缩着中国中药工业百余年的变迁。
5: It's a lot of information.
4: 信息量很大，我觉得看到这样一座大型的制药大楼，这么多方剂，这么长的历史，这么多产品，非常了不起。
3: 在体验区，亲手选药、导药、制香的互动环节最受外籍旅客青睐。当他们把香囊和故事一起装进行囊带回国，中医药文化也完成了又一次温暖的出海。
5: Fell in love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4: 我大约在16、17岁的时候爱上了中医。我当时练武术受了伤，开始接受针灸和推拿治疗。从那以后就产生了好奇，开始用中医，于是就爱上了它。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当地时间10月1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乌克兰在过去一年间并未更接近俄乌冲突谈判桌，众多欧洲国家则在持续阻碍谈判进程的恢复。佩斯科夫称，大部分欧洲国家没有寻求缓和紧张局势，而是决定按照北约模式构建自身的安全认同。他们正在加速将国防支出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约5%，但这种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对抗机制，而非旨在保障安全的机制。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1号出席俄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年会全体会议。普京表示，西方国家一直宣称要让俄方遭遇战略失败，可能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
7: 普京说，多年来，西方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这种做法把俄罗斯推向不得不用武力捍卫自身的境地，但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无助于实现和平。普京警告说，军事行动和制裁从来不是单方面的，一方的挑衅会引发另一方的回应，由此形成不断收紧的破坏螺旋。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灭一切生命的武器，此时对对手的威胁只会加大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普京认为，俄乌冲突各方迟早需要重建某种稳定的平衡，这要求

0: 相互妥协，相向而行，而西方国家必须清醒评估局势。他说，西方国家还需要适应多极世界现实，学会在尊重国际社会多数国家核心利益的基础上开展合作。
1: 俄罗斯方面10月1号表示，俄方将保障加里宁格勒州的安全，任何向加里宁格勒州施压的企图都是不可接受的。
2: 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1号在俄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年会全体会议上，就如果北约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可能进行核打击回应进行了澄清。普京表示，俄方未在公开声明中提到计划使用核武器，而是强调将动用一切力量和手段，具体使用什么手段将由俄方决定。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加里宁格勒州是俄罗斯联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俄方不允许任何人觊觎该地区，任何向加里宁格勒州施压的企图都是不可接受的。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不会对欧洲构成威胁，也不计划针对欧洲使用核武器。如果北约没有针对俄罗斯采取行动的计划，那没有理由感到不安。加里宁格勒州是俄罗斯的海外飞地，位于波罗的海沿岸，夹在北约成员国波兰和立陶宛之间，部署有防空系统、导弹和海军力量。俄罗斯驻英国、比利时和爱尔兰大使馆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如果北约国家试图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将使用全部武器库来保卫领土。其中，俄驻英国和爱尔兰大使馆均提到包括使用核武器。北约秘书长吕特9月30号回应称，北约是防御性联盟，并谴责俄方核威胁。有媒体报道称，6月立陶宛、波兰、法国等国举行演练，内容包括切断通往加里宁格勒州的铁路等。8月，数十架北约成员国军机在加里宁格勒州周边进行演练，模拟切断当地通信并压制防空系统。
1: 北约近期为何频频针对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开展演习？俄罗斯又将如何应对？来看专家的解读。
3: 北约战略意图主要有3个方面：首先，提升北约东翼的整体作战能力。在北约北扩和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下，北约通过前沿实战化演练，完善应急作战预案，增强对俄罗斯的战略威慑和反制能力。其二，安抚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日益上升的安全焦虑，提振成员国对北约集体防御的信心，巩固北约内部团结和凝聚力。第三，借军演向俄罗斯外交施压，试图倒逼俄罗斯调整俄乌和谈立场，打破目前的外交僵局，推动局势向有利于西方的方向发展。当然，北约持续的针对性军事挑衅严重触碰了俄罗斯的核心安全利益，引发俄方激烈的反弹。我们看到俄罗斯正在以外交和军事双重方式进行反制。首先，在外交上明确划出战略红线，公开警示北约任何试图封锁和孤立加里宁格勒的危险行为都有可能引发俄罗斯的核反击。军事上会继续加大对等威慑，持续提升西北方向的军备水平，强化战略部署，开展对等的军事演习，以做好全面应对各种极端挑衅的准备。虽然俄罗斯与北约在主观上没有主动开战的意愿，但双方的对峙却在持续的加剧，这大大加大了战略误判和擦枪走火的风险，严重冲击了波罗的海地区的安全稳定，也给地区和全球战略稳定带来严峻的挑战。
1: 俄罗斯外交部10月1号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就匈牙利此前要求俄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俄方表示，作为对等措施，要求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和匈牙利驻圣彼得堡及喀山总领事馆的部分工作人员在2周内离开俄罗斯。随后，匈牙利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已知悉俄方决定，并强调匈牙利无意升级外交紧张局势，先前的决定是基于国家安全考量做出的。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4: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月1号表示，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

0: 他表示，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方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另据美国媒体10月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有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10月1号发布安全通告称，近日霍尔木兹海峡接连发生多起油轮遭袭事件，将中东海域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升至严重。根据该机构公布的信息，9月28号至29号，霍尔木兹海峡至少发生4起涉及油轮海上安全事件。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0月1号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扎伊迪还表示，10月1号也是伊拉克启动解决非国家管控武器问题这一严肃进程的开始。根据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相关进程将不晚于2027年6月30号完成。根据欧盟委员会10月1号公布的数据，欧盟平均柴油售价已达到创纪录的每升2.24欧元，而中东地区冲突爆发前的价格为每升1.59欧元。其中包括比利时、意大利、罗马尼亚和波兰在内的12个欧盟成员国，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据路透社10月1号援引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称，美国政府要求欧盟未来6个月释放约1.2亿桶柴油储备，以缓解全球柴油供应紧张和价格上涨，否则将面临美国可能实施的柴油出口禁令。对此，欧盟委员会德国、法国、意大利、爱尔兰、英国10月1号举行电话会议，讨论是否需要释放柴油储备。10月1号，巴西联邦最高法院附近疑似受到炸弹威胁，一名男子试图翻越最高法院围栏，并将一个背包扔到法院附近一处公交车站的顶棚上。目前涉事男子已被警方逮捕，巴西军警正在事发现场展开调查，并派遣排爆小组检查背包内物品，法院周边区域已受到管制。瑞士冰川监测和研究机构10月1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受冬季降雪少和今年5月至9月强热浪影响，瑞士冰川2025年10月至2026年9月总冰量减少5.5%。专家警告，长此以往，阿尔卑斯冰川将不复存在，必须通过减排二氧化碳稳定气候，以遏制冰川消融。
1: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眼下，黑龙江省鹤岗市300多万亩农作物全面开启秋粮收获，当地正抢抓晴好天气，有序高效推进秋收。
0: 在鹤岗市兴安区一处玉米种植地块里，大型联合收割机高效作业正全力推进大田秋收。
3: 300亩地4-5个小时，用不了半天咱们就能干完，没有跑粮现象。
0: 收割脱粒工作同步完成，秸秆及时粉碎还田，培肥地粒，玉米籽粒则被直接装车转运到智能烘干设备加工处理，
4: 水分是按我们的要求都能达到15以内。
0: 在鹤岗市罗北县共青农场，14万亩大豆进入集中收获关键期，智能化农机装备上岗作业，依托北斗自动驾驶系统，农机作业误差可精准控制在2厘米以内，有效规避漏收掉粒问题，将机收损耗率稳定控制在3%以内。单台智能收割机日作业量可达1000亩。在鹤岗市绥滨县，一台台收割机穿梭于连片农田，机械化作业高效运转。
5: 今年呢，雨水好，气温呢都很合适，庄稼长势好，倒伏少，我们呢抓住这几天好天气抓紧收割，机械化干活省时省力，今年呢收成有盼头，心里踏实。
0: 据农情调度，截至9月29号，黑龙江省农作物已收获2118万亩。
2: 金秋时节，河北魏县60万亩夏玉米迎来收获，当地抢抓秋收窗口期，助力粮食稳产丰收。
0: 眼下，魏县的玉米田里鸡声隆隆，收割机往来穿梭，饱满的玉米穗源源不断装车。魏县夏玉米常年。

0: 年播种面积60万亩，今年全县玉米普遍长势良好，普通地块亩产可达650公斤以上，规模化高标准田亩产突破700公斤。魏县北刘岗村的刘富浩通过土地流转整合2000亩良田，发展标准化粮食种植，还延伸出粮食收购、仓储、销售业务，形成一体化经营模式。规模做大，资金需求随之上涨，土地流转租金、农机更新、秋收粮食收购、仓储备货都需要大量流动资金。
1: 由当时的几百亩扩展到现在的2000亩，造成资金短缺。邮储银行工作人员上面了解情况后，给我提供了500万的贷款支持。
0: 从创业初期50万元启动资金，到后续阶梯式上调至500万元授信，魏县摒弃传统固定授信模式，根据新农人产业成长节奏动态调整额度，还配套提供对公结算、收购资金转账、务工薪酬代发等综合服务，一站式解决农业经营中的各类金融需求，助力粮食稳产丰收，带动周边农户增收。
2: 日前，江西寻乌县6000亩田势陆续成熟，进入采收旺季。
0: 在寻乌县的一处田势果园里，金黄的田势压弯枝头，果树下果农穿梭其间，忙着采摘饱满圆润的田势。
3: 我种了1300棵那个田势，今年雨水比较充足，大概能在6万斤左右，对比往年那个产量要高一点，现在卖得很不错，丰收的话日子好过了嘛，肯定开心哦。
0: 寻乌县多山地丘陵，昼夜温差大，无霜期长，土壤肥沃，这里种植的田势果肉饱满，青田多汁。近年来，当地充分利用闲置荒山撂荒地，发展特色水果种植，改良种植技术，推广种植优质新品种田势，提升果农效益。今年当地田势预计亩产超1000公斤，同时当地不断探索农旅融合发展路径，改造提升1800余户村居院落，带动电商直播、采摘游等新业态发展。随着采摘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市园，体验采摘的乐趣。
4: 摘柿子的过程呢也很解压，柿子特别的甜，今天非常的开心。
2: 在重庆潼南区，32万亩柠檬陆续进入采摘期，从果园到加工车间一片忙碌。
0: 走进重庆潼南区的柠檬种植基地，柠檬树已挂满果实，林间果香清爽，果农分工采摘搬运，现场忙碌有序。
5: 这两年价格就是2块左右，我原子产量比去年子翻了番，今年的预估产量是600万斤左右，但总的价值就是情况过一下就是在1000万左右。
0: 近年来，潼南区依托脱毒育苗，从源头防控病害，推行水肥一体化及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实现全周期数字化管理，多举措保障柠檬果形端正、色泽鲜亮、果香浓郁。刚采摘的一部分柠檬被迅速运往果品企业，经过自动清洗、分选、套袋，柠檬集中装箱后将发往海外。
6: 今年新果季，我们累计出口柠檬20个集装箱，约500吨，主要发往俄罗斯、泰国等地。目前我们每天的收购量约100吨。
0: 目前，潼南柠檬种植面积稳定在32万亩，常年产量达35万吨，综合产值约90亿元。依托一带一路，潼南柠檬现已出口俄罗斯、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巍巍学府，弦歌不辍，校馆弦歌此间读中国系列，今天我们要走进西南交通大学图书馆。百萨交大书香绵延，一册册穿越战火的馆藏，记录着一所工科院校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峥嵘岁月。
8: 近日，西南交通大学推出特藏专题展，展厅里一份83年前的毕业手稿引人注目，手绘彩图细腻精致，哥特式英文工整如同打印体。当时学校内迁贵州，借文庙办学，这份手稿便诞生于桐油灯下。
9: 在这样一种艰苦的一个条件里面呢，也能完成一个超高质量的这样的作品，我觉得是极为难得的，精益求精的专业态度，让我们看到交大建筑教育早期所体现出来的严谨的自学的这么一个传统。

0: 古籍特藏展厅，明代的六经遗问、清代御赐的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等珍贵典籍吸引众多师生驻足，他们背后藏着一段孤城守书的故事。1937年，日伪军占领交大唐山校舍，时任图书馆主任江秀炳多方斡旋，将37000余册藏书转移寄存保定莲池书院，守护住学校的文脉火种。
1: 当时放暑假，学里面没人，日本人几次三番想要把我们的书籍运回日本去。江先生想法抗争，我们总共30000多册图书全部保存了下来。在战火当中一筹不少，我很不容易。他守护的不仅仅是我们这一批图书，还是我们学校的文脉和办学的根基。
0: 战火可以摧毁校舍，却熄灭不了求知治学的灯火。建校百余年间，西南交大历经18次流离波迁。抗战烽烟里，师生们背负典籍遗弃，从唐山出发，辗转湘桂黔滇，为国家保存工程教育的火种。上世纪60年代，响应3线建设号召，西迁峨眉。改革开放后，办学主体迁至成都，形成一校两地四校区的办学格局。但无论如何变迁，图书馆始终是西南交大不可缺少的精神阵地。
2: 在我们的图书馆的馆藏里面，有很多在各个历史阶段学生的作业、实验报告和毕业论文，要求的非常严格，差一点点都不会让你及格。我们的铁路、矿冶可以说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所以不能有一点点的差错，形成了我们的严谨自学、严格要求的办学传统。世事扬华、自强不息，成为我们学校130以来一直弘扬的一种精神。事实就是要坚持求实学，要固根强本，你才可能结出很好的果实。扬华就是扬我中华，报效祖国。
0: 四十扬华，130年的办学路上，西南交大走出了大批功成报国人才，中国桥梁之父茅以升便是其中之一。怀揣科学救国、功成报国的理想，茅以升主持建成了我国第一座铁路、公路两用现代化大桥——钱塘江大桥。然而，国难当头，为防止大桥落入敌手，他忍痛参与炸毁了自己倾注心血的工程。
3: 才89天，但是为了抗战，为了国家，这个桥绝对不能留给日本人，必须炸。但他立下了誓言，抗战必胜，此桥必复。46年以后呢，他就回到了杭州，最后把黔滇大桥进行了修复，果然就实现了他的诺言。
4: 2016年，西南交通大学九里校区图书馆正式命名为茅以升图书馆。在这里，百年巨匠光影百年茅以升主题展已经成为常设展，馆内还珍藏着一批茅以升的珍贵档案，让我们能够近距离地感受到茅以升爱国奋斗的一生，汲取到砥砺前行的力量。
0: 茅以升曾4次回到母校执掌校政，他提出先习后学、边习边学的工程教育理念，倡导走进工程现场，在实践当中感知问题，成为交大代代传承的育人底色。
5: 在茅老身上，我们能真切感受到何为科学救国，学好本领是为了回应时代的需求。作为新时代的工科人才，就是要把爱国报国的这种接力棒继续传承下去。
0: 茅以升用一座桥回答了学本领为了什么，今天的交大青年正在用各自的方式继续作答。川藏铁路建设一线近100名博士团成员登上雪域高原，把论文写在冻土和隧道里。翟婉明院士团队拿下轨道交通领域首个国家自然科学奖，成果应用于50余条高铁线路。河川院士团队研发的长大隧道及隧道群智能监控技术已在全国近20个省份广泛应用。四十扬华4个字在一代代交大人手中接续传递。100多年来，西南交大图书馆从来不只是一座藏书楼，更是立德树人的精神荣辱。学校依托丰富馆藏，打造交响阅读文化节，发布扬华书单，常态化开展41项阅读活动，同时加快特色馆藏的数字化整理，让更多人在卷藏书香中读懂这所百年工程学府的

0: 精神脉络，读懂工科青年的报国担当。
1: 我们图书馆如何能够更好地去服务学校的立德树人这样的一个根本任务，一个就是馆藏育人，去挖掘这些古籍特藏文献它背后的交大故事，另外就是阅读育人，让我们的学生到浩如烟海的书籍当中去汲取他人生成长的营养和智慧，让他们真正能够实现全面发展，能够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一个时代新人。
2: 第46届印度尼西亚国际书展近日在雅加达开幕，中国出版代表团携800种近2000册精品图书参展，并通过版权对接、人文对话等系列活动，进一步推动中印尼出版合作与文化交流。
3: 中国出版代表团以“丝路书香”为主题，展出的图书涵盖思想理论、当代文学、汉语教材、科技民生等多个类别，外文版展品占比超过50%。书展期间，中国和印尼出版界围绕多个议题展开交流，并就部分图书出版合作达成初步成果。
4: I think this Indonesia International Book Fair 2026 can become a bridge to other cultures also, including with China, with many other friendly countries, yeah, to introduce the publications, books on many fields, especially on cultures.Because culture matters.
5: Bagus sih sebetulnya. Kita juga banyak belajar ya. Banyak belajar kebudayaan-kebudayaan mereka gitu yang dari kuno sampai dengan sekarang. Jadi menurut aku sih bagus banget sih perkembangannya buat Indonesia juga.

0: 90年前，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谱写震撼世界、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长征永远在路上。90年后，我们再走长征路。昔日风雨如磐，今城气象万千。当年星星之火，已是遍地繁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幼年时，雷田燕姐弟由爷爷和双目失明的叔叔抚养长大。工作后，为更好照顾亲人，他毅然选择回家，帮叔叔办盲人按摩室，教智力障碍的堂哥学谋生本领。这个家正变得越来越好。
2: 二叔养我小，我护二叔老。
1: 7月，赵新军在海边救起落水大学生。8月，他的儿子赵龙龙又在这里救起落水母子。
3: 碰到类似的情况，我们还会伸出援助之手。
1: 1949年，程绍光开始为烈士守墓。受英烈精神感召，他参加抗美援朝，杀敌报国。程绍光去世后，他的儿子程祖权接力为烈士守墓。
4: 我一直会把先哲的那种情怀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17岁女孩捡到20000多元现金，第一时间交给警察。
2: 交给警察也是最保险的一个做法。
1: 7岁时，好心人帮何一飞找回丢失的平板电脑，家人遗失钱包也被完璧归赵。
2: 每个人尽一份小小的善意，这个世界就会充满爱。

0: 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四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全国公路、铁路、民航、水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出行热度不减，中短途出行增长明显。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保持高位运行，预计车流量维持在6200万至6400万辆次左右。具体情况，我们来看记者今天下午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发回的报道。
1: 截至今天中午12点，重庆、陕西两省市国省干线因为降雨，共有两个路段采取了主动封闭管控措施。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可以说全国各大景区周边的路网是车流如织。接下来通过我身后的实时画面来了解一下目前此刻全国路网运行情况。首先我们来看高速服务区，假期客流攀升，紧邻景区的服务区压力突出。 G4218 雅业高速四川雅安市天泉服务区，还有 G5 京昆高速山西晋中临时服务区， G60 沪昆高速浙江嘉兴服务区和 G36 宁洛高速临东半岛服务区。从画面中我们可以观察到车流量十分饱和，局部可能出现拥堵缓行。为了避免大家在遇到加油、充电、用餐以及卫生间排队的时候明显，建议大家高峰时段可以错峰补给，缩短在服务区停留的时间。遇到车位饱和的时候，还可以通过您手机上的导航软件直接搜索查看前方沿线服务区分布和车位状态，就近选择。有部分高速公路路段会有电子情报板，也会滚动播报前方服务区的车流饱和提示，还请各位在路上多留意路面大屏的提示信息。下面我们再来一起看看各大城市群周边高速路段的通行情况。首先看到的是 G2 京沪高速淮安段，目前来看是阴天，提醒如果遇到短时降雨要注意降速、控距和亮尾，尽量不占用应急车道。然后是 G4202 成都绕城高速，路面车流量大，整体通行有序。川西高原山区多分散降雨，气温降幅明显，隧道多，雨天路滑，那各位出行还请提前检查车辆的制动，山区弯道谨慎驾驶。最后来看粤港澳大湾区的 G2518 深层高速深中通道和 S1 粤广高速清远段，画面中能看到通道车流一侧饱和，有缓行，但未出现长距离拥堵。看完公路，我们再来看水上。今天预计全国水路发送旅客172万人次，同比增长3.6%。我们现在看到的实时画面是连云港连岛景区游艇俱乐部码头。连岛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国庆假期期间，连岛游艇码头预计将安排超过230个航次的客船和游艇出海，游客数量预计将达到2万人次。
0: 记者从公安部交管局了解到，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将高位运行，通往景区的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昨天假期首日，全国迎来集中出行高峰，道路交通压力骤增，特别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地的高速公路出城方向、城郊地区、旅游景区周边道路车流集中，部分路段车多缓行。昨天沪陕高速安徽吴庄收费站迎来车流高峰，站点启用潮汐车道扩容，优化通行配置。
2: 据收费站工作人员介绍，针对节日前半段车流特点，吴庄收费站借用对向两条车道设置潮汐车道，江苏往安徽方向车道由12条增加至14条。同时，收费站在重点点位安排人员疏导，通过情报板、交通广播、导航平台发布实时路况。根据当地交通部门的预测，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吴庄收费站车流量将始终处于高位运行，出入口的日均流量预计约在12.5万辆，是平日车流量的近4倍。10月2号至3号，虽然车流量有所回落，但依然会高于平日水平，主要以返乡车流为主。此外，从10月4号开始，随着返程车流逐步增加，吴庄收费站的车流量将

0: 再次攀升。当地交通部门表示，他们也将密切监控车流量变化，动态调整潮汐车道，做好针对车流高峰的应对准备。
1: 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热度持续攀升。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十一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创历史节假日单日新高。出行火热，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成了不少车主的烦心事。哪里充电最堵？什么时段最挤？哪些服务区特别繁忙？有没有办法避开排队？遇到紧急情况又该怎么办呢？下面我们为您一一梳理。我们先来看交通运输部发布的假期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
0: 国庆假期全国充电特别繁忙的高速服务区有秦滨高速河北段涝亭服务区、唐海服务区、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沈海高速福建段云旦停车区、沙夏高速福建段秀村服务区、京港澳高速河南段洛河服务区、河宝高速河南段王屋山服务区、长治高速湖南段桥头河服务区、京昆高速四川段兴安服务区、京昆高速陕西段澄城服务区。
1: 如果您途经刚刚说到的路段，建议提前做好充电规划，尽量避开高峰时段。那我们已经了解了哪些服务区繁忙，那什么时段充电最挤，什么时候出发才能少排队呢？
0: 国庆假期新能源出行车辆较多，日均车辆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高速公路充电需求整体呈现出城分散、回城集中的特点。每天从10点开始，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场站车辆开始显著增加，21点后车流逐步回落，充电需求随之减少。10月5号和6号是返程核心时段，高速公路充电车辆将大幅增加，充电高峰时段为10月5号的11点至21点，10月6号的10点至22点。
1: 新能源汽车服务区排队充电引起不少讨论，如何有效规避排队等候，提高出行效率呢？记者采访了国家电网智慧车联网平台相关负责人。
2: 我们在节前发布了高速公路出行指南，预测拥堵时段路段，帮助车主优化出行线路。假期中，我们积极引导车主有序到高速出入口附近的城镇公共充电站充电，同时针对热点高速服务区场站，鼓励车主充电至 80%， 及时腾出车位，压降单车平均充电时长，提升节假日高峰时段整体补能效率，有效缓解高速服务区充电排队压力。
1: 简单来说呢，就是看指南，绕城镇充80%就走。那么为缓解充电压力，假期充电设施有额外补充吗？我们继续来看。
0: 为提升新能源汽车充电速度，缓解充电压力，今年国庆假期，国家电网公司已累计在高速服务区布置应急充电枪599根，在充电繁忙且变压器容量富裕的服务区布置了移动应急充电车32台。
2: 根据国网智慧车联网平台数据，我们会每日预测服务区繁忙情况，通过对侧移动、同线就近移动等方式，对应急充电设施进行动态调整和部署，确保用户假期便捷绿色出行。
1: 为应对假期充电需求高峰，多地出招应对。在湖北，高速服务区和热门景区都增设移动充电仓、新建充电站以及推动私有充电桩共享。
0: 这个服务区是武汉联通鄂南及湘粤地区的重要枢纽之一。记者在这里看到，为保障假期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服务区配置多台固定充电桩和一座移动应急充电仓。除了在高速服务区加大保障力度，国网湖北电力还创新试点打造智能光储充放一体超级充电站，应用全液冷超充技术提升充电效率，并提前发布省内国庆期间50个充电繁忙高速服务区站点。各地也通过价格引导 等方式均衡充电负荷。国网咸宁公司将13个次繁忙站点充电服务费统一下调至0.2元每度，引导车主合理分流。在赤壁古战场景区门口新建的充电站，还创新拓展应急补能点位，在景区1公里范围内发动居民、商户开放私有充电桩共享。
1: 此外，江苏规模最大的高速服务区充电站京沪高速高邮服务区充电站在国庆假期前夕完成扩建升级，后站点共有82台直流充电桩、142把充电枪，可以同时保障大量新能源车补能。除了硬件升级外，站点还在线上智慧充电服务，依托大数据实时监测充电负荷与车位状态，向新能源车主精准推送短信提醒，实施潮汐式充电引导，动态分流。交通运输部还提醒，新能源车主可通过一路畅通微信小程序一键查询充电服务，如果在路上遇到了需要救援的情况，也可以一键呼叫救援。今天全国铁路保持高位运行，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记者从国铁广州局获悉，国庆假期首日，国铁广州局发送旅客380.3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历史新高。其中，广州南站到发旅客104.9万人次，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到发旅客突破100万的车站。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国铁广州局今天计划开行旅客列车3580列，加开临客404列，覆盖广珠、深站、京广、广深港、杭深等线路。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天长三角铁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预计发送旅客400万人次。为满足出行需求，长三角铁路在启用图定高峰线的基础上，今天增开旅客列车326列，组织动车组重联运行370列，加挂普速车辆131辆。昨天，长三角铁路发送旅客442.7万人次，创国庆假期运输单日客发量历史新高。记者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昨天云南铁路迎客流高峰，单日发送旅客61.6万人次，同比增长1.5%。
3: 针对客流量增长，国铁昆明局提供三语服务和咨询、购票引导、换乘指引等一站式便民服务，并在昆明周边客流较大的旅游目的地车站开通绿色通道，为距离开车时间紧急的旅客提供快速安检、检票、进站等乘车服务。同时，加强与地方交通管理部门联动，采取延长有轨电车和公交运营时间等举措，确保到达旅客能够顺利接驳换乘。在跨境旅客方面，昨天中老铁路跨境列车运送旅客超5900人次，同比增长10.7%。国铁昆明局在重点区域安排客运员加强引导服务，磨憨铁路口岸联动海关边检部门优化通关流程，推行团队预约通关、智能验证查验等便利化举措。
1: 国庆假期，海鲜市场迎来消费热潮。在河北的乐亭县中心渔港，渔货上岸，分拣、交易、发货昼夜不停，全力保障节日市场供应。
3: 昨晚，河北乐亭县中心渔港码头依然忙碌，不少出海的渔船陆续靠港，工人们将一筐筐梭子蟹、燕鱼等海鲜从船舱搬运上岸。
4: 海鲜绝对好，质量也好，肉也肥。
3: 据了解，今年各类海产资源良好，优质鲜活海货占比稳中有升，除平价小海鲜外，500克以上的燕鱼、400克以上的梭子蟹等大规格渔货重回市场。赶上国庆假期，海鲜走量明显增多，新鲜海货上岸后无需中转，第一时间装车直发城区各大水产市场、生鲜商超及餐饮门店，最大程度锁住深海本味。
5: 我呢现在是5辆车，平时呢一天是一个往返，现在都是2个往返，在不停运转了。
3: 晚上10点多，码头依旧热闹，前来批发采购的客商络绎不绝。记者了解到，国庆期间，乐亭县中心渔港日常回港渔船200余艘，渔货日吞吐量10余万斤，价格均无明显波动，市场供应充足。
1: 国庆假期，湖北、江苏、福建、海南等地举办了多场特色活动，为市民游客打造了沉浸式游玩体验，也带来了别样的假日感受。
0: 国庆假期，湖北多地推出了特色活动，在松滋，当地依托吉他特色产业，把音乐元素深度融入景区、商圈与乡村，通过寻秦记主题活动，带给游客别样的假日感受。在建立以国家级非遗荆州花鼓戏为主题的沉浸式文旅街区正式开街，这里打造了全域行进式演绎，游客可近距离感受花鼓戏的独特韵味。在孝感，星河烟火大会烘托出了浓厚的节日氛围，夜幕下天幕流星雨、盛世繁花等特色烟花次第绽放，让不少游客流连忘返。国庆假期期间，南京长江路文

0: 法，升级迭代的街区业态，创新融合的体验场景，把文博、艺术、科技和时尚混搭在一起。
1: 国庆假期，福建安溪推出茶文旅加消费系列主题活动，打造了沉浸式的体验场景，还联动景区、酒店、商圈，推出系列惠民举措，激活假日经济活力。
2: 这个国庆带着两个小孩子来这个休闲的地方吃吃喝喝，他们都很开心，轻松慢生活。
1: 在海南琼海，万泉和声浪城市周末生活活动火热举行。此次活动把音乐表演、舞蹈快闪、市集消费和城市夜间休闲场景有机结合，既丰富了市民游客的假期文化生活，也激活了当地的消费活力。
3: 今晚给我的感觉都非常不错啊，有吃的有喝的有玩的，这种氛围很好。
4: 国庆假期，位于山西省阳泉市的百团大战纪念馆迎来了参观热潮，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走进展馆，重温抗战历史，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1: 展柜前，游客们放慢脚步，凝神观看，一件件珍贵文物，一段段详实的文字介绍，诉说着百团大战的峥嵘岁月。大家认真聆听讲解，在红色故事中感悟抗战精神，厚植爱国情怀。
5: 在国庆节来到百团大战纪念馆，不只是一次旅游，更是一次爱国主义教育。重温百团大战的历史，让我感受到和平的来之不易，也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
1: 为应对红色旅游热潮，百团大战纪念馆延长开馆时间，增加讲解场次，还开设红领巾讲解志愿岗位，通俗易懂地讲述厚重的抗战历史，提升游客游览体验。
6: 将闭馆时间延长至下午6时，每天安排8场义务讲解，上午下午各4场，保障观众安全有序舒心参观。
4: 假期红色旅游持续升温，在河北平山西柏坡，从纪念馆里的珍贵文物，到革命旧址中的一间间房屋，再到新近亮相的文旅街区，游客们在一处处历史现场中感受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今年国庆假期，西柏坡有哪些新变化呢？跟随记者一起去现场探访。
0: 这里是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广场，阳光下，新中国从这里走来8个大字熠熠生辉。77年前，党中央在这里进京赶考，开启了建设新中国的征程。国庆佳节，不少游客专程前来瞻仰革命圣地，景区里红旗飘扬，处处洋溢着庄重热烈的节日氛围。
7: 西柏坡是新中国的摇篮，是2个务必的诞生地，进京赶考出发地。在这里，党中央指挥了3大战役，召开了党的7届2中全会，孕育形成了西柏坡精神。西柏坡纪念馆筹建于1955年，包含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陈列展览馆等30多处景区。
0: 当我们走进西柏坡纪念馆主展馆，不仅可以看到许多珍贵的历史照片和革命文物，还可以通过专题展览板块完整系统地了解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历史脉络。快板也是西柏坡纪念馆一种特色的宣讲方式，正在表演的红色情怀西柏坡，就是通过回顾峥嵘岁月，鼓舞大家奋勇前行。
8: 我刚才听到的快板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的结合，听到了西柏坡的历史。国庆假期期间，然后来到西柏坡这个红色基地，真切感受到了我们这个生在国旗下长在春风里，新中国从这里走来。
0: 今年国庆假期期间，西柏坡纪念馆还迎来了升级，像我所在的展厅，擘画新中国蓝图就是全新亮相的部分。除此之外，展览还增设了西柏坡精神永放光芒等内容，在展陈形式上也将数字科技与文物展品相结合，让厚重的革命历史更加可感可触。
9: 展出一共文物是706件，其中珍贵文物41件，430件文物呢是首次展出，史料体量得到了极大的扩充，增加的历史资料文物在内容选择上更加注重历史性、思想性和故事性，更加生动地讲好西柏坡故事。
0: 这里就是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也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座房屋就是中央军委作战时旧址。据不完全统计，在西柏坡，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短短10个月就指挥了24次较大的战役，中央军委发往前线的电报就达到了400多封。
10: 西柏坡这是咱们中国的革命圣地，20多年前我就来过一次，正好是国庆节，对我来说

0: 这叫重温革命胜利。我想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1: 记者了解到，国庆节当天，西柏坡纪念馆共接待游客26,583人次，较去年同比增长13.39%。
2: 今年9月，西柏坡1948文旅街区正式运营，游客朋友们不仅可以在这里吃到平山味道，看非遗表演，也可以通过文创等继续寻找与西柏坡有关的红色记忆。在国庆假期期间，西柏坡还会推出公益讲解、红色小故事宣讲等服务，也提醒游客朋友们来到西柏坡提前进行实名预约，合理安排出游计划，度过一个充实且有意义的佳节。
3: 中国地大物博，九州山河各有风华，中华大地孕育了多姿多彩而又根脉相通的地域文化，山川风物、古建遗存、非遗技艺、乡风民俗，皆是中华文明的鲜活载体。山河承载古今，烟火滋养文脉。国庆假期，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的脚步踏访神州，在一城一景、一风一俗中，看见底气十足的中国范儿。

0: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海采节目，叫做说说您眼中的中国范儿。
1: 现在在我们在山西，山西是一个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一个省份，中国的文化底蕴5000年上下，是吧？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第一骄傲的。
2: 我去参观了都江堰，然后看到2000多年前的水利工程就做得这么好，我觉得非常震惊。
3: 而且现在依然
2: 现在还继续能用，对。
4: 你好，大姐，
3: 你好，
4: 刚刚过了吗？
3: 过了，一气呵成吧，可能是一直不漏的。作为我们中国人，要知晓中国的文化。比如说你中国的古典文化、古典诗词，你信口就来，你到哪里你能说得上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那么多人你在那里你能说，你就是中国范儿。
5: 春塞堂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战，不教胡马度阴山。
6: 要真厉害。
7: 我觉得就是在他这个怎么说，有些滋养吧。中国文化，我们毕竟是中国人，一定要爱国嘛，爱中国传统文化嘛。我就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在中国文化这方面有所继承、
6: 传承、发展。
7: 对对对对，是。
8: 杜甫讨上来，安得广厦千万间，打遍天下还是金官颜。我们下一代也准备去眉山看苏轼，因为苏轼他的一生非常精彩，而且特别乐观。那首诗叫。有点记不清了，
9: 莫听穿林打叶声。
8: 对对，莫听穿林打叶声啊。上学的时候啊，老师强迫背，而且还不愿意背。一到这个年龄啊，肯定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诗词更有一些更深的领悟，所以说现在反而是更愿意背诗词了。
10: 传统文化像诗词啊、书画，都是你生命的一个寄托。
6: 那从这些书画也好、诗词也好当中，您能不能感受到一些中华民族的精神？
10: 那当然。
6: 啊，比如说有哪些？
10: 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厚德载物。我们中华文化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11: 您觉得什么能代表这个中国范儿？
12: 那肯定就是咱们中国，丰富多样的各种非遗项目，比如说咱们河北就河北梆子、保定老调、平山烙子，这些都是能特别代表咱们中国范儿的。
13: 比如说广州去看那边的骑楼，然后还有去开平的碉楼，以及阳江、湛江这些地方，其实民俗文化的保存还是做得很好的。
14: 那最说到最欣赏，那肯定是来自我家乡的十二木卡姆。
15: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表现形式？
14: 十二木卡姆呢，是集诗歌乐舞为一体的表演。我们通常会在重要的节日啊、重大的节日去给它唱起来、跳起来，一种这个很家国盛世的这种感觉。
15: 为什么来普通
16: 话街呢？是，我觉得带朋友来天津必须要来去的地方，因为这边不光是五 A 级景区，然后有很多天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两年各个方面的文化也都汇集到了这里边，比如说泥人张啊、天津的相声啊，这些可能原来分散在各个地方的都汇集到了一个地方，然后让大家去体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可以让大家在一个地方体验到天津不同方面的文化。
0: 到假期的时候我就会带孩子他们回来看一看徽派的建筑之类的，他们会很好奇为什么房屋会有屋檐是不一样的。那个电视剧家业，这一次我特意就是说想带他过来感受一下徽墨，因为他很爱写软笔，过两天带他去看一下宣纸是如何制作的。
15: 我们也非常的欢迎就是更多的人来我们的赵县去旅游，去看一下我们的
0: 赵
15: 州
0: 桥，
15: 白林禅寺什么的。
0: 对，赵州桥你看在我们小学课本上就有。
15: 对对 对,
0: 对，
17: 我们南京是就是中国唯一的一座世界文学之都，
18: 文学
6: 啊，文学
17: 对，朱自清的那个江声，
6: 桨声灯影
17: 啊，桨声影里的秦淮河，
18: 秦淮河，
17: 对对对，包括我们那个浦口也有朱自清的那个背影。
18: 现在那个浦口现在重新打造成那个文旅的一个
6: 景点
18: 、上次我去的时候就正好是暑假，我当时完全没有想到那么多人去，好多人去打卡，当时就是我就听的最多的 就是从那周边走过来的，就说啊，这是朱自清的那个背影。他说，他爸爸去买橘子的地方，待会我去买点橘子什么的，满耳朵都是这个。然后就突然那种感觉，就是说，感觉这一幕是刻在那个骨子里的那种感觉。可能这个其实就是骨子里的那种文化。
19: 一提到中国范儿，你会先想到什么？
20: 那一想到中国范儿，我就觉得就是中国人身上的那股劲儿，那股向上的那种精气神儿。
21: 中国范儿可能就是一种无论中国人走多远，最后都是落叶归根，就是一直心系国家。
22: 中国范儿，比较自信吧，我感
23: 觉。中国文化吧，因为就是文化给我们带来了自信。我觉得最大的影响就是我会就是兼容并包吧。这个是我觉得是中国文化给我带来的影响。
24: 我觉得说出来就是现在中国为什么很有自信，原因也是因为新中国成立之后，大家一直都在追国际的脚步，就都是大家拼搏拼来的，就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是真的就是为到了，就做到了，这个就很自信。中国现在不管是从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比较有实力，对，所以大家出去以后也会觉得很有自信。我觉得这种精神是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的，就是中国人一直有这种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
23: 他比较拼，
24: 是
25: 真的是比较拼的。
23: 对，
25: 为什么对自己要求这么高？你的目标是什么？
24: 其实小的目标就是我做了更多的东西，能让我的家里面人过得很安心，然后他们能够快快乐乐的生活。然后大的一点就是我可能为国家尽一份力。我是觉得就是人要去新的方向，然后去探索，然后找到更能够体现价值的事情。对，我觉得中国人还是喜欢拼搏的，就自己有自己的自驱精神，然后想要再去突破更高的高峰。
26: 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看到中国人身上这股精气神，然后希望祖国繁荣昌盛。
27: 祝愿祖国越来越好，太平盛世永远传承。
28: 祝愿

0: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针对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安全事件，当地时间10月1号，沙特阿拉伯方面表示对该事件进行了初步调查。
2: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10月1号援引沙特内政部的消息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涉事客机的副驾驶攻击了机长，事件导致两人都受了伤。阿联酋的安全小组也参与了初步调查。沙特内政部表示，两名飞行员在情况好转并得到医生同意后，于1号在阿联酋安全小组的陪同下离开了沙特，前往阿联酋阿布扎比。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下令成立由检察机关专业人员组成的调查小组，对相关事件展开调查。沙姆西要求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收集相关信息和证据，查明事实，确定事件具体情况和动机，并核实事件是否与任何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以及是否存在事先策划或指使。另有以色列官员告诉《以色列时报》，以色列方面也将参与相关调查。
1: 九月以来，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进入10月，也门胡塞武装与政府军以及支持政府军的沙特阿。

0: 拉伯之间仍在多个战线持续交战。
1: 据也门共和国电视台10月1日报道，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在该省南部地区激战。报道称，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均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沙特战机1日对塔伊兹省受胡塞武装控制的多处阵地发动空袭。胡塞武装方面1日发表声明证实，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焦夫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当地时间2日凌晨，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多国联军位于也门亚丁的一处军事设施。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2日表示，拦截了胡塞武装向沙特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数小时前，多国联军称拦截了4架胡塞武装的无人机。9月以来，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攻占红海沿岸多处战略要地。与此同时，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
0: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当地时间10月1日发布最新安全通告称，近日霍尔木兹海峡接连发生多起油轮遭袭事件，将中东海域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升至严重。根据该机构公布的信息，9月28日至29日，霍尔木兹海峡至少发生4起涉及油轮海上安全事件。9月28日，一艘驶出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遭不明投射物袭击，船上一度发生小规模火情，但火势很快被扑灭。9月29日，3艘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遭不明投射物袭击，其中2艘油轮的船员安全，相关船只随后接受损伤评估，另一艘油轮的船员和船只受损情况仍在调查中。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0月1日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有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
2: 佩泽西奇扬说，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他表示，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另据美国媒体10月1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有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此前一天，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如果无法与伊朗达成协议，可能会发起军事打击，做出决定的时间正在临近。9月28日，美国和伊朗在美国纽约开启了新一轮的间接会谈。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双方都不愿做出让步，谈判陷入僵局。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已从纽约返回德黑兰。此前，阿拉格奇9月25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据美媒报道，伊方提议，如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7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6日称，他已拒绝伊朗的这一提议。
0: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及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近日报道，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已于9月27日从美国加州圣迭戈出发，前往中东地区。一名美国官员透露称，该航母及打击群需要几周时间才能抵达，整个部署工作将于11月完成。美国目前已有2艘航母部署在中东，分别是布什号和华盛顿号。据报道，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留在该地区，将是今年4月以来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3个航母打击群。不过，报告补充说，华盛顿号有可能离开中东，返回其位于日本的母港。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视线回到国内，这个国庆假期，您去哪儿畅游祖国的大好河山了？假日里，我们的记者走进一批有特色的小城小镇，看看小城的新玩法。今天小城朝我看第一站，我们走进山东荣城。这座三面环海的滨海小城如今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就是房车之城。这里是全国最大的房车生产基地。

0: 地和出口基地。这个假期，记者坐上了一辆房车，去解锁这座滨海小城的独特之处。
1: 我所在的榕城位于山东半岛最东端，三面环海，绵延近500公里的海岸线风景宜人。每到节假日，这里总会迎来许多踏浪观海的游客。那与一般人住酒店打卡观光不一样，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一种与大海更为亲近的方式，索性开着车将移动的家搬来了这里。用移动的家来玩转海滨城市有几种打开方式呢？今天我们就租了一辆房车来体验一下。
2: 这辆自行式房车车内空间不到8平方米，但床、沙发、卫生间、厨房、冰箱等一应俱全，带水通电，几乎和小家没什么两样。
3: 这个就适合就是一家三口或者小两口去玩玩，带着孩子也行。
2: 体验的第一站，工作人员带着我们来到榕城最大的海鲜批发市场。正是开海的季节，靠海吃海，此时来榕城正好可以尝到本地人餐桌上的鲜味。
4: 老板，你们有推荐吗？
5: 给我们来一点吧。虽然是海鲜，但是它起了一个飞禽的名字，天上的味道就是一个鲜，让你尝尝一个鲜字。
2: 买到了心仪的海鲜，也不用着急找餐馆加工，开着这辆房车出行，采购一次能管一周，饿了可以随时停下，简单烹饪一顿美味海鲜即可上桌，吃饱喝足继续出发。开着房车沿着环海公路随走随停，遇到心仪的美景，别忘了下车打个卡拍张照。作为国内海岸线最长的城市之一，榕城依托山海湾岛滩礁等多种地貌形态，打造了山海自驾旅游公路，串联起12家 A 级景区、4处国家级休闲海洋牧场和100个特色滨海村落，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房车自驾游客前来旅游观光。
6: 咱们到哪块都不错，补给都高，哪都好玩，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啊，一路走一路玩。
7: 我走沙漠边，它就是沙漠景房。
1: 对，沙漠景房。
7: 到了山里头，我这是不是山景房？到了海边，我这是不是海景房？
2: 游客玩的舒心，背后是政策托底。今年9月，文化和旅游部等10部门出台了促进房车消费新措施，强调各地应在房车营地建设、房车旅游产品供给和管理服务方面加强保障。
8: 你看我们这个千里山海自驾旅游公路沿线哈，打造了20多处的这个房车营地，开着房车就能体验到这种车行山海间，人在花中游，大家还可以享受到房车家的多元的一种消费业态。
2: 夜幕降临，许多房车旅行者将房车驶入就近营地休整，天南海北的人们不期而遇，结交新朋友，听音乐，享美食，交流旅途经历，期待明日再出发。这样的房车生活是不是让您也心动了？这样一台移动的家是如何造出来的呢？在榕城的一家房车生产龙头企业负责人告诉我们，榕城房车的老底子其实是造船基因。这座向海而生的城市曾以玻璃钢船壳技术闻名，而本地一批汽车零部件企业又为造车筑牢了底盘。2011年，一笔澳大利亚的帐篷式房车订单找上门，榕城的企业凭着造船积累下的手艺接下订单，从此转向房车这条细分赛道。与传统汽车工业批量化生产不同，这里根据客户的实际需求实行千人千面的定制化生产，从外观、颜色、大小到车内布局都可以根据需求个性化设计。
1: 我希望我的咖啡机能跟我的冰箱是挨着的。
9: 我把座椅也给您放到这边来。这就是按您的要求做好的室内的布局。
1: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设计的那个图。
9: 没错，车间的师傅就会按照这个图进行生产制造。
1: 大概多久能做完呢？
9: 大概1周左右，从生产到最后的交付。
2: 造车更是在造一种生活方式，如今的榕城房车产业早已跳出单一制造环节，形成集研发、制造、品牌运营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以整车企业为中心，50公里半径内即可完成从零部件供应到整车组装的全链条协作。
10: 我们榕城的房车已经获取了专利200多件，这也促进了榕城房车在参与国内市场竞争有足够的竞争力。
2: 今年上半年，榕城房车出口额达10.6亿元，同比增长21%，占全国房车出口总值超55%。趁着全球旅居热潮，榕城房车外贸订单一路走高，成为中国房车出口销冠。G 这些移动小屋满载着中国制造的匠心与温度，驰骋在世界各地的公路营地之上，也承载着无数人在路上的美好憧憬。
0: 看着记者一路开向海岸线，很多人第一感觉可能都是，这咱肯定是消费不起啊。其实真不是，这几年的硬核制造把房车从奢侈品拉到了耐用品的门槛上。入门的拖挂式房车四五万元就能拿下，配置更全的双层房车大概20到30万，跟一辆家用的 SUV 差不多价钱。别忘了，在荣城50公里半径内全链条配齐，出口占到全国超55%，规模上来，配套扎堆，成本自然就摊薄了。咱们中国制造降下来的每一分成本，都让大家的诗与远方又更近了一分。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继续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号在视察下萨克森州贝尔根军事训练区时宣布，为适应现代化作战形态变化，德国军方计划于2027年组建首个无人机作战团。皮斯托里乌斯说，这一决定基于乌克兰战场的经验作战，未来地面作战中如果要取得主动，就必须掌握并运用无人系统作战。据介绍，该无人机作战团将同时操作无人空中系统和地面系统，部队编制将达到约600人，最大作战半径可覆盖500公里。该团还将设置一个电子战作战单位，其驻扎地点目前尚未确定。德国总理默茨1号在德国北威州与到访的荷兰首相耶滕、北约秘书长吕特共同视察第一德荷军团。第一德荷军团由德国和荷兰共同领导，另有14个国家参与。今年7月以来，该军团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承担北约东翼防务任务。默茨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俄乌战事直接关系到欧洲安全，德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同时也将继续寻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俄乌冲突。耶腾称，在当前安全压力不断上升的背景下，欧洲必须加强军事威慑合作，并展现捍卫自身安全的能力。吕特则表示，北约将继续加强防务并支持乌克兰。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1号出席俄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年会全体会议。普京表示，西方国家一直宣称要让俄方遭遇战略失败，可能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
12: 普京说，多年来，西方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这种做法把俄罗斯推向不得不用武力捍卫自身的境地，但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无助于实现和平。普京警告说，军事行动和制裁从来不是单方面的，一方的挑衅会引发另一方的回应，由此形成不断收紧的破坏螺旋。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灭一切生命的武器，此时对对手的威胁只会加大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
13: Поставка вооружений в другие страны одними странами в другие ничего нового в себе не несет. Это воен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и это не вызывает нас озабоченности. А вот вовлечение других стран в прямые боевые действия это безусловно вызывает озабоченность. Что имею в виду? Но мы прекрасно отдаем себе отчет в том, что при нанесении ударов вглубь российской территории не может все так гладко происходить для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Украины без космической разведки, без технического содействия западных специалистов. Вот это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угрозу для всех. Это является вовлеченностью этих стран в войну с Россией. И это создает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ую угрозу для будущего.
12: 普京认为，俄乌冲突各方迟早需要重建某种稳定的平衡，这要求相互妥协，相向而行，而西方国家必须清醒评估局势。他说，西方国家还需要适应多极世界现实，学会在尊重国际社会多数国家核心利益的基础上开展合作。
0: 当地时间10月1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乌克兰在过去一年间并未更接近俄乌冲突谈判中。

0: 众多欧洲国家则在持续阻碍谈判进程的恢复。佩斯科夫称，大部分欧洲国家没有寻求缓和紧张局势，而是决定按照北约模式构建自身的安全认同。他们正在加速将国防支出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约5%，但这种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对抗机制，而非旨在保障安全的机制。俄罗斯外交部10月1日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就匈牙利此前要求俄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俄方表示，作为对等措施，要求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和匈牙利驻圣彼得堡及喀山总领事馆的部分工作人员在2周内离开俄罗斯。随后，匈牙利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已知悉俄方决定，并强调匈牙利无意升级外交紧张局势，先前的决定是基于国家安全考量做出的。10月1日，埃塞外交部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并将10名厄立特里亚驻埃塞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48小时内离境。作为回应，厄立特里亚外交部10月1日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所有外交关系。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据埃及金字塔报今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埃塞俄比亚要求一名埃及外交人员离境后，埃及依据对等原则，要求埃塞俄比亚驻埃及大使馆一名参赞在48小时内离境。据埃塞俄比亚通讯社1日报道，埃塞俄比亚外交部通知埃及驻埃塞俄比亚大使馆，一名埃及外交人员已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48小时内离境，但没有说明具体理由。非洲联盟委员会1日发布声明说，正在密切关注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和埃及之间的紧张局势，呼吁3个成员国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的做法，并敦促3国通过既定的外交渠道和和平对话来解决分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记者今天获悉，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近日会同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召开会商会，对10月份及国庆假期期间全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会商研判。
2: 综合分析认为，10月份河南南部、安徽中南部、重庆东部、贵州大部、云南南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上述地区阶段性暴雨或强对流天气可能多发，洪涝和风雹灾害风险较高，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预计10月份，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有3到4个台风生成，其中有1到2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台风强度总体偏强，移动路径以西北行和西行为主，主要影响华南沿海地区。此外，山西、福建、重庆、贵州、云南等地10月份发生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会商指出，国庆假期期间，西南地区东部等部分地区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洪涝和风雹灾害。北京、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等部分地区森林火险等级较高，浙江、福建、重庆、四川、贵州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国庆假期正值出行高峰，各地各部门需高度关注各类自然灾害对交通出行、户外活动和农业生产等带来的不利影响。
0: 连日来，受天气及主要河流入湖流量减少等多重因素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下降。截至今天13时，鄱阳湖水文站、星子站水位下降至9.94米，跌破10米低窟水位线。目前，鄱阳湖湖区通江水体面积为676平方公里，较去年同期小1600平方公里。根据当前雨水情及未来天气形势分析，江西水文部门预计鄱阳湖水位将持续下降，需关注水位持续下降给湖区生产、生活、生态带来的不利影响。新闻正在发生。

0: 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1: 昨天，在海拔4700多米的青海海西州格尔木市唐古拉山区域，330千伏厌食坪变电站主体建筑顺利封顶。此次封顶的运检楼是该变电站主体建筑，也是该工程建设中的重要节点。目前，该工程基建部分进度已完成约60%。据了解，330千伏厌食坪变电站工程将于2028年8月投入运行。昨天，河北石家庄经新疆塔城至中亚国家的铁公联运班列实现图定化运营。这趟班列搭载了110个标准集装箱，整列货物全部为汽车配件。从石家庄出发后，将途经新疆塔城，前往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此后，该线路将按照每周一列的固定频次常态化开行。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深圳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2.77万亿元，同比增长37.2%，创历史同期新高，居内地城市首位。深圳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值从1996年的2675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3.13万亿元。上海开源城市时空社区平台最近正式发布，以三维时空数据为核心，以上海城市建筑、道路、水系、绿地等城市核心要素为基础，复刻城市空间机理，几乎把整座城市都搬到了线上，分级分精度面向公众开放。开源城市时空社区平台通过开放三维时空数据，可更好服务城市规划、资源保护、城市治理和公众服务等领域。
0: 最近，2026年西班牙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巴塞罗那开幕。本届展会吸引来自19个国家的近250家参展商，预计约9000名出版业专业人士参加。中国展台集中展示多种类型的图书和出版成果，受到关注。
1: 在中国展台，文学、历史文化、中国式现代化以及城市发展等主题的图书集中亮相。
2: Más allá de lo que es China en términos de su calidad, en términos de producción, y además una tradición milenaria en relación a la escritura, pues me ha llamado la atención la diversidad de títulos y de fondos que están ofreciendo en este momento. Y China tiene varios, digamos, miradas sobre distintos temas importantes sobre no solamente su realidad cultural, social, todo lo que es China, sino que también tiene una mirada hacia el mundo, y eso es importante rescatar en este stand.
1: 书展期间，中西出版机构还围绕版权、翻译和国际出版合作展开交流，为中国图书进入西语市场提供更多机会。
3: Y me encanta China, estudié chino en Milán y en Venecia, en Italia.Y me encanta todo sobre China, la cultura, la historia, el arte, la cocina, supuestamente. Hay una presencia del pasado y el presente y el futuro que coexisten a la vez. Y bueno, eso me parece lo mejor que se pueda visitar.
1: 此次参展的中国出版机构中，重庆代表团带来了近80种语版精品图书及杂志，这也是重庆出版界首次以整体形象亮相西班牙国际书展。连日来，重庆在马德里、巴塞罗那举办学术研讨、阅读交流等活动，以书为媒，推动中西文化交流。
0: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9月22日至27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工商银行作为上海2026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国家战略合作伙伴，以全生态金融服务护航大赛圆满举办。围绕赛事运营、参赛选手和各国观众服务、周边商业发展、提供资金结算、跨境金融、支付便利等全面金融服务。未来，工商银行将持续完善金融加技能服务生态，赋能技能人才成长和产业成果转化。

0: 近日，深蓝汽车第100万辆整车正式下线，全新深蓝 S07 AI 激光版同步上新发布。从科技平权初心出发，深蓝锚定电动平权、智能平权，以关键技术自主突破、规模化量产普及、核心专利开放共享，推动智能电动科技从高端配置变为普惠标配，让更多消费者享受科技红利，也为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写下生动注脚。百万辆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面向汽车产业百年变革，深蓝将依托全球研发与市场布局优势，向世界一流电动车品牌进阶，为中国汽车由大到强、驶向世界注入新动能，为全球绿色低碳转型贡献中国方案。
1: 十月金秋，风展红旗如画，77载栉风沐雨，意气昂扬；77载壮歌已行，薪火相传。迎着收获的时节，我们出发，边走边看，遍览神州万千模样，看沃野千里，稻浪翻涌，瓜果飘香。看大国工程拔节生长，书写时代担当；看创新奔涌，迸发无限力量；看万家灯火，映照岁岁安康；看155开局之年，步履向新；看新征程上千帆竞发，山河铺锦绣，大地永风华。这便是奋斗铸就的国，这便是生生不息的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央视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5点整，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昨天也就是国庆假期

0: 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3.34亿人次。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的历史新高。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连续开行夜间高铁。广州南站国庆当天旅客到发量超过100万人次，创下了我国铁路单个车站单日到发量的历史记录。昨天，全国水陆客运量预计达134万人次，较假期前一天增长63%。全国民航假期的第一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全国公路、铁路、民航、水陆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出行热度不减。今天中短途出行增长明显，多地交通部门也增加运力投放，加强接驳换乘保障。
1: 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保持高位运行，预计车流量维持在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景区间串联漫游、区域内短途转场流动为主。新疆、青海、甘肃等长线旅游热门地局部阶段性交通压力增大。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2列。针对假日短途客流集中出行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加密城际列车开行，充分释放运输能力，同时加强陆地协同联动，做好与景区公交接驳信息指引，在出站区域公示景区接驳公交专线信息，方便到站游客快速换乘前往景区。水上出行方面，今天全国水陆预计发送旅客172万人次。国庆假期期间，邮轮游迎来客流高峰。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七天将有5艘次国际邮轮安全靠离泊，预计进出旅客近5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66.7%和60.3%。
0: 铁路出行旅客遗失物品的现象时有发生，近期呢，在多趟列车上都出现了旅客遗失行李物品的情况。一些旅客呢，只顾赶路，忽略了随身财物的看管，轻则丢失小件物品，重则贵重物品、大额现金遗失，造成财产损失，甚至耽误整趟行程。那么，选择铁路出行时，哪些地方最容易发生行李错拿遗落？夏日服务台一起来看。
2: 民警介绍，在列车上，像行李架、座位旁、座位后面的网兜里、餐车、卫生间，都是物品遗失的高发区域。
3: 有的旅客不按位置存放箱包，见缝插针，将行李塞到过道边上和座椅底下，一转眼就忘了放到哪里。有的旅客下车一着急，只顾着拿大件，很容易将小包、水杯、手机等小件落到座位网兜内和座椅缝隙里。加上现在行李架上有的行李箱长得很一样，就很容易出现错拿的情况。
2: 除了上述常见区域，列车上还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角落呢？
4: 列车座椅下方的旋转机架区域比较隐蔽，就连列车工作人员也很难注意到。
5: 座椅之间的缝隙与该区域相连通，乘车时稍不留神，随身携带的小物件就容易滑落至此，造成损失。如果不特意查看，很难发现里面是否有物品。
2: 再来看车站，车站人流密集，旅客安检、停留、检票、行李频繁拿起放下，哪些区域需要我们特别留意？
6: 车站里物品遗失最集中的区域一般是在安检口，过安检时旅客稍不留意就容易出现拿错或者漏拿的情况。除此之外，卫生间挂钩处、检票口闸机旁，旅客掏手机出示身份证件的时候，也很容易顺手把随身物品带出，造成遗落。
2: 民警特别提醒，出行安排过于紧凑，旅客着急赶车换乘时，往往更容易发生行李错拿、漏拿的情况。
7: 部分旅客由于着急乘车换乘，过程中行李反复拿起放下，往往注意力大都集中在时间上，对随身携带的行李就容易丢三落四，也顾不上反复确认，往往在这个时候就更容易出现问题。
0: 国庆假期客流大，行程紧，难免会遇到突发情况。万一出现了行李错拿、漏拿的情况，该怎么办呢？您可以第一时间向民警或者是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他们会协助您登记相关的信息，并帮您查找行李去向，尽力找

0: 回物品。如果是在火车站或者是列车上发生这类的情况，您还可以用12306 APP 里的遗失物品查找功能在线查找。打开铁路12306 APP， 在首页找到温馨服务，点进去选择遗失物品查找，按照页面提示依次填写旅客信息、车站或者车次、具体的遗失地点、物品类别和物品内容。有条件的旅客还可以上传物品的照片，把遗失物品的信息描绘得更详细，提交之后呢，就可以等待铁路工作人员的反馈了。一旦物品找到，工作人员会以最快的速度送回到您身边。这个假期各地消费市场活跃，在海南各地的免税店客流稳步攀升。国庆假期首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超1亿元。
1: 假期期间，免税城推出免税加折扣促销，还有优惠券和专属节日折扣等活动，吸引消费者选购心仪商品。此前，海口、三亚、万宁多地免税店就已补齐货品，加大优惠力度，迎接国庆消费热潮。
2: 我们提前与品牌方和供应商沟通，在我们的爆款品类，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
1: 目前，海南各商圈人气不断攀升，客流相较平日明显增加，多地岛民日消品免税店客流量也明显增多。记者从海口海关了解到，国庆假期首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达1.07亿元，同比增长21.17%，购物人数达1.89万人次，同比增长13.81%。
3: 从广州开车过来，我今天在这边买了一些护肤品，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4: 今天买了一些保健品，还有日用品，叠加优惠下来，其实比外面要便宜很多。
0: 国庆假期，海鲜市场迎来消费热潮。在河北的乐亭县中心渔港，渔货上岸，分拣交易、发货昼夜不停，全力保障节日市场供应。
1: 昨晚，河北乐亭县中心渔港码头依然忙碌，不少出海的渔船陆续靠港，工人们将一筐筐梭子蟹、燕鱼等海鲜从船舱搬运上岸。
5: 螃蟹绝对好，质量也好，肉也肥。
1: 据了解，今年各类海产资源良好，优质鲜活海货占比稳中有升。除平价小海鲜外，500克以上的燕鱼、400克以上的梭子蟹等大规格渔货重回市场。赶上国庆假期，海鲜走量明显增多，新鲜海货上岸后无需中转，第一时间装车直发城区各大水产市场、生鲜商超及餐饮门店，最大程度锁住深海本味。
6: 我呢现在是5辆车，平时呢一天是1个往返，现在都是2个往返，在不停运转了。
1: 晚上10点多，码头依旧热闹，前来批发采购的客商络绎不绝。记者了解到，国庆期间，乐亭县中心渔港日常回港渔船200余艘，渔货日吞吐量10余万斤，价格均无明显波动，市场供应充足。
0: 近日，云南陆良县各类应季蔬菜迎来了丰产，田间采收、冷链外运同步发力，源源不断的新鲜蔬菜销往全国各地，守护国庆假期菜篮子量足价稳。
7: 在云南陆良县，生菜、油麦菜等应季蔬菜进入采收高峰期，菜农们正加班加点开展蔬菜采摘、装筐作业。采收后的蔬菜被第一时间运到分拣中心和冷链仓库，工人们快速完成筛选、分级、打包，再送入冷库预冷保鲜，保障节日期间货源有序投放。
8: 依托大型冷链冷库和专业运输的车队，实现蔬菜采摘后快速入冷、分级打包、即刻发运，现在每天发货量达500吨左右。
7: 陆良县蔬菜种植面积达92万亩，目前日均调出蔬菜1万吨左右，外销率93%以上。
0: 国庆假期出游正热，天气变化可能会直接影响行程。我们来看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到8号，影响我国的冷空气活跃，多地气温将创新低。东北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不足15度，华北一直到江南地区最高气温在20度上下，华南高温将缓解。降水方面，未来3天南方多阴雨天气，贵州、湖南等局地累计降雨量较大，公众雨天出行多注意交通安全。
9: 受冷空气影响。

0: 降，黄淮、江汉、江南多地已经出现6至12摄氏度的明显降温。今天冷空气继续向南渗透，南方大范围高温完全消退，体感从闷热转为清凉舒适。与此同时，新一股冷空气已经启程，今明两天自西北、华北逐步东移南下，带来明显大风降温天气。未来十天，我国中东部大部气温整体偏低。7号早晨，最低气温20摄氏度线将南退至华南南部，福州、广州都可能跌破20摄氏度，为下半年来首次。今明两天，华北、东北、黄淮局地有弱降水，雨量小，持续时间短，不影响整体出游体验，可以放心安排城市观光、平原景区、文化街区等游玩。只是昼夜温差较大，白天体感舒适，适合轻装出游，早晚凉意明显，外出看夜景、晨间游玩需要做好保暖。6至8号，北方大风降温明显，出行建议调整为以城市室内展馆、博物馆、商圈休闲活动为主，避开大风寒凉天气，游玩舒适度更高。南方地区近期阴雨范围广，局部雨量大，西南、江南、华南部分地区有大雨、暴雨，雨天山地徒步、深山景区、临水观景存在安全隐患。建议假日前期优先选择城市室内文旅项目，科技馆、城市美术馆、大型商圈和室内亲子乐园都是雨天绝佳选择，既能避开降雨，又不耽误假期游玩行程。局部短时小雨时段，可以选择城市平坦步道、滨江步行街短途漫步，随身备好雨具即可。5号起，南方雨水逐步收尾，届时气温清爽宜人，风力平稳，非常适合安排爬山、郊野踏青、户外拍照。也提醒大家，出发前和旅途中，随时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灵活调整行程。
1: 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宁夏固原市气象台发布大雾黄色预警，其中泾源县、彭阳县等地能见度较低，西吉县、隆德县等地出现了降雨，气温在6到15度之间。受降雨和雾天影响，山区高速路段通行条件一度下降。截至目前，大雾已经消散，降雨已经逐渐停止。宁夏气象部门预计，明天宁夏大部有4到5级的偏北风，气温较今天下降6度左右，固原市南部仍有阵雨，需要关注天气变化。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庆假期，各大景区迎来了客流高峰。位于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的城阳八寨景区，融合了侗族歌舞、手工技艺、特色美食的民俗展演，受到游客的欢迎。此时此刻，那里的氛围如何？马上连线正在景区采访的总台记者孟玉仁。玉仁你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的情况。
3: 你好，周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城阳八寨景区当中的平寨独柱鼓楼的一个广场。其实大家通过我们直播的画面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正在热热闹闹进行的就是芦笙彩堂的一个节目。那大家可以通过直播的这个视角看到啊，有数十名的演职人员呢，他们身着侗族的传统服饰啊，然后伴随着芦笙悠扬深厚的旋律呢，载歌载舞。而在侗族的传统的民俗当中，芦笙彩堂呢，其实就是欢迎宾客，而且欢度假期的一个主要的很好的一个仪式。不仅如此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直播的方式看到，在一旁的舞台之上啊，这些演职人员呢，正在进行的就是侗族大歌的一个表演。大家可能可以发现的一点是，他们并没有用任何的乐器进行伴奏，而是采用这种多横和声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将这种特色的声音传递出来。而在此，我们能了解到的一点是，他们所祝福的、歌唱的都是祝福游客，然后体现生活的这一种美好。而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了解到的一点是，在这一个演出的一个过程当中，他们不仅仅代表的是当

地的特色，代代相传的一种传统文化，更多的也是一种当地的文化底蕴。那大家通过直播的方式看到他们身上所穿着的这种特色的民俗服饰。

表达的是花鸟虫鱼以及几何图案的这种吉祥的寓意。那在现在的这个侗家的这种生活当中呢，这样的一些侗绣呢，也慢慢的来到了生活当中。他们不仅仅出现在了上衣，而且出现在衣襟和袖口等等这些部位，而且还有一些产品。这些侗绣的产品呢，也是来到了生活当中，作为了一个创新点。我们欣赏完指尖的这一个刺绣的技艺呢，来看一看在我身旁的这一座特别大的这个平寨独筑的这个鼓楼。它呢其实建设是灵感来自于村寨当中一直悠久历史的这些鼓楼的这个群落。那他们采用的方式是什么呢？大家可以通过我身旁的这一个榫卯结构看到通过榫卯结构拼接组接而成有这种凹凸面组接贴合之后呢，层层叠叠，所以呢能够堆砌成为这样的一个既稳当而且又非常具有当地代表性的这样一个建筑风格。而这样的一个建筑风格呢，在城阳八寨呢，可以说除了鼓楼以外，还有这个风雨桥，还有一些吊脚楼，总共有2000多座。我们来到现场呢，更能感受到这样的一种特色的一个建筑风格，也体现出侗族人民的一些建筑智慧。那要说我们侗族的这个鼓楼呢，是立体的侗乡历史文化呢，那现在绘制在纸上的这个侗族的农民画呢，更多的其实体现的是侗乡人民这个劳作生活的一些场景。大家通过我们的镜头可以看到这一个画作的色彩呢非常的艳丽，也体现出来侗乡人民热爱生活的一种具体体现。不仅是这个劳作的一些画作，还有一些呢就是当地的一些风景，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城阳八寨的这个风雨桥，还有一些鼓楼等等，这些建筑呢也绘制在这样的一个纸上。可以说这样的一个形式呢非常的多，而且呈现出来的画作呢非常的精美。我们来到城阳八寨呢，在这样一个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节庆的时刻呢，肯定少不了美食。在一旁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看到，正在进行的呢就是打糍粑这样的一个环节大家用这样的一个热气腾腾的糯米放到了这样的一个石臼当中，用木杵呢进行反复的捶打，使糯米粘连成团。这也是当地传统的民俗节日当中必不可少的一环。而在一旁的桌上大家其实可以看到成型的糍粑团呢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圆形。它呢所代表的也是当地最为这种团团圆圆的一种美好的寓意和象征。那伴随着香甜的糍粑我们也来看一看在现场还有哪些值得推荐给大家的当地的这个特色的美食。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直播的视角看到，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三江的煮油茶这样的一个现场我们的这个侗族的阿姐呢刚刚通过这个木杵反复捶打，然后这个用热火熬制出这样的一个香气四溢的三江油茶之后呢，大家不仅仅能够品尝到这一碗热气腾腾的油茶，那对于远道而来的客人来说呢，这个既暖身又暖心。我们在现场其实看到了有非常多的特色表演，还有特色的美食。而现在呢，重中之重的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百家宴呢，就正在进行当中。大家通过我们直播的视角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现场呢，已经做到了非常多的村民还有游客同时在这一个现场进行尝试。那作为当地来说呢，每到重要的年节大家呢都会家家户户把自己认为好的佳肴呢拿到我们的这一个村寨当中用这样的一个长桌链接起来，然后大家席桌而坐，围着这个木桌就品尝各自送来的这一个佳肴，也感受到这样一个浓浓的过节的氛围。其实在城阳八寨这个非常有特色的这种文化呢，不仅仅是禁止的这一些展品，更多的呢其实它也表达出热烈的一种生活。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的一个热闹的生活呢，也欢迎大家在假期期间呢来。

0: 来到城阳八寨，感受这里浓郁的民俗氛围。好的，周丽。
1: 好的，谢谢孟玉仁带来的报道。创新场景让假日出行选择更加多元，也带动着文旅消费从观光式向沉浸式转变。北京西部以永定河串联起首钢园、园博园两园一河滨水空间，打造出了望西山、观湿地、赏落日、品美食的一站式露天长廊。那里都有哪些好玩的地方？我们就来连线总台记者邵薇。邵薇你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2: 好的，周丽，那我现在呢就是在永定河畔的永定河集，它距离市中心不过一小时的车程，但正是这样的近郊微度假的方式受到了许多游客的青睐。那这里呢每天下午会举办热闹的草坪音乐会，当然现在呢音乐会是刚刚结束，我们看到舞台还在这里。市民游客来到这儿搭一个帐篷，搬一把椅子，放空自己，也亲近自然，能够坐上一天。这个国庆假期，永定河集有非常多家的新店、新业态开业，这其中呢，超过半数都是北京首店，涵盖了机器人餐厅、户外露营装备、艺术品售卖等多个领域。那它对于全年龄段的受众来说也非常友好，而且呢，这些店面它布局不紧凑，自然地散落在景观当中。店门口还会放置一些这个露营椅，大家随逛随停留，来到这里逛街会有一种非常悠闲的感觉。眼下呢，正值秋天，秋日市集也在这里同步开放。那市集上呢，有非常多的有趣且应景的特色手作好物受到欢迎，比如说我手里的这个果壳风铃，还有旁边的这个其实是冰箱贴。那这些呢都是剪秋系列的文创。什么是剪秋呢？就是收集一些像是松果、橡果这样的特色秋日植物，晾晒干之后再重新装饰，是不是还挺有创意的？那在这里步行其中呢，这份松弛感其实主要来源于它的景观花草和便民设施的一个相融共享。比如说这里是宠物友好园区，那走在园区内我们就随处可以看到宠物粪便收集袋的一些临时取用点这样的小细节。那对于一些错落的台阶，把它们上面铺上木板也可以成为游客一个临时的休息点。为了更好的亲水体验，在永定河的河堤设计上呢，它采用了放坡的设计，打造了大面积的护坡草坪，再搭配上错落的石阶，那既完成了美观量化提升，同时也为游客腾出了大量的赏景空间。现在呢是下午的5点多，马上就要迎来非常美丽的日落时分。那这里呢作为一个日落打卡点，为了拍出更好的照片，文旅部门也是顺势推出了落霞回信这样的文旅服务品牌，它会为游客提供晚霞预测信息，包括在河堤岸去设置一些艺术装置，推荐最佳的拍照打卡点，构建一整条的露天休闲长廊。那随着永定河集一期二期这些商业的开放，那它所在的这一条9公里永定河滨水岸线也实现了贯通和开放。我们从镜头当中能看到，像木栈道、石板路、健身步道，这些是层次分明、互不打扰的。游客或骑行、或漫步、或遛弯，都可以沿着水岸打卡。那同时呢，在整个的两园一河片区内，陆路观光车和水上专线也已经实现了无缝接驳，像观光车它有5.6公里长，串联起8个特色站点，游客可以随上随下。而水上专线呢，它则是连通了永定河的左岸和右岸，过去从园博园到永森码头需要40分钟的车程，现在这个时间缩短到了6分钟。我们拿到一组数据，昨天呢也是国庆假期首日，这里接待了超过1.5万人次的游客。面对这样庞大的出行人群，包括自驾游乘客的这些停车的需求，大家可以把车停到首钢园区，再步行到水边，基本也是5分钟左右。那在这个片区附近有4座大型的停车场，停车场内呢也配备了一些充电桩，来满足新能源车主的充电需求。同时在首钢园、园博园两园的中段还开放了一处两园一河停车港，这个是为了应对假期全新开放的，大家从那里停车再换乘观光车游览也非常的方便。在国庆假期，首钢园内会举办一系列的赛事活动，这样的赛事流量也带动了文旅消费转化。

0: 通过票根经济会串联起两园议和内多家特色商户，那不仅为游客提供了丰富的休闲假日体验，也激活了这一片的经济活力。我这边情况就是这样，主播。
1: 好的，谢谢邵薇带来的报道。国庆假期，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人们用音乐、光影表演礼赞祖国，共享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2: 10月1号，在山东潍坊人民广场、风筝广场、石沪园、奎文门等城市地标，音乐爱好者们轮番演奏《我爱你中国》《歌唱祖国》等经典曲目。
3: 听了这些熟悉的曲子，心里满是自豪感，也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越来越好。
2: 活动现场，市民游客还争相与巨幅国旗合影留念。这个假期，江苏句容打造集潮流音乐、美食、文创于一体的休闲集市，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活动尾声，无人机编队表演点亮夜空，光影造型不断变换，既抒发对祖国山河的热爱，也展现句容特色文旅魅力。
4: 这一场无人机的表演给我带来最震撼的一种感受，所以也借这个机会祝各位能够健康，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1: 今年国庆假期，陕西统筹各类文化和旅游资源，精心策划推出了3000多场文旅活动，持续丰富假日文旅供给，激活文旅消费。
2: 记者从陕西省文旅部门了解到，国庆期间，陕西整合文旅资源，打造文旅消费新场景、新业态，共推出1000多项、3000多场文旅活动，涵盖精品文艺演出、群众文化活动等多个板块，并配套文旅惠民措施、文旅消费券及精品旅游线路，全方位满足群众假期文旅需求。
1: 各地组织的特色活动带动国庆假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不少地方还依托自然山水、文博场馆和特色景区，创新打造沉浸式文化活动，让人们在山水古韵中感受假日魅力。
5: 这里是山西长治太行山大峡谷的核心景区八泉峡，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可以容纳3500多个停车位的停车场，其中80%已经停满了车辆。
2: 国庆假期第二天，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山西长治市的太行山大峡谷景区，乘船游高峡平湖，徒步感受大自然之美，空中俯瞰太行山水。10月2号，景区客流量超过28000人次，接近景区最大承载量32000人次。预计10月3号、4号客流量还将继续攀升。为应对客流高峰，景区执行限量、预约错峰机制，并增加工作人员疏导客流。在北京，多家公园陆续上新文物展览，在颐和园博物馆共展出160件套文物，超过半数文物是首次亮相。展览将中国古典园林与城市生态进行融合，借助动态视频技术，让观众在互动中感受园林文化的传承与演变。
6: 没有想到可以近距离地看到历史的一些呈现，所以就更惊喜。
2: 在浙江衢州市，姑灭博物馆创新推出国风演奏、工艺讲解等系列特色活动，不同主题的音乐表演轮番上演，让千年姑灭文化可观可感，游客在悠悠古韵中乐享文化假期。志愿讲解员穿梭于各个展厅，用通俗易懂的讲解让厚重的历史文化变得鲜活生动。
7: 可以欣赏文物，然后还要听到美妙的古乐，我觉得这种观感很奇妙。
2: 夜幕降临，在江西吉安县吉州瑶景区，荷花仙子飞天秀精彩上演。荷花仙子踏水而起，凌空飞舞，飘洒花瓣，为游客呈现一场震撼的视觉享受。国庆假期里，景区加入了文化情景趣、脱口秀等新鲜元素，为游客打造一场昼夜不停的沉浸式文化盛宴。
8: 氛围感拉满，这趟来得很值。
1: 这个国庆假期，宁夏西夏岭景区通过延长游览时长、提升消费能级等一系列举措，吸引游客前来参观体验。
9: 西夏岭景区深挖西夏文物经典视觉符号和元素，以妙音鸟、塔玲玲等经典文物形象为核心，布设主题打卡场景，将抽象历史文化转化为具象可感的视觉体验。同时，景区还创新 IP 加文创加旅拍加沉浸式体验的模式，游客可在展馆内体验西夏文物拼图和三维立体。

0: 数字展示、互动学习相关历史知识。而在木活字印刷体验馆，大家还亲手蘸墨、铺纸、拓印，感受西夏文字的独特韵味。
1: 通过这种亲手体验的方式，我们可以更加身临其境，去体验到当时古人这种活字印刷术的一种智慧，也更加深入了解了中国的文化。
2: 通过数字导览、沉浸式演绎，让游客不再是旁观者，而是在移步换景中感受历史。
0: 让文物活起来，保护就更为重要。今年银川市西夏岭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正式施行，明确遗产区、缓冲区双重分级保护制度，将9座帝陵、271座陪葬墓全部纳入刚性保护红线。为保障游客安全，景区还依托智慧平台动态管控客流，合理增配工作人员。此外，还扩容了停车场，保障景区内车辆有序通行，确保游客安全舒适游览。
3: 昨天，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真挚的方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在西藏拉萨的一家小院中，居民倪真一家以坚持多年的升国旗仪式，真挚朴素的家国告白，祝福祖国。
0: 1号清晨，在拉萨工部堂小区一座宽敞整洁的藏式小院，更换升起一面崭新的五星红旗，是倪真一家坚守多年的习惯。小心翼翼展开旗面，细细摆正位置，认真收纳国旗，每一个简单的动作里藏着最深的赤诚。
4: 我们俩很兴奋地升了国旗，我不能忘记我的祖国，因为我的幸福来自于我的祖国。
0: 一大早，倪真还专门去了花店，挑了几束色彩鲜亮的鲜花摆在客厅。
4: 我到市场去买花，献给我的伟大的祖国，这是我们小家的一个小小的心愿，也是祝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0: 作为从教近30年的老师，倪真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述家国故事，在家和儿子交流爱国的意义，把爱国的种子种在孩子们的心里。在倪真儿子的卧室墙上，记者发现墙上贴着一张纸，写着中国万岁。
1: 你啥时候写的？
5: 今天早上，因为今天是国庆节嘛，要有那种仪式感嘛，就是国泰民安嘛，非常有依靠。
0: 红旗庄重，鲜花明媚，对这一家人来说，准时升起国旗是代代传递的心意。小院里这一抹中国红，就是高原群众献给祖国最质朴的祝福。
6: 不来不到头里来到建国港里来到跟这天呢给他做的小孙子干净多了，这个东西我当然不用说。
7: 建国故事人物的陆中西的陪伴这些没那么幸运了。
5: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祖国繁荣昌盛，
8: 国庆节快乐。
3: 国庆节，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官兵们在军营、在站位、在演训一线，为祖国送上祝福。
0: 举国同庆盛世华诞，铁血奔跑礼赞祖国。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开展10.1公里主题迷你马拉松活动，长跑特意设置10.1公里赛程，饱含着全体官兵对祖国的赤诚热爱与美好祝福。
9: 我感觉意义非凡，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见证祖国不断强大，部队事业蒸蒸日上，我内心非常自豪。
0: 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上，新疆军区某团驻守官兵利用训练间隙开展大合唱比赛，官兵以歌鸣志，以歌催征，将戍边坚守、强军担当融入嘹亮军歌中。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庆节，东部战区总医院专家医疗队与革命老区群众一起度过，循着长征足迹，为老区群众、退役军人义诊送药，传递军民鱼水情。戎装复白首，家国共团圆。这个11假期，不少部队官兵迎来了自己的幸福时刻。一场军营集体婚礼，为常年坚守站位、因任务多次推迟婚期的官兵送上专属浪漫与组织关怀。
10: 今天见证军营的专属浪漫，我们感到无比的幸福和自豪。今后我们会继续做好坚强的后盾，默默支持丈夫的建功军营，携手并肩，风雨同行，守护好小家，助力强军事业。
0: 同心筑梦，薪火相传。

0: 在部队红星幼儿园，军娃们通过航空科技体验、手绘山河等趣味活动，沉浸式感受科技魅力与传统民俗，在童真中厚植爱国初心，播撒报国种子。远在万里之外的阿卜耶伊维和任务区，中国维和官兵邀请联合国官员维和友军共庆华诞，蓝盔将士以别样的文化庆典传递中国声音，展现中国维和部队守护和平的大国担当。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有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
3: 佩泽西奇扬说，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他表示，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另据美国媒体10月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有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此前一天，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如果无法与伊朗达成协议，可能会发起军事打击，做出决定的时间正在临近。9月28号，美国和伊朗在美国纽约开启了新一轮的间接会谈。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双方都不愿做出让步，谈判陷入僵局。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已从纽约返回德黑兰。此前，阿拉格奇9月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据美媒报道，伊方提议，如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7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6号称，他已拒绝伊朗的这一提议。
2: 美国《华尔街日报》10月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
0: 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而由3艘2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2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舰上载有来自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官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美国目前已有2艘航空母舰部署在中东，分别是布什号和华盛顿号。除这2艘航母外，全师号2栖戒备群的舰艇也部署在中东。一名官员表示，加上本周增派人员，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另外，报道还称，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留在该地区，这将是自今年4月以来，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3个航母打击群。不过，报道补充说，华盛顿号有可能离开中东，返回其位于日本的母港。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0月1号报道，有美国官员和地区消息人士透露称，美军9月向沙特部署了一套爱国者反导系统，用于保护一处关键石油生产设施；另一套爱国者反导系统则被部署于卡塔尔，以保护一处天然气生产设施。报道称，美国希望借此向两个地区盟友保证，一旦美国决定重启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美国会保护他们的关键能源设施。
2: 9月以来，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进入10月，也门胡塞武装与政府军以及支持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仍在多个战线持续交战。
4: 据也门共和国电视台10月1号报道，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在该省南部地区激战。报道称，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均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沙特战机1号对塔伊兹省受胡塞武装控制的多处阵地发动空袭。胡塞武装方面1号发表声明证实，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焦夫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

0: 弹袭击。
1: 当地时间2号凌晨，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多国联军位于也门亚丁的一处军事设施。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2号表示，拦截了胡塞武装向沙特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数小时前，多国联军称拦截了4架胡塞武装的无人机。9月以来，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攻占红海沿岸多处战略要地。与此同时，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
2: 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给国际能源供应带来严重影响。路透社10月1号援引三位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报道，美国政府已经告知德国和法国，要求其动用应急柴油储备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否则将面临美国可能实施的柴油出口禁令。
3: 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希望欧盟未来6个月释放约1.2亿桶柴油储备，以缓解全球柴油供应紧张和价格上涨。德国经济部当天就释放应急柴油储备问题表示，目前国际能源署并未提出新的储备释放要求。德国经济部称，实施任何措施都应在现有国际机制框架内，根据各方对市场形势的共同审慎评估作出决定。各方应寻求协调一致、互利的解决方案，以稳定市场。一名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德国、法国、意大利、爱尔兰以及非欧盟成员国英国10月1号举行电话会议，讨论是否需要释放柴油储备。欧盟贸易专员塞夫科维奇表示，美国若对欧盟柴油出口实施禁令，对欧洲人来说将是出人意料且极具破坏性的。欧盟希望与美国采取协调一致的措施来降低柴油价格。近几年来，美国在欧洲柴油供应中的占比越来越高。随着美国柴油零售均价飙升，通胀压力威胁中期选举选情，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其顾问展开紧急磋商，讨论是否实施柴油出口禁令。
2: 针对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安全事件，当地时间10月1号，沙特阿拉伯方面表示对该事件进行了初步调查。
3: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10月1号援引沙特内政部的消息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涉事客机的副驾驶攻击了机长，事件导致两人都受了伤。阿联酋的安全小组也参与了初步调查。沙特内政部表示，两名飞行员在情况好转并得到医生同意后，于1号在阿联酋安全小组的陪同下离开了沙特，前往阿联酋阿布扎比。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下令成立由检察机关专业人员组成的调查小组，对相关事件展开调查。沙姆西要求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收集相关信息和证据，查明事实，确定事件具体情况和动机，并核实事件是否与任何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以及是否存在事先策划或指使。另有以色列官员告诉《以色列时报》，以色列方面也将参与相关调查。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甜稠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0: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我国首个百兆瓦级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并网，开辟了大容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绿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
2: 这里是我国首个。

0: 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它就像一个矗立在戈壁滩上的巨型充电宝，可以根据电网需求实现灵活储放，低谷充电，高峰放电，分钟级响应，每年可在电网低谷时储存2.9亿度电能，高峰时释放1.8亿度清洁绿电，能够连续发电超6小时。
1: 项目配置5座储气舱、141个储液单元和97个储热单元，整套系统以二氧化碳作为密闭循环介质，是一种气体和液体互转两态协同的储能技术，不依赖地质条件、压力温度要求低、可靠性高且成本低。设计制造的关键核心技术完全自主可控。
2: 压缩二氧化碳能量密度比更高，同时具备高效率、低成本、高安全。 污染等多项优势，项目设计效率是目前国内发电效率最高的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约为2亿度电，每年可节约标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7万吨。
3: 项目将强化电网削峰填谷、调频调压能力，显著提高电力系统的灵活性及安全性，持续扩大绿电供给，对于保障能源安全、促进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助力我国新型电力系统经济建设。
4: 国庆假期，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新建贵州黄桶到广西百色铁路简称黄白铁路广西段施工现场热火朝天。今天，黄白铁路广西段贾泊隧道安全贯通，至此该项目广西段9座中长隧道实现全部贯通。
5: 随着挖掘机凿穿贾泊隧道掌子面的最后一层岩土，标志着隧道安全贯通。 全长1260米的贾泊隧道位于百色市乐业县右坪乡境内，进口段岩层自稳能力较差，荷载分布不对称，容易出现变形、塌方等风险，施工难度较大。
6: 我们强化超前地质预报和风险识别管控，优化爆破工艺，确保隧道施工稳步推进。
5: 截至目前，黄白铁路广西段9座中长隧道实现全部贯通，桥梁下部工程完成整体进度的94%。 黄白铁路全长约350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进一步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成为贵州北部地区至广西北部湾地区的便捷通道。
4: 昨天，河北石家庄金新江塔城至钟甲国家的铁工联运班列实现图定化运营，首发班列当天从石家庄国际陆港启程。
7: 这趟班列搭载了110个标准集装箱，整列货物全部为汽车配件。从石家庄出发后，将途经新疆塔城前往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此后，该线路将按照每周一列的固定频次常态化开行。与货等车的临时班列相比，图定化班列实现了固定时间、固定线路、固定班期运行，有利于降低物流成本，加速资金周转。 班列途经的新疆塔城毗邻哈萨克斯坦，货物运抵这里，再通过公路门到门配送到境外，快速辐射中亚更大区域市场。目前，石家庄国际陆港已构建起多口岸、多路径、多模式出境的国际班列网络，持续畅通京津冀对外开放通道。
4: 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1号出席俄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年会全体会议。普京表示，西方国家一直宣称要让俄方遭遇战略失败，可能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
7: 普京说，多年来，西方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这种做法把俄罗斯推向不得不用武力捍卫自身的境地，但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无助于实现和平。普京警告说，军事行动和制裁从来不是单方面的，一方的挑衅会引发另一方的回应，由此形成不断收紧的破坏螺旋。 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灭一切生命的武器，此时对对手的威胁只会加大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
0: в другие страны, одними странами в другие, ничего нового.

0: себе не несет. Это воен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и это не вызывает у нас озабоченности. А вот вовлечение других стран в прямые боевые действия, это, безусловно, вызывает озабоченность. Что имею в виду? Но мы прекрасно отдаем себе отчет в том, что при нанесении ударов вглубь российской территории не может все так гладко происходить для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Украины без космической разведки, без технического содействия западных специалистов. Вот это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угрозу для всех. Это является вовлеченностью этих стран в войну с Россией. И это создает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ую угрозу для будущего.
1: 普京认为，俄乌冲突各方迟早需要重建某种稳定的平衡，这要求相互妥协，相向而行，而西方国家必须清醒评估局势。他说，西方国家还需要适应多极世界现实，学会在尊重国际社会多数国家核心利益的基础上开展合作。
2: 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3: 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1号就如果北约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可能进行核打击回应进行了澄清。普京表示，俄方未在公开声明中提到计划使用核武器，而是强调将动用一切力量和手段，具体使用什么手段将由俄方决定。加里宁格勒州是俄罗斯的海外飞地，位于波罗的海沿岸，夹在北约成员国波兰和立陶宛之间。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0月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乌克兰在过去一年间并未更接近俄乌冲突谈判桌，众多欧洲国家则在持续阻碍谈判进程的恢复。佩斯科夫称，大部分欧洲国家没有寻求缓和紧张局势，他们正在加速将国防支出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约5%。这种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对抗机制，而非旨在保障安全的机制。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0月1号宣布，为适应现代作战形态变化，德国军方计划于2027年组建首个无人机作战团。皮斯托里乌斯说，这一决定基于乌克兰战场的经验做出。未来地面作战中，如要取得主动，就必须掌握并运用无人系统作战。据介绍，该无人机作战团将同时操作无人空中系统和地面系统，部队编制将达到约600人，最大作战半径可覆盖500公里。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0月1号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扎伊迪还表示，10月1号也是伊拉克启动解决非国家管控武器问题这一严肃进程的开始。根据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相关进程将不晚于2027年6月30号完成。10月1号，巴西联邦最高法院附近疑似受到炸弹威胁，一名男子试图翻越最高法院围栏，并将一个背包扔到法院附近一处公交车站的顶棚上。目前，涉事男子已被警方逮捕，巴西军警正在事发现场展开调查，并派遣排爆小组检查背包内物品。法院周边区域已受到管制。瑞士冰川监测和研究机构10月1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受冬季降雪少和今年5月至9月强热浪影响，瑞士冰川2025年10月至2026年9月总冰量减少5.5%。专家警告，长此以往，阿尔卑斯冰川将不复存在，必须通过减排二氧化碳稳定气候，以遏制冰川消融。
2: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共同关注。更多资讯请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宁脑。
2: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3: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

0: 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奉享。中国红，红西凤，三千年传承的凤香。
1: 爷爷种地四十年，父亲接手合作社。现在大学学农业专业的丁泽辉毕业后也返乡当起新农人，祖孙三代接力耕耘，小麦亩产从八九百斤涨到1400多斤，
2: 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回来吧，为中国的粮食发展做出一点贡献。
1: 体谅父亲辛劳，90后姑娘朱莎莎接过种粮接力棒，从对农事一窍不通到熟练操作多种农机的全能农机手，成了当地的种粮状元。
3: 对他这个前景也是比较看好的，想靠自己闯一闯。
1: 北方菌菇在赣南山区水土不服，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9岁的95后住进菌菇基地，3年攻关，菌菇成活率从不到30%提升到85%以上。他们还免费培训当地菇农，让科研成果惠及乡亲，
4: 缩短科技和产业的距离，把科研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1: 2年前，00后姑娘李想连电动车都骑不稳，如今她熟练驾驶收割机在麦田穿梭，一年四季追着庄稼跑，享受每一季丰收。
5: 现在发现我们年轻人在现代化农业上也可以大有作为了。

一双眼与深山云巅守望，把安宁护在长空。一条路从雪山草地走来，把信仰刻进岁月。金秋国庆，跟随无家无国，以思念与致敬驻足回望，致敬岁月长河中不朽的信念。

国庆假期第二天，全国客流持续高位运行，中短途出行增长明显，新能源车充电量创节假日单日新高。交通运输部推出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国家电网动态调配新能源车充电设施护航假日出行。1元租车，99元租豪车靠谱吗？候补订单下得越多，火车票抢票成功率越高。所谓的抢票偏方是真的吗？真相来了，国庆假期特别策划，拆解假期出行谣言套路，澄清事实真相。媒体报道称，美国罗斯福号航母已前往中东地区。今年4月以来，美国或将首次在中东地区。

0: 部署三个航母打击群。美国此时增兵有何考量？美伊会否再次爆发军事冲突？报道称，男子连续驾车七个小时未休息，导致急性肺栓塞。国庆自驾、高铁、飞机长途出行，长时间久坐不动，如何防血栓？关注服务为您解答。
1: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每天十八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全国公路、铁路、民航、水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出行热度不减，中短途出行增长明显。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国庆假期第二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08亿人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保持高位运行，预计车流量维持在6200万到6400万辆次左右。那今天公路人员流动量就达到了2.8亿人次。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04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2列。水上出行方面，今天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172万人次，民航客运量达到241万人次。这个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到21.3亿人次，日均大约3亿人次。那这个假期的出行方式都有哪些新的特点呢？我们一起来梳理盘点。先看铁路出行方面，今年昼游夜行成为了不少人的首选。这本来呢是不少银发旅游列车的运行模式，也就是车随人走，白天游玩，晚上赶路。不过今年的国庆假期，夜间加开的列车也让更多旅客体验到了昼游夜行新方式。那国铁集团增开了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大约1.3万列。成都、上海等高铁枢纽站启动通宵运营模式，上海虹桥站运力增加大约30%，高峰时段平均每5分钟就一趟列车到达或者发车，这个频次堪比大城市地铁早高峰啊。国庆假期长线游升温，特别是对角线飞行加落地租车自驾赏秋，成为很多人的选择。记者了解到，今年的中秋和国庆假期只隔3天，那一个超长的出游窗口也催生了大批从地图右下角飞向左上角的对角线飞行。比如说游客林先生一行从广州直飞5个多小时后落地新疆阿勒泰雪都机场，他们在机场租好车便一路自驾最美阿河公路来领略斑斓的秋景。今年国庆假期，有不少年轻人不再满足于一城一玩，他们就像玩跳岛游一样，早上还在淄博吃烧烤，下午可能就坐在青岛的海边看日落了。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也印证了这股风潮，2026年中秋国庆机票当中预定2个级以上目的地的用户同比增长了70%，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的长线机票的预定量也涨了76%，占比超过1/4。那越来越多的人通过飞机、高铁的组合，在地图上开启跳城游。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热度持续攀升。在社交媒体上，有车主反映高速公路服务区新能源车排长队叫号充电的现象再度上演。不少人调侃说，高速服务区新能源车充电就像排队打饭。我们的记者也了解到，昨天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那比去年十一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创历史节假日单日新高。交通运输部提示，重点高速通往热门景区的服务区车流大，充电需求相对集中，尤其是每天10点以后，那有些车主在服务区排队充电，感觉充电慢耗时。如何来错峰充电呢？高速服务区充电都有哪些应急办法呢？接下来我们就打开一份充电攻略。
2: 国庆假期新能源出行车辆较多，日均车辆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高速公路充电需求整体呈现出城分散、回城集中的特点。每天从10点开始，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场站车辆开始显著增加，21点后车流逐步回落，充电需求随之减少。10月5号和6号是返程核心时段，高速公路充电车辆将大幅增加。充电高峰时段为10月5号的11点至21点，10月6号的10点至22点。国庆假期全国充电特别繁忙的高速服务区有秦滨高速河北段乐亭服务区、唐海服务区、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沈海高速

0: 福建段云旦停车区、沙下高速福建段秀村服务区、京港澳高速河南段洛河服务区、河宝高速河南段王屋山服务区、长治高速湖南段桥头河服务区、京昆高速四川段兴安服务区、京昆高速陕西段长城服务区。
1: 我们在节前发布了高速公路出行指南，预测拥堵时段路段，帮助车主优化出行线路。假期中，我们积极引导车主有序到高速出入口附近的城镇公共充电站充电，同时针对热点高速服务区场站，鼓励车主充电至 80%，及时腾出车位，压降单车平均充电时长，提升节假日高峰时段整体补能效率，有效缓解高速服务区充电排队压力。
0: 为提升新能源汽车充电速度，缓解充电压力，今年国庆假期，国家电网公司已累计在高速服务区布置应急充电枪599根，在充电繁忙且变压器容量富裕的服务区布置了移动应急充电车32台。
1: 根据国网智慧车联网平台数据，我们会每日预测服务区繁忙情况，通过对策移动、同线就近移动等方式，对应急充电设施进行动态调整和部署，确保用户假期便捷绿色出行。
2: 国庆假期第二天，各地文旅市场整体热力全开，多景区发布通告，国庆假期门票已经售罄，提醒您出行前一定要查好门票信息。九寨沟景区发布通告，10月2号到5号门票已售罄，那提醒游客合理规划行程。据了解，九寨沟景区旺季最大游客承载量是每天4.1万人次，售罄即止。享受免票优惠票政策的游客同样需要实名制预约，没有预约将无法入园。值得注意的是，九寨沟特别推出门票候补机制，您可以在九寨沟旅游官方平台微信小程序启动候补预订，一旦有退订，的系统将会按先后顺序为候补游客分配门票，如果未能候补成功，那候补款将会原路返回。稻城亚丁景区啊，同样发布公告称，今天到10月5号各时段当日门票预约量均已达到1.5万张最大承载限额，景区将会采取门票预约方式，对景区接待旅游者的数量进行控制。那没有预约成功的游客可以选择其他日期预约入园，也可以前往稻城周边景点游览。那推荐的点位有稻城天文馆、皮洛遗址和红草地等等。国庆假期期间啊，位于贵州的黄果树瀑布正常开放，主景区开放时间是6:30到18:30。那如果啊想避开白天，您还可以选择夜场19:00到22:30来游览。国庆期间主景区门票尚有库存，但是水帘洞每天限流6000人，那10月1号到6号预约已满，也建议您提前在安绿通或者是一马游贵州预约，分时段入园。再看北京方面啊，八达岭长城这是很多来北京旅游的人都会选择的景点，目前明天到10月7号的门票和缆车余票充足，夜游长城的余票也比较充足。那您要格外注意一下亮灯的时间啊，目前亮灯的时间是19:20到22:00。此外，故宫博物院官方小程序显示，10月3号到6号的门票已显示预约满，那10月7号仍有余票可以预约购买。也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关注景区实时动态票务信息。国庆假期第二天，各地啊都迎来了游客高峰，那景区一系列的便民服务举措也提升了游客的游览体验。
3: 在广西桂林象山景区，开阔的江面上，象鼻山静静矗立，一条条竹筏往来穿梭，动静相应，宛如一幅山水长卷。岸上游客纷纷驻足打卡拍照，将秀甲天下的山水风光一一定格。针对国庆大客流，景区对停车场进行智慧扩容升级，优化入园通行服务，游客可通过手机小程序线上分时预约购票。
4: 国庆期间，景区停车场实施免费停车政策，并接入了桂林交管系统，实现外围交通疏导，内部智慧管控，车位实时公示。
3: 此外，为了精准适配亲子家庭、老弱特殊游客需求，景区还升级打造一站式综合游客中心，新增母婴室、医务室、休息观影区，提供便民服务。 据了解，十月一号，象山景区接待游客4.6万人次，预计整个国庆假期游客量将超。

0: 30万人次。在江苏泰州，国庆假期，古色古香的老街、国风雅韵的演出、极具特色的早茶吸引了大量游客。在泰州老街的早茶市集上，泰州早茶三宝烫干丝、鱼汤面、蟹黄包备受欢迎，游客围坐桌前享受泰州早茶的美味。
1: 鱼汤面还有这个蟹黄包都特别好吃，还有很多的小朋友玩的游戏，闯关的游戏。
0: 为了进一步促进假期旅游消费，假期期间泰州市39家国有景区面向游客免首道门票，全域公交免费，城区汽车泊位、国有停车场及所有机关事业单位车位全部免费开放。此外，游客还可以通过指定方式参与抽奖，获得金额不等的奖金以及最高5000元的吃住行消费免单奖励。
2: 这个国庆假期，贵州村超球场热闹非凡，第三届国际足球赛正在这里举行，一共有37国的球员参赛。此刻我们总台记者李月桥就在现场，我们就来连线他。月桥你好，你这是内场票啊，观赛的角度非常好，比赛正在进行吗？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是在贵州村超足球场。国庆假期里啊，这片绿茵场迎来了一场足球盛会。贵州村超2026年第三届国际足球赛正在这里激情上演，共有来自37个国家的球员参赛，同场竞技。那此时此刻啊，正在我身后进行的就是冠军赛小组赛阶段的一场对决，对阵双方呢是成都国际足球队和马来西亚南虎足球队。其中啊，我们看到身穿白色球衣的就是成都国际足球队了。那他们的队员呢是来自英国、加纳、孟加拉国等13个国家，主要由在成都的外教和留学生组成。那么这支队伍呢是第一次来参加村超，但是已经啊展现出了不俗的实力。那身穿红色球衣的就是马来西亚南虎足球队了，他们是昨天专程从马来西亚赶来参加村超国际赛的。那他们的队员呢是来自各行各业，有设计师、会计师、工程师、学生等等，职业和年龄的跨度都很大，是对足球的热爱啊，把他们凝聚在了一起。那目前啊，比赛是刚刚进入下半场，场上的比分是来到了2-0，成都国际足球队暂时领先。那今天啊，榕江的天气是非常凉爽的，只有20多度，正好适合看球。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观众席上是坐得满满当当。那赛场上的每一次攻防转换呢，都能引来观众席的欢呼声和喝彩声。那么今年我们的村超国际赛办到了第三届呢，也有了一些大的变化。什么变化呢？具体来说啊，就是前两届我们只有友谊赛，今年呢是首次设有冠军赛和友谊赛两大组别。冠军赛呢汇聚了16支队伍、371名球员，其中啊有199名是外籍的球员。那他们这个是漂洋过海、跨越山海到这里来参赛。那他们有着不同的肤色，说着不同的语言，但是到了我们这片绿茵场上啊，足球就是大家共同的语言。有不少国家的球员这是第一次来踢村超，可以说我们村超的国际朋友圈呢是越来越大了。那么冠军赛采用的是分组循环淘汰制，在7天的赛程里面呢，16支队伍一共要进行32场对决，冠军将于10月6日诞生。那么优胜队伍的奖品啊，也是延续了我们村超的老传统，依然是一些村味十足的农特产品啊。我想呢，这也体现了我们村超这个扎根乡土、全民共享、快乐足球的这样一个初心。那球场上大家以球会友，球场外呢，这份友谊还在延续。自2024年首次举办国际赛以来呢，贵州村超已累计吸引了来自100多个国家的2000余名海外业余足球运动员到榕江来。那这些天，随着国际球员陆续抵达榕江啊，我们热情的榕江的乡亲们也是拿出了少数民族的传统礼仪来迎接远方来的宾客。那么在没有比赛的时候呢，这些球员也会走进我们榕江的村村寨寨，参加各种文旅活动，近距离感受民族风情。那么这个假期呢，榕江也准备了很多特色活动，让每一个到这里来的

游客呀都能有更好的文旅体验。那这些特色活动呀，也是把赛事的流量引到了各村各站，白天游村站，晚上看村超，已经成了很多游客的标配。那么村超之行呢，也从过去的单次观赛转变成了全域漫游。据当地文旅部门统计啊，国庆假期的首日呢，榕江接待的游客量。

0: 诚挚的邀请，请大家到村超来看一场酣畅淋漓的好球，然后再走进我们的村寨，感受乡村最鲜活、最热气腾腾的活力。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月桥。那看过了贵州的以球为桥，我们再去看看品非遗美食，赏山水风光，沉浸式来感受民族文化。国庆假期，四川、江西、云南多地举办特色文旅活动，丰富的民俗体验也让游客乐享假日时光。
2: 在四川宜宾高县，非遗美食千人宴火热开席，市民游客围坐一堂，品尝非遗美食，欢度国庆假期。
3: 今天特别开心，体验了这个高县的各种美食，体验了各种各样的这种咱们地方的文化。
2: 宴席之外，川剧变脸等节目依次上演。假期期间，当地还举办乡镇篮球挑战赛，丰富群众假日文体生活。国庆假期，江西上饶的望仙谷景区将自然风光与传统文化完美融合，吸引众多海内外游客走进山间峡谷。景区内还设有扎染体验区，游客可以体验扎染技艺，沉浸式感受民俗文化。
4: I really enjoyed the experience and this was something completely new for me.
2: 国庆假期，云南民族村推出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在拉户村寨里，原生态歌舞情景演绎热闹开演，哈尼族寨子里歌舞表演同样热闹，游客们跟着节奏一起打跳，现场还有多民族风味美食和一系列便民举措，让游客一站式赏歌舞、品美食、游村寨，尽享假日欢乐。
1: 国庆假期首日，北京天安门地区迎来大客流，超30万各地游客齐聚在此，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5: 五湖四海的游客齐聚天安门广场，大家手举国旗，游览拍照，共祝新中国繁荣昌盛。
6: 我们都来自五湖四海，每年都来到这个广场来表示自己的这种爱国之心，祝我们祖国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7: 大家激动的心情是无法用语言说出来的，只能是我们给你们唱首歌吧。

0: 赞歌。
1: 祝福祖国越来越强大，然后呢，昌盛，兴旺发达。
2: 祖国越来越强大，另外人民安居乐业，祝福我们祖国未来越来越好。
3: 针对前往天安门地区游览的游客，北京警方也给出提示。
4: 天安门城楼、中山公园南门、劳动人民文化宫南门实行从南到北单向通行，请游客合理规划路线，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引。国庆期间天安门地区客流量大，请游客合理分配好时间，错峰出行，最后一定要记得提前预约。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6: 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有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
7: 佩泽西奇扬说，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他表示，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另据美国媒体10月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有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此前一天，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如果无法与伊朗达成协议，可能会发起军事打击，做出决定的时间正在临近。9月28号，美国和伊朗在美国纽约开启了新一轮的间接会谈。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双方都不愿做出让步，谈判陷入僵局。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已从纽约返回德黑兰。此前，阿拉格奇9月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据美媒报道，伊方提议，如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

0: 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七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6号称，他已拒绝伊朗的这一提议。
1: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当地时间10月1号发布最新安全通告称，近日霍尔木兹海峡接连发生多起游轮遭袭事件，将中东海域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升至严重。那根据该机构公布的信息，9月28号到29号，霍尔木兹海峡至少发生4起涉及游轮海上安全事件。9月28日，一艘驶出霍尔木兹海峡的游轮遭不明投射物袭击，船上一度发生小规模火情，但火势很快被扑灭。9月29日，3艘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游轮遭不明投射物袭击，其中2艘游轮的船员安全，相关船只随后接受损伤评估，另一艘游轮的船员和船只受损情况仍在调查中。美国《华尔街日报》10月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
0: 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而由3艘2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2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舰上载有来自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官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美国目前已有2艘航空母舰部署在中东，分别是布什号和华盛顿号。除这2艘航母外，全师号2栖戒备群的舰艇也部署在中东。一名官员表示，加上本周增派人员，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另外，报道还称，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留在该地区，这将是自今年4月以来，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3个航母打击群。不过，报道补充说，华盛顿号有可能离开中东，返回其位于日本的母港。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0月1号报道，有美国官员和地区消息人士透露称，美军9月向沙特部署了一套爱国者反导系统，用于保护一处关键石油生产设施；另一套爱国者反导系统则被部署于卡塔尔，以保护一处天然气生产设施。报道称，美国希望借此向2个地区盟友保证，一旦美国决定重启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美国会保护他们的关键能源设施。
1: 美媒称，美军派遣第3艘航母前往中东，并增派近10000名士兵。那如此规模的兵力调动意味着什么呢？特朗普称，有可能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又如何来看待这一表态的时机选择呢？我们来看专家解读。
2: 为什么现在美国又把第3艘航母调往中东？一个可能性是去轮换现在部署在阿拉伯海的那2个航母战斗群，把其中一个航母战斗群轮换回来。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短时期之内可能会在中东部署3个航母战斗群。那么这样做的意图就是，实际上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和伊朗之间再一次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是上升了。因为在美国和伊朗之间，伊朗不想拖下去了，所以为什么最近一段时期伊朗主动提出来谈判，伊朗向美国主动提交了谈判的方案。但是呢，美国现在不答应伊朗的条件，所以谈判现在是处于停滞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伊朗不愿意拖下去，谈判又谈不成，那么伊朗在波斯湾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就大大的增加了。因为伊朗想突破目前这种坚持的局面，那么只有另外一种选择，就是伊朗要采取军事行动，在军事上给美国施加压力。从9月23号开始，伊朗就没有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过往的游轮了。那么未来一段时期，伊朗袭击游轮的可能性存在，然后伊朗也威胁说，如果伊朗的石油卖不出去了，那么海湾国家的能源设施就不安全了。所以伊朗袭击海湾国家能源设施的可能性也存在。当然，伊朗也可以通过支持伊拉克的民兵和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等国家的能源设施。所以，如果谈判谈不成，战争的风险就会加大。那么，特别是特朗普威胁说，中期选举之后可能发动大规模军事

0: 打击，这种可能性也不能排除。特朗普威胁要对伊朗进行最后的打击不是第一次了。为什么特朗普要选择在中期选举之后打呢？就是渴望能够在中期选举之前，伊朗在美国的军事威胁下答应美国的条件，能够达成协议，让特朗普能够向美国选民交代，中期选举结束之后，美国如果看到谈也谈不成，然后拖下去也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再次转向军事手段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国庆假期租车自驾也是不少人的出游选择，网上啊随处可见超低价租车广告，一块钱租车，99元租豪车，超低价格极具诱惑力，但靠谱吗？还有部分商家会随租车合同推介各类保险产品，并且承诺全险保障，理赔无忧，这话能信吗？还有不少的网友因为火车票一票难求，就从网上找了不少的火车票候补妙招，还有利用第三方平台加速包来抢票的，这些都能信吗？今天我们继续真相来了假期特别策划，拆解假期出行谣言套路，澄清事实真相。咱们先看看这广告上号称的商家搞活动，一块钱租到车，99元租豪车，如此超低价到底是真便宜还是藏猫腻呢？
1: 近年来，短视频平台火爆，一些不良商家会制作精美视频，并挂出超低价租金，吸引顾客下单。广告写99元一天，很多只是裸车价，保险服务费、异地还车费另外收钱。有的等您到店了，还会强制推销高价保险，这就是典型的假低价。
2: 因为市场经营呢，它有它的客观规律，一份明显低于市场正常成本价格的这种报价，实际上一定会隐藏着不可控的风险和隐患。
1: 真低价，下单页面会一次性展示全部费用，如果报价明显低于市场价，还藏一堆小字限制，一定要多留心。消费者在比价时要直接对比全包总价，不要被大字广告迷惑。法官提醒，不盲目贪便宜是消费者维护自身权益必须坚守的第一步。
0: 不知道您租车的时候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租车的时候开开心心的，还车的时候呢，生一肚子气。明明完好交车了，到头来不仅押金要不回来，还被租车公司索赔，到底怎么回事呢？近日，四川成都锦江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案件，就为我们揭示了这里面的套路。有四名租车公司员工利用网络平台发布低价租车信息吸引消费者，并且呢，通过 GPS 定位跟踪车辆的行踪，趁租车人停车的时候故意砸坏挡风玻璃，还有在验车环节趁消费者不备用锉刀啊、石块啊偷偷划出新痕迹，甚至啊还暗自标记车辆此前就存在的一些不明显的旧伤，那验车的时候又谎称是消费者驾驶期间造成的，借机骗取押金及赔偿款。那有多名受害者啊察觉到被骗之后报警，警方也成功查获该诈骗团伙，经法院审理，这四人的行为已构成诈骗罪，被依法判刑并处罚金。那像这样恶意制造车损骗取押金的案例并非是个例，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该怎么办呢？法官提醒，在租车的时候一定要优先选择正规合法资质齐全的租赁公司。
2: 在提取车辆以及归还车辆的时候呢，都要进行严格的检查。这个检查呢，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呢，是要查验车辆的这个证件、保单、保险相应的标识是否齐备，确保这个车辆呢是符合租赁经营的这种车辆。第二个呢，是要查验车辆的外观、设施，包括内部的内饰，要检查有无明显的这种损坏。这样以利于呢，后期呢，一旦发生纠纷呢，有足够的这个证据来保障自己的权利得以维护。
0: 有不少消费者在租车预订的时候啊，只关注车辆与租车的价格，那忽略了异地还车的规则与费用，到还车的时候才发现额外收费等问题。那这些问题

0: 能够提前规避吗？
1: 以旺季为例，车辆从大理出发还至丽江后，如果没有后续租赁订单，就需要调度开回大理。这笔异地还车调度费，常规车型为200至500元，目前尚无法做到全时段零调度费。
2: 正常租一个代步车可能100多块钱，那大理租车的客户还到了最近的丽江，那整个中间的距离有100公里，那这个时候我们人过去取这个车再开回来，往返的油耗包括这个人工成本，我们加进去的情况下，可能客户的这个接受度也不一定很高。
1: 另外，如果租车出行有异地还车需求的话，消费者一定要在合同上与商家约定好价格，警惕商家随意报价，利用合同小字隐藏其他费用的情况。
3: 我们建议啊，消费者在出行之前一定提前做好出行规划，要确认自己此次出行是否需要异地还车。如果有这种需求的话呢，双方就这个异地还车的地点金额呢进行一个提前的约定。当合同中啊有相应的这种条款的时候呢，消费者也一定要注意仔细阅读条款的内容是否合理。如果存在明显的超出正常归还车辆实际发生费用不合理的这种情况呢，消费者也要及时的提出。
4: 合同、押金、验车全都搞定，车一开上路，新问题又来了。陌生车加异地路真的能说走就走吗？来看看取车之后还有哪些必做事项。
1: 驾驶人自驾出游前应做好攻略，了解目的地限行、禁行、高速出入口以及景区周边交通管制规则。办理完租车手续后，充分熟悉车辆状况是安全出行的第一步。
5: 可以在封闭安全的地方短距离试驾，了解车辆刹车、油门踏板的灵敏度和转向手感，适应车辆的操控特性，也要把座椅、头枕、内外后视镜调整到自己舒适且便于观察和操作的位置。
1: 习惯驾驶燃油车的驾驶人，如果租赁的是新能源汽车，更要充分熟悉车辆性能，掌握充电操作方法。对于新能源车的辅助驾驶功能，若不熟悉操作，不建议开启使用。
6: 在异地租车自驾，要提前规划好路线，要注意禁限行标志标线以及其他的交通管控的标识，要控制行驶的速度，随时关注路段的限速变化。
1: 不少驾驶人担心驾驶租赁车辆发生交通违法该如何处理，回到居住地后会不会无法办理。其实无需为此担心，针对车辆租赁期间产生的交通违法行为，交管12123 APP 开通了租赁车违法线上处理功能，适用于已在交管部门联网备案租赁企业名下的小型汽车。驾驶人登录本人交管12123账号，就可直接处理租赁期间产生的非现场电子抓拍违法行为。
6: 需要提醒的是，一次性记分满12分的违法行为不能够线上办，驾驶证状态异常或者处理该违法后驾驶证记分满12分的也无法线上办理。这类情形呢，需要前往交管业务窗口现场处理。
4: 假期一到，热门方向的火车票就开始紧俏，那网上呢就涌现了很多抢票偏方。比如很多人觉得候补订单下得越多，抢票成功率就越高，这是真的吗？有一位网友呢发了自己的经历，说自己花了10000多块钱在12306软件下了多个候补订单，但一直都没抢到票。咱们看看怎么回事。
7: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集中，热门时段、热门线路车票非常紧张。很多旅客有一个抢票误区，觉得候补订单下得越多，抢票成功率越高，于是重复多下单，结果不仅占用大量资金，还抢不到票。
8: 假日期间铁路客流较大，局部地区和时段可能出现需求扎堆的情况，暂时未买到车票的旅客朋友建议充分用好铁路12306候补购票功能，最大限度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选择的组合越多候补成功率更高，建议旅客不要提交多个重复的候补订单。
7: 铁路部门会根据候补需求数据，及时在客流集中方向增加运力供给。当有退票、改签、增加运力等产生新的票额时，系统会按照购票人提交的候补订单生效的时间顺序，也就是先到先得原

0: 原则，将新增的票额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购票订单的旅客。旅客选择接受新增列车，还可进一步提高购票成功率。每个候补购票订单的预付款按候补需求中票款最高的额度计算，候补成功后按实际票款结算，预收多出来的钱会自动原路退回。最后，铁路部门提示，候补购票是铁路部门为旅客提供的一项免费服务，不会在票款之外收取任何手续费。
1: 真相来了，热问快答。假期里啊，铁路出行还有可能遭遇到哪些购票跳路呢？购票的套路呢？我们接着来了解。
0: 车票售罄，购买加速包就能买到票吗？在列车车票售罄后，第三方抢票平台仍声称可为消费者提供10到50元不等的各种加速包，对应200兆至1000兆不等的带宽，声称购买了加速包后抢票速度更快，成功率更高。事实上，在车票售罄情形下，已无可出售的车票，第三方抢票平台也并未实施抢票行为，根本无法达到加速效果。第三方抢票平台声称可以余票监控，是真的吗？
2: 第三方抢票平台声称余票监控功能，实际上并不靠谱。首先，铁路1236没有与任何第三方平台合作，所谓的可实时监控余票和有票立即秒杀，实际上根本达不到其所宣称的实时监控功能。他们仅能刷取铁路1236平台页面更新的公开信息，并不能提前获取或者锁定票源，更无法监控到发放至候补队列的余票。
0: 第三方平台的全能抢票专人抢票服务真的有用吗？第三方抢票平台所销售的全能抢票、专人抢票等抢票服务都会收取不同费用，其中全能抢票收费为27到58元不等，专人抢票收费为10到50元不等。消费者付费购买后，第三方平台才会为这些用户开启候补购票，这实际是把12306提供的免费候补包装成了收费服务，以更快抢到票、成功率更高等误导性宣传，诱导消费者支付额外费用，增加了出行成本。
1: 真相来了，全民求证互动专栏已在央视新闻客户端正式上线，那面向广大网友公开征集各类谣言线索。如果您在假期有哪些想要求证的信息，或者呢遭遇了哪些消费陷阱，欢迎您在我们真相来了的互动专版留言。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要求证的，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期待与您的互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新闻追踪，我们继续来关注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安全事件。当地时间10月1号，沙特阿拉伯方面表示对该事件进行了初步调查。
4: 沙特内政部10月1号发表声明称，初步调查显示，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副驾驶袭击机长，导致两人均受伤，两人被送往沙特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在获得医疗许可后，于10月1号在阿联酋安全小组的陪同下前往阿联酋阿布扎比。声明称，阿联酋的安全小组也参与了初步调查。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下令成立由检察机关专业人员组成的调查小组，对相关事件展开调查，确定事件具体情况和动机，并核实事件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以及是否存在事先策划或指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1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该航班副驾驶曾受到极端思想影响，且有自杀倾向。另有两名以色列安全官员表示，乙方的初步评估认为，这名副驾驶极可能是单独行动，不过调查仍在进行中。此外，内塔尼亚胡10月1号还与介入并阻止了副驾驶的乘客见面。内塔尼亚胡说，这些乘客阻止了一场重大灾难。航空专家说，这架客机急剧下降，以至于方向舵大面积从机尾脱落，却能安全着陆，不可思议。24小时飞行雷达网站显示，客机起飞2.5小时后发生急剧下降，随后在约旦边境附近做了一个不稳定的盘旋，大约1小时后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数据显示，客机在不到30秒的时间内急剧下降超过14000英尺，即约4267米。

0: 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据沙特内政部声明，该航班载有174名乘客和8名机组人员，在飞行途中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沙特有关部门批准航班在沙特塔布克机场紧急降落。
1: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迪拜航空客机事件发生后，海外社交平台上出现了多段所谓的现场视频，其中有的画面十分惊险，甚至还配有乘客的尖叫声。今天我们就来核查几段网络视频的真伪。先看这第一段视频啊，这段视频号称记录了事件发生瞬间。那画面当中的飞机飞越一片水域，机舱内传来乘客的尖叫声和恐慌的呼喊。多家媒体和个人社交账号也纷纷转发相关帖子，在海外社交平台上累计获得数十万至近百万次的观看。配文大多声称这是乘客从舷窗拍摄的惊险画面，描述飞机急速下降或驾驶舱发生冲突。那下面我们就看看这段视频背后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0: 巴基斯坦论坛快报对此进行了核查，核查人员将视频中的地理特征与卫星地图比对后确认，视频中飞机飞过的一条水道实际上是位于迪拜的一个海湾，它将迪拜的各个岛屿与大陆分隔开来。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英国广播公司等媒体此前报道，发生客机事件的这趟航班是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发生安全事件后改道飞往了沙特的塔布克机场。根据航班追踪应用软件的数据，事件发生时该航班沿着沙特与约旦边境飞行，附近根本没有视频中那样的水道，视频画面与事件发生的实际地点完全不符。另外，这段视频不仅画面是假的，声音也是伪造的。经溯源，视频中的乘客尖叫声来自2022年9月30号发布在社交平台上的一段视频。原视频记录的是飞机在安第斯山脉上空遭到了严重气流，乘客因剧烈颠簸而惊恐尖叫。这段音频被人截取后拼接到了所谓本次客机事件的视频中。
1: 我们再来看另一段流传甚广的视频，这段视频啊，声称记录了副驾驶攻击机长后被制服的画面。视频当中呢，有一名男子高喊我要炸毁飞机等口号。那今日印度啊，通过反向搜索发现，该视频最早出现在2025年7月份，与本次迪拜航班事件毫无关联。那据印度新德里电视台以及印度时报等多家媒体报道，画面记录的是一名男子在从伦敦飞往苏格兰的格拉斯哥的一节航空航班上制造骚乱，随后被乘客制服的过程。飞机降落后，该男子在格拉斯哥被捕，其家人证实他患有精神分裂症。也就是说啊，这一段被包装成所谓迪拜航空客机事件现场的视频，其实是2025年7月英国一趟航班上乘客闹事的旧影像，被人重新剪辑后嫁接到了本次事件上。那还有一段视频声称，在挫败副驾驶企图让飞机坠毁的行动后，迪拜航空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上，乘客们正在欢呼庆祝。视频发布后迅速传播，被大量用户当作事件现场画面转发。印度新闻核查网通过反向搜索发现，一个个人社交账号曾经在7月5号发布过这段视频，该账号在新近发布的帖子当中也已承认，有网友啊误以为这是迪拜航空航班的现场画面。那更早的溯源结果也证实这段视频与本次事件无关。以色列体育媒体早在2025年8月18号就分享过同一段画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国庆假期里，新能源汽车出行热度持续攀升。目前呢，有网友反映，部分高速公路服务区新能源车充电充到80%就需要离场。那这样的安排是什么原因呢？会不会对汽车造成影响呢？记者采访了国家电网的相关人士。
3: 目前电动汽车基本都用的是锂电池，因为它的化学特性活跃，为了保护车辆，一般我们前80%电量充的时候速度会快，但最后20%却会大幅变慢，同时电池充得过满还会造成安全风险。

0: 所以长途出行的时候，我们建议八分饱就好，电池安全，等待时间短，也能提升节假日高峰时段的整体效率，有效缓解高速服务区充电排队压力。
1: 这个假期也不知道您选择了哪种出行方式呢？是自驾、高铁还是飞机长途出行呢？不管哪种交通方式，都需要警惕出行长途路上可能遭遇的隐形急症。我们来看看相关的病例。近日有媒体报道称，南京38岁的江先生自驾返程途中连续驾车7个小时，全程没有停车休息。到家之后，他突发双腿胀痛，右侧背部剧痛，夜间症状持续加重，紧急送医后被确诊为急性中高危双侧肺动脉栓塞，属于高致死风险的血管急症。那医生表示，此次险情可能是由于久坐不动诱发的静脉血栓导致。
2: 医生介绍，静脉血栓栓塞症的核心危险因素包含长期久坐、久站、卧床不动等。很多人存在认知误区，认为血栓是老年专属疾病，但近年来中青年久坐发病案例持续增多。
3: 血栓发病的关键诱因并非年龄，而是长时间缺乏活动导致的血流瘀滞。无论是长途出行、居家久坐、刷手机、打游戏、追剧，只要肢体长时间静止，小腿肌肉缺乏收缩乏力，就会导致下肢静脉血流速度呢大幅的减慢，血流瘀滞就很容易形成血栓。尤其是在节假日期间，久坐少动，再加上为了避免上厕所而饮水不足、出汗较多，会进一步升高血液的粘稠度，让血栓的风险翻倍增加。而一旦形成血栓，就可能脱落，随着血流流入肺部，引发肺栓塞，可以造成严重的呼吸困难、胸疼、晕厥，甚至猝死。
1: 长时间久坐不动会导致下肢静脉血液回流受阻、淤积凝结，诱发下肢深静脉血栓。医生表示，血栓脱落引发的肺栓塞是节假日出行高发的隐形急症之一。那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病之前都有哪些预警信号？应该如何来预防呢？
2: 临床数据显示，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病前有明显预警信号，公众可自行辨别，及时就医。典型症状包括单侧腿部突发肿胀、变粗，伴随持续性胀痛、隐痛，患处皮肤发红发紫，体表浅静脉凸起，腿部肿胀按压后出现凹陷，且短时间内无法恢复。若出现胸闷、胸痛、呼吸困难、头晕、晕厥、卡血等症状，意味着血栓已脱落，引发肺栓塞，属于危重急症，需立刻就诊。针对国庆长途出行，医生给出科学防护方案。
3: 出行途中呢，条件允许的时候，最好每隔1到2个小时呢就起身活动，5到10分钟。无法起身的时候呢，可以考虑做踝蹦运动，比如说原地呢反复的做勾脚、绷脚、点脚的动作，然后促进这个下肢静脉的回流。同时呢，应该坚持少量的，多次补水，每天呢保持充足的饮水量。进而降低血液的粘稠度，全程呢避免翘二郎腿，不穿太紧身的衣物来压迫腿部的血管，全方位的来规避久坐导致的血栓风险。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共同关注由贵州国台酒业特别呈现，大国酱香国台领航，原子茅台镇核心产区，传承经典，智能酿造，真实年份，国台国标酒。
5: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4: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瓶，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古井共。

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传承金奖荣耀，古井贡酒。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
8: 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2: 直播继续。瑞士冰川监测和研究机构10月1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受冬季降雪少和今年5月到9月强热浪的影响，瑞士冰川2025年10月到2026年9月总冰量减少5.5%，过去5年总冰量缩减了近20%。专家警告，长此以往，阿尔卑斯冰川将不复存在，必须通过减排二氧化碳稳定气候，以遏制冰川消融。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3: 你好，大自然。
14: 你好，伙伴。
15: 你好，银河。
16: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报呼你脑。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75%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2: 快都看，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门槛不门槛？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我要练出马甲线，
8: 我想讲究啤酒肚，
9: 我得吃清淡点了。
10: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11: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12: 助力出行更智能，
1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2: 助力科研更敏捷。 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14: 云。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

0: 风景独好。
1: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2: 新江淮完美制造，智趣万物，慈引未来。大地熊，万众鼎力，引领创新。中鼎集团，铝业精工，轻量先锋，新博铝业，一脑多能，智慧百业，酷巴科技。
1: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引领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3: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4: 君品习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习酒。

客山东，好品山东。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诗画浙江，欢迎您。盘锦大米，盘锦河蟹，朝阳小米，义县花生，海城南果梨，北镇葡萄，辽农优品，品味领先。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1: 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0: 国庆假期，全国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1: 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0: 今年2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1: 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干部群众热烈反响，激励亿万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在新征程上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0: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新中国成立77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取得的辉煌成就，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着眼新时代新征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明确要求，作出重要指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人心，凝聚起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的磅礴力量。
1: 总书记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们感同身受，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党的好政策一个接一个，我们的民房变民宿，村寨变景区，腰包越来越鼓，我们一定不负总书记嘱托，把家乡建设得更美好，
2: 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原车原件回来住进新房哦，很开心，出门呢就是公园嘛，买点菜离我们这里也不远，我们小区呢还有一个市民合唱团，反正一天我都是忙忙碌碌的，总书记到我们小区来，他说一字一夜总关情，真的我从心里发自内心祝福我的祖国繁荣昌盛。
3: 新中国77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让我们无比骄傲和自豪。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接续奋斗，立足西柏坡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以更加昂扬的斗志走好新时代的赶考之路。
0: 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广大干部群众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在黑龙江，秋粮收获有序推进，大型智能农机在田间作业，助力颗粒归仓。在重庆，西渝高铁重点工程北碚天府嘉陵江特大桥合龙在即，一线建设者加紧施工。在一个个重点实验室，科技工作者以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精神攻坚克难。
4: 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备受鼓舞。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作为一名从事人工智能研究方向的科研人员，我们要潜心钻研，以实实在在的担当，聚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努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5: 总书记强调，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年我们一共种了8万亩地，全程机械化作业，机械化管理，眼看要丰收了，大家伙干劲十足，我们还要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的饭碗端牢端稳。
6: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心潮澎湃，作为一线建设者，见证祖国交通事业日新月异的发展，我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现在大桥一天天向合龙目标推进，我们将严把安全质量关，为西渝高铁早日建成通车努力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新征程上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蓝图变为现实。
7: 我们愈加深刻认识到，两个确立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我们将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服务国家战略大局。
8: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我们将聚焦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多办好事，多办实事，将民生问题清单转化为幸福清单，不断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
9: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倍感振奋。海南肩负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重任，15五时期我们将深入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扎实推进森林四库建设，筑牢生物多样性保护屏障，努力争当美丽中国示范样板。
0: 港澳台同胞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倍感振奋。
10: 聆听习主席重要讲话，我深切感受到中央维护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的坚定决心。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是香港持续稳健发展的最大底气，我们对国家发展和香港的前景充满信心。
11: 习主席强调，要支持澳门更好融入

0: 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让我备受鼓舞，澳门的繁荣稳定离不开祖国的关怀支持，我会和广大澳门青年一起厚植爱国爱澳情怀，脚踏实地奋力拼搏，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1: 习总书记在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让我们都感到无比振奋，对于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前景更是充满信心，有强大的祖国带领中华民族在复兴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我们更要积极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维护国家统一大局。
2: 这个国庆假期，神州大地活力涌动，人们乐游山水，体验传统文化，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
3: 饱览大好河山，祝福伟大祖国。假期首日，北京天安门地区迎来大客流，超30万各地游客齐聚在此，大家手举国旗，游览拍照，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在世界文化遗产地厦门鼓浪屿，游客们在街头巷尾邂逅快闪表演，走进各大核心景点，在悠扬的琴声中为新中国献上生日祝福。在甘肃民勤县，人们漫步沙丘，体验沙漠越野，感受大漠风光。在贵州荔波县，人们走进山水间，领略世界自然遗产之美。这个国庆假期，海南打造了从海底到陆地、从低空到山林的多元旅游场景。在三亚，蜈支洲岛人流如织，假期首日有超6000人登岛。
4: 山海之间满是中国红，一边欣赏祖国美丽的大好河山，一边呢欢度国庆，内心也特别自豪。
3: 在游览中感受文化魅力。在山东临清，人们在大运河畔品尝地方特色美食；在江苏建湖，人们走进淮聚小镇，欣赏传统戏曲、民俗表演；在四川新津，南河两岸来自川渝两地的非遗体验文化市集，成为这个国庆人们游览的新去处；在浙江德清的新市古镇，匠心十足的国风文创非遗手作，热气腾腾的传统糕点特色小吃，水乡风韵与市井烟火相互交融，吸引大批游客驻足体验。
5: 哦，这里又能看到一些古建筑，又能体验到我们的非遗手作，像一些茶糕啊、糯米糕，我觉得是很舒服、很惬意，国庆的氛围感也是特别足的。
3: 假日的夜晚也格外精彩。在上海，黄浦江畔灯光璀璨。今年上海推出科技主题游船，智能机器人互动与黄浦江两岸夜景融合，打造科技感与氛围感兼具的夜游新体验。这个国庆，天津海河灯光秀焕新亮相，城市地标金沽人文风貌铺展在巨幅光影画布之上，不少市民游客来到海河畔驻足观赏、拍照打卡。昨晚，湖北武汉举办烟花活动，光影在长江武汉段跃动，与两岸楼宇灯光交相辉映。江西南昌国庆烟花晚会在赣江老关州水域盛大上演，各色烟花在夜空竞相盛放，不仅装点了城市的节日夜空，更点燃了大家心中的家国热情。香港一号晚举行国庆烟花汇演，超过3万枚烟花点亮维多利亚港夜空，为香港增添浓厚的节日气氛。澳门以烟花汇演、文艺晚会等形式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各界民众共同祝愿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6: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红色热土上感悟革命精神，赓续红色血脉。
3: 贵州红色景区国庆期间参观热度高涨，习水土城镇四渡赤水纪念馆游客量同比增长近30%，娄山关景区打造沉浸式文旅新场景，贵阳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 AI 全息影像等数字技术再现长征场景，日接待游客超2000人次。
7: 我是语文老师，希望把长征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教育当中，鼓舞他们，激励他们努力学习。
3: 在安徽金寨红色景区，游客沿着当年红军辗转作战的足迹，打卡红军广场、革命博物馆，追忆烽火岁月。浙江长兴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是江南地区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革命旧址群之一。假期日均接待游客超1000人次。 革命圣地陕西延安宝塔山景区推出宝塔故事会等特色活动，鲜活丰富的内容吸引众多

0: 研学团队追寻红色足迹，
1: 联想到那些先辈用奋斗换来我们今日的祖国安宁，作为新时代的学子，我们定要铭记那份长征精神，勤奋学习，报效祖国。
0: 江苏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新推出寻着信仰的诗行红色主题研学活动，游客诵读红色诗词，感悟信仰的力量。假期预计将接待游客接近20万人次，景区增配讲解，优化路线，丰富互动体验。在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的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内，实物和史料再现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隐姓埋名、为国铸重器的峥嵘岁月，参观者络绎不绝。我国现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红色旅游景区不仅成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研学的重要课堂，也为文旅市场注入深厚的精神力量。
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国庆海彩，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一起感受传统文化给中国人带来的自信和力量。
3: 总台央视记者正在做一个国庆海彩节目，想跟大家聊聊咱们的中国范儿。
4: 范儿也挺中国范儿
3: 啊，对，像我们有汉服这种元
5: 素的，这就是中国范儿，
3: 这就是中国范儿。
4: 像我们这古建筑，
6: 我们是沿着那个河西走廊这条线的，去追寻古人的这种足迹，能更加体会到那种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震撼。
7: 现在人们就是说都喜欢出来旅游，旅游更重要的就是文化的熏陶，而这个文化的熏陶更重要就是说每一个人自我认同，我是谁，我是中国人。我们了解的越多，你越为自己的文化自豪。
8: 我觉得秦腔也挺厉害，就因为我最近看那个主角，我觉得这些戏剧方面还是可以的。
9: 因为中国人喜欢寄情于山水嘛，他不去讲什么，他用话去告诉你他想表达什么，话中寓情，所以我这是中国人非常一个含蓄的地方。父母不会说孩子想你了，父母可能说饭做好了回来吃吧，整个人含蓄。
1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石子。我现在在中国夜里能看见月亮，我妈妈也是在土库曼斯坦能看见月亮。这两句话已经包括了人生人的思想，我特别羡慕中国人的这些诗词。
11: 我今年正好留学毕业回来，比如说在国外我们一般像毕业典礼或者 重大活动，我们都会专门会带上一些比如说中国风的一些小配饰，尝试去把我们这种文化软实力去传播出去。中国这种传统文化咱们这已经存在几千年了，就是说我有足够的知识积累，有这样足够的自信，传递出来一种不急躁的感觉。
12: 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我们只有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根在哪里，我们就不惧怕一切变化。
13: 我印象非常深的是这个今日事今日毕，古人我们的先贤都已经在做这样的这个提炼哈，整个做人做学问的精髓啊。古人在过去的时空当中跟现在的这个我们的内心好像同频了，好像在对话。国家这个强盛了，我们个人有了一个更安宁的环境，有了时间去停住驻足脚步，出来旅行，去来看到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我觉得其实这个先有国再有家，那现在我们作为这个个人会捐留于江河吧，然后能够汇入到我们国家的这样一个这个就更好的这个发展当中来，也这个由衷的祝福我们国家能够这个繁荣昌盛，能够更加的强大，我们自己也会做好自己，也能够为我们国家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14: 愿我们的文化代代相传，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
7: 祝福祖国越来越强盛，越来越繁荣富强。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推动研发设计、现代物流、软件信息等专业服务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持续增加居民服务优质供给。与此同时，加强土地、金融等要素保障，推动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闲置房屋再利用，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向工业园区集聚，优先保障养老托育等生活性服务业用地需求，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重点支持科技服务、物流运输等领域，以及文旅、体育等行业。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

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国内物流需求总体平稳，产业升级带动货类结构优化，供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一至八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需求结构。

0: 被物流保持韧性增长，一至八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4%。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落地见效，居民消费物流需求持续提升。
1: 物流基础设施、骨干通道网络加快完善，物流供给保障能力与总收入稳步提升，多式联运加速推广，国际物流通道扩容提质，支撑了产业链的循环畅通。
2: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在惠民生中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1.55万亿元，补贴惠及2.08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535.3万辆，冰箱、洗衣机等六类家电以旧换新9145.8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08亿件。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通讯器材类设备、高能效等级家电、可穿戴智能设备等零售额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在乘用车新车零售量中的占比已连续5个月超过60%。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全国生态保护红线5年保护成效评估近日完成，重点区域红线内生态状况稳中向好。我国已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319万平方公里，陆域红线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30%。评估显示，长江经济带红线内水生生物栖息地持续恢复，黄河流域红线水源涵养能力指数提升28.6%，青藏高原高寒物种栖息地稳步恢复，红线内重点生物种数保护率提升8.7%，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进一步增强，海岸带海洋自然岸线保有指数提升，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在高强度开发背景下，红线生态功能稳中提质。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中，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拳击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瑜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金牌，徐林希获得铜牌。网球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张帅包揽金银牌，实现中国队该项目亚运会6连冠。场地自行车赛场，苑丽颖夺得女子争先赛金牌，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赛场，牛欣冉夺得女子78公斤以上级金牌。昨晚进行的攀岩比赛，张月彤夺得女子攀石金牌，这是中国攀岩队在亚运会个人项目上的首枚金牌。男子速度攀岩决赛，楚守宏以4.714秒的成绩夺得金牌。国庆假期，影响我国的冷空气持续活跃，东北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不足15摄氏度，华北一直到江南地区最高气温在20摄氏度上下，华南高温将缓解。国庆假日期间，北方地区出游整体气象条件适宜，明后两天南方多阴雨天气，恰逢国庆出游高峰，公众外出请带好雨具，驾车减速慢行，留意出行安全。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金融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科技保险为科技活动提供风险保障8.7万亿元，同比增长66.9%。经营主体由初期4家试点增至60余家，涉及重大技术装备、重点新材料等领域。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大规模国土绿化科学推进。今年前8个月，全国共完成国土绿化面积近7000万亩，林草产业总产值6万亿元，生态旅游接待16亿人次。 国铁集团铁路货物运输规程10月1号起实施，规程对既有铁路货物运输办法多项细则进行修订，明确将托运人向承运人提出赔偿或退补费用的有效期由180天改为3年，将对易腐货物的容许运到期限缩减。

0: 一天。记者从中国电建集团获悉，我国首个三塔光伏光热基地青海共和光伏光热一体化清洁能源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总装机115万千瓦，年均上网电量可达25.3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79.4万吨。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我国首台国产变速抽水蓄能机组在广东肇庆浪江抽蓄工程中完成主体安装，整个工程预计2027年上半年全面投产，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超过21亿度，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90万吨。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第四届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服务月活动10月1号启动，各地将鼓励养老机构、家政企业开展助节助育等上门服务活动，组织母婴店、亲子餐厅等开展优惠促销活动，推动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等展销活动进社区。从10月份开始，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将推出89场就业服务活动，其中69场是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现代服务等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招聘会，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可登录中国国家人才网参与。
1: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多国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伟大发展成就，期待进一步推进双边各领域友好合作。
0: 中国驻俄罗斯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俄罗斯各界千余人出席，他们盛赞新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和俄中两国友好合作。
2: 今年五月，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友谊代代相传。
3: 俄中元首引领我们两国关系持续发展，我们定会和中国朋友们一起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
0: 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来宾们共祝中国繁荣昌盛。
2: 值此喜庆的时刻，我谨向富有远见的习近平主席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致以最诚挚的祝贺。在习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这些成就持续激励着世界各国。巴基斯坦将继续与中国携手并进，共同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
0: 近日，中国驻老挝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老挝各界人士高度赞赏中国发展成就。
3: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老挝实现了从陆锁国向陆联国的跨越。近年来，中国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取得了显著发展成就，向中国和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0: 在中国驻南非使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观看专题宣传片和文艺表演，在友好的氛围中共同祝愿新时代中南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2: 我要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实现了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发展经验值得包括南非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学习借鉴。
0: 连日来，中国驻越南、爱尔兰、加拿大、多哥、智利等使馆也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嘉宾们盛赞中国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发展成就，期待同中国加强合作，共创更美好的未来。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1号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就匈牙利要求俄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作为回应，俄方要求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以及驻圣彼得堡和喀山领馆的一批工作人员需在2周内离开。9月，匈牙利驱逐10名俄外交人员，称他们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匈牙利与俄罗斯相互驱逐外交人员后，匈牙利外交部1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匈牙利无意加剧外交紧张局势。美国媒体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正向中东地区派遣第3个航母打击群，并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 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州，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美国目前已有两艘航母部署在中东。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号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萨达省、塔伊兹省等地的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今天称，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位于也门亚丁的一处军事设施。多国联军一号称，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吉赞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瑞士冰川监测和研究机构一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受冬季降雪少和今年5月至9月强热浪影响，瑞士冰川2025年10月至2026年9月总冰量减少5.5%，减少幅度排历史第二，仅次于2021至2022年度的5.9%。2022至2026年间，瑞士冰川总冰量缩减近20%，冰川消融影响瑞士乃至欧洲的水资源。
1: 华夏大地江河奔涌，生生不息。
4: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锦绣神州的水韵华章。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2: 格力真好。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淘宝到底有多能？
5: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

0: 对峙者，总有想法在路上。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0: 键这么大，
1: 这网速够吗？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我们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助力出行更智能，
8: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7: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9: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
10: 蚂蚁阿福提醒你。

0: 关注天气变化。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 我想养条啤酒肚，
3: 我得吃清淡点了。
0: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联机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大家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从卫星云图上来看，今天白天南方大部分地区都被厚厚的云层所覆盖，北晴南雨的天气格局十分的鲜明。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南方仍然会有大范围的降雨，其中在贵州还有湖南北部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这一带的秋收工作将会短暂的受阻。另外，随着新的一股冷空气的到来，今天晚上到明天，内蒙古多地将会刮起5到7级风，华北北部一带降水也将会发展增多，在内蒙古东部的部分地区还会有大雨，局地可能会飘落雪花。4号、5号降水会进一步的向东北一带转移，辽宁、吉林还有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大风和降水同样会给这一带的秋收工作带来不利的影响。不过6号、7号，我国的降水将会明显的收敛，大部分地区都会和阳光相伴。气温方面，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明天内蒙古中西部多地将会降温4到12度，之后冷空气还会进一步的东移南下，降温也将会覆盖到更多的地方。假期的后半段，5号到7号，图上大片区域将会陆续刷新立秋以后气温的新低，像福州还有南宁将会是今年下半年以来首次最低气温来到20度以下，届时伴随着雨水退场，湿度下降，一早一晚体感会舒爽许多。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更多天气信息，下面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11到2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4到15度，长春多云，5到16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3到19度，天津多云转阵雨，15到25度，呼和浩特小雨转阴，8到14度，乌鲁木齐晴，10到21度，银川晴，10到19度，西宁多云转阴，7到17度，兰州多云，10到20度，西安小雨转多云，12到24度，拉萨晴转多云，8到20度，成都小雨，18到26度，重庆中云转小雨，20到22度，贵阳阵雨，16到20度，昆明多云转小雨，17到25度，太原晴转多云，9到24度，石家庄晴，11到27度，济南晴转多云，15到25度，郑州小雨转多云，14到22度，合肥小雨，17到18度，南京小雨，17到19度，上海阴转小雨，20到24度，武汉小雨转中雨，17到19度，长沙小雨转中雨，17到18度，南昌阴转小雨，19到22度，杭州小雨，19到24度，福州多云转阴，25到30度，台北小雨，24到27度，南宁多云，25到34度，海口多云，26到34度，广州雷阵雨，24到31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5到29度，澳门大雨转中雨，26到30度。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北京多云，11到22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4: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5: 等很久了吧，师傅？
6: 没等好久，才2个钟头。
4: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2: 你好，深蓝。
7: 我想去看世界。
2: 好的。
8: 众包大模型，懂你所想。AI 激光智能辅助驾驶，洞悉路上的变化。全新深蓝 S07 长续航 AI 激光智能 SUV。
9: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你好，深蓝。
7: 我想去看世界。
2: 好的。
8: 众包大模型，懂你所想。AI 激光智能辅助驾驶，洞悉路上的变化。全新深蓝 S07 长续航 AI 激光智能 SUV。
10: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0: 配方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懂配方的妈妈选君乐宝。
1: 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2: 记得这种神啊，风力一吹那路就看不见了，战士都是一个老的一个，
3: 过操的真多，苦得很。
4: 给力的神灵，这个信念在长征青岛村
1: 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5: 把这个哈萨能壮起手来，挺一个长久感到，
6: 让智商从一个人的接受变成一群人的奔赴。
7: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9: 这里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今天我们继续系列节目《新征程、新长征》，聚焦长征精神和新时代的长征路。如果说长征是一部气吞山河的英雄史诗，那么爬雪山过草地毫无疑问是其中最悲壮、最令人刻骨铭心的篇章。长征路上的雪山，空气稀薄，人迹罕至，山高谷深，气候变幻无常，翻越途中许多红军战士累倒冻僵，长眠在雪山上。今天的夹金山早已是道路通达的旅游景区。2025年，随着夹金山隧道建成通行，穿越这座山只需要10分钟。而在90多年前，这里却是让人望而生畏的天险。1935年5月，一路拼杀的红军经过炎热的河谷地带，走到夹金山。不久前召开的泸定桥会议，做出中央红军继续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决定，在后有追兵、侧有重兵的绝境中，翻越天险成为中央红军的必然选择。战士们大多穿着草鞋，身上只有单衣。在召开动员大会做了简单准备后，6月12日，先头部队开始向夹金山进发。
2: 记得这种神啊，风力一吹，那路。

0: 你看不见了，就大家说战士说都是一个拉到一个，一个拉到一个，谁都不能离开。
1: 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人不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这首在当地流传的民谣，道尽夹金山的雄险。夹金山海拔4100多米，越往上爬，空气越稀薄，大风卷着冰雹向战士们的身上砸来。
2: 那上一看啊，哎呦，那这是哪个王？咱们冒烟的，
3: 有一个炊事员，背了那么那么大个和铁锅，他把这行李锅一放下，两个眼一翻，痛，要倒下了。
1: 如此近距离目睹战友的牺牲，肖林达吓坏了，他赶紧站起来，继续往山顶上爬。面对恶劣的环境，战士们保持着近乎倔强的乐观。下山的路很滑，冰雪覆盖的陡坡让人无法站立，战士们索性把心一横，顺着冰道滑下去，歌声在山谷里回荡。
3: 滑到雪里边的，滑一个脑壳在外边，滑到埋在雪里边的。
1: 经历九死一生，红一方面军和前来迎接的红四方面军的战士终于相逢。长征途中，红军战士们以坚忍不拔的顽强毅力，攀越了40多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多座。然而雪山并不是长征路上最残酷的考验，当红军指战员把一座座雪山甩在身后，迎接他们的是阿坝地区的茫茫草原。
4: 就是过草的这一段就是苦得很，等我们好多一些老战士啊，老红军啊，牺牲了就知道了。
1: 八月的草原，草木葱茏，繁花似锦，美不胜收的景色下，水草里却布满了死亡陷阱。为了躲避追兵和土匪，红军不得不走向草地更深处。在草地行军的过程中，张步兴就曾眼看着身边的战友被泥沼吞没。
5: 有个女的拉他拉不通啊，也行也行也行也行，他说你快要放手，快要放手。不放手，你下来了，看到他晚上慢慢就没有了，最后还说一句，祝你幸福，心里到达目的地。
1: 变幻莫测的天气和极度的饥饿成了草地行军又一重致命威胁。中午还是晴空万里，下午突然黑云密布，雷电交加，找不到粮食，野芹菜、草根、马鞍、皮带成了指战员充饥的食物。由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路线，第四方面军在北上与南下之间反复折返，三次踏入同一片死亡沼泽。前面的部队把能食用的野菜都吃光了，饥饿是第三次过草地的红军战士最惨痛的回忆。
4: 那个路边上拿着豌豆，后面的人看到也拔起来吃，没办法，那时候我在这看。
1: 越往前走，就越来越多见到长眠在草地中的战友，在死亡如影随形的草地，只有靠着最坚定的意志，才能支撑下去。1936年，寻着战友的尸骨，这些骨瘦如柴、衣衫褴褛的战士，靠着钢铁意志和坚定的理想信念，终于走出草地，走向陕北。
4: 流了血，我们流过泪，
3: 革命的胜利，这个信念在长征起了作用。如果说没这种信念，他精神就支持不下去。
1: 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是伟大长征精神的鲜明特质。当年红军翻雪山过草地，是为了给苦难的中国找一条生路。今天在我国三北地区，同样有一群人把一切交给这片土地，治沙是他们在新时代的长征。
6: 我的苹果
7: 香甜脆爽，
6: 我的头
7: 皮毛如何？
6: 哎呀，
7: 好果子可是不容易。
6: 现在的广东麦夫妻，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买得得，种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0: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2023年，随着三倍工程攻坚战的打响，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科尔沁和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这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铺开。其中黄河几字湾生态治理的紧迫性与艰巨性尤为突出，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则是其中的主战场。
2: 这个是我们鄂尔多斯黄河几字湾攻坚的一场这个作战，打好打赢黄河几字湾，对我们鄂尔多斯来讲了，重点是治理好这个库布齐沙漠和毛乌素沙地。现在毛乌素没有这个特别难治理的裸沙大沙了，但是库布齐这一块，这个像它的这个沙漠的核心区啊，这些地方还是难度非常大的。
1: 按照任务要求，到2030年，库布齐沙漠要完成70%以上的治理率，毛乌素沙地则要求基本歼灭流动沙丘。眼下，随着向沙漠腹地不断挺进，剩下的都是最难啃的硬骨头了。
3: 越往后以后，就是和越是以后，腹地里面的就是条件就是搞不好种的了，沙大难控制难挖。
1: 他叫周志忠，9月中旬，我们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周志忠正在库布齐沙漠的腹地和工人一起布沙帐，为10月的秋种和即将到来的风沙季做准备。这个斜坡是沙漠腹地典型最难治理的地块，小而散，土质沙化严重，坡度大，机械很难进入。这几年周志忠反复补种，见到的成效依然有限，但他还在坚持。
3: 我们把它护住，再纠结在种上。哦，那么就把这点点铺完穷，铺完穷以后，把那点点绿子抱在那个坡那面。
1: 今年是周志忠治沙的19个年头，他的家在库布齐沙漠南缘的一个村庄，这座他住了多年的老房子，记忆中总绕不开风沙，因为那几乎是生活的一部分。
3: 环境和那地方就是不可想象的了，那沙子一刮风就朝家里面往回刮，有时方也和连门都开不了啊。
1: 过去许多年，沙漠的治理一直在推进，但沙进人退的局面并没有改变，环境越来越恶劣，村里的人陆续搬走，周志忠一家却选择留下来。2007年，为了在这片土地继续生存下去，他决定种树。
3: 我生就生这样，就这个地方，不能把这个地方放弃了。那时候咱就想到以后把这个地方治住，环境好一点。
4: 那您知道治沙难吗？
3: 小也难。
1: 周志忠没有治沙的经验，他学着其他地方的做法，从外面买来树苗开始试种。因为缺乏经验，树苗的成活率很低，周志忠还是把全部的积蓄砸进去，家里的钱不够就去贷款。
5: 你为啥要把钱都投那里呢？
6: 栽树咱自古为主，把这沙漠给它建设起来，它就是大家给多好能待住了这个地方。
1: 为了实现这个朴素的愿望，周志忠吃了不少苦。在没有机械的年代，树苗只能靠肩背人扛往里运，树苗的成活率不高，只能耐着性子不断尝试找办法。这些年随着国家对沙漠治理的重视和投入加大，周志忠申请到国家造林项目，承包了工程，种树的效率大大提高。坐在周志忠的车里，他告诉我们，窗外这些被绿色植被覆盖的草地曾经都是沙漠。这些年他种好一块，往前推进一块，就这样一路推向了沙漠腹地。
3: 确实以后把这个好沙能种起树来以后，就挺有那个成就感到。绿化祖国，对国家咱能以后做一点贡献，微薄的一点贡献。
1: 正因为有了许许多多像周志忠这样一代代治沙人的坚守与付出，绿尽沙退，一片片绿洲在曾经的沙地上重新铺展开来。
7: 这个点就是我们曾经上午去的点位，在2000年的时候，那你就是在这些区域的话，

0: 这些区域，那么这些都是沙漠。那么在25年的时候，我们这儿已经治理成一片绿色。
1: 这里就是地图上标注的风水梁镇。当越来越多沙漠变成绿洲，如何巩固好来之不易的成果，成了治沙人面临的新难题。因为地处沙漠边缘，这里的土壤松散，地下水位深，有些树日渐老化，再继续下去，这片土地可能再次沙化。
0: 我们要解决这个退化问题，那你我们还不能只是这个植被浇地，那现在就是说我们要进行树木的补植，后来就是水的问题。
1: 刘平也是老治沙人，大学毕业就到治沙办工作，一干就是30年。探索中，刘平和局里的工作人员尝试在乔木林地增加一定比例对水需求小、可以靠天吃饭的灌木。最近，试种的效果已经初步显现。
0: 上面有高大的树，那中间又有这个灌木，那底下又有草，有利于不同层次的养分空间的吸收。再一个就是说是你这种的话，有利于防风固沙，防冲这片凉地出去的话，那防会很强。
1: 这些年在与风沙的较量中，治沙人总是迎难而上，极力守护每一寸土地。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3年来，东部歼灭战区绿尽沙退态势明显加快，中部攻坚战区排入黄河泥沙量大幅下降，西部阻击战区有效控制沙源扩散和沙漠扩大，深入推进三北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事关我国生态安全，事关强国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只有一代接着一代干，才能打赢这场硬仗。
2: 在我们这里，宝人乐代18岁就拉起了治沙突击队。英语中说，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这种精神和长征精神中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是一致的。在新的长征路上，我们要把这种精神落到打好几次湾攻坚战的具体行动中，让治沙从一个人的坚守变成一群人的奔赴，努力创造新时代防沙治沙的新奇迹。
3: 吸引力世界级难题，摸索出了一整套适应特殊条件下的建造技术。
4: 日复一日的坚守虽然艰苦，但这就是军人的职责使命。
5: 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我们一定践行初心使命，用实际行动锻造出钢铁壁垒。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十月金秋，风展红旗如画，77载栉风沐雨，意气昂扬，77载壮歌已行，薪火相传。迎着收获的时节，我们出发，边走边看，遍览神州万千模样，看沃野千里，稻浪翻涌，瓜果飘香，看大国工程拔节生长，书写时代担当，看创新奔涌，迸发无限力量，看万家灯火，映照岁岁安康，看155开局之年，步履向新，看新征程上千帆竞发，山河铺锦绣，大地永风华，这便是奋

0: 就的国，这便是生生不息的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央视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1: 成都理工大学的环卫工李佳，凌晨5点起床扫校园，从工作缝隙里挤时间学习，终于考上本校全日制研究生。
2: 8个小时以内求生存嘛，8个小时以外我也想求发展。
1: 起床工廖品士在车间里干了11年，别人休息时他低头写字，别人闲聊时他安静看书，终于完成数10万字手稿，出版了长篇小说《咱们的世界》。
3: 我一定要把这大山里的人的心声给传递出去，让更多人去关注农民的生活。
1: 外卖员王继兵写作38年，没时间落笔，就在送餐路上语音作诗。58岁，他凭诗集《低处飞行》摘得鲁迅文学奖。
4: 我在不断的淬火，他淬打真的让我刚性更强。
1: 一群平均年龄45岁的家政阿姨零基础，硬是用7个月排出一场音乐会。聚光灯亮起，他们一口气唱了9首歌。
5: 大家唱歌都是完全出于快乐，更接近于音乐的本真。

0: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一问九所，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3: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4: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5: 听多多。
6: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0: 想借巨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各位假期快乐，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今天的节目我们重点将关注以下内容。国庆假期，新能源车出行热度持续攀升，充电需求增大，服务区排队充电成了烦心事。哪些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如何缓解假日新能源车充电难？时空观察今日解读。河北廊坊戏剧幻城打破舞台边界，让观众融入剧情。广东深圳鹏城盛景夜游喜迎 APEC 盛会。中国晚八点璀璨夜中国。美方表示可能在中期选举后打击伊朗，美媒称美军第三个航母战斗群前往中东。大规模兵力调动意味着什么？如何看待美方的表态？专家解读详细内容，进入到今天的东方时空。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全国公路、铁路、民航、水路客流持续高温运行，出行热度不减，中短途出行增长明显。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08亿人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保持高温运行，预计车流量维持在6200万到6400万辆次左右。今天公路人员的流动量就达到了2.8亿人次。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04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2列。水上出行方面，今天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172万人次，民航客运量达到了241万人次。国庆假期各地的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在江苏仪征，老工业记忆现身怀旧街区，让游客们在老物件当中感悟岁月的变迁。而在广西，世纪工程平路运河迎来了客流的高峰，马道枢纽的恢宏景观吸引了八方游客前来打卡。
2: 在江苏扬州仪征市的扬州世博园，浓浓的怀旧气息扑面而来。二八大杠自行车、搪瓷缸和铝饭盒等，这些带着岁月痕迹的老物件吸引了大批游客打卡。江苏仪征上世纪曾是主要的化纤原料生产基地，国庆假期当地充分发掘本土工厂技艺与文化，在扬州世博园打造怀旧主题街区。国庆假期首日，园区吸引客流超过3万人次。
3: 今天带孩子主要是来体验一下我们当时的这种年代的氛围，让他们感受一下今天的好日子是怎么来的，让他们更有毅力的去好好学习，为祖国的社会发展更加努力。
2: 国庆长假第一天，世纪工程平路运河迎来通航后的首个客流高峰，游客慕名前来打卡，感受运河壮阔风光。作为平路运河核心标志性节点，马道枢纽凭借世界级工程景观和优美的生态环境，成为热门打卡地。站在观景台上俯瞰巨型船闸横卧河谷、水上电梯的壮观，让游客争相按下快门。
4: 今天算是梦想实现了，来看的这个工程也算是一饱眼福了。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中国晚八点璀璨夜中国，这个国庆假期我们要跟随记者的镜头到祖国的大江南北，去现场感受不同的假日氛围。现在假期出游，除了一些公众熟知的目的地，也有不少游客选择去一些小城寻找别样的文旅体验。接下来我们要去的是河北廊坊的一座《红楼梦》主题戏剧幻城。游客们来到这里，在不同的场景空间里游走，就像是不断的在拆不同的戏剧盲盒，甚至还能够参与其中。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杨海玲。海玲你好，戏剧幻城里都有哪些玩法，带大家来逛一逛。
5: 好的，春燕，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呢，是位于河北省廊坊市的主城区。走进戏剧幻城啊，首先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其实游客首先看到的是回廊婉转、影壁错落，扑面而来的就是这种古典的中式美学的文化。

氛围，而通过光影的技术投射在各个空间上的是《红楼梦》书中的经典的对话和人物的判词，所以行走在戏剧幻城当中，就好像是沉浸式的解锁一场流动的红楼文化展，处处是景，处处有深意。而在戏剧幻城当中，不同于传统的红楼的演绎的形式，那么这里呢并没有复刻书中的府邸楼阁，既没有大观园，也没有宁荣二府，那甚至呢并没有讲述像宝黛的爱情故事啊，大家族的兴衰这样传统的故事。那么20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品读红楼，品读经典，所以其实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红楼记忆。所以这些戏剧呢，对准的就是这些普通人当年在读红楼的一些故事。你像在这个戏剧当中啊，《二商店》讲述的就是70、80年代供销社的一个店员，他酷爱品读红楼，而他也像贾宝玉一样善待和关心身边的每一个人。而在第35中学呢，其实是带领游客来回味80年代的校园生活，以及87年电视剧《红楼梦》热播时啊，学生在校园当中品读红楼的一些青春的记忆。所以很多游客说，哎，在这里逛完了戏剧城，看完了这些剧，与其记住了书中的人物悲欢离合，倒不如说记忆起了当年翻开这本名著时候的记忆和感受。那只有红楼戏剧幻城啊，是今年6月完整的开城，现在每天呢有55部戏在循环的上演，总的时长是超过了1500分钟。所以这个国庆假期呢，很多的游客走进戏剧幻城，坐到剧场里来，安静的过一个浸润着文化气息的国庆假期。你像此时此刻我所站立的直播的场景，在我身后啊，正在表演的是户外沉浸式的一个剧目，叫做《轮转》。如果大家仔细观察，如果大家熟读红楼的话，应该不难猜出来吧。现在在舞台上正在表演的正是《红楼梦》当中的12金钗。其实你看，不同于传统的表演的形式，现在啊，12金钗正在和这些游客来进行互动，要求游客来进入到剧中。其实这个时候呢，游客也完成了从观剧人到剧中人的转变，可以更加沉浸式的来感受当年的红楼岁月。那其实呢，这也是整个戏剧幻城的一大特色，就是很多的剧目是打破了舞台的界限，游客、观众甚至是共同来共创一部戏，可以说是沉浸式的来品读经典。那说到沉浸式呢，就不得不跟大家介绍啊，最近在这个戏剧幻城当中很有人气的一部大戏，叫做《大观戏阵》。很多游客说，哎，看完了这个戏就好像是在开戏剧盲盒，怎么样理解呢？其实啊，它不是传统的一个舞台的大戏，而是由35个小的剧场组成的一个戏剧的矩阵，而每一个里面是一个剧目，35段故事同时上演。那今天呢，我体验了一下，在我进入到剧场的时候呢，工作人员会随机发给我一张卡片，所以今天我在大观戏阵里首先看的就是2号剧目《不如弹琴》。那其实呢，每一个剧场啊，它的演出时间是17分钟，当大家看完了以后，来到公共的空间，游客之间还可以主动的去交换卡片。像一个大观戏阵呢，有2次换卡的机会，所以今天我在这里解锁了3个不同的剧目。而每一个小剧场它的空间不大，只有20-30名的观众，所以这种感觉呢，就好像是和演员一起走到了故事当中，解锁了3个不同的人生际遇。其实啊，今天穿行在这个只有红楼的戏剧幻城当中，可以说游客的这种想象力在不断的被激发。你像在第35中学呢，其实我可以和演员成为同桌，一起来共创演出。那另外呢，还可以走到后台，边走边看，用这种行进式的方式来观剧，所以在这里啊，观剧的体验真的还挺丰富的。这个国庆假期呢，为了给大家更丰富的观剧体验，只有红楼戏剧幻城啊，也是开启了超长待机的模式，每天10点闭园。而在所有的演出结束之后呢，数百名的演员和观众会一起行进到幻城的南门，在水幕之上，大家共同唱响《我和我的祖国》，用歌声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那据数据显示呢，现在国庆假期大家观剧的热度啊还在持续的攀升当中。你像今天前2天的数字统计，现在累计的观剧人数已经超
超过了8万人次，而在整个国庆假期有可能会突破25万人次，超过80%都是外地的游客，而近半数呢是买的两日票。

0: 日票来深度的刷剧。这个国庆假期我在河北廊坊观察啊，当地是以红楼 IP 为核心，用沉浸式的戏剧来活化传统的文化，同时也用这样的方式来激活假日的文旅消费活力。你像在戏剧幻城的周边的餐饮啊、住宿的热度也在持续的攀升，而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也正在成为京津冀文化度假的一个新坐标。春燕，
1: 谢谢海玲带我们逛了晚上的戏剧幻城，的确是很梦幻，谢谢。中国晚八点，接下来我们要去的是深圳。随着 APEC 会议的临近，深圳已经进入到了 APEC 时间，便利的交通口岸服务，丰富的场景体验，不断地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海内外的游客来深圳旅游购物品尝美食。这个假期里，在深圳罗湖的一个美食市集，当地组织了多家城中的热门餐厅，将各自的拿手风味美食汇聚于此，也吸引了不少食客前来。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刘玉磊。玉磊你好，现场都有哪一些好吃的好逛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好的，春燕，我现在呢就在深圳罗湖街区的一个美食的市集上哈。那这里呢离罗湖口岸只有三站地，每到节假日的时候啊，这里就很热闹，到了国庆期间更是如此。而随着 APEC 盛会的临近，这里的游客也是越来越多。今天呢也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但是这一点也不影响这里的烟火气。你看我身后的这个美食市集上，我呀还特意今天来到这里挨家都打卡集章，还做了一个攻略。我就想带着大家呢一起来看看我们都有哪些美食。我首先啊想为大家推荐的呢是这一款粤菜，它叫萝卜牛腩牛杂。这一款菜呢是粤府的一个代表菜了，它重要的呢是讲究它的这个食材的新鲜，同时需要慢火来煨，大概3个多小时。您要是品尝起来呢，由于他们要用本地的酱汁啊，去把它做得非常的入味，吃起来真的是醇厚又清鲜。那我们吃完了这个呢，还是想让大家一起来品尝一下这个赎罪大闸蟹啊。这个花雕的陈酿的酒啊，一旦是打开它的这个蟹汁的时候，蟹黄啊已经就把这个汁水已经漫进去了，可以想见啊，吃起来已经非常的美味。那吃完了这些大餐，就想给大家推荐几款呢小食。比如说可以大家推荐的是这个葱油饼鱼子酱，有甜有咸，非常的好吃。还有这款又好看又好吃的榴莲天鹅酥。如果我们一起品尝完这么多的美食的时候，也不妨呢来一款桂花雪梨水，降降这个暑气和燥热。也就是因为有这么多的美食在这里啊，所以这里不仅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这里更是吸引了港澳的同胞，还有很多海外的侨胞。很多的海外的游客来到这里的时候呢，他们吃美食逛集市，他们更热爱的呢是深圳潮流向的科创产品哈。我们呢自己称为深圳科创土特产。他们特别喜爱看机器人的表演，
3: 没错，
2: 他们也喜欢呢
3: 外国游客是特别喜欢体验深圳前沿的科创消费潮流。
2: 他们去看一看这里的无人机，去体验智能装备，他们还喜欢去点无人机为大家送外卖，去坐无人巴士。更有很多的外国游客呢会专程的来到深圳，去比亚迪、大疆、华为这样的一些工厂里面去体验工业游。那从来自深圳海边检的数据呢，也能够印证深圳的这样的一个国际提升力是在不断的进步和提升的。那我们通过一组数据来看，从2026年以来的前3个季度，来自 APEC 经济体的外国游客达到了430万，已经占到了所有外国游客的近70%，同比呢也增加了20%。那大家会问，这么多的游客来，我们怎么样能够呢给大家提供非常好的配套服务呢？那实际上首先就是交通的便利，14分钟就可以从香港来到深圳了。与此同时，我所在的这个点位的周边的6公里范围内呢，就有5个口岸。你说这有多么的便利？在我们通关的时候呢，也是从过去的2地2检到如今的1地2检，而且有的

关口呢是24小时的通关，这有多么的便利。除此而外呢，我也想告诉大家，在这里呢，我们已经实现了来自整个APEC多个国家的经济体。

0: 那随处都有这样的退境的离境退税的指示牌，这里写着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您看，刚才呢我就从游客那里了解到呢，刚刚买完的产品在这里呢就立刻就退税了，这里也有非常详细的办理退税的流程图，非常的方便。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系列的便利的服务，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与此同时呢，在我们整个街区里也有很多的志愿者为大家提供导引的服务，很多的深圳市民呢也自主自发的呢成为了这样的东道主，我们期待是一起来办好这个 APEC 的盛会。那我们在品尝完美食，也可以一起来欣赏的呢，是在这里首次为大家提供的开合创意大屏。哦，大家可以看到哈，此刻呢，我们的这个大屏已经打开了，它呢是平时是一个二维的屏，现在屏幕打开之后呢，它是可以开合的。同时大家可以看，我们实现了屏前有屏，我们在中间呢是有一个舞台，而屏后呢是有影，这样的一个独特的场景。而此刻我们看到的呢，就是来自新疆的一个丝路的一个舞剧，叫做《秋瓷》。那这样呢，我们就能够实现画中画，景中景，同时我们也能够在这里看到的是人在屏中舞的一个独特的效果。那此时此刻呢，我们也想从这样的一个烟火集市来放眼我们整个深圳，这里有市民中心、人才公园、湾区之眼等等各处的灯火璀璨，这里呢也有干坑古镇的民俗表演，这里更有上海连城、大鹏、西冲还有大小梅沙带来的上海连城的美景。可以说深圳全程都沉浸在浓浓的国庆的热烈氛围当中。而此时此刻我们深圳已经进入到了 APEC 时间，从离境退税到支付便利，从交通的方便到服务的提供，方方面面，深圳已经做好了全方位的准备来迎接八方的游客。在这里呢，我们也盛情地发出邀约，欢迎大家来深圳。春燕，
1: 好的，谢谢玉磊带我们走进晚八点的璀璨深圳，谢谢。东方时空稍后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进入到今天的时空观察，国庆假期里新能源汽车出行热度持续攀升，日均车辆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 1.8 倍，而充电的需求也随之增大。国庆假期的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了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11国庆假期首日增长了 60.4%， 创下了历史节假日单日的新高。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成了不少车主的烦心事。那么假日充电有没有办法避开或者是减少排队？为了缓解假日新能源车高速服务区充电的压力，相关部门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更好地解决假日新能源车充电难的问题呢？我们来一一关注。根据交通运输部的预测，国庆假期高速公路充电需求整体呈现了出城分散、回城集中的特点。那么高速服务区充电什么时段最挤？哪些服务区特别繁忙呢？我们也来具体的了解。我们先来看一下时段。交通部门提示，每天从10点开始，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场站的车辆开始显著的增加。21点之后，车辆流量是逐步的回落，充电需求也是随之减少。10月5号和6号是返程的核心时段，高速公路充电的车辆将会大幅度的增加。充电高峰的时段为10月5号的11点到21点，10月6号的10点到22点。了解完了高峰时段，我们再来通过交通运输部发布的假期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看一看哪些服务区充电特别的繁忙。
3: 国庆假期全国充电特别繁忙的高速服务区有秦滨高速河北段乐亭服务区、唐海服务区、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沈海高速福建段云淡停车区、沙夏高速福建段秀村服务区、 京港澳高速河南段

0: 漯河服务区、河宝高速河南段王屋山服务区、长治高速湖南段桥头河服务区、京昆高速四川段新安服务区、京昆高速陕西段长城服务区。
1: 除了提前做好充电规划，尽量避开高峰时段和路段，假日充电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可以避开或者是减少排队等候的时间呢？记者采访了国家电网智慧车联网平台的相关负责人。
2: 我们在节前发布了高速公路出行指南，预测拥堵时段路段，帮助车主优化出行线路。假期中，我们积极引导车主有序到高速出入口附近的城镇公共充电站充电，同时针对热点高速服务区场站，鼓励车主充电至 80%， 及时腾出车位，压降单车平均充电时长，提升节假日高峰时段整体补能效率。
1: 有网友可能会问了，新能源汽车充电到 80% 就需要离场，这样的安排是什么原因？会不会对电池造成影响呢？记者也采访了国家电网的相关人士。
3: 目前电动汽车基本都用的是锂电池，因为它的化学特性活跃，为了保护车辆，一般我们前 80% 电量充的时候速度会快，但最后 20% 却会大幅变慢，所以长途出行的时候我们建议八分饱就好，等待时间短，也能提升节假日高峰时段的整体效率，有效缓解高速服务区充电排队压力。
1: 交通运输部还提醒，新能源车的车主可以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一键查询充电服务，如果在路上遇到了需要救援的情况，也可以一键呼叫救援。为应对假日充电需求高峰，相关部门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说为了提升新能源汽车的充电速度，国庆假期里国家电网公司已经累计在高速服务区布置应急充电枪599根，在充电繁忙而且变压器容量富余的服务区还布置了移动应急充电车32台。根据国网智慧车联网平台的数据，每日预测服务区繁忙情况，对应急充电设施进行动态调整和部署。接下来我们要去几个高速服务区看一看那里的充电情况究竟如何，又是如何来缓解充电压力的。在国庆假期之前，有些服务区进行了扩建升级，提升充电能力，以应对假日的充电高峰。
4: 作为江苏省规模最大的高速服务区充电站，京沪高速高邮服务区充电站在国庆前夕完成扩建升级后，站点共有82台直流充电桩、142把充电枪，可以同时保障大量新能源车补能。除了硬件升级外，站点还上线智慧充电服务，依托大数据实时监测充电负荷与车位状态，向新能源车主精准推送短信提醒，实施潮汐式充电引导，动态分流，缓解节假日充电排队压力。在浙江珠甬高速磐安服务区，国网磐安县供电公司赶在国庆期间前完成了新增充电桩的建设，当地供电部门通过变压器增容、增加太阳能光伏发电设备等方式来提升服务区的供电能力，扩容后服务区的充电效率提高了3倍以上。
5: 国庆之前我们新增了充电桩68台，服务区内新能源的这个充电的桩的车位达到了150个左右，占总体车位的50%，可以较大的满足过往新能源车主的这个补能的需求。
1: 接下来我们就到沪昆高速萧山服务区去看一看晚上那里的充电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萧山服务区的总台记者夏周。夏周你好，那现在萧山服务区的充电情况怎么样？车多吗？
6: 车员你好，大家好。那么现在呢，我是在沪昆高速萧山服务区。根据前几天的数据显示呢，我们所在的服务区日均的断面流量是达到了17万辆次，而其中新能源汽车的占比是达到了30%到40%。那么刚刚呢，浙江交投集团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这样的一个数据相较去年同期是又增长了10%。针对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多的成为假日出行主力的新特点，我们所在的服务区从2016年开始就着手设置和增加新能源充电停车位。来看看我身处的现场吧，从我们服务区的入口处

0: 到我的身后，目光所及都是新能源充电停车位，目前并没有出现排行和等待的情况，甚至还有很多富余的停车位。而刚刚呢，浙江交投集团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我们所在的服务区每天最繁忙的时段，我们通过一段画面来看一下，是每天上午的10点钟到下午的14点。如果说在那个时候出现排行和等待的话，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呢会采取一个灵动的潮汐管理措施，引导车流就近去充电。提到刚刚我们所聊到的这个充电限流的话题，我们在浙江，特别是我们在浙江交投集团所辖的服务区了解到，在这里并不是一个固定的举措，而是一个灵动的服务举措。我们来看现场吧，像现在我们所在的沪昆高速萧山服务区并没有采取充电限量的举措，这是因为我们会根据前一天我们新能源充电车位的时间利用率来看，昨天的时间利用率是低于了40%，所以说我们今天充电就不限量。举个例子，如果说今天我们的充电车位的时间利用率高于了40%，那么第二天我们充电限量可能会达到90%。可以这样说，充电限量是在极端高峰情况下的应急举措，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措施，目的只有一个，为了让我们的充电资源能够流动起来。我们再举个例子，如果说我们单个浙江的服务区出现了充电桩排行等待的话，而我们多个服务区，比如说方圆40公里的服务区会进行一个联动，比方说您的车还有40%到50%的电量的话，足够开到下一个空闲的服务区，工作人员又会进行一番现场的引导和疏导。连线最后呢，我们也做一番温馨的提醒，如果说您正在路上或者说即将上路的话，在浙江我们上车之前不妨关注一下像一路畅通，包括我手上所拿的浙交中探行这样的微信小程序，上面会显示您就近的服务区整个充电桩的空闲情况，做到心中有数。如果说您是增程或者说插混的车主的话，我们不妨建议您在一些繁忙和高峰时段以加油代替充电，减少排行和等待的时间。另外，如果说您是纯电车主，在10月5号到10月6号这两天返程高峰期，根据相关部门的预测，这两天每天上午的10点钟到晚上的10点是充电的高峰，建议您避开这样的时间段。最后一个就是这两天呢，浙江境内大部分都是多雨的天气，提醒您注意行车的安全。好的，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的观察，春燕。
1: 谢谢下周的暖心提示。国庆假期，四川新安服务区被交通运输部列入到了全国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的清单。那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 G5 京昆高速四川段新安服务区充电区新能源车集中排队，平均等待大约30分钟。现场虽然拥挤，但是工作人员在入口充电位之间指挥车辆，协助扫码充电，解答疑问，车辆按引导有序排队，现场忙而不乱。八台新增加的120千瓦的移动充电桩机器人可以通过高速公路下的地下涵洞跨区域通行。在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的今天，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多的成为了人们长途出行的重要选择，破解假期充电难也就成为了补能体系适配规模化市场必须作答的考题。那么如何更好的来解决假日新能源车充电难的问题，我们来听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的看法。
2: 平时新能源汽车集中充电的问题并不突出，即假日瞬间流量几倍的爆发，只靠增加充电桩无法解决这种供求关系的矛盾问题。为了能够更好的解决假日新能源车这个集中充电难的问题的有短期、中期、长期的不同的解决方案。 从短期内来看的话呢，还是要盘活存量，兵集兜底，包括在高速口啊、缓冲地带的这种充电桩充电服务能力的这样的一种调配过程，包括移动充电桩啊、移动储能啊，包括统一的信息，通过平台运营商地图导航，显示排队预估的时长等等，来更好的安排既有的存量，包括在现场运营维护的兜底。

0: 点啊，要做好提前的检修。那中区的话呢，还是要提高它的功率。比如说你要是超充比普通快充，可以把时间压缩到原来的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那么包括光储充一体化的这样的一种服务区的能力的提升过程，以及商业模式的优化，在高峰期平时弹性的这种定价方式，也有助于消峰评估。那么从长期来看的话，还是要实现分布式的供给，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家门口充电，可以在高速公路上的充电，包括在目的地的充电。随着咱们国家新能源汽车数量的不断增加，充电桩和分布式的这种空间网络性的格局就会逐渐的形成，也要求充电场站啊、变压器容量啊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包括进一步的提升充电的里程，都是有效的调整手段。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昂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有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
3: 佩泽西奇昂说，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他表示，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另据美国媒体10月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有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此前一天，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如果无法与伊朗达成协议，可能会发起军事打击，做出决定的时间正在临近。9月28号，美国和伊朗在美国纽约开启了新一轮的间接会谈。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双方都不愿做出让步，谈判陷入僵局。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已从纽约返回德黑兰。此前，阿拉格奇9月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据美媒报道，伊方提议，如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7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6号称，他已拒绝伊朗的这一提议。
2: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当地时间10月1号发布最新安全通告称，近日霍尔木兹海峡接连发生多起油轮遭袭事件，将中东海域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升至严重。根据该机构公布的信息，9月28号到29号，霍尔木兹海峡至少发生4起涉及油轮的海上安全事件。9月28号，一艘驶出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遭不明投射物的袭击，船上一度发生小规模火情，但火势很快被扑灭。9月29号，3艘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遭不明投射物的袭击，其中2艘油轮的船员安全，相关船只随后接受损伤评估。另一艘邮轮的船员和船只受损情况仍在调查当中。美国《华尔街日报》10月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五角大楼正在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的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
4: 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的母港，执行既定部署任务。此外，由3艘2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2栖戒备群，搭载来自第13海军陆战队远征队的队员，于9月28号启程。上述美国官员称，相关舰艇、战斗机、海军陆战队员和水兵将于11月底之前抵达中东地区。报道提到，目前布什号和华盛顿号航母已部署在中东。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留在该地区，这将是自今年4月以来，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3个航母打击群。不过，报道补充说，华盛顿号有可能离开中东，返回其位于日本的母港。报道还说，除布什号和华盛顿号航母外，全师号2栖戒备群的舰艇也部署在中东。一名官员表示，

0: 加上本周增派的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对于上述消息，《华尔街日报》称，白宫和五角大楼发言人均未回应置评请求。
1: 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0月1日报道，有美国官员和地区消息人士透露说，美军9月向沙特部署了一套爱国者反导系统，用于保护一处关键石油生产设施。另一套爱国者反导系统则被部署于卡塔尔，以保护一处天然气生产设施。报道称，美国希望借此向两个地区盟友保证，一旦美国决定重启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美国会保护他们的关键能源设施。美媒称，美军派遣第三艘航母前往中东，并增派近10,000名士兵。如此规模的兵力调动究竟意味着什么？特朗普称，有可能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如何看待这一表态的时机选择呢？我们来听一下专家的解读。
2: 为什么现在美国又把第三艘航母调往中东？那么这样做的意图就是，实际上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和伊朗之间再一次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是上升了，因为在美国和伊朗之间，伊朗不想拖下去，所以为什么最近一段时期伊朗主动提出来谈判，但是呢，美国现在不答应伊朗的条件，所以谈判现在是处于停滞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伊朗不愿意拖下去，谈判又谈不成，那么伊朗在波斯湾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就大大的增加了。从9月23日开始，伊朗就没有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过过往的油轮了。那么未来一段时期，伊朗袭击油轮的可能性存在，然后伊朗也威胁说，如果伊朗的石油卖不出去了，那么海湾国家的能源设施就不安全了，所以伊朗袭击海湾国家能源设施的可能性也存在。当然伊朗也可以通过支持伊拉克的民兵和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等国家的能源设施，所以如果谈判谈不成，战争的风险就会加大。那么特别是特朗普威胁说中期选举之后可能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这种可能性也不能排除。特朗普就是渴望能够在中期选举之前，伊朗在美国的军事威胁下答应美国的条件，能够达成协议，让特朗普能够向美国选民交代，中期选举结束之后，美国如果看到谈也谈不成，然后拖下去也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再次转向军事手段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新闻追踪，我们继续来关注9月30日发生的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安全事件。当地时间10月1日，沙特阿拉伯方面表示对该事件进行了初步的调查。
4: 沙特内政部10月1日发表声明称，初步调查显示，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副驾驶袭击机长，导致两人均受伤，两人被送往沙特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在获得医疗许可后，于10月1日在阿联酋安全小组的陪同下前往阿联酋阿布扎比。声明称，阿联酋的安全小组也参与了初步调查。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日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下令成立由检察机关专业人员组成的调查小组，对相关事件展开调查，确定事件具体情况和动机，并核实事件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以及是否存在事先策划或指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1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该航班副驾驶曾受到极端思想影响且有自杀倾向。另有2名以色列安全官员表示，以方的初步评估认为，这名副驾驶极可能是单独行动，不过调查仍在进行中。此外，内塔尼亚胡10月1日还与介入并阻止了副驾驶的乘客见面。内塔尼亚胡说，这些乘客阻止了一场重大灾难。航空专家说，这架客机急剧下降，以至于方向舵大面积从机尾脱落，却能安全着陆，不可思议。24小时飞行雷达网站显示，客机起飞2.5小时后发生急剧下降，随后在约旦边境附近做了一个不稳定的盘旋，大约1小时后降落在沙特塔布克。 数据显示，客机在不到三十秒的时间内急剧下降超过14000英尺，即约4267米。9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据沙特内政部声明，该航班载有174名乘客和8名机组人员，在飞行途中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沙特有关部门批准航班在沙特塔布克机场紧急降落。
1: 迪拜航空公司客机事件发生以后呢，海外社交平台上还出现了多段所谓的现场视频，其中有的画面十分的惊险，甚至还配有乘客的尖叫声。那今天我们就来辨一辨几段网络视频的真伪。我们先来看第一段视频，这段视频号称记录了事件发生的瞬间。画面当中，飞机飞越一片水域，机舱内传来乘客的尖叫声和恐慌的呼喊。多家媒体和个人社交账号纷纷转发相关帖子，在海外社交平台上累计获得了数十万至近百万次的观看。配文大多声称这是乘客从舷窗拍摄的惊险画面，描述飞机急速下降或者是驾驶舱发生冲突。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段视频背后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4: 巴基斯坦论坛快报对此进行了核查，核查人员将视频中的地理特征与卫星地图比对后确认，视频中飞机飞过的一条水道实际上是位于迪拜的一个海湾，它将迪拜的各个岛屿与大陆分隔开来。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英国广播公司等媒体此前报道，发生客机事件的这趟航班是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发生安全事件后改道飞往了沙特的塔布克机场。根据航班追踪应用软件的数据，事件发生时该航班沿着沙特与约旦边境飞行，附近根本没有视频中那样的水道，视频画面与事件发生的实际地点完全不符。另外，这段视频不仅画面是假的，声音也是伪造的。经溯源，视频中的乘客尖叫声来自2022年9月30号发布在社交平台上的一段视频。原视频记录的是飞机在安第斯山脉上空遭到了严重气流，乘客因剧烈颠簸而惊恐尖叫。这段音频被人截取后拼接到了所谓本次客机事件的视频中。
1: 再来看另一段流传甚广的视频，这段视频声称记录了副驾驶攻击机长后被制服的画面。视频当中，一名男子高喊“我要炸毁飞机”等口号。今日印度通过反向搜索发现，该视频最早出现在2025年7月，与本次迪拜航班事件毫无关联。据印度新德里电视台以及印度时报等多家媒体的报道，画面记录的是一名男子在从伦敦飞往苏格兰格拉斯哥的易捷航空航班上制造骚乱，随后被乘客制服的过程。飞机降落之后，这名男子在格拉斯哥被捕，家人证实他患有精神分裂症。也就是说，这段被包装成所谓迪拜航空客机事件现场的视频，其实是2025年7月英国一趟航班上乘客闹事的旧影像，被人重新剪辑之后嫁接到了本次事件上。还有一段视频声称在挫败副驾驶企图让飞机坠毁的行动之后，迪拜航空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上，乘客们正在欢呼庆祝。视频发布以后迅速传播，被大量的用户当作事件的现场画面进行转发。印度新闻核查网通过反向搜索发现，一个个人社交账号曾经在7月5号发布过这段视频。该账号在新近发布的帖子当中也已经承认了，有网友误以为这是迪拜航空航班的现场画面。更早的溯源结果也证实，这段视频也是和本次事件没有关联。以色列体育媒体早在2025年8月18号就分享过同一段画面。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您是否思考

0: 思考过城市的发展应该如何与地下的文物共生。有这样一位考古学家，半生扎根洛阳，守护古都文脉。他奔走发声，促成洛阳方式纳入国家文物保护法。今天的无家无国，一起跟随记者王宁走进考古学者82岁的叶万松，聆听他用一生守护古都文脉的动人故事。
1: 82岁的叶万松是新中国第二代考古学者。年少时受考古专家姐姐叶小燕影响，15岁来到殷墟考古现场，在姐姐严格要求下，严谨成为他治学的准则。1962年，叶万松考入北大考古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洛阳，并主持多项重大遗址发掘。
2: 叶老，您看这张图片是今年春节的时候洛阳城遗址公园的繁华的景象。
3: 哦，
2: 在几十年前站在这里的时候，您看到的是什么景象啊？
3: 西工区老城区的这个民房、工厂还有道路，当时我们认为说隋唐城啊只能拾点漏。
2: 为什么您说只能捡点漏了呢？
3: 大量的宫殿建筑在建厂的过程当中被破坏。
1: 于是1980年，叶万松联名撰文一篇题为《洛阳博物馆2000多件文物被毁》的稿件，拉开了扭转洛阳文物保护的序幕。
2: 刊发了之后，真的会对这件事儿起到更好的推动作用吗？
3: 作用非常大。说以后基本建设盖房子必须经过文物部门同意，
2: 等于过去的破坏被踩了一脚急刹车。
3: 哎，对，
2: 停住了。
3: 同意不同意建不是你说了算，不是我说了算，是地下文物说了算。
1: 这套先考古后施工分级报批的管理办法被命名为地下文物保护洛阳方式，并且纳入1982年的文物保护法。10年后，新的考验来了。1992年，菲律宾华商想要在隋唐洛阳城里坊核心区拿下20平方公里的地块，再建一个洛阳城。
2: 您怎么说的？
3: 我说要不了，几十年，也要从地图上给抹去了。我们的后人会怎么来评价我们这几代人民的作为？到时候是不是要落个民族罪人，
2: 历史的罪人？
3: 哎，
2: 我们要不要去当？这句话其实分量很重啊。
3: 哎，我说良心啊，你作为考古工作者，你要保护文物就是你的责任。
1: 叶万松守护洛阳文脉的故事远不止于此。2002年，河洛文化广场工地勘测出东周墓葬群和车马坑，他率领34名专业考古人员，外加100余名工人同步作业，日夜赶工推进清理。
2: 当时在看到天子驾六出现在您眼前的时候，那一刻您还有记忆吗？
3: 吃饱。
1: 2003年1月13日，施工方调度大型机械驶入遗址区域，直逼车马坑。此事迅速引发大量媒体跟进报道。同年1月24日，中国文物报头版刊发洛阳在毁什么，将这场城建与文保的拉锯之争推向公众。
3: 人家来硬的，施工队进来了，但是人家不敢破坏，他给你留着，其他就给你稀里哗啦的该咋施工咋施工。
1: 事件引发广泛关注并获中央批示，多部门调查组赶赴洛阳叫停违规施工。经过多轮专家论证与多方协商，取消地下商业与人防工程，墓葬分层回填保护，珍贵的天子驾六车马坑原地建馆留存。
2: 最重要的是
3: 这是走出一条路。
2: 一条什么样的路？
3: 中国式的文物保护的路。
0: 听完说。

0: 深耕文物保护多年，常常被人说是刺儿头，但是他认为做文物保护工作就应该不惧博弈，敢于据理力争。他究竟趟出了怎样一条中国式文物保护之路？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今晚22点播出的无家无国。
1: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3: 等很久了吧，师傅？
4: 没等好久，才2个钟头。
1: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5: 我要练出马甲线。
6: 我想讲究啤酒肚。
7: 我得吃清淡点了。
8: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话浙江，欢迎您。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助力出行更智能，
7: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6: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8: 文件这么大，
9: 这网速都
10: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1: 直播间好多人呢，
12: 我们肯过门卡。
1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日常，乐享健康，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借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3: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王，更冷更静更省电。格力
5: 真好。阿福，
6: 嗨，我在。
5: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6: 都绑好了。
5: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江苏如东，欢迎您。
7: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广西金嗓子。
9: 高端访谈专访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诺沃肖洛夫，36岁拿下诺贝尔物理学奖。他说
10: ：“Human intuition will always be at the center of discoveries of the creative thinking。”
9: 见证中国的五年规划推动科技进步。他表示
10: It's really a pleasure to see how those policies transformed into real technologies.
9: 国际科研合作面临地缘政治的影响，他认为
10: The progress of our science always relying on this collaboration. I really hope that it can continue in the future.
9: 高端访谈，敬请收看。
1: 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1: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1: 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0: 国庆假期，全国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1: 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0: 今年2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1: 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干部群众热烈反响，激励亿万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在新征程上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新中国成立77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取得的辉煌成就，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着眼新时代新征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明确要求，作出重要指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人心，凝聚起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的磅礴力量。
3: 总书记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们感同身受，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党的好政策一个接一个，我们的民房变民宿，村寨变景区，腰包越来越鼓，我们一定不负总书记嘱托，把家乡建设得更美好，
4: 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原车原件回来住进新房哦，很开心。出门呢就是公园嘛，买点菜离我们这里也不远。我们小区呢还有一个市民合唱团，反正一天我都是忙忙碌碌的，总书记到我们小区来，他说一

0: 是一夜准官情，真的，我从心里发自内心祝福我的祖国繁荣昌盛。
1: 新中国77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让我们无比骄傲和自豪。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接续奋斗，立足西柏坡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以更加昂扬的斗志走好新时代的赶考之路。
2: 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广大干部群众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在黑龙江，秋粮收获有序推进，大型智能农机在田间作业，助力颗粒归仓。在重庆，西渝高铁重点工程北碚天府嘉陵江特大桥合龙在即，一线建设者加紧施工。在一个个重点实验室，科技工作者以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精神攻坚克难。
3: 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备受鼓舞。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作为一名从事人工智能研究方向的科研人员，我们要潜心钻研，以实实在在的担当，聚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努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4: 总书记强调，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年我们一共种了8万亩地，全程机械化作业，机械化管理，眼看要丰收了，大家伙干劲十足。我们还要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的饭碗端牢端稳。
5: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心潮澎湃。作为一线建设者，见证祖国交通事业日新月异的发展，我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现在大桥一天天向合龙目标推进，我们将严把安全质量关，为西渝高铁早日建成通车努力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新征程上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蓝图变为现实。
6: 我们愈加深刻认识到，两个确立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我们将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服务国家战略大局。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我们将聚焦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多办好事，多办实事，将民生问题清单转化为幸福清单，不断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
8: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倍感振奋。海南肩负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重任，15五时期我们将深入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扎实推进森林四库建设，筑牢生物多样性保护屏障，努力争当美丽中国示范样板。
2: 港澳台同胞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倍感振奋。
9: 聆听习主席重要讲话，我深切感受到中央维护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的坚定决心。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是香港持续稳健发展的最大底气，我们对国家发展和香港的前景充满信心。
10: 习主席强调，要支持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让我备受鼓舞。澳门的繁荣稳定离不开祖国的关怀支持，我会和广大澳门青年一起厚植爱国爱澳情怀，脚踏实地奋力拼搏，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11: 习总书记在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让我们都感到无比振奋，对于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前景更是充满信心。有强大的祖国带领中华民族在复兴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我们更要积极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维护国家统一大局。
12: 这个国庆假期，神州大地活力涌动，人们乐游山水，体验传统文化，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
2: 饱览大好河山，祝福伟大祖国。假期首日，北京天安门地区迎来大客流，超30万各地游客齐聚在此，大家手举国旗，游览拍照，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在世界文化遗产地厦门鼓浪屿，游客们在街头巷尾邂逅快闪表演，走进各大核心景点，在悠扬的琴声中为新中国献上。

0: 党生日祝福。在甘肃民勤县，人们漫步沙丘，体验沙漠越野，感受大漠风光。在贵州荔波县，人们走进山水间，领略世界自然遗产之美。这个国庆假期，海南打造了从海底到陆地，从低空到山林的多元旅游场景。在三亚，蜈支洲岛人流如织，假期首日有超6000人登岛。
1: 山海之间满是中国红，一边欣赏祖国美丽的大好河山，一边呢欢度国庆，内心也特别自豪。
0: 在游览中感受文化魅力，在山东临清，人们在大运河畔品尝地方特色美食；在江苏建湖，人们走进怀聚小镇，欣赏传统戏曲、民俗表演；在四川新津，南河两岸来自川渝两地的非遗体验文化市集，成为这个国庆人们游览的新去处。在浙江德清的新式古镇，匠心十足的国风文创非遗手作，热气腾腾的传统糕点特色小吃，水乡风韵与市井烟火相互交融，吸引大批游客驻足体验。
2: 哦，这里又能看到一些古建筑，又能体验到我们的非遗手作，像一些茶糕啊、糯米糕，我觉得是很舒服、很惬意，国庆的氛围感也是特别足的。
0: 假日的夜晚也格外精彩。在上海黄浦江畔灯光璀璨，今年上海推出科技主题游船，智能机器人互动与黄浦江两岸夜景融合，打造科技感与氛围感兼具的夜游新体验。这个国庆，天津海河灯光秀焕新亮相，城市地标金沽人文风貌铺展在巨幅光影画布之上，不少市民游客来到海河畔驻足观赏、拍照打卡。昨晚湖北武汉举办烟花活动，光影在长江武汉段跃动，与两岸楼宇灯光交相辉映。江西南昌国庆烟花晚会在赣江老关州水域盛大上演，各色烟花在夜空竞相盛放，不仅装点了城市的节日夜空，更点燃了大家心中的家国热情。香港一号晚举行国庆烟花汇演，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多利亚港夜空，为香港增添浓厚的节日气氛。澳门以烟花汇演、文艺晚会等形式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各界民众共同祝愿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红色热土上感悟革命精神，更续红色血脉。
0: 贵州红色景区国庆期间参观热度高涨，习水土城镇四渡赤水纪念馆游客量同比增长近30%，娄山关景区打造沉浸式文旅新场景，贵阳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 AI 全息影像等数字技术再现长征场景，日接待游客超2000人次。
4: 我是语文老师，希望把长征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教育当中，鼓舞他们，激励他们努力学习。
0: 在安徽金寨红色景区，游客沿着当年红军辗转作战的足迹，打卡红军广场、革命博物馆，追忆烽火岁月。浙江长兴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是江南地区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革命旧址群之一，假期日均接待游客超1000人次。革命圣地陕西延安宝塔山景区推出宝塔故事会等特色活动，鲜活丰富的内容吸引众多研学团队追寻红色足迹。
5: 联想到那些先辈用奋斗换来我们今日的祖国安宁，作为新时代的学子，我们定要铭记那份长征精神，勤奋学习，报效祖国。
0: 江苏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新推出寻着信仰的诗行红色主题研学活动，游客诵读红色诗词，感悟信仰的力量。假期预计将接待游客接近20万人次，景区增配讲解、优化路线，丰富互动体验。在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的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内，实物和史料再现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隐姓埋名、为国助重器的峥嵘岁月，参观者络绎不绝。我国现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红色旅游景区不仅成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研学的重要课堂，也为文旅市场注入深厚的精神力量。
6: 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国庆海彩，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一起感受传统文化给中国人带来的自信和力量。
7: 总台央视记者啊，正在做一个国庆海彩节目，想跟大家聊聊咱们的中国范儿。
8: 范儿也挺中国范儿
7: 啊，对，像我们有汉服这种元素，
9: 这就是中国范儿，
10: 这就是中国范儿。
7: 像我们这古建筑，
11: 我们是沿着那个河西走廊这条线的，去追寻古人的这种足迹，能更加体会到那种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震撼。
12: 现在人们就是说都喜欢出来旅游，旅游更重要的就是文化的熏陶，而这个文化的熏陶更重要就是说每一个人自我认同，我是谁，我是中国人。我们了解的越多，你越为自己的文化自豪。
13: 我觉得秦腔也挺厉害，就因为我最近看那个主角，我觉得这些戏剧方面还是可以的。
14: 因为中国人喜欢寄情于山水嘛，他不去讲什么，他用话去告诉你他想表达什么，话中寓情，所以我这是中国人非常一个含蓄的地方。父母不会说孩子想你了，父母可能说饭做好了回来吃吧，中国人含蓄。
15: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识子。我现在在中国夜里能看见月亮，我妈妈也是在土库曼斯坦能看见月亮。这两句话已经包括了人生人的思想。我特别羡慕中国人的这些诗词。
16: 我今年正好留学毕业回来，比如说在国外我们一般像毕业典礼或者重大活动，我们都会专门会带上一些比如说中国风的一些小配饰，尝试去把我们这种文化软实力去传播出去。中国这种传统文化咱们这已经存在几千年了，就是说我有足够的知识积累，有这样足够的自信，传递出来一种不急躁的感觉。
17: 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我们只有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根在哪里，我们就不惧怕一切变化。
18: 我印象非常深的是这个今日事今日毕，古人我们的先贤都已经在做这样的这个提炼哈，整个做人做学问的精髓啊。古人在过去的时空当中跟现在的这个我们的内心好像同频了，好像在对话。国家这个强盛了，我们个人有了一个更安宁的环境，有了时间去停住驻足脚步，出来旅行，去来看到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我觉得其实这个先有国再有家，那现在我们作为这个个人会捐留于江河吧，然后能够汇入到我们国家的这样一个这个就更好的这个发展当中来，也这个由衷的祝福我们国家能够这个繁荣昌盛，能够更加的强大，我们自己也会做好自己，也能够为我们国家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19: 愿我们的文化代代相传，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
20: 祝福祖国越来越强盛，越来越繁荣富强。
2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推动研发设计、现代物流、软件信息等专业服务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持续增加居民服务优质供给。与此同时，加强土地、金融等要素保障，推动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闲置房屋再利用，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向工业园区集聚，优先保障养老托育等生活性服务业用地需求，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重点支持科技服务、物流运输等领域，以及文旅、体育等行业。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国内物流需求总体平稳，产业升级带动货类结构优化，供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一至八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需求结构持续优化，制造业是增长核心引擎。八月工业品物流同比增长4.9%，高技术制造、机器人、集成电路、数字产品等新动能货类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居民消费物流保持韧性增长，一至八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4%。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落地见效，居民消费物流需求持续提升。
22: 物流基础设施、骨干通道网络加快完善，物流供给保障能力与总收入稳步提升，多式联运加速推广，国际物流通道扩容提质， 支撑了产业链的循环畅通。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

委了解到，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在惠民生中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1.55万亿元，补贴惠及2.08亿人次。

0: 以旧换新9145.8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08亿件。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通讯器材类设备、高能效等级家电、可穿戴智能设备等零售额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在乘用车新车零售量中的占比已连续5个月超过60%。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全国生态保护红线5年保护成效评估近日完成，重点区域红线内生态状况稳中向好。我国已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319万平方公里，陆域红线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30%。评估显示，长江经济带红线内水生生物栖息地持续恢复，黄河流域红线水源涵养能力指数提升28.6%，青藏高原高寒物种栖息地稳步恢复，红线内重点生物种数保护率提升8.7%。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进一步增强，海岸带海洋自然岸线保有指数提升，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在高强度开发背景下，红线生态功能稳中提质。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中，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拳击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瑜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金牌，徐林希获得铜牌。网球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张帅包揽金银牌，实现中国队该项目亚运会6连冠。场地自行车赛场，苑丽颖夺得女子争先赛金牌，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赛场，牛欣冉夺得女子78公斤以上级金牌。昨晚进行的攀岩比赛，张月彤夺得女子攀石金牌，这是中国攀岩队在亚运会个人项目上的首枚金牌。男子速度攀岩决赛，楚守宏以4.714秒的成绩夺得金牌。国庆假期，影响我国的冷空气持续活跃，东北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不足15摄氏度，华北一直到江南地区最高气温在20摄氏度上下，华南高温将缓解。国庆假日期间，北方地区出游整体气象条件适宜，明后2天南方多阴雨天气，恰逢国庆出游高峰，公众外出请带好雨具，驾车减速慢行，留意出行安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科技保险为科技活动提供风险保障8.7万亿元，同比增长66.9%。经营主体由初期4家试点增至60余家，涉及重大技术装备、重点新材料等领域。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大规模国土绿化科学推进。今年前8个月，全国共完成国土绿化面积近7000万亩，林草产业总产值6万亿元，生态旅游接待16亿人次。国铁集团铁路货物运输规程10月1号起实施，规程对既有铁路货物运输办法多项细则进行修订，明确将托运人向承运人提出赔偿或退补费用的有效期由180天改为3年，将对易腐货物的容许运到期限缩减1天。记者从中国电建集团获悉，我国首个三塔光伏光热基地青海共和光伏光热一体化清洁能源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总装机115万千瓦，年均上网电量可达25.3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79.4万吨。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我国首台国产变速抽水蓄能机组在广东肇庆浪江抽蓄工程中完成主体安装，整个工程预计2027年上半年全面投产，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超过21亿度，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90万吨。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第四届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服务月活动10月1号启动，各地将鼓励养老机构、家政企业开展助结、助育等上门服务活动，组织母婴店、亲子餐厅等开展优惠促销活动，推动绿色食。

0: 品、有机农产品等展销活动进社区。从10月份开始，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将推出89场就业服务活动，其中69场是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现代服务等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招聘会，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可登录中国国家人才网参与。
1: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多国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伟大发展成就，期待进一步推进双边各领域友好合作。
0: 中国驻俄罗斯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俄罗斯各界千余人出席，他们盛赞新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和俄中两国友好合作。
2: 今年五月，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友谊代代相传。
3: 俄中元首引领我们两国关系持续发展，我们定会和中国朋友们一起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
0: 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来宾们共祝中国繁荣昌盛。
2: 值此喜庆的时刻，我谨向富有远见的习近平主席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致以最诚挚的祝贺。在习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这些成就持续激励着世界各国。巴基斯坦将继续与中国携手并进，共同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
0: 近日，中国驻老挝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老挝各界人士高度赞赏中国发展成就。
3: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老挝实现了从陆锁国向陆联国的跨越。近年来，中国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取得了显著发展成就，向中国和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0: 在中国驻南非使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观看专题宣传片和文艺表演，在友好的氛围中共同祝愿新时代中南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2: 我要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实现了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发展经验值得包括南非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学习借鉴。
0: 连日来，中国驻越南、爱尔兰、加拿大、多哥、智利等使馆也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嘉宾们盛赞中国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发展成就，期待同中国加强合作，共创更美好的未来。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一号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就匈牙利要求俄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作为回应，俄方要求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以及驻圣彼得堡和喀山领馆的一批工作人员需在2周内离开。九月，匈牙利驱逐10名俄外交人员，称他们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匈牙利与俄罗斯相互驱逐外交人员后，匈牙利外交部一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匈牙利无意加剧外交紧张局势。美国媒体一号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正向中东地区派遣第三个航母打击群，并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州，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美国目前已有2艘航母部署在中东。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号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萨达省、塔伊兹省等地的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今天称，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位于也门亚丁的一处军事设施。多国联军一号称，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吉赞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瑞士冰川监测和研究机构一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受冬季降雪少和今年五月至九月强热浪影响，瑞士冰川2025年10月至2026年9月总冰量减少5.5%，减少幅度排历史第二，仅次于2021至2022年度的5.9%。

0: 2022至2026年间，瑞士冰川总冰量缩减近20%，冰川消融影响瑞士乃至欧洲的水资源。
1: 华夏大地江河奔涌，生生不息。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锦绣神州的水运华章。

0: 高端访谈专访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诺沃肖洛夫。36岁拿下诺贝尔物理学奖，他说
1: Human intuition will always be at the center of discoveries of the creative thinking.
0: 见证中国的5年规划推动科技进步，他表示
1: It's really a pleasure to see how those policies transformed into real technologies.
0: 国际科研合作面临地缘政治的影响，他认为
1: The progress of our science will always relying on this collaboration. I really hope that it can continue in the future.
0: 高端访谈，敬请收看。
2: 高端访谈由中国高端年份白酒梦之蓝手工班独家特别呈现。
3: 一切伟大，皆由双手创造。梦之蓝手工版中国高端年份白酒，
4: 健康生活关心眼，全中眼，低钠盐，
5: 关键那不假的
4: 低钠盐，
5: 保鲜味不变的
4: 低钠盐，吃好盐，选中盐，中盐低钠盐。
2: 高端访谈栏目由仰韶彩陶坊独家邀您关注。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0: 关注国际焦点，洞察世界风云。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高端访谈，我是何彦科。今天我们要对话的嘉宾是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康斯坦丁·诺沃肖洛夫，他用胶带撕出了改变世界的材料石墨烯。36岁就拿下诺贝尔奖，他却笑称记不清奖牌放在何处。他与中国合作10多年，2次荣获中国政府友谊奖，还酷爱中国的水墨画。那他如何看待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深耕新材料领域，他怎样理解未来智能材料？他认为人工智能又将如何重塑科学研究呢？让我们一起在对话中寻找答案。2004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两名物理学家康斯坦丁·诺沃肖洛夫和安德烈·海姆采用简单的机械剥离法，用胶带从石墨表面成功撕出了单层石墨烯，一种只有一个碳原子厚度、强度是钢的200倍、导电导热性能极强的二维晶体。这项发现为人类开启了二维材料时代。2010年，二人因石墨烯研究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当年36岁的诺沃肖洛夫也成为了诺奖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6: Professor Noah Shalov, it's a great pleasure to have you on Leaders Talk.
1: It's a pleasure.
6: Let's talk about

0: 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1: 一切伟大皆由双手创造，梦之蓝手工版中国高端年份白酒。

0: 一双眼与深山云巅守望，把安宁护在长空。一条路从雪山草地走来，把信仰刻进岁月。金秋国庆，跟随无家无国，以思念与致敬驻足回望，致敬岁月长河中不朽的信念。
1: 致敬无双国事，相伴万家美好。本节目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特别呈现。
2: 到绿水青山中去，播撒绿水青山的种子。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以金融力量书写时代担当。

0: 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时光走到今天，应天门巍峨挺立，天堂明堂流光溢彩，汉服游人漫步街巷。十三朝古都洛阳走出一条古今辉映、文城共生的发展之路，繁华背后来之不易。沉睡地下的文明瑰宝，曾多次直面城市开发的冲击，为文物安身，为城市立界，执笔画下这条守护之线的，就有考古学者叶万松。
1: 叶老，真的我们在应天门觉得这儿特别壮观，原来这个宫阙就长这样了。
2: 对对对，我们过去的时候看见的只是敦煌壁画显示出来的，但现在呢，应天门的这个发掘以后，提供一个实物的东西。
1: 敦煌壁画里的城阙在这儿真实存在，而且还能够有它这个非常详细的一个建制，您会觉得兴奋吗？作为考古学者，
2: 我们认为这也是很正常的东西，应该出现它就要出现。
1: 但是它的保留够完整吗？
0: 叶万松今年82岁，新中国第二代考古学者。他30余年扎根坚守文物发掘与保护，曾主持隋唐洛阳城、东周王城等遗址发掘，推动的考古发掘报批制度被文物保护法采纳。2004年退休后，叶万松居住北京，很少再回洛阳。眼前这座隋唐洛阳城应天门遗址博物馆也是第一次来。应天门是隋唐洛阳城宫城正南门，中国古代规格最高的城门。20世纪60年代开始考古勘察，逐步发掘出双向三出阙遗址。2016年，以复照式保护模式建成应天门。

0: 博物馆，既护住地下遗存，又重现盛唐气象。
1: 然后叶老，这种感觉真的非常奇妙。这边是历史的厚重，
2: 对，
1: 那边就是百姓的烟火气，这种融合在今天没有任何的违和感，非常的和谐。
2: 对对，从洛阳城区来讲，这个文化遗产保护给城市建设的矛盾基本上已经达到基本和谐。
1: 所以你看现在建设还在。
0: 1944年，叶晚松生于浙江温州，大他11岁的姐姐叶小燕是国内知名的秦汉考古专家。当年正是受姐姐工作的熏陶，15岁的叶万松便走进素有中国考古学摇篮之称的安阳殷墟遗址。在考古探方里，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的叶小燕手把手带他分辨地层土色，清理灰坑墓葬，绘制考古图纸。从那时起，姐姐成了他考古道路上第一位引路人。
1: 15岁您就到了殷墟的现场。
2: 到殷墟。
1: 那么珍贵的中国的第一代考古人都在那儿去挖掘。
2: 经过自己的手重现古代的文化遗迹，这也是一种渴望。
1: 其实就那把小铲啊，得多难啊，有的人一辈子就在那儿了。
2: 对，
1: 经过这种苦能吃吗？
2: 就大学生们都在那儿吃苦，我是小中学生又算啥。我姐又教我怎么画图，对我要求特别严格。有点像一个墓葬清理完了下工了回来了，结果我姐姐问我你绘图了没有，我说没有啊，那你明天早上去绘图去。那第二天是礼拜天，我一个人就扛着包拿着工具又跑到工地去，下了个10几米深的小坑里头，支着那个皮尺在那量量量，画了一个上午。
1: 就是说一点儿都不能马虎。
2: 我姐姐教给我是一种严谨的工作作法。
0: 在殷墟，少年叶万松亲眼目睹了年轻的考古学家们埋首田野细致发掘，也时常听闻夏奈、梁思永等考古奠基人严谨治学的往事。先辈敬畏遗迹精细发掘的风骨在他心中埋下了种子。1962年，叶万松考入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洛阳，从此将半生岁月交付给了河洛大地。
1: 叶老，您看这张图片是今年春节的时候洛阳城遗址公园的繁华的景象。
2: 哦，
1: 在几十年前站在这里的时候，您看到的是什么景象啊？
2: 西工区老城区的这个民房、工厂，还有道路。当时我们认为说隋唐城啊，只能拾点漏。
1: 为什么您说只能捡点漏了呢？
2: 大量的宫殿建筑在建厂的过程当中被破坏。当时洛阳玻璃厂的有个基建科的一位老工人跟我说，他是搞爆破的，当时建厂的时候地下就挖出了好多好多柱墩，当时他要用爆破用炸药把它炸掉，都炸了好几天了。
1: 您当时听到这
2: 那听我们说那我们只能摇摇头啊。比如说庭院建筑、长廊，那整个基本毁得差不多了，
1: 在几个爆炸声当中就灰飞烟灭了、作为考古学家
2: 那没办法
1: 心痛啊。
0: 破碎不是这座古都历史的全貌，洛阳博物馆镇馆之宝曹魏白玉碑就是在1956年配合基建从古墓中清理出来的，可更多古物就没有这般好运。1972年，叶万松来到洛阳之后，随着大规模城市建设渐渐铺开，推土机爆破声此起彼伏，考古队只能跟在工程器械身后仓促捡漏，而且古墓出土文物又因库房匮乏随意堆放，最终尽数毁坏。 面对文保缺位造成的惨重损失，叶晚松满心焦灼。1980年，他与同事于福威联名致信《光明日报》，最终一篇题为《洛阳博物馆2000多件文物被毁》的稿件，拉开了扭转洛阳文物保护的序幕。
1: 我看您在这个文章里面说，这是一起严重的文物毁坏事件，必须要追查责任。
2: 是啊，是应该。
1: 能够感觉到您当时是很气愤的。
2: 没了，给炸掉了，给毁了，你说这不心疼吗？从国家角度来讲，这是国家的文物遗产呢、啊，你给它毁坏了，那也是个犯罪。要改变面貌，当时我们就说，那只有通过反应来解决问题。
1: 刊发了之后，真的会对这件事儿起到更好的推动作用吗？
2: 作用非常大。洛阳市在81年1月份发了一个文物保护的通告，紧跟着8月又发了一个紧急通告，同时指出来说，以后基本建设、盖房子必须经过文物部门同意。
1: 等于过去的破坏被踩了一脚急刹车，
2: 哎，对，
1: 停住了，
2: 把这全交给你。
0: 政策条文落地只是第一步，权责划分、人员配置、审批细则仍需落地执行。洛阳专门拆分机构组建专业考古队伍，将基建审批的关键一环交到考古人手中。当时组织任命叶万松为发掘股股长，负责全市基建考古勘探、发掘审批工作。
1: 这个责任可重大，因为基础建设代表着我们的经济要发展，我们一定要开发城市。
2: 对，
1: 但是呢，保护文物呢，又是不能够去破除这个底线。
2: 对，
1: 所以您就变成了在这之间找平衡的人了。
2: 对，我是一个焦点人物。但是我就说，你要叫我管，那就按我的管，你不要干预，还有支持。
1: 您当时想怎么管呢？
2: 我说很简单。同意不同意建？不是你说了算，不是我说了算，是地下文物说了算。另外一个呢，就是洛阳市的城市建设项目一年立项的有100多项，考古工作人员当时满打满算的8、9个人。
1: 有一个人管10几个项目都管不来啊，那怎么办呢？
2: 我说当时有国务院的文物保护暂行条例。我说这好办，把权归回去。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要经过国家审批，是吧？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要经过省政府审批，
1: 但我在想，那可能是中国的文物保护单位在城市建设当中拥有了话语权。
2: 对，在这里不仅有话语权，而且最后形成了一票否决权。发现重要的文物，我邀请你异地建设。换地方建，我就不给你批，否决你。
0: 这套先考古后施工分级报批的管理办法，被国家文物局正式命名为地下文物保护的洛阳方式，成为全国通用准则，并被吸纳进1982年出台的文物保护法。
1: 我有一个特别冒昧的问题，我觉得您在坚持自己内心的道理的时候，您特别的执着较劲，有的时候有点刺儿头，有没有人这样说过您？
2: 哎，我就是个刺儿头。我认为坚持正确的东西，该坚持你就得坚持。
1: 可是刺儿头有很多时候会被现实磨平，把棱角磨平。
2: 我80岁了，再磨那里去？你比如说，我就是文明起源，大家都很关心。我的结论是，把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和中国的文明起源过程当中的历史现象给结合起来。
1: 所以，其实您在心里的真正的那个底是，一切都得按规律办事儿。
2: 马克思的研究是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础。第一，正确的认识历史；第二，充实马克思主义。
0: 洛阳方式的推行，大量古

0: 墓遗址得到了系统性抢救发掘，大批文物妥善入库保存，这套机制也在全国推广。制度运转满十年之际，新的考验来了。1992年，一名菲律宾华商来到洛阳，计划在洛河南岸拿下20平方公里土地，再建一个洛阳城。而这片地块恰好坐落于隋唐洛阳城里坊核心遗址区。叶万松受邀参与项目规划评审，摊开规划图纸的瞬间，他清楚一场关乎遗址存亡的博弈已然到来。
1: 是不是我们现在找到的这张图里的？
2: 对，就
1: 绿色的方块这个地方，
2: 在20平方公里。
1: 这个20平方公里的分量是什么？
2: 就是说你这样，你第一只脚踩进去了，紧跟着第二只脚也必然要进去，最后这个整个身子都要进去，而且还要生殖繁育，你就是控制不住。
1: 真要是再建了这块地儿，一点都没有可能保住，
2: 非常危险。
0: 洛河南岸这20平方公里不是普通的农田，而是隋唐洛阳城里坊遗址的所在地。每坊方300步，十字街纵横，夯土坊墙与重楼坊门构成严密的城市格局。这是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活化石，是研究盛唐城市制度不可复制的实物证据，一旦破坏就永远没了。在规划会议上，面对当时先批4公里的方案，叶万松表明了态度。
1: 您怎么说的？
2: 我说，由于第一期总体规划把西宫划为城市的中心，基本上也给现代化城市所覆盖。现在我们要把洛南再纳入规划，我说要不了几十年，也要从地球上给抹去了。我们的后人会怎么来评价我们这几代人民的作为？到时候是不是要落个民族罪人？
1: 历史的罪人，我们要不要去当？这句话其实分量很重啊。
2: 我说，他说要的这20平方公里，正好是隋唐城的立方遗址，按照文物法的规定，必须报国家文物局批准。当时我
1: 是不是就直戳到肺管子上了？咱现在的话说，
2: 是啊，因为我想想，这也，我这20平方公里，你得给出路啊。这20平方公里咋办啊？维持原状绿化呗，这个农田也是绿化嘛，也是种树，也是植物嘛。
1: 可以交给自然，但是不能交给基建，是吧？
2: 对，就在这时候我就提出来，要整体绿地保护。
0: 1994年。洛阳规划出台硬性规定，城市建设避开隋唐里坊。2000年前，不再审批相关建设用地，为大遗址划定不可突破的保护红线。但叶万松并未就此停下。1995年，他进一步提议打造遗址公园。这一构想比国家层面推出大遗址保护示范区相关部署提前了10年。
1: 那您怎么能想到去完整保护遗址公园？
2: 要筹建遗址公园，展示、保护，
1: 让历史不是埋在地下的，
2: 对，
1: 让我们能看见、能感知到它的存在。
2: 对，有重要的发现就展示。当时的专家说，成功保护隋唐城是这个规划的最大的成果。
1: 为什么这么说？
2: 保护文物啊，保住了。老祖宗的东西落那不毁了。
1: 您是一个身材不算魁梧高大的您也没有那么强的身板儿。为什么您在说到这些的时候，突然间我觉得您特别刚硬？
2: 良心啊，你作为考古工作者，你要保护文物就是你的责任，当培养了我就得回报。我承袭的是老一辈考古学家的教导，
1: 他们理念当中那个核心是

0: 什么？
1: 保护文物，对文化遗产的尊重，不是喜爱，是尊重。
2: 在叶晚松的努力下，隋唐洛阳城得以完整留存。2005年，隋唐洛阳城被列入首批36处国家重点保护大遗址。

0: 叶晚松当年的构想成了现实。
1: 今天我们在这儿看到了城市的繁华，看到了整个洛阳的文旅业发展的这么好，
2: 我也很高兴。国富民强，这是大家共同的愿望。
1: 可能大家会忘记，这些文物、这些遗址公园到底是谁曾经为了保护它去做的努力？您会介意这些吗？
2: 这并不重要，我只知道我做过的一切，我不后悔就行。
1: 人生是短暂的，可是您守护的这些都是历史会一直延续下去，有着无限生命的文物。
2: 我希望隋唐城已经延续了几千年，想更加顺着历史更永远地保存下去，留给后世去研究它，去享受它。
0: 这远远不是叶万松守护古都洛阳文脉的全部答案。顺着隋唐洛阳城的脉络前行，来到洛河文化广场，这片热闹开阔的公共空间之下，还埋藏着一段守护古城遗迹的往事。
2: 那这是驾六，你看着吗？
1: 哦，看到了，天子驾六。嗯，
2: 这是车辕，这边三匹，那边三匹，看着没？嗯，
1: 是的。
2: 是吧？
1: 非常清晰，这毫无争议啊！
2: 毫无争议。
0: 天子驾六是周代车舆礼制的最高等级。天子所乘之车由六匹骏马并驾，天子驾六，诸侯驾四，车马数量与身份尊卑严格对应，不可僭越。这一制度首次以实物形态完整出土，不仅终结了千年的学术争辩，更以确凿证据证明洛阳周王城广场地下正是东周王陵所在。
1: 哦，叶老，这个就是天子驾六当时的证明。
2: 对。对，
1: 那这个马的这个形态，我觉得非常的规整啊。
2: 你
1: 看它的马头的这边集体向右，这边集体向左，正好是六匹马。
2: 对。嗯。这它说明当时是杀了以后摆放的，很有规矩，很规律的摆放。
1: 哦，那等于当时你们挖的时候什么样，今天它在这里陈列就是什么样的。
2: 啥样？充分的反映表现当时发掘的现状，嗯，也反映当时这个出土文物的实际情况。
0: 2002年6月，河洛文化广场项目开工，考古勘探在约1.7万平方米区域内探明397座东周墓葬，17座车马坑。工程工期紧张，施工方提出严苛要求，限定考古队伍用20天完成全部发掘工作。叶万松随即率领34名专业考古人员，外加100余名工人同步作业，日夜赶工推进清理。然而，这片区域古墓、车马坑分布密集，埋藏情况复杂，短期完成发掘根本不现实。
1: 当时在看到天子驾六出现在您眼前的时候，那一刻您还有记忆吗？
2: 四宝，第一，按照科学的方法把它清理出来，第二，不在我的手里毁掉。比如说车子清出来以后正好是冬天，冬天这个车子市场不是木头，是土了，有土硬，木头腐烂
1: 了，嗯，
2: 在零下它就粉了。
1: 嗯，怎么办呢？
2: 我求基建单位，我你给我帮忙把这个这么长的这车马坑啊，给搭一个大棚子保温，生炉子，土炉子，早上上班一下放放通通风，那个冬天还特别冷，我那棚子温度维持在-3到5度，
1: 能够保护那个这个土不会粉化掉吗？
2: 对，不粉，一冻，夜里一冻，早上太阳一出，粉了。

0: 处就分了。
1: 历经近3000年的埋藏，车马早已腐朽，和周围泥土融为一体。叶万松带领队员趴在探方内，沿用考古学家夏奈先生留下的辨识技法，依靠土层颜色、土质松紧的微小差别，逐层排查，一寸一寸细致清理。一个月后，考古人员顺着泥土中模糊的印记谨慎向下剥离，六匹骏马共驾一车的完整形制清晰呈现。
2: 那你已经发现它了，因为还得建设吗？您的意见是什么？
0: 原址保护，重点展示。
2: 那这是不是意味着那广场就建不了了？
0: 不，就变成遗址广场，就是说周边种上树，以保持这环境风貌。另外，这个车马坑给重要的墓葬加固保护，是上头盖棚参观，做出标志，这个地方几号墓，这墓出土啥东西，还可以建一个小型的陈列馆，把出土的东西在这遗址里出土的东西陈列出。
1: 2002年8月，多座甲字形天子大墓与系列车马坑接连清理完成，场地内形成两种完全对立的处置意见。一派支持回填，将发掘土层重新填回墓坑，按原有图纸推进河洛文化广场建设；另一派以叶万松为代表，坚持原址整体保护，认为东周天子亡灵印证李治的天子驾六举世罕见，一旦回填，原始埋藏信息将永久损毁。
2: 你们把该干的活干完，这块全都交给人家继续建广场。
0: 所以我就联合了十几位专家给市政府上书要求保护文物。
2: 当时您留妥协的余地了吗？
0: 没有，没法妥协。那个10月份我房价我也没过好，我在那写文章呢，写规划，就遗址保护的建设规划。
2: 所以这个考古价值是不是就已经能把它保护住了呀？
0: 但人家不这么想，结果好，到最后，这个矛盾很尖锐。
1: 2002年，文物保护法实施整整20年，可是2003年1月13日，施工方调度大型机械驶入遗址区域，直逼车马坑，此事迅速引发大量媒体跟进报道。同年1月24日，中国文物报头版刊发《洛阳在毁什么》。将这场城建与文保的拉锯之争推向公众。
2: 这篇报道，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标题，都觉得您可真敢说呀！
0: 人家来硬的，施工队进来了，把你几个车马坑孤零零的，像孤岛一样，其他的该推的推，该啥的啥。
2: 人家推土机往前压，等于您挡前面了。
0: 那挡啊，我就是。现在人家不理你，人家就挖了，但是人家不敢破坏，他给你留着，其他就给你稀里哗啦的，该咋施工咋施工。
1: 舆论持续发酵，事件直达中央，并得到重要批示。多部委联合调查组进驻洛阳，违法施工行为被叫停。经过多轮专家论证与多方协商，一套兼顾城市公共空间建设与国宝遗存保护的方案最终落地。广场规划大幅修改，废弃地下商业与人防工程，场内多数中小型墓葬、车马坑分层回填封存，唯独价值独一无二的天子驾六车马坑原地保留，修建密闭地下展厅，原址陈列。原河洛文化广场更名东周王城文化广场，依托核心车马坑建成遗址博物馆，2003年国庆正式对外开放。
2: 文物不会说话，历史也不再能说话，他们需要有替他们能说话的人。您当了这样的人，
0: 历史就这么安排的呢。
2: 而对于您来说， 能够把这么大的一个车马坑保住了，这已经是历史的工程了。
0: 那让人家评价吧，最重要的不是你保住这个保住那，
2: 最重要的是
0: 就是走出一条路。
2: 一条什么样的路？
0: 中国式的文物保护的路。
1: 叶万松所说的中国式文物保护之路，就是他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始终坚持在城建大潮中寻找文物保护的出路，并且探索出了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实践模式。
2: 这种中国式的文物保护之路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
0: 我们这一代人是梁思成他们、夏乃他们、郑振铎他们，他高举了文物保护的大旗，就提出要正确处理城市建设、城市发展与地下文物保护的关系。
2: 我们知道民族的文化不可割裂，多元统一这样的一个大一统的一种文化的底气，这就是我们的文化自信所在。
0: 对，要尽可能的来展示发现的文物，向参观者进行爱国主义，热爱我们的国家，热爱我们的民族，热爱我们的文化。
2: 而对于像您这样的共和国培养的第二代考古工作者，在你们心里重要的是什么？
0: 文物比生命重要。用科学的态度做好发掘工作，严谨的态度去做好研究工作，向全体的观众读者来展示我们这样丰厚的古代历史文化。
1: 这里是隋唐礼坊制度的重要样本，正平坊遗址、唐代孔庙、国子监和太平公主宅院都曾坐落于此。叶老在新闻上看到这里的考古进展，一直想来看看。趁着录节目，他终于来到发掘现场，也见到了阔别二十多年的老同事。
0: 你胖了。
3: 胖了。
1: 82岁的叶老欣慰地看到那条自己趟了半辈子的路正有人接着往前走。
0: 这是
4: 整个隋唐洛阳城它的一个示意图。
0: 正平坊
4: 咱们在正平坊。对，你看这是丁丁门。
0: 对。
4: 对吧，那么文献也有记载，国子监和孔庙在这片区域。那么再向北是我们今年要做的发掘任务、发掘区。所以我们今年的任务就是把这片区域东北角给它搞清楚。这样的话，我们整个礼坊接近25万平方，我们就把它完整的发现出来了。
0: 你的思路正确的。行，希望你能够成功。

0: 有生命保护文物叶问松。
1: 曾经闪耀洛杉矶体操赛场，他展现力量之美。
2: 得分十分，
3: 胜中国国旗最多的是那天，就真正感觉到代表国家的这种荣誉感。
1: 投身山海半品牌，创业路上他恪守运动初心，
3: 作为一个中国的运动品牌，必须是要对这个体育，中国的体育是有贡献的。
1: 无家无国，带您走进体操王子李宁。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

0: 瑞影红枫人下，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九十系列，踏光向前。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美国《华尔街日报》10月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说，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
1: 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而由3艘两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其上载有来自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官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美国目前已有布什号和华盛顿号2艘航母部署在中东。报道说，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留在该地区，这将是自今年4月以来，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3个航母打击群。不过，华盛顿号有可能离开中东，返回其位于日本的母港。报道还说，全师号两栖戒备群的舰艇也部署在中东。一名官员表示，加上本周增派的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1号发表于《时代》杂志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此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称，伊朗提出了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他还称，伊朗提出的不是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特朗普在最新的采访中再次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这一提议，因为该提议不够好。不过，伊朗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0: 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发生安全事件，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10月1号，当被问及伊朗是否牵涉其中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根据我目前听到的消息，答案是肯定的，但我们正在核实。他没有详细说明自己怀疑伊朗的理由。特朗普警告称，如果伊朗与此次事件有关，将遭到猛烈打击。沙特阿拉伯内政部1号发表声明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受伤的机长以及嫌疑人副驾驶在沙特接受治疗后，当天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的陪同下离开沙特。
1: 声明说，沙特有关部门与阿联酋安全工作组协调开展的初步调查显示，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副驾驶袭击机

0: 掌，导致两人均受伤，两人被送往沙特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在获得医疗许可后，于1号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报道说，依据现行法律，阿联酋司法机关对该事件拥有调查管辖权，因为涉事飞机在阿联酋注册并涂装阿联酋国旗，因此即使相关犯罪行为发生在阿联酋领土以外，阿联酋法律仍适用于在该飞机上发生的犯罪行为。调查小组已与阿联酋民航总局及有关部门协调开展工作。
1: 10月1号，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国防部长赫马拉举行会谈，双方就两国防卫合作等问题进行了磋商。小野寺在会谈后称，乌方希望日方在拦截无人机的技术开发等方面提供协助。
0: 小野寺称，他将把乌方意见带回日本，与日本政府商议，并在自民党内共享相关信息。他还收到了关于防卫装备实际使用的乌方情报。小野寺五点9月30号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进行访问，当天与乌克兰外长瑟比加举行会谈。共同社称，乌克兰正在研发针对俄军新型高速无人机的拦截系统，日乌双方欲探讨就此进行技术合作的可能性。小野寺此行还包括参观乌克兰拦截型无人机的生产企业，以及利用电磁波干扰无人机的电子战相关企业。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1号出席俄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年会全体会议时表示，俄罗斯有兴趣与日本合作，但与此同时，俄方对日本的再军事化感到担忧。
1: 除前防卫大臣外，近期日本不同党派的成员密集访问乌克兰。那么，日本积极开展与乌克兰合作背后有何企图？
2: 日本最近各党派成员密集访乌呢？我认为总体上是其借外部战火为自身发展军备开道的又一场算计。日本打算在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其目前国内讨论中普遍认为呢，当前全球战争形态呢正在加速向无人化、智能化演变。那么参战方之间的博弈呢，更多是如何增加武器设备产能，减少损耗成本。日本政府目前和乌克兰谈的各种技术合作，表面上聚焦的是向拦截防卫，那其骨子里的目的呢，是直接获取最前沿的实战对抗数据，为其日后发展向远程打击、饱和攻击和低成本消耗战呢，预先储备战术和技术底牌。第二点呢，是为发展壮大日本防卫产业来铺路。日本希望呢，借助与乌克兰方面的合作呢，借机摸清当前战场上的实际需求，试探合作边界。那实际上是为自己国家能够生产和出口更多的杀伤性武器设备呢，扩张国内产能来开路。这次日乌之间的合作呢，它打着援助的旗号，可能会降低呢日本民众对杀伤性武器设备出口的警惕性和反感，最终呢让日本政府和国内军工复合体呢逐步架空这个防卫装备出口限制，为其彻底蜕变为一个军工大国呢打开一个缺口。那么第三点呢，是企图以这个伙伴支持为幌子搞政治作秀呢，向西方盟友展现自身的战略价值，那么以此的换取这些国家呢对其突破专属防卫、加速军事大国化的默许和包庇。这一举动标志着日本正在进一步突破不向参战国输出军事设备的重大底线，只会进一步刺激国际军备竞赛，进一步撕掉其和平国家的遮羞布。另一方面呢，整军精武注定是一条歧路，日本靠寄生外部战争来刺激国内军工产业，谋求实战能力，到头来只会让日本自身的安全环境更加恶化。
1: 今天，欧盟能源联盟工作组召开电话会议，美国要求欧洲释放柴油储备以及可能限制美国柴油出口的威胁成为会议焦点。
3: 此次会议召开的背景是美国政府要求德国和法国动用紧急柴油储备，以帮助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否则可能会面临美国实施的柴油出口禁令。根据目前了解的信息，法国当天在会议上提出一项方案，计划由欧洲各国释放5000万桶柴油，同时协调国际能源署成员国释放5000万桶原油。德国方面的态度则较为谨慎。德国经济部此前表示，国际能源署目前并未提出新的储备释放要求，并强调采取任何相关措施都应以不扰乱市场为原则。据了解，当天会议讨论认为，任何进一步释放储备的协议都应以美国承诺不单方面实施柴油出口禁令为前提。
4: We fully reject.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问求索，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0: 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我要练出马甲线，
3: 我想养条啤酒肚，
4: 我得吃清淡点了。
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8: 京东。
0: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9: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24小时，为您梳理全天新闻。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各地的文旅热度在不断上升，神州大地活力涌动。
10: 在国庆假期，各地的特色老街融合传统民俗、市井烟火与活动展演，吸引了大批游客打卡游玩，激活假日文旅消费活力。
11: 位于太行山东麓的河北邯郸武安市的博岩古镇拥有近千年历史，古朴的街道上，特色小店、新式咖啡馆依次排布。国庆假期，国风巡游、传统杂耍、民乐展演轮番上演，古韵与新潮在这里巧妙融合，日均接待游客近万人次，
12: 活动也挺多，老院子看着呀特别有味道，歇歇脚感觉很自在。
11: 位于重庆市北碚区的偏岩古镇热闹开席，百米长街宴、岩老街一字排开，特色菜肴陆续出锅，香气漫过长街，游客们围坐一起，举杯相碰，共庆佳节。宴席间舞龙穿街而过，川剧变脸吐火在长街上演，引来游客们阵阵欢呼。
13: 我是北京来的，我第一次参加这个长街宴，真是太热闹了，这儿的氛围太好了，我一定介绍我的朋友过来。
11: 古韵烟火之外，在永川区板桥镇老街上，耕牛开道、泥鳅灯、锣鼓腰鼓、农户挑担等组成的展演队伍缓缓前行，一路人气聚拢，掌声不断。
14: 好多人都挑着担子，担子里面有好多东西，很有食欲的感觉，非常的有乡土气息。
11: 在广西梧州骑楼城，锣鼓喧天，醒狮腾跃，人头攒动。国庆期间，梧州骑楼城人气高涨，各色美食、机器人泡六宝茶吸引游客驻足，当地还设置了定点演艺、消费抽奖等板块，带动街区商业升温。
2: 计划，第一个当然试一下龟苓膏咯，然后还有六宝茶，过来这边喝那个早茶也很好啊。
10: 国庆假期，江西、湖北、四川、浙江等地推出丰富多彩的夜间文旅活动，让人们感受精彩的假期生活。
3: 夜幕降临，江西南昌赣江两岸已是人头攒动，随着5000架无人机升空集结，流畅变幻的光影图案在夜幕之上徐徐铺展，以科技光点勾勒壮阔的时代图景，带来极具冲击力的立体视觉体验。
8: 看着几千架无人机像星星一样在夜空中变化出各种造型，尤其是和烟花造型联动，科技感和视觉效果都特别震撼。
3: 这个国庆假期，湖北武汉蔡甸区推出日间游园加夜间盛宴的全天候游玩模式，实景演绎与非遗灯火秀灯火花海相映成趣。此外，武汉野生动物王国国庆期间延时开放，配套动物巡游、动物秀等，成为亲子游的热门旅游地。在浙江衢州龙游红木小镇，流光溢彩的国风舞台、震撼的非遗打铁花、绚烂的烟花秀轮番登场，一场融合传统技艺与沉浸式演绎的夜游盛宴，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在四川宜宾军连县南丝绸之路不夜城，当地推出沉浸式国庆主题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假期生活。八方游客在这里品美食、赏非遗，尽情享受假日美好生活。
15: 来到这里给我一个感受，就是我们的大家脸上我感觉都非常非常的开心。在今天这个特殊的节日呢，我也想就说继续祝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好。
9: 随着 APEC 会议的临近，深圳已经进入到了 APEC 时间，便利的交通口岸服务、丰富的场景体验，不断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海内外游客来深圳旅游、购物、品尝美食。而这个假期，在深圳罗湖的一个美食市集，当地就组织多家城中的热门餐厅，把各自拿手的风味、美味都汇聚在了这儿，也吸引了不少食客前来。那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刘玉磊的镜头，一块儿去看看都有哪些好吃好逛。
16: 我现在呢就在深圳罗湖街区的一个美食的市集上哈，那这里呢离罗湖口岸只有3站地，每到节假日的时候啊，这里就很热闹，到了国庆期间更是如此。而随着 APEC 盛会的临近，这里的游客也是越来越多。今天呢也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但是这一点也不影响这里的烟火气。你看我身后的这个美食市集上，我呀还特意今天来到这里挨家都打卡集章，还做了一个攻略，我就想带着大家呢一起来看看我们都有哪些美食。我首先啊想为大家推荐的呢是这一款粤菜，它叫萝卜牛腩牛杂。这一款菜呢是粤府的一个代表菜了，它重要的呢是讲究它的这个食材的新鲜，同时需要慢火来煨，大概3个多小时。你要是品尝起来呢，由于他们要用本地的酱汁啊，去把它做得非常的入味，吃起来真的是醇厚又清鲜。那我们吃完了这个呢，还是想让大家一起来品尝一下这个赎罪大闸蟹啊。这个花雕的陈酿的酒啊，一旦是打开它的这个蟹汁的时候，蟹黄啊已经就把这个汁水已经漫进去了，可以想见啊，吃起来已经非常的美味。那吃完了这些大餐，就想给大家推荐几款呢小食，比如说可以大家推荐的是这个葱油饼鱼子酱，有甜有咸，非常的好吃。还有这款

0: 又好看又好吃的榴莲天鹅酥。如果我们一起品尝完这么多的美食的时候，也不妨呢来一款桂花雪梨水，降降这个暑气和燥热。也就是因为有这么多的美食在这里啊，所以这里不仅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这里更是吸引了港澳的同胞，还有很多海外的侨胞。很多的海外的游客来到这里的时候呢，他们吃美食逛集市，他们更热爱的呢是深圳潮流向的科创产品。那我们在品尝完美食，也可以一起来欣赏的呢是在这里首次为大家提供的开盒创意大屏。哦，大家可以看到哈，此刻呢我们的这个大屏已经打开了，它呢是平时是一个二维的屏，现在屏幕打开之后呢，它是可以开合的。同时大家可以看，我们实现了屏前有屏，我们在中间呢是有一个舞台，而屏后呢是有影，这样的一个独特的场景。而此刻我们看到的呢，就是来自新疆的一个丝路的一个舞剧，叫做《秋瓷》。那这样呢，我们就能够实现画中画，景中景，同时我们也能够在这里看到的是人在屏中舞的一个独特的效果。那此时此刻呢，我们也想从这样的一个烟火集市来放眼我们整个深圳，这里有市民中心、人才公园、湾区之眼等等各处的灯火璀璨。这里呢也有干坑古镇的民俗表演，这里更有上海连城、大鹏、西冲，还有大小梅沙带来的上海连城的美景。可以说深圳全程都沉浸在浓浓的国庆的热烈氛围当中。而此时此刻我们深圳已经进入到了 A 派克时间，从离境退税到支付便利，从交通的方便到服务的提供，方方面面，深圳已经做好了全方位的准备来迎接八方的游客。在这里呢，我们也盛情地发出邀约，欢迎大家来深圳。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了，这两天各地的特色美食迎来消费高峰，这一口鲜既有蒸笼里的精致，也有炉火里的滚烫，这些烟火味道都在真切丈量着这个长假里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那股热乎劲儿。
2: 国庆假期首日，上海南翔馒头店迎来客流高峰，地道江南风味的南翔小笼吸引了全国乃至海外游客前来打卡。
3: My favorite is the shrimp dumplings. Taste good. It's a bit juicy.
2: 南翔小笼讲究手工技艺，从业15年以上的老师傅要为每一只小笼捏出约16道匀称的褶子。门店当天消耗猪肉馅2000斤，面粉840斤，手工包制小笼超7万只。如果把当天卖出的小笼包、笼屉叠起来，总高度可达700米。相当于差不多230层的高楼。陕西西安这家老字号泡馍馆，1号卖出大约1500碗牛羊肉泡馍。泡馍上桌之前，首先要来一场人与馍之间的互动，掰馍。
4: 馍掰的慢，40分钟。这掰馍本身就是一个享受的过程。
2: 有人慢品体验，有人则快速上手。
5: 掰馍掰了3分钟，应该是我比他快一点，快个1分钟，对，快了1分钟，很解压。我妈妈教过。
2: 负责人介绍，大约90%的食客选择自己掰馍，美味又解压，成就独一无二的陕味烟火。
6: 老板，咱办只鸭子了。
2: 在江苏南京，这家专注烤鸭30年的老店，当天卖出约1600只南京烤鸭。一只鸭子现切现卖，平时排队20分钟就能拿到手，国庆第一天时间翻了一倍。不停歇的炉火是让炭火的熏烤香气与鸭肉鲜香层层交融的魔法。每天100炉是老店雷打不动的匠心节奏。30年匠心经营，让小街巷里的烤鸭飞向全国。柜台之上，12部手机全天候在线， 对接全国食客的味蕾期盼，其中超过七成是回头客。
7: 现烤现卖的烧饼不来尝尝，现烤现卖的不来尝尝。
2: 来到安徽黄山的屯溪老街，黄山烧饼飘香，引来不少游客。
8: 就是很酥脆，然后很香，然后里面那个梅干菜的味道也很浓。
2: 烤制好的烧饼色泽金黄，形似蟹壳，从揉面制作到出炉至少需要一个半小时。摊主早上七点就开始制作，忙活一天能做出4万多个烧饼。小小的黄山烧饼直径只有5到6厘米，如果把它们铺开，大约80平方米，相当于一个标准的双打羽毛球场。走进江西南昌的这家粉店，拌粉是金字招牌。为了守住筋道爽滑的口感，米粉烫制仅需10秒。出锅后加入萝卜干、花生米、鲜剁椒等10余种配料，快速翻拌，全程仅需1分钟。门店每天还寄出2000多盒米粉礼盒，发往全国各地，不少订单直奔东北而去。南方烟火北上，一场属于味蕾的迁徙正悄悄跨越山海。烟火人间，至味家常。这个假期，沸腾的锅气从南滚到北，都在为平凡日子加温。一口口热乎的烟火气，正是中国人对美好生活最朴素的回答。
9: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0: 24小时，接下来我们来追踪中东局势。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有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
11: 佩泽西奇扬说，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他表示，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另据美国媒体10月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有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此前一天，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如果无法与伊朗达成协议，可能会发起军事打击，做出决定的时间正在临近。9月28号，美国和伊朗在美国纽约开启了新一轮的间接会谈。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双方都不愿做出让步，谈判陷入僵局。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已从纽约返回德黑兰。此前，阿拉格奇9月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据美媒报道，伊方提议，如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7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6号称，他已拒绝伊朗的这一提议。
10: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当地时间10月1号发布最新安全通告称，近日霍尔木兹海峡接连发生多起油轮遭袭事件，将中东海域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升至严重。根据该机构公布的信息，9月28号到29号，霍尔木兹海峡至少发生了4起涉及油轮海上安全事件。9月28号，一艘驶出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遭不明投射物袭击，船上一度发生小规模火情，但火势很快被扑灭。9月29号，3艘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遭不明投射物袭击，其中2艘油轮的船员安全，相关船只随后接受损伤评估，另一艘油轮的船员和船只受损情况仍在调查中。
1: 美国《华尔街日报》10月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
2: 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而由3艘2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2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舰上载有来自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官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 美国目前已有两艘航空母舰部署在中东，分别是布什号和华盛顿号。除这两艘航母外，全师号两栖戒备群的舰艇也部署在中东。一名官员表示，加上本周增派人员，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另外，报道还称，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留在该地区，这将是

0: 于卡塔尔，以保护一处天然气生产设施。报道称，美国希望借此向两个地区盟友保证，一旦美国决定重启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美国会保护他们的关键能源设施。
1: 美媒称，美军派遣第三艘航母前往中东，并增派近1万名士兵。如此规模的兵力调动意味着什么？特朗普称，有可能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如何看待这一表态的时机选择？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2: 为什么现在美国又把第三艘航母调往中东？一个可能性是去轮换现在部署在阿拉伯海的那两个航母战斗群，把其中一个航母战斗群轮换回来。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短时期之内可能会在中东部署三个航母战斗群。那么这样做的意图就是，实际上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和伊朗之间再一次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是上升了。因为在美国和伊朗之间，伊朗不想拖下去了，所以为什么最近一段时期伊朗主动提出来谈判，伊朗向美国主动提交了谈判的方案。但是呢，美国现在不答应伊朗的条件，所以谈判现在是处于停滞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伊朗不愿意拖下去，谈判又谈不成，那么伊朗在波斯湾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就大大的增加了。因为伊朗想突破目前这种坚持的局面，那么只有另外一种选择，就是伊朗要采取军事行动，在军事上给美国施加压力。从9月23号开始，伊朗就没有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过往的油轮了。那么未来一段时期，伊朗袭击油轮的可能性存在。然后伊朗也威胁说，如果伊朗的石油卖不出去了，那么海湾国家的能源设施就不安全了。所以伊朗袭击海湾国家能源设施的可能性也存在。当然，伊朗也可以通过支持伊拉克的民兵和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等国家的能源设施。所以，如果谈判谈不成，战争的风险就会加大。那么，特别是特朗普威胁说，中期选举之后可能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这种可能性也不能排除。特朗普威胁要对伊朗进行最后的打击不是第一次了。为什么特朗普要选择在中期选举之后打呢？就是渴望能够在中期选举之前，伊朗在美国的军事威胁下答应美国的条件，能够达成协议，让特朗普能够向美国选民交代，中期选举结束之后，美国如果看到谈也谈不成，然后拖下去也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再次转向军事手段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1: 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发生安全事件，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10月1号，当被问及伊朗是否牵涉其中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根据我目前听到的消息，答案是肯定的，但我们正在核实。他没有详细说明自己怀疑伊朗的理由。特朗普警告称，如果伊朗与此次事件有关，将遭到猛烈打击。目前调查人员正在查明这起安全事件的原因。
3: 沙特阿拉伯内政部1号发表声明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受伤的机长以及嫌疑人副驾驶在沙特接受治疗后，当天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下离开沙特。
0: 声明说，沙特有关部门与阿联酋安全工作组协调开展的初步调查显示，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副驾驶袭击机长，导致两人均受伤，两人被送往沙特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在获得医疗许可后，于1号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报道说，依据现行法律，阿联酋司法机关对该事件拥有调查管辖权，因为涉事飞机在阿联酋注册并涂装阿联酋国旗，因此即使相关犯罪行为发生在阿联酋领土以外，阿联酋法律仍适用于在该飞机上发生的犯罪行为。调查小组已与阿联酋民航总局及有关部门协调开展工作。
4: 您正在收看的是 24小时。

0: 24小时，接下来我们来看今天的特写。第20届亚运会的田径赛场上，很多人都关注到了一张非常年轻的面孔，那就是不到18岁的小孩姐陈瑜洁。这是她第一回参加亚运会，而这第一回她就斩获了3金1银。
1: 面对如此优异的成绩，陈瑜洁表现出了场内场外一致的松弛感。征战亚运，金牌到手，归来仍是高中生。
2: 9月29号，名古屋亚运会田径项目收官日，4x100米混合接力这个新设的单项开跑。第4棒交接到陈瑜洁手中时，中国队处于第二的位置。
3: 看看现在反超来到第1位，看看陈瑜洁最后一棒能不能追回来。陈瑜洁在往前加，
4: 加速，加速，陈瑜洁
3: 追平了，
4: 加速，陈瑜洁
3: 超过了他，
4: 漂亮，
3: 率先表现，中国队40秒78。
2: 最后一棒，陈瑜洁完成了极限逆转。以0.09秒的优势险胜泰国队夺冠。
5: 赛后采访的时候说，你接过棒那一瞬间虽然是落后，但你觉得说能赢，就那个是对于这种技术上的感觉，还是一种心理上的鼓舞？
6: 就还是一种对于局面的一个可掌握性吧。就是因为我跟他，就是泰国队这个第4棒的选手，也是比了很多年的赛嘛，他的整一个节奏跟速度我也大概能比较了解，所以还是在对他的了解基础上再进行一个这个追赶吧。我觉得在接力上还是很完美吧，大家都得到了一个特别好的成绩，包括也是我们亚运会历史上混接的第1枚金牌嘛。
7: 怎么更有自信？
6: 就是大家在赛后就是感觉跟中国队养了4只小猴子一样，在那嗷嗷乱叫吧。
2: 敢拼敢赢，敢为自己喝彩。赛场内外，陈瑜洁都充满了松弛感。赛事期间，一段她裹着小花被在训练场小憩的视频也在网上走红。
5: 那个小花被睡觉的那个状态是其实是放松的吗？
6: 那个状态其实是昏迷吧，可能。
5: 昏迷啊，就是自己调节的一种状态。
6: 对，还是就是调整我们个人状态的一个这样一个形式吧。
5: 当时有媒体采访的时候，你也说其实做梦都在想比赛的事情。
6: 我觉得紧张跟放松都有吧，然后紧张嘛是因为你等你要上比赛就跟上战场一样，紧张会让你更加的有更好的成绩吧。放松的话还是就是等到真正在跑的过程中还是很放松吧，整个动作什么衔接。
5: 像比赛结束完之后，你最想做的事情会是什么？
6: 我觉得还是回去好好陪陪自己的父母吧，因为在高强度备赛期间，一般都是好几个月，就是出去集训嘛，能很少会见得到他们，所以还是希望可以在比完赛之后这一段这个调整期，可以尽量多陪陪他们，弥补一下吧。
8: 妈妈，我有出息了，因为我觉得我终于有比我爸妈牛的一项了。他们以前一直觉得，就是一直跟我说他们怎么样，然后呢，我觉得我现在终于要碾压他们了。
5: 你父母也是从事田径？
6: 以前是运动员，现在没有。我的训练还是我父母全程托付给教练了。练短跑其实就是还是5年级吧，当时教练觉得我网球练了这么多年，感觉有点瓶颈什么，要不要来转练练田径试试看？当时也就是当一个兴趣班啥的，结果练着练着也就这样了。
2: 练着练着就参加了亚运会，跑着跑着就跑上了领奖台。9月25号晚上，女子100米飞人大战，陈瑜洁个人亚运首秀即夺冠。但其实他与亚运会第一次亲密接触是3年前，作为火炬手在杭州亚运会参与火炬传递，那时候他跑过的距离也正好是100米。
6: 我参加火炬手都只是在就是城市里面，然后跑个100米左右，举火炬嘛，然后得跑得慢慢的。那可真正这次比赛到了场馆里面，真正以参赛选手的身份站上去，还是有一种不同的感觉吧。
2: 火炬手、运动员、高中生、冠军、小孩姐，陈瑜洁在教室和跑道间不停切换角色。
5: 学业和体育这块能兼顾吗？压力大不大？
6: 我觉得还好吧，然后高3的话确实会是有一些压力，就还是希望就是等回去之后补上自己的课程，然后考个自己喜欢的大学就行。
8: 高考加油，先高考加油，然后在健康的情况下再考虑突破11秒吧。
2: 接下来他将同时面临备战高考和备战

0: 办奥运的双重压力，还有即将在北京开赛的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但是对于未来的具体成绩，陈瑜杰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目标。
1: 没有目标就是最好的目标吧，还是就是不管往东西南北哪个方向走，都是往前走嘛。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24小时，接下来我们再来梳理国内焦点。国庆假期，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标志性工程——新建贵州黄陇至广西百色铁路，也就是黄百铁路广西段的施工现场，火热朝天。
4: 今天，黄百铁路广西段贾泊隧道安全贯通，至此，该项目广西段9座中长隧道实现全部贯通。
0: 随着挖掘机凿穿贾泊隧道掌子面的最后一层岩土，标志着隧道安全贯通。全长1297米的贾泊隧道位于百色市乐业县右平乡境内，进口段岩层自稳能力较差，荷载分布不对称，容易出现变形、塌方等风险，施工难度较大。
5: 我们强化超前地质报和风险识别管控，优化爆破工艺，确保隧道施工稳步推进。
0: 截至目前，黄百铁路广西段9座中长隧道实现全部贯通，桥梁下部工程完成整体进度的94%。黄百铁路全长约315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进一步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成为贵州北部地区至广西北部湾地区的便捷通道。
3: 我们再来看另一个大工程项目。今天，我国首个百兆瓦级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并网。
4: 这开辟了大容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绿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
6: 这里是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它就像一个矗立在戈壁滩上的巨型充电宝，可以根据电网需求实现灵活储放，低谷充电，高峰放电，分钟级响应，每年可在电网低谷时储存2.9亿度电能，高峰时释放1.8亿度清洁绿电，能够连续发电超6小时。
7: 项目配置5座储气舱、141个储液单元和97个储热单元，整套系统以二氧化碳作为密闭循环介质，是一种气体和液体互转、两态协同的储能技术，不依赖地质条件，压力温度要求低，可靠性高且成本低，设计制造的关键核心技术完全自主可控。
8: 压缩二氧化碳能量密度比更高，同时具备高效率、低成本、高安全、无污染等多项优势，项目设计效率是目前国内发电效率最高的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约为2亿度电，每年可节约标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7万吨。
7: 项目将强化电网削峰填谷、调频调压能力，显著提高电力系统的灵活性及安全性，持续扩大绿电供给。对于保障能源安全、促进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助力我国新型电力系统经济建设。
3: 每逢假期，破解新能源车主他们的补能焦虑，这都是一道必考题。这两天，有些车主也反映在高速公路的服务区排队充电、充电慢、耗时长的相关问题。
4: 那么，什么时段充电最急？哪些高速服务区有特别繁忙呢？
9: 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日均出行车辆是平日的1.8倍。为应对新能源车辆充电的需求，交通运输部提前研判，建立了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包括秦滨高速河北段涝亭服务区、唐海服务区，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沈海高速福建段云旦停车区，京港澳高速河南段漯河服务区等。车主还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一键查询充电服务。为提升新能源汽车充电速度，缓解充电压力，今年国庆假期，国家电网公司已累计在高速服务区布置应急充电枪599根。 各地也纷纷出招应对假期充电需求高峰。在湖北，高速服务区和热门景区都增设移动充电仓、新建充电站以及推动私有充电桩共享。在京沪高速江苏淮安平桥服务区，今年多了两类移动补能装备：移动充电车和移动充电方舱。移动充电车就像一台会跑的大容量充电宝，集储能、快充于一体，不挑场地，随调随到，十几分钟就能为车辆补充数十至上百公里续航。而移动充电方舱则是一间临时微型充电站，采用模块化设计接入现有配电，支持多腔并行与功率智能分配。根据交通运输部的预测，国庆假期高速公路充电需求整体呈现出城分散、回城集中的特点。每天从10点开始，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场站车辆开始显著增加，21点后车流逐步回落，充电需求随之减少。10月5号和6号是返程核心时段，预计10月5号的11点至21点、10月6号的10点至22点为充电高峰。
10: 鼓励车主充电至 80%， 及时腾出车位，压降单车平均充电时长，提升节假日高峰时段整体补能效率。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24小时长镜头，让我们聚焦祖国南海的西沙群岛。在这里，五星红旗日复一日迎着海风冉冉升起，一代代守岛官兵扎根这片被大海环抱的国土，在高温高盐的孤岛上与风浪为伴，以坚守作答。
3: 在国庆前夕，来自西沙永兴岛、中建岛、琛航岛、珊瑚岛等6个岛礁的优秀官兵代表，带着曾在岛礁上空飘扬的国旗，跨越3000多公里的山海，奔赴北京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这面浸染海风、历经风雨的国旗，承载着西沙官兵独有的青春与信仰。今天的长镜头，我们就通过这面国旗聚焦属于戍边军人的国旗故事。
9: 晨曦，北京天安门广场，万千群众肃立敬待升国旗的庄严时刻。9名海军西沙守岛官兵整齐列队，身姿挺拔，一同见证庄严的时刻。

0: 队伍里的申家勇是西沙国旗班的升旗手。2019年，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阅兵中，他曾作为海军方队一员走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今天，他又以一名天涯哨兵的身份站在天安门广场上，近距离仰望国旗冉冉升起。
1: 我的心里是非常激动的，能够在北京看到升旗，我觉得是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特别是当国旗冉冉升起的时候，让我联想到我们在西沙的每一位官兵的付出都是特别有意义的。看到的这枚国旗是在西沙升起过的五星红旗，我们可以看到
0: 升旗仪式结束后，申家勇和战友们带着曾在西沙岛礁上空飘扬的国旗来到国旗护卫队，完成了一场特殊的国旗交接赠送仪式。
1: 我是西沙国旗手，这是一面在西沙升过的国旗，今天将它赠予国旗护卫队，你们守护好国旗，我们守护好国门。
2: 我是国旗护卫队升旗手张威，现将你们赠予的国旗珍藏在国旗护卫队，全体官兵一定会牢记职责使命，不负重托，以实际行动捍卫国旗尊严，向守卫祖国的边海防官兵学习致敬。敬礼。
1: 因为西沙常年处于高温高盐高湿的气候条件，所以在经过了不到一周的时间，它已经泛起了毛边。我想它能够象征着我们西沙官兵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奉献，也见证着我们西沙官兵人在岛在国旗在的铮铮誓言。
0: 十一当天，西沙官兵和往常一样组织升旗仪式。每次升旗前，申家勇和战友都要仔细检查旗绳，校准旗杆，反复整理国旗。日复一日的升旗，对官兵们来说，早已不只是一项任务，而是与国旗的朝夕相伴。
1: 在西沙升旗，只有沙滩和大海陪伴着我们。但当每天清晨把国旗在西沙的上空冉冉升起时，看着国旗随着海风迎风飘扬，我都感觉心里特别的踏实。
0: 矗立在西沙群岛最南端的中建岛，不足1.2平方公里，涨潮时仅有篮球场大小，没有七分英雄胆修上中建白沙滩，短短14字道尽了这座海上戈壁的荒芜与艰险。上世纪70年代，首批7名官兵踏浪登岛，在寸草不生的白沙之上立旗杆、竖界碑，牢牢守住祖国的蓝色国土。
3: 那时候，他们刚上中建岛的时候，岛上真的说是白茫茫的一片沙滩，什么都没有。他们上岛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岛的最高处升起一面五星红旗，同时啊，在岛的东西两侧各竖上一块牌子，写上“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9个大字。
0: 2006年，张孝伟在中转琛航岛等待补给时，发现了生命力顽强的海马草。大家几经波折，才将种苗带上中建岛。岛上淡水极度紧缺，战友们收集淘米、洗漱废水，悉心浇灌，终于让海马草在白茫茫的白沙沙滩扎下根。这种草木耐暴晒、抗盐沙，烈日炙烤下，茎叶会变成鲜艳的赤红。官兵们利用这个自然现象，以草为墨，以沙为纸，在天涯荒岛绘出祖国的赤诚底色。
3: 经过大家的这个努力，我们种出了这个党旗和国旗，面积足足有5800多平米。而且我们在党旗和国旗下面啊，用这个海马草还种出了8个大字，叫党徽永耀和祖国万岁。从此这个党徽永耀和祖国万岁在霞光中熠熠生辉。
0: 如今每一名新兵上岛都要来到这片红色图案前敬礼报到，老兵退伍离开也要前来敬礼告别。
3: 我们在这个岛上种树种草，它不仅仅是美化环境，它其实更进一步的意义，我觉得应该就是 种树种草种信念，建房建塔建堡垒，斗天斗地斗风浪，守岛守礁守家园，就是我们一代代西沙官兵传承下来的一种精神。
0: 潮起潮落，申家勇日夜守护，国旗飘扬。白沙之上，张孝伟以草木为据，以坚守为诺，种出永不褪色的红色信仰。一代代戍边军人如海马草般扎根贫瘠，淬炼风浪，向阳而生。
3: 岛上的每一粒沙，对于我们官兵来说，它就是国土；每一寸海就是家园。岛上的每一段堤，它就是长城。所以说，我觉得驻守在中建岛，它不仅仅是守住这一片小岛，它更重要的意义就是守好我们的南大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5: 24小时，我们来关注国际焦点。10月1号，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四五典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国防部长赫马拉举行会谈，双方就两国防卫合作等问题进行了磋商。
6: 小野寺在会谈后称，乌方希望日方在拦截无人机的技术开发等方面提供协助。
7: 小野寺称，他将把乌方意见带回日本，与日本政府商议，并在自民党内共享相关信息。他还收到了关于防卫装备实际使用的乌方情报。小野寺五点9月30号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进行访问，当天与乌克兰

0: 兰外长瑟比加举行会谈，共同社称乌克兰正在研发针对俄军新型高速无人机的拦截系统，日乌双方欲探讨就此进行技术合作的可能性。小野寺此行还包括参观乌克兰拦截型无人机的生产企业，以及利用电磁波干扰无人机的电子战相关企业。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1号出席俄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年会全体会议时表示，俄罗斯有兴趣与日本合作，但与此同时，俄方对日本的再军事化感到担忧。
1: 除了日本前防卫大臣外，近期日本不同党派的成员密集访问乌克兰。那么，日本积极开展与乌克兰合作背后有何企图？来听专家的解读。
2: 日本最近各党派成员密集访乌呢，我认为总体上是其借外部战火为自身发展军备开道的又一场算计。日本打算在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其目前国内讨论中普遍认为呢，当前全球战争形态呢正在加速向无人化、智能化演变。那么参战方之间的博弈呢，更多是如何增加武器设备产能，减少损耗成本。日本政府目前和乌克兰谈的各种技术合作，表面上聚焦的是向拦截防卫，那其骨子里的目的呢，是直接获取最前沿的实战对抗数据，为其日后发展向远程打击、饱和攻击和低成本消耗战呢，预先储备战术和技术底牌。第二点呢，是为发展壮大日本防卫产业来铺路。日本希望呢，借助乌克兰方面的合作呢，借机摸清当前战场上的实际需求，试探合作边界。那实质上是为自己国家能够生产和出口更多杀伤性武器设备呢，扩张国内产能来开路。这次日乌之间的合作呢，打着援助的旗号，可能会降低呢日本民众对杀伤性武器设备出口的警惕性和反感，最终呢让日本政府和国内军工复合体呢逐步架空这个防卫装备出口限制，为其彻底蜕变为一个军工大国呢打开一个缺口。那么第三点呢，是企图以这个伙伴支持为幌子搞政治作秀呢，向西方盟友展现自身的战略价值，那么以此换取这些国家呢对其突破专属防卫、加速军事大国化的默许和包庇。这一举动标志着日本正在进一步突破不向参战国输出军事设备的重大底线，只会进一步刺激国际军备竞赛，进一步撕掉其和平国家的遮羞布。另一方面呢，整军精武注定是一条歧路，日本靠寄生外部战争来刺激国内军工产业，谋求实战能力，到头来只会让日本自身的安全环境更加恶化。
3: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号在视察下萨克森州贝尔根军事训练区时宣布，为适应现代作战形态变化，德国军方计划于2027年组建首个无人机作战团。皮斯托里乌斯说，这一决定基于乌克兰战场的经验做出，未来地面作战中如要取得主动，就必须掌握并运用无人系统作战。据介绍，该无人机作战团将同时操作无人空中系统和地面系统，部队编制将达到约600人，最大作战半径可覆盖500公里。该团还将设置一个电子战作战单位，其驻扎地点目前尚未明确。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中华大地孕育了多姿多彩而又根脉相通的地域文化，山川风物、古建遗存、非遗技艺、乡风民俗，都是中华文明的鲜活载体。
1: 那么在您的心中，什么是中国范儿呢？这两天总台记者也在各地采访，我们一起去看看。
5: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海采节目叫做说说您眼中的中国范儿。
6: 现在我们在山西，山西是一个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一个省份，中国的文化底蕴5000年上下，是吧？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第一骄傲的，
7: 最喜欢我们中国的就是一个美学，还有那个古建筑。我们中国的古建筑里面充满了智慧还有浪漫。岭南的建筑很顺应我们南方的天气，因为南方比较潮湿嘛。你看一些天井，还有一些窗花，也是很有美感，还有很有实际的功能。
8: 是通风。
7: 对对对对，是的。
9: 因为我们福建人爱喝茶，我最喜欢的就是建盏。我们待会布展的会有一个宋代的建盏，非常的工艺非常的精湛。但是您看，过了这么多年，仍然还能用建盏喝茶。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传统文化根植在人们这个日常生活中的一个体现。只有这样子才会日用而不绝，它才有生命力。 因为宋代的时候它是这个点茶，点茶它会这个打出这个白色的茶汤，它大家斗茶的时候，那如果您用一个黑色的容器来装的话，您这个茶汤就会反衬的特别明显。那随着茶汤保留的越久，它的说明茶的成色、茶的质量是最好的。我们几千年来的文化是没有断层过的，我觉得包括现在你看我们的一些非遗的短视频的创作，你看在国外的点击率是都是用亿来计算的，就是我们的中国的非遗文化或者传统文化，我觉得正在被全世界接纳和喜欢。
8: Do you lik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10: Yes.
11: You choose the tiger and the snake.
10: Because we have a third, and this is the, my animal in China.
11: Zodiac animal. Your zodiac animal.
10: Yes.
12: 一提到中国范儿，您会先想到什么？
13: 那一想到中国范儿，我就觉得就是中国人身上的那股劲儿，那股向上的那种精气神儿。
14: 中国范儿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就马上就是联想到我们桶里，我们的水是柔软的，然后我们的乳身是矮奶的，然后我们的乳丝封片也是软的。但是为什么在100多年来，我们桶里镇能走出那么多铁骨铮铮的，在民族危难的时候，他们会挺身而出，去承担这份责任和家国情怀。
15: 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段奋斗史，它更加复杂，更加多维度了，是在经济、文化、历史、政治，甚至科技多种板块的竞争，这个是一个人是做不到的，必须整个民族一起努力。
16: 祝愿我们的祖国像我们的石榴花一样，就是红红火火。
17: 希望咱们伟大的祖国能够繁荣昌盛，然后能够越来越强大。
3: 最后，感谢您收看今天的24小时。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一路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举信来，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万

毛九。9月22日至27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工商银行作为上海2026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国家战略合作伙伴，以全生态金融服务护航大赛圆满举办。围绕赛事运营、参赛选手和各国观众服务、周边商业发展、提供资金结算、跨境金融、支付便利等全面金融服务。未来，工商银行将持续完善金融加技能服务生态，赋能技能人才成长和产业成果转化。

0: 近日，深蓝汽车第100万辆整车正式下线，全新深蓝 S07 AI 激光版同步上新发布。从科技平权初心出发，深蓝锚定电动平权、智能平权，以关键技术自主突破、规模化量产普及、核心专利开放共享，推动智能电动科技从高端配置变为普惠标配，让更多消费者享受科技红利，也为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写下生动注脚。百万辆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面向汽车产业百年变革。深蓝将依托全球研发与市场布局优势，向世界一流电动车品牌进阶，为中国汽车由大到强驶向世界注入新动能，为全球绿色低碳转型贡献中国方案。
1: 十月金秋，风展红旗如画，77载栉风沐雨，意气昂扬；77载壮歌已行，薪火相传。迎着收获的时节，我们出发，边走边看，遍览神州万千模样，看沃野千里，稻浪翻涌，瓜果飘香。看大国工程拔节生长，书写时代担当；看创新奔涌，迸发无限力量；看万家灯火，映照岁岁安康；看155开局之年，步履向新；看新征程上千帆竞发，山河铺锦绣，大地永风华。这便是奋斗铸就的国，这便是生生不息的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央视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10月2号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全国公路、铁路、民航、水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出行热度不减，中短途出行增长明显。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08亿人次，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就达到了2.8亿人次。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4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2列。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172万人次，民航客运量达到241万人次。记者10月2号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热度持续攀升。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的充电量达到了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11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创下了历史节假日单日新高。这两天有一些车主也反映在高速公路的服务区排队充电，充电慢、耗时长的问题。交通运输部提示，重点高速通往热门景区的服务区车流大，尤其是每天上午10点以后。如何错峰充电？高速服务区的充电都有哪一些应急办法呢？我们来看一份充电攻略。
1: 国庆假期新能源出行车辆较多，日均车辆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高速公路充电需求整体呈现出城分散、回城集中的特点。每天从10点开始，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场站车辆开始显著增加，21点后车流逐步回落，充电需求随之减少。10月5号和6号是返程核心时段，高速公路充电车辆将大幅增加。充电高峰时段为10月5号的11点至21点，10月6号的10点至22点。国庆假期，全国充电特别繁忙的高速服务区有秦滨高速河北段乐亭服务区、唐海服务区、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沈海高速福建段云旦停车区、沙下高速福建段秀村服务区、京港澳高速河南段洛河服务区、河宝高速河南段王屋山服务区、长治高速湖南段桥头河服务区、京昆高速四川段兴安服务区、京昆高速陕西段澄城服务区。
2: 我们在节前发布了高速公路出行指南，预测拥堵时段路段，帮助车主优化出行线路。假期中，我们积极引导车主有序到高速出入口附近的城镇公共充电站充电，同时针对热点高速服务区场站，鼓励车主充电至 80%， 及时腾出车位，压降单车平均充电时长，提升节假日高峰时段整体补能效率。
1: 为提升新能源汽车充电速度，缓解充电压力，今年国庆假期，国家电网公司已累计在高速服务区布置应急充电枪599根，在充电繁忙且变压器容量富裕的服务区布置了移动应急充电车32台。
2: 根据国网智慧车联网平台数据，我们会每日预测服务区繁忙情况，通过对侧移动、同线就近移动等方式，对应急充电设施进行动态调整和部署。
0: 交通运输部还提醒，新能源车主可以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一键查询充电服务，如果在路上遇到了需要救援的情况，也可以一键呼叫救援。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各地文旅热度不断上升，特别为假日准备的项目让游客在金秋时节乐享假日时光。
3: 这个假期，颐和园、路线故城遗址公园等多个北京市属公园陆续上新文物展览。颐和园博物馆展出160件陶文物，超过半数文物是首次亮相。展览主题是将中国古典园林与城市生态进行融合，借助动态立体视频技术，触摸交互屏幕进行数字化呈现，让静态的文物活起来。
4: 之前只是来观景，没有想到可以近距离地看到历史的一些呈现，所以就更惊喜。
3: 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推出汉代诸侯特展，展品涵盖青铜器、玉器、漆木器、简牍等门类。

0: 展现汉代诸侯国的礼乐规制、王侯日常与时代气象。
1: 本次展览呢，也是汇聚了全国七省18家文博单位的100余件套珍贵的文物展品，这里边80%的文物都是首次进京展出。
0: 山西省太原市的多个公园举行的大型菊花展，近20万株各类秋菊竞相绽放。在双塔公园，人们在中式祥云景框拍照打卡，把永坐寺双塔实景融进相框，搭配多色秋菊，定格秋日美景。
2: 两个相框跟后面的景相融合，感觉就是挺有设计感的。
0: 太原植物园还配套菊文化科普宣传，形成全园秋菊盛放、层林尽染的生态景观格局。在陕西西安白鹿原影视城晒秋景庆丰收，主办方精心策划多项特色主题活动，沉浸式再现关中农耕民俗。软糯香甜的玉米红薯新鲜出锅，游客纷纷驻足品尝，互动体验。
2: 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一个秋收的场景，我能感受到中国几千年的这个农耕文化在这里具象化了。
0: 在广西大兴德天跨国瀑布景区，一瀑横跨中越两国，河水自三级悬崖跌落，水雾之间，游客有的乘竹筏贴近瀑布感受水汽扑面，有的在观景台上架起相机定格壮美画面，还有游客走进稻田咖啡屋，边品咖啡边赏瀑布，慢享边观假日时光。
3: 去了稻田咖啡，然后还去了那边那个界碑，然后还坐了游船，然后近距离观赏那个瀑布，感觉瀑布非常大气。
0: 承载重庆市民满满回忆的美心二号洋人街于国庆期间正式开门营业。该项目落地巴南区界石镇的全新园区，以工业加文旅为特色，推出多元沉浸式游玩消费场景，为市民国庆出游提供全新选择。
4: 5000年文脉绵延，孕育出独属于咱们中国人的中国范儿，塑造出独属于中国人的精神内核。国庆海采，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来听听天南海北的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
5: 最喜欢我们中国的就是一个美学，还有那个古建筑。我们中国的古建筑里面充满了智慧还有浪漫。岭南的建筑很顺应我们南方的天气，因为南方比较潮湿嘛。你看一些天井，还有一些窗花，也是很有美感，还有很有实际的功能。
6: 因为我们福建人爱喝茶，我最喜欢的就是建盏。我们待会布展的会有一个宋代的建盏，非常的工艺非常的精湛。但是您看，过了这么多年，仍然还能用建盏喝茶。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传统文化根植在人们这个日常生活中的一个体现。我们几千年来的文化是没有断层过的。我觉得包括现在，你看我们的一些非遗的短视频的创作，你看在国外的点击率是都是用亿来计算的。就是我们的中国的非遗文化或者传统文化，我觉得正在被全世界接纳和喜欢。
7: 中国范儿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就马上就是联想到我们同里，就比如说像我们那个退思园，大家看到一个园林是非常漂亮，一个私家的小园林，但是没有人知道它是一个丽泽女校，大概在1906年的时候，她把自己的家毁家办学，让所有的女孩子来学习，教钢琴、教地理、教化学，这种吴侬软语的这种温婉的表现下。藏着一份风骨，就是对家乡、对祖国的担当。
8: 中国文化吧，因为就是文化给我们带来了自信。我觉得最大的影响就是我会就是兼容并包吧，这个是我觉得是中国文化给我带来的影响。
2: 我觉得说出来就是现代中国为什么很有自信，原因也是因为新中国成立之后，大家一直都在追国际的脚步，就是都是大家拼搏拼来的，就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是真的就是为到了，就做到了。这个就很自信。
4: 国庆假期出游正热，天气变化可能直接影响我们的行程，这就来看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10月2号到8号，影响我国的冷空气活跃，多地的气温将创新低，公众出行需注意添衣保暖。
9: 受冷空气影响，2号黄淮、江汉、江南多地已经出现6至12摄氏度的明显降温，冷空气继续向南渗透，南方大范围高温完全消退，体感从闷热转为清凉舒适。与此同时，新一股冷空气已经启程，自西北、华北逐步东移南下，将带来明显大风降温天气。10月2号夜间至5号，受冷空气影响，西北地区、内蒙古中西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至

0: 六级偏北风，阵风七至九级，气温下降四至六摄氏度，局地降温八至十摄氏度。四号至八号，东部和南部海区将先后有六至八级偏北风，阵风可达九级。中央气象台十月二号十八时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降雨方面，在北方，十月二号夜间至五号，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内蒙古中东部海拔较高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雪。而在南方，二号夜间至四号，青藏高原东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黄淮、江淮、江南、华南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其中贵州、广西、湖南、江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天气。五号起，南方雨水逐步收尾，届时气温清爽宜人，风力平稳，非常适合安排爬山、郊野踏青、户外拍照。也提醒大家，出发前和旅途中随时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灵活调整行程。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2: 国际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华尔街日报》十月一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一万名士兵。
3: 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于九月二十七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而由三艘两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于九月二十八号启程，其上载有来自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官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十一月底抵达中东地区。美国目前已有布什号和华盛顿号两艘航母部署在中东。报道说，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留在该地区，这将是自今年四月以来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三个航母打击群。不过华盛顿号有可能离开中东，返回其位于日本的母港。报道还说，全师号两栖戒备群的舰艇也部署在中东。一名官员表示，加上本周增派的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五万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十月一号发表于《时代》杂志的采访中表示，十一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此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称，伊朗提出了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他还称，伊朗提出的不是新条件，而是六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特朗普在最新的采访中再次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这一提议，因为该提议不够好。不过，伊朗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2: 九月三十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发生安全事件，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十月一号，当被问及伊朗是否牵涉其中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根据我目前听到的消息，答案是肯定的，但我们正在核实。他没有详细说明自己怀疑伊朗的理由。特朗普警告称，如果伊朗与此次事件有关，将遭到猛烈打击。目前，调查人员正在查明这起安全事件的原因。沙特阿拉伯内政部十月一号发表声明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受伤的机长以及嫌疑人副驾驶在沙特接受治疗后，当天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的陪同下离开沙特。
3: 声明说，沙特有关部门与阿联酋安全工作组协调开展的初步调查显示，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副驾驶袭击机长，导致两人均受伤，两人被送往沙特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在获得医疗许可后，于一号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十月一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报道说，依据现行法律，阿联酋司法机关对该事件拥有调查管辖权，因为涉事飞机在阿联酋注册并涂装阿联酋国旗，因此 即使相关犯罪行为发生在阿联酋领

0: 图以外，阿联酋法律仍适用于在该飞机上发生的犯罪行为。调查小组已与阿联酋民航总局及有关部门协调开展工作。
1: 俄罗斯国防部10月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通报说，俄军打击了乌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一处接收、储存、运输军用物资和燃料的设施。俄军还打击了一艘运送乌军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一座为乌军提供后勤保障的公路铁路桥以及基辅州一座变电站。过去24小时，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地区的三个居民点。二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当天8点战况的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俄无人机控制点、兵力集结区等重要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的一个炼油厂。10月1号，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国防部长赫马拉举行会谈，双方就两国防卫合作等问题进行了磋商。小野寺在会谈后称，乌方希望日方在拦截无人机的技术开发等方面提供协助。
0: 小野寺称，他将把乌方意见带回日本，与日本政府商议，并在自民党内共享相关信息。他还收到了关于防卫装备实际使用的乌方情报。小野寺五点9月30号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进行访问，当天与乌克兰外长瑟比加举行会谈。共同社称，乌克兰正在研发针对俄军新型高速无人机的拦截系统，日乌双方欲探讨就此进行技术合作的可能性。小野寺此行还包括参观乌克兰拦截型无人机的生产企业，以及利用电磁波干扰无人机的电子战相关企业。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1号出席俄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年会全体会议时表示，俄罗斯有兴趣与日本合作，但与此同时，俄方对日本的再军事化感到担忧。
1: 欧盟统计局10月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的影响，欧元区9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8%，较8月的3.2%上升0.6个百分点，为2023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9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8.8%，涨幅高于8月的14.3%，是推动整体通胀水平的主要因素。10月2号，欧盟能源联盟工作组召开电话会议，美国要求欧洲释放柴油储备，以及可能限制美国柴油出口的威胁，成为此次会议关注的焦点。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2: 此次会议召开的背景是美国政府要求德国和法国动用紧急柴油储备，以帮助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否则可能会面临美国实施的柴油出口禁令。根据目前了解的信息，法国当天在会议上提出一项方案，计划由欧洲各国释放5000万桶柴油，同时协调国际能源署成员国释放5000万桶原油。德国方面的态度则较为谨慎。德国经济部此前表示，国际能源署目前并未提出新的储备释放要求，并强调采取任何相关措施都应以不扰乱市场为原则。据了解，当天会议讨论认为，任何进一步释放储备的协议都应以美国承诺不单方面实施柴油出口禁令为前提。
3: We fully reject any ban on diesel. A ban would not be beneficial to anyone. It would undermine our trust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a reliable partner.
2: 这背后是近期欧洲燃料价格的持续上涨。欧盟委员会10月1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欧盟平均柴油售价已上升至每升2.24欧元，创下历史新高。欧盟能源专员约根森此前表示，欧盟正在与国际能源署成员国讨论释放柴油储备的时机，而不仅仅是与美国磋商。他同时强调，是否释放以及释放多少，最终由各成员国决定。对欧盟来说，在当前中东局势仍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如何既增加市场供应，缓解燃油价格压力，又保留足够的战略储备以应对后续供应冲击，可能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1: 七国集团领导人当地时间10月2号

0: 就能源问题召开视频会议。法国总统府当天发表声明称，七国集团成员国及其伙伴将在国际能源署协调下立即启动在四个月内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其中将在最初20天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神州大地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1: 眼下，黑龙江省鹤岗市300多万亩农作物全面开启秋收。在兴安区一处玉米种植地块里，大型联合收割机高效作业，收割脱粒工作同步完成，秸秆及时粉碎还田，培肥地粒，玉米籽粒则被直接装车转运到智能烘干设备加工处理。在绥滨县，一台台收割机穿梭于连片农田，机械化作业高效运转。
2: 今年呢，雨水好，气温呢都很合适，庄稼长得好，今年呢收成有盼头。
1: 江西寻乌县的6000亩田柿陆续成熟，进入采收旺季。在当地一处田柿果园里，果农穿梭期间忙得不亦乐乎。
3: 现在卖得很不错，丰收了吧，日子好过了嘛，肯定开心哦。
1: 而随着采摘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游客也走进当地柿园体验采摘乐趣。
4: 摘柿子的过程呢也很解压，然后柿子特别的甜，今天非常的开心。
1: 清晨，浙江宁波象山县的码头人声鼎沸，一筐筐梭子蟹刚被卸下，工人们就围拢上来。在象山城区菜场，各色鱼货琳琅满目，鲜活的螃蟹最快当天就能到达江浙沪地区食客的餐桌，次日可达国内各大中型城市，每天有近20车，总量约40吨梭子蟹从象山发往各地。在当地热门海鲜餐馆，梭子蟹被纳入必点清单，高峰期饭点一小时内就能烹饪100斤左右梭子蟹。除了清蒸、葱油等传统做法外，还创新推出了梭子蟹捞饭，
5: 就很鲜甜，那个口感肯定是我们那儿吃不到的。
0: 10月2号，山东青岛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工程盾构掘进全部完工。隧道工程全长17.48公里，连接着青岛市市北区与新海岸新区，双向6车道，设计时速为80公里，预计2028年完工。10月2号，贵州黄陇至广西白色铁路广西段贾博隧道安全贯通，至此黄白铁路广西段9座中长隧道实现全部贯通。
6: 随着挖掘机凿穿贾博隧道掌子面的最后一层岩土，标志着隧道安全贯通。全长1297米的贾博隧道位于百色市乐业县右平乡境内，进口段岩层自稳能力较差，荷载分布不对称，容易出现变形、塌方等风险，施工难度较大。
7: 我们强化超前地质预报和风险识别管控，优化爆破工艺，确保隧道施工稳步推进。
6: 截至目前，黄白铁路广西段9座中长隧道实现全部贯通，桥梁下部工程完成整体进度的94%。黄白铁路全长约315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进一步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成为贵州北部地区至广西北部湾地区的便捷通道。
0: 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北京多云，11到22摄氏度。东京小雨转晴，16到23度。曼谷小雨，27到34度。新加坡阴转小雨，26到32度。卡拉奇晴，26到34度。莫斯科小雨转晴，6到11度。开罗晴，20到30度。巴黎阴转小雨，12到21度。伦敦阴转小雨，13到21度。悉尼小雨，19到22度。渥太华晴，7到15度。纽约晴，16到26度。
1: 幼年时，雷甜甜姐弟由爷爷和双目失明的叔叔抚养长大。工作后，为更好照顾亲人，他毅然选择回家，帮叔叔办盲人按摩室，教智力障碍的堂哥学谋生本领。这个家正变得越来越好。
2: 二叔养我小，我护二叔老。
1: 7月，赵新军在海边救起落水大

0: 学生。八月，他的儿子赵龙龙又在这里救起落水母子。
1: 碰到类似的情况，我们还会伸出援助之手。
0: 1949年，程绍光开始为烈士守墓。受英烈精神感召，他参加抗美援朝，杀敌报国。程绍光去世后，他的儿子程祖权接力为烈士守墓。
2: 我一直会把先哲的那种情怀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0: 17岁女孩捡到20000多元现金，第一时间交给警察。
3: 交给警察是最保险的一个做法。
0: 7岁时，好心人帮何一飞找回丢失的平板电脑，家人遗失钱包也被完璧归赵。
3: 每个人尽一份小小的善意，这个世界就会充满爱。
4: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律，以2至7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0: 高端访谈专访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诺沃肖洛夫。36岁拿下诺贝尔物理学奖，他说
1: Human

0: 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格力真好。
1: 一切伟大皆由双手创造，梦之蓝手工版中国高端年份白酒。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10月2号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

0: 全国公路、铁路、民航、水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出行热度不减，中短途出行增长明显。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08亿人次，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就达到了2.8亿人次。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4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2列。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172万人次，民航客运量达到241万人次。记者10月2号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热度持续攀升。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11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创下了历史节假日单日新高。国庆假期，河北廊坊、广东深圳等地还推出了丰富多彩的夜间文旅活动，沉浸式演出、美食市集和前沿科创场景展示，给游客带来了别样体验。
1: 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呢，是位于河北省廊坊市的主城区。走进戏剧幻城啊，回廊婉转，影壁错落，扑面而来的就是这种古典的中式美学的文化氛围。而通过光影的技术投射在各个空间上的是《红楼梦》书中的经典的对话和人物的判词。所以行走在戏剧幻城当中，就好像是沉浸式的解锁一场流动的红楼文化展。只有《红楼》戏剧幻城啊，是今年6月完整的开城，现在每天呢有55部戏在循环的上演，总的时长是超过了1500分钟。所以这个国庆假期呢，很多的游客走进戏剧幻城，坐到剧场里来安静的过一个浸润着文化气息的国庆假期。很多的剧目是打破了舞台的界限，游客、观众甚至是共同来共创一部戏，可以说是沉浸式的来品读经典。这个国庆假期呢，为了给大家更丰富的观剧体验，只有红楼戏剧幻城啊，也是开启了超长待机的模式，每天10点闭园。数据显示呢，现在国庆假期大家观剧的热度啊，还在持续的攀升当中。前两天的数字统计，现在累计的观剧人数已经超过了8万人次，而在整个国庆假期有可能会突破25万人次，超过80%都是外地的游客，而近半数呢是买的2日票、3日票来深度的刷剧。
2: 我现在呢就在深圳罗湖街区的一个美食的市集上哈，到节假日的时候啊，这里就很热闹，国庆期间更是如此。我就想带着大家呢一起来看看我们都有哪些美食。我首先啊想为大家推荐的呢是这一款粤菜，它叫萝卜牛杂。这一款菜呢是粤府的一个代表菜了，它重要的呢是讲究它的这个食材的新鲜，同时需要慢火来煨，大概3个多小时，吃起来真的是醇厚又清鲜。很多的海外的游客来到这里的时候呢，他们吃美食、逛集市，他们更热爱的呢是深圳潮流向的科创产品哈。看一看这里的无人机，去体验智能装备，他们还喜欢去点无人机为大家送外卖，去坐无人巴士，品尝完美食也可以一起来欣赏的呢，是在这里首次为大家提供的开合创意大屏。我们在中间呢是有一个舞台，而屏后呢是游影这样的一个独特的场景。那此时此刻呢，我们也想从这样的一个烟火集市来放眼我们整个深圳，这里有市民中心、人才公园、湾区之眼等等各处的灯火璀璨。这里呢也有干坑古镇的民俗表演，这里更有山海连城的美景。深圳全城都沉浸在浓浓的国庆的热烈氛围当中。

在辽宁盘锦的一个社区，每周一清晨都会升起五星红旗，有不少居民自愿来参加升旗仪式。旗手是74岁的老党员吕清江。对于吕清江来说，每次的升旗都是他和父亲两代人的坚守。这个国庆节前，升旗仪式在社区的国旗广场如约举行。今天就让我们走进两代人和国旗的故事。

0: 国歌响起，吕清江缓缓地拉动旗绳，居民们自发列队，仰望着五星红旗缓缓升起。每到升旗的日子，社区里的退伍老兵们会特意穿上军装，小区里幼儿园的孩子们也会专程来参加。这一刻也是吕家坚持了半个多世纪的清晨仪式。
1: 我老爸叫吕守本，我记事的时候最明显一件事就升国旗。我爸是50年10月25号是个参加这个抗美朝战役，去了3年。
0: 吕守本复员后在老家辽宁台安县务农，在吕清江的记忆里，父亲吕守本时常跟他们念叨，枪林弹雨中国旗是方向也是信念。每天清晨，父亲都会把国旗插在家门口的木杆上，雷打不动。
1: 小时候吧，不太理解升旗的事儿，就刚开始啊，我爸说这面国旗在战场上指挥我们战斗，国旗是国家的象征，是胜利保证。
0: 就这样，在父亲的带动下，吕清江一家一直延续着升旗的传统。就在父亲吕守本弥留之际，他还提醒孩子们一定要坚持下去，
1: 就说升旗啊，这个不能断，你现在就落实，给他交个底儿。
0: 父亲走后，吕清江接过了升旗的接力棒。尽管搬到了新的地方居住，在得到了社区的同意后，吕清江依然选择在楼下的一块空地上继续升国旗。最初条件简陋，没有足够长的旗杆，他便徒步15公里去大集上买了一根竹竿扛了回来，竹竿立起来，国旗升起来。如今小广场已经被设为社区的国旗广场，社区给换上了不锈钢的旗杆，从此一个人的坚持变成了一群人的奔赴。
2: 您二位给他当护旗手有多长时间了？
3: 十年，
4: 是非常荣幸的，非常荣幸，就是说咱们能感到自豪，
5: 带动了更多的居民参与，辖区的退役军人呢，未成年人小孩都自发的这个参与到这个爱国的升旗仪式活动当中。
6: 在这个小区住了10年，一直参加吕大哥的升旗仪式。说实话，刚开始看小区升旗仪式的时候啊，感觉还怎么能在家门口升旗呢？后来了解了吕大哥家里的这个传统，还有他父亲的这种精神，也很佩服他能坚持下来。
0: 吕清江把换下来的每一面国旗都洗得干干净净，标注着换旗的日期。还有一面颜色灰暗、质感变脆、不敢轻易展开的国旗，是吕清江的父亲留下来的。
1: 最珍贵的这面国旗，是我爸服员之后在家升过的国旗。把这面国旗珍藏起来，看到国旗，对老爸也是一种怀念，立刻就想起我爸那种精神。这面旗子，我留到现在。2024年10月1日国庆节，当时升旗的时候，有个96岁的老干部就坐在轮椅跟前看着这国旗，那么老多人，他先落泪了。我一看到这旗，我就想着老爷当时咋说的，他就说坚持啊、坚持。完别人说他说啥呢，我说我明白。
0: 从台安县的土房子到如今明亮的楼房，从一根竹竿到不锈钢旗杆，从一家人清晨的仪式到附近居民一起来到国旗广场，这场升旗接力跨越了50余载，并且仍在继续着。
1: 我不能把我爸这嘱托忘了，所以说我说那个传承红色基因，不忘父辈精神。
7: 现在我们国家呢强大，咱们的日子也越来越好了，看着国旗升起来，这个感觉特别踏实。
1: 这就是我的，也算家风，也算理念，走在哪里都得升到哪里。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9: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华尔街日报》10月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
10: 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而由3艘2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2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其上载有来自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官兵。美国

0: 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十一月底抵达中东地区。美国目前已有布什号和华盛顿号两艘航母部署在中东。报道说，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留在该地区，这将是自今年四月以来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三个航母打击群。不过，华盛顿号有可能离开中东，返回其位于日本的母港。报道还说，全师号两栖戒备群的舰艇也部署在中东。一名官员表示，加上本周增派的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1日发表于《时代》杂志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此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称，伊朗提出了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他还称，伊朗提出的不是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特朗普在最新的采访中再次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这一提议，因为该提议不够好。不过，伊朗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1: 9月30日，阿联酋迪拜航空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发生安全事件，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10月1日，当被问及伊朗是否牵涉其中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根据我目前听到的消息，答案是肯定的，但我们正在核实。他没有详细说明自己怀疑伊朗的理由。特朗普警告说，如果伊朗与此次事件有关，将遭到猛烈打击。目前，调查人员正在查明这起安全事件的原因。沙特阿拉伯内政部10月1日发表声明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受伤的机长以及嫌疑人副驾驶在沙特接受治疗后，当天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下离开沙特。
0: 声明说，沙特有关部门与阿联酋安全工作组协调开展的初步调查显示，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副驾驶袭击机长，导致两人均受伤，两人被送往沙特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在获得医疗许可后，于1日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日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报道说，依据现行法律，阿联酋司法机关对该事件拥有调查管辖权，因为涉事飞机在阿联酋注册并涂装阿联酋国旗，因此即使相关犯罪行为发生在阿联酋领土以外，阿联酋法律仍适用于在该飞机上发生的犯罪行为。调查小组已与阿联酋民航总局及有关部门协调开展工作。
1: 10月2日，欧盟能源联盟工作组召开电话会议，美国要求欧洲释放柴油储备以及可能限制美国柴油出口的威胁成为此次会议关注的焦点。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2: 此次会议召开的背景是美国政府要求德国和法国动用紧急柴油储备，以帮助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否则可能会面临美国实施的柴油出口禁令。根据目前了解的信息，法国当天在会议上提出一项方案，计划由欧洲各国释放5000万桶柴油，同时协调国际能源署成员国释放5000万桶原油。德国方面的态度则较为谨慎，德国经济部此前表示，国际能源署目前并未提出新的储备释放要求，并强调采取任何相关措施都应以不扰乱市场为原则。据了解，当天会议讨论认为，任何进一步释放储备的协议都应以美国承诺不单方面实施柴油出口禁令为前提。
3: We fully reject any ban on diesel. A ban would not be beneficial to anyone. It would undermine our trust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a reliable partner.
2: 这背后是近期欧洲燃料价格的持续上涨。欧盟委员会10月1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欧盟平均柴油售价已上升至每升2.24欧元，创下历史新高。欧盟能源专员约根森此前表示，欧盟正在与国际能源署成员国讨论释放柴油储备的时机，而不仅仅是与美国磋商。他同时强调，是否释放以及释放多少，最终由各成员国决定。 对欧盟来说，在当前中东局势仍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如何既增加市场供应

0: 缓解燃油价格压力，又保留足够的战略储备以应对后续供应冲击，可能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1: 七国集团领导人当地时间2号就能源问题召开视频会议。法国总统府当天发表声明称，七国集团成员国及其伙伴将在国际能源署协调下立即启动在4个月内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其中将在最初20天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根据颇具争议的2026年量刑法案，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于10月1号正式实施提前释放囚犯政策。据英国媒体报道，约700名囚犯当天出狱。报道称，尽管提前获释的囚犯将佩戴电子监控脚环，但这一政策仍然引发担忧。英格兰和威尔士缓刑事务首席监察员马丁·琼斯表示，电子监控体系会造成虚假的安全感。英国监狱系统长期处于高负荷的运转状态，为了防止监狱系统崩溃，英国在今年年初通过2026年量刑法案。根据该法案，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大部分有确定刑期的囚犯在服刑满的1/3之后即可获释。该法案一经颁布便遭到了强烈反对，英国政府数次做出调整，最终确定10月1号起正式实施。
2: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金秋时节，风吹稻浪，瓜果飘香，蟹肥鱼鲜，神州大地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3: 眼下，黑龙江省鹤岗市300多万亩农作物全面开启秋收。在新安区一处玉米种植地块里，大型联合收割机高效作业，收割脱粒工作同步完成，秸秆及时粉碎还田，培肥地粒，玉米籽粒则被直接装车转运到智能烘干设备加工处理。在绥滨县，一台台收割机穿梭于连片农田，机械化作业高效运转。
4: 今年呢，雨水好，气温呢都很合适，庄稼长势好，今年呢收成有盼头。
3: 江西寻乌县的6000亩田柿陆续成熟，进入采收旺季。在当地一处田柿果园里，果农穿梭期间忙得不亦乐乎。
5: 现在卖得很不错，丰收了吧，日子好过了嘛，肯定开心哦。
3: 而随着采摘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游客也走进当地柿园体验采摘乐趣。
6: 摘柿子的过程呢也很解压，然后柿子特别的甜，今天非常的开心。
3: 清晨，浙江宁波象山县的码头人声鼎沸，一筐筐梭子蟹刚被卸下，工人们就围拢上来。在象山城区菜场，各色鱼货琳琅满目，鲜活的螃蟹最快当天就能到达江浙沪地区食客的餐桌，次日可达国内各大中型城市，每天有近20车，总量约40吨梭子蟹从象山发往各地。在当地热门海鲜餐馆，梭子蟹被纳入必点清单，高峰期饭点1小时内就能烹饪100斤左右梭子蟹。除了清蒸、葱油等传统做法外，还创新推出了梭子蟹捞饭，
7: 就很鲜甜，那个口感肯定是我们那儿吃不到的。
1: 这个国庆假期期间，许多国家重大工程、重大项目施工不停。10月2号，山东青岛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工程盾构掘进全部完工。隧道工程全长17.48公里，连接着青岛市市北区与西海岸新区，双向6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预计2028年完工。国庆假期，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新建贵州黄桶至广西百色铁路（简称黄百铁路）广西段施工现场热火朝天。10月2号，黄百铁路广西段贾博隧道安全贯通，至此，该项目广西段9座中长隧道实现全部贯通。
8: 随着挖掘机凿穿贾博隧道掌子面的最后一层岩土，标志着隧道安全贯通。全长1297米的贾博隧道位于百色市乐业县右平乡境内，进口段岩层自稳能力较差，荷载分布不对称，容易出现变形、塌方等风险，施工难度较大。
9: 我们强化超前地质报和风险识别管控，优化爆破工艺，确保隧道施工稳步推进。
8: 截至目前，黄百铁路广西段9座中长隧道实现全部贯通，桥梁下部工程完成整体进度的94%。黄百铁路全长约315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预计2028年建成通。

0: 通车，届时将进一步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成为贵州北部地区至广西北部湾地区的便捷通道。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你的声音，这个信念在长征青山村。
1: 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把这个好山能壮起手来，挺有长久感的。
3: 让治沙从一个人的坚守变成一群人的奔赴。
1: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5: 用事实说话。
6: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今天我们继续系列节目《新征程、新长征》，聚焦长征精神和新时代的长征路。如果说长征是一部气吞山河的英雄史诗，那么爬雪山过草地毫无疑问是其中最悲壮、最令人刻骨铭心的篇章。长征路上的雪山，空气稀薄，人迹罕至，山高谷深，气候变幻无常，翻越途中许多红军战士累倒冻僵，长眠在雪山上。今天的夹金山早已是道路通达的旅游景区。2025年，随着夹金山隧道建成通行，穿越这座山只需要10分钟。而在90多年前，这里却是让人望而生畏的天险。1935年5月，一路拼杀的红军经过炎热的河谷地带，走到夹金山。不久前召开的泸定桥会议做出中央红军继续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决定，在后有追兵、侧有重兵的绝境中，翻越天险成为中央红军的必然选择。战士们大多穿着草鞋，身上只有单衣。在召开动员大会做了简单准备后，6月12日，先头部队开始向夹金山进发。
7: 去到这种山啊，风一吹，那路就看不见了。就大家说，战士说，都是一个拉着一个，一个拉着一个，谁都不能离开。
6: 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人不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这首在当地流传的民谣，道尽夹金山的雄险。夹金山海拔4100多米，越往上爬空气越稀薄，大风卷着冰雹向战士们的身上砸来。
8: 那上一看啊，哎呦，那这是哪个王？像只猫一样的。
9: 有一个炊事员背了那么大个和铁锅，他把这行李锅一放下，两个眼直翻，痛，要倒下来。
6: 如此近距离目睹战友的牺牲，肖林达吓坏了，他赶紧站起来，继续往山顶上爬。面对恶劣的环境，战士们保持着近乎倔强的乐观。下山的路很滑，冰雪覆盖的陡坡让人无法站立。战士们索性把心一横，顺着冰道滑下去，歌声在山谷里回荡。
9: 爬在雪里边的，爬一个脑壳在外边，爬到埋在雪里边的。
6: 经历九死一生，红一方面军和前来迎接的红四方面军的战士终于相逢。长征途中，红军战士们以坚忍不拔的顽强毅力，攀越了40多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多座。然而，雪山并不是长征路上最残酷的考验。当红军指战员把一座座雪山甩在身后，迎接他们的是阿坝地区的茫茫草原。
10: 就是过草的这一段，就是苦得很。等我们好多也是，老战士啊，老红军啊，牺牲了就知道了。
6: 八月的草原，草木葱茏，繁花似锦，美不胜收的景色下，水草里却布满了死亡陷阱。为了躲避追兵和土匪，红军不得不走向草地更深处。在草地行军的过程中，张步兴就曾眼看着身边的战友被泥沼吞没。
11: 有个女的拉他拉不通啊，也行也行也行也行，他说你快要放手，不快要放手，不放手你下来了，看到他完蛋。

0: 慢慢这就没有了，最后还说一句，祝你幸福，心里到达目的地。
1: 变幻莫测的天气和极度的饥饿成了草地行军又一重致命威胁。中午还是晴空万里，下午突然黑云密布，雷电交加，找不到粮食，野芹菜、草根、马鞍、皮带成了指战员充饥的食物。由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路线，第四方面军在北上与南下之间反复折返，三次踏入同一片死亡沼泽，前面的部队把能食用的野菜都吃光了，饥饿是第三次过草地的红军战士最惨痛的回忆。
0: 在那个边上拿着碗就后面的扛到也拔出来吃，没办法，那时候我在这看。
1: 越往前走，就越来越多见到长眠在草地中的战友，在死亡如影随形的草地，只有靠着最坚定的意志，才能支撑下去。1936年，寻着战友的尸骨，这些骨瘦如柴、衣衫褴褛的战士，靠着钢铁意志和坚定的理想信念，终于走出草地，走向陕北。
0: 流了血，我没流过泪。革命的胜利，这个信念在长征起了作用。如果说没这种信念，他精神就支持不下去。
1: 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是伟大长征精神的鲜明特质。当年红军翻雪山过草地，是为了给苦难的中国找一条生路。今天，在我国三北地区，同样有一群人把一切交给这片土地，治沙是他们在新时代的长征。
2: 那我的苹果
3: 香甜脆爽，
2: 那我的桃
3: 皮薄肉厚，
2: 哎呀，
3: 好果子可是不容易。
2: 现在的帮农民买不起，
3: 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
2: 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2023年，随着三北攻城攻坚战的打响，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科尔沁和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这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铺开。其中黄河几字湾生态治理的紧迫性与艰巨性尤为突出，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则是其中的主战场。
5: 这个是我们鄂尔多斯黄河几字湾攻坚的一张这个作战图，打好打赢黄河几字湾，对我们鄂尔多斯来讲了，重点是治理好这个库布齐沙漠和毛乌素沙地。现在毛乌素没有这个特别难治理的裸沙大沙了，但是库布齐这一块，这个像它的这个沙漠的核心区呀，这些地方还是难度非常大的。
1: 按照任务要求，到2030年，库布齐沙漠要完成70%以上的治理率，毛乌素沙地则要求基本歼灭流动沙丘。眼下随着向沙漠腹地不断挺进，剩下的都是最难啃的硬骨头了。
6: 越往后以后，就是以后越是以后腹地里面的就是条件就是搞不好种的了，沙大难控制了啊。
1: 他叫周志忠，9月中旬我们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周志忠正在库布齐沙漠的腹地和工人一起布沙帐，为10月的秋种和即将到来的风沙季做准备。这个斜坡是沙漠腹地典型最难治理的地块，小而散，土质沙化严重，坡度大，机械很难进入。这几年周志忠反复补种，见到的成效依然有限，但他还在坚持。
6: 我们把它护住，再继续再种上。哦，那么就把这点点铺完穷，铺完穷以后把那点点绿子抱在那个坡那面。
1: 今年是周志忠治沙的第19个年头，他的家在库布齐沙漠南缘的一个村庄，这座他住了多年的老房子，记忆中总绕不开风沙，因为那几乎是生活的一部分。
6: 环境和那地方就是不可想象了，那沙子一刮风就朝家里面往回刮，有时候连门都开不了啊。
1: 过去许多年，沙漠的治理一直在推进，但沙尽人退的局面并没有改变，环境越来越恶劣，村里的人陆续搬走，周志忠一家却选择留下来。2007年，为了在这片土地继续生存下去，他决定种树。
6: 我上就上这个亚就这个地方，不能把这个地方放弃了。那时候咱就想到以后把这个地方治住，环境好一点。
7: 那您知道治沙难吗？
6: 想也难。
1: 周志忠没有治沙的经验，他学着其他地方的做法，从外面买来树苗开始试种。因为缺乏经验，树苗的成活率很低，周志忠还是把全部的积蓄砸进去，家里的钱不够就去贷款。
8: 你为啥要把钱都投那里呢？
9: 栽树咱自古为主，把这个沙漠给它建设起来，它就是大家给都能待住了这个地方。
1: 为了实现这个朴素的愿望，周志忠吃了不少苦。在没有机械的年代，树苗只能靠肩背人扛往里运，树苗的成活率不高，只能耐着性子不断尝试找办法。这些年随着国家对沙漠治理的重视和投入加大，周志忠申请到国家造林项目，承包了工程，种树的效率大大提高。坐在周志忠的车里，他告诉我们，窗外这些被绿色植被覆盖的草地曾经都是沙漠，这些年他种好一块往前推进一块，就这样一路推向了沙漠腹地。
6: 确实以后把这个好沙能种起树来以后，觉得挺有那个成就感的。绿化祖国，对国家咱能以后做一点贡献，微薄的一点贡献。
1: 正因为有了许许多多像周志忠这样一代代治沙人的坚守与付出，绿尽沙退，一片片绿洲在曾经的沙地上重新铺展开来。
10: 这个点就是我们曾经上午去的点位，在2000年的时候，那你就是在这些区域的话，这些区域，那么这些都是沙漠。那么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这儿已经治理成一片绿色。
1: 这里就是地图上标注的风水良镇。当越来越多沙漠变成绿洲，如何巩固好来之不易的成果，成了治沙人面临的新难题。因为地处沙漠边缘，这里的土壤松散，地下水位深，有些树日渐老化，再继续下去，这片土地可能再次沙化。
10: 我们要解决这个退化问题，那你我们还不能只使这个植被降低，那现在就是说我们要进行树木的补植，后来就是水的问题。
1: 刘平也是老治沙人，大学毕业就到治沙办工作，一干就是30年。探索中，刘平和局里的工作人员尝试在乔木林地增加一定比例对水需求小、可以靠天吃饭的灌木。最近，试种的效果已经初步显现。
10: 上面有高大的树，那中间又有这个灌木，那底下又有草，有利于不同层次的养分空间的吸收。再一个就是说是你这种的话，有利于防风固沙，防冲这片凉地出去的话，那防会很强。
1: 这些年在与风沙的较量中，治沙人总是迎难而上，极力守护每一寸土地。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3年来，东部歼灭战区绿尽沙退态势明显加快，中部攻坚战区排入黄河泥沙量大幅下降，西部阻击战区有效控制沙源扩散和沙漠扩大，深入推进三北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事关我国生态安全，事关强国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只有一代接着一代干，才能打赢这场硬仗。
11: 在我们这里，宝人乐代18岁就拉起了治沙突击队。英语中说，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这种精神和长征精神中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是一致的。在新的长征路上，我们要把这种精神落到打好几次湾攻坚战的具体行动中，让治沙从一个人的坚守变成一群人的奔赴，努力创造新时代防沙治沙的新奇迹。

0: 克了吸引力世界级难题，摸索出了一整套适应特殊条件下的建造技术。
1: 日复一日的坚守虽然艰苦，但这就是军人的职责使命。
2: 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我们一定践行初心使命，用实际行动锻造出钢铁壁垒。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很多景点热门商圈都迎来了大客流。在福建厦门的百年老街里，智能升降执勤台、民警背上的外骨骼装置、日夜穿梭的智能巡逻警车，这些科技装备都在更高效地守护着您的出行安全。那么它们究竟是如何工作运行的呢？让我们跟随记者一探究竟。

0: 晚时分，厦门中山路的霓虹灯次第亮起，全天客流迎来高峰。人群中，一名神色慌张的女游客急匆匆地跑向民警的智能升降执勤台求助。
1: 哎呀，我应该上去呀、啊！我中途行到遐，然后我应该都没去呀、
2: 啊。有照片没有？我看一下。好，
1: 来，升降款台。
2: 好，没事，我们帮你找一下。
1: 好，
2: 你们稍等一会儿，是吧？好吧，
3: 好的。你稍等一下。
0: 在中山路这台可升降的智能执勤台，因为不少游客请上面的执勤民警帮忙拍摄骑楼全景大片而在网络上走红。可很多人不知道，这台经常帮游客拍照的设备是整条街区的高空智慧哨点。走失孩子的衣着特征被执勤民警录入系统，一条搜寻指令瞬间被推送至周边所有的巡逻警力。
2: 中山路PD路巡逻组，请注意，现有一名小孩走失，穿黑白条纹上衣，蓝色牛仔短裤，请立即查找，如有找到，请立即通过对讲机报告。你们稍等一下，
1: 你
2: 们稍等一下，我们已经帮你联系了，
1: 好，谢谢哈。
2: 你们稍等一下。
0: 中山路步行街全程禁止机动车通行，街巷排查、群众救助全部依靠警力徒步完成。每逢假期大客流，街巷纵横交错，人流高度密集，仅仅依靠传统人力巡逻，搜寻处置效率会受到很大限制。
4: 因为中山路步行街是人流量比较密集，所以没有办法进行车巡巡逻，然后都是通过步行的方式，所以我们平时日常的走路步数大概在2-3万步左右。
0: 为破解大客流下街巷巡防的现实瓶颈，厦门警方为一线巡逻队员配备了警用版人体外骨骼装备。这套装备靠电池供电，让民辅警可以长时间在车辆进不去的老街深巷持续巡防。
5: 确实也是因为我们的队员他的这个消耗的体力会比较大，通过我们这个研究发现，我们有一些新的一些科技的一些装备啊，可以这个给我们减负和增效，所以说我们专门给他配了这个人体的外骨骼，可以通过 AI 的这个算法，结合他的步幅和步数来科学的进行一个调整，节省他的一个体力啊，在我们这个老街来回的穿梭过程当中，也能够提高他的一个出警的一个效率。
0: 高空哨点快速派单，外骨骼加持的巡逻力量同步铺开搜寻。很快，正在街巷中徒步巡逻的 PTU 队员发现了独自滞留在路边不知所措的小男孩。
6: PTU 一组已找到孩子。
0: 巡逻队员现场采集信息，实时回传警务中台，系统自动比对警情，前后方警力通过对讲机交叉核对。

0: 对，信息匹配无误。
1: 哎呀，你跑到哪里去了？吓死我了！哎呀，以后你不要乱走。好，谢谢警察叔叔。哎，谢谢警察叔叔。
2: 他很开心，他立即冲上去抱住了小孩。他是外地游客，漳州来的游客吧。这个小孩是在跟他在逛街的时候，然后他一不注意，一转身，然后这小孩就消失在他眼前了。
0: 原来孩子被街边琳琅满目的小商品吸引，不知不觉脱离了母亲的视线，钻进人群跑远了。从群众上前求助到母子二人平安重逢，整个过程仅仅用时4分多钟。人山人海当中，这场急速寻人靠的早已不是传统人海战术，而是高位感知、后台联动的科技警务赋能。
3: 我觉得首先服务要前置，第二响应要更快，第三是指挥更高效。
0: 如何更快更高效？各类科技装备各司其职，但并不是各自为战。如果说这些科技装备是拳头，那么指挥他们的就是同一个智慧大脑。
4: 我们的新型警务模式叫全息作战，以警情为核心，以情子型一体化运行机制为龙头牵引，打破各部门的信息壁垒，整合内部的资源。
0: 这里是厦门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全年24小时高位运转，所有前端智能设备采集到的警情线索全部在这里实时汇聚，智能比对，精准研判。智慧警务中台会对全市警情做动态解析，识别高发警情风险点位，一键下发到路面作战单元，智能调度科技装备和警力。
5: 警务专班呢，可以对这些数据进行比对分析，那生成的结果通过中台发布，那让我们出警民警通过移动警务终端还有车载的警务系统，可以第一时间获取这些信息。
0: 1580要我帮您。今年以来，在厦门的街头巷尾，印着这组数字的智能巡逻警车日夜穿梭，以一辆警车为最小作战单元，整合实战、调处、科技、保障多元力量，把研判、接收指令、处置能力直接搬到路面。前不久，厦门市发生一起盗窃机动车案件，嫌疑人作案后驾车混入拥堵车流，企图依靠车流掩护逃跑。警方启动空地联动处置，1580巡逻警车作为地面处置主力，配合智慧交通系统开展抓捕。
6: 这个屏幕可以实时的对接市局的无人机的画面，双核中控屏幕里面可以同步信息，我可以在屏幕里面进行实时的查看嫌疑车辆信息、嫌疑人的信息以及这个车辆的位置。
0: 从接警研判、空地追踪、智能拦截到落地抓捕，1580智能巡逻警车全程接收指挥中心推送警情指令，同步掌握空中无人机回传画面，仅用10分钟便将嫌疑车辆成功拦截。不仅是打击犯罪，1580的零寓意着以更快一秒服务群众的零距离。今年7月，一位老人在植被茂密的公园突发疾病，意识模糊，给家人打了求救电话之后便失去了联系。警方接警后同步调度无人机升空定位，现场影像直接推送至最近的1580智能巡逻警车车载终端，让民警提前掌握事发地点的各种信息，为搜救争取了宝贵时间。
7: 公园那边路它比较绕一点，但无人机它会把第一时间那个画面传到我们的警务终端，1580这辆车上面我们全部可以查阅到，它第一时间向我们推送，所以说我们整个的过程当中就比较快速的去到达现场。
0: 无人机完成空间定位，车载终端同步接收情报，民警驾驶1580智能巡逻警车，携带救援装备直奔现场。空地打通生命救援通道，老人很快脱离危险。
6: 我们有各自固定的巡区，有警接警，武警要巡逻，保证街面的见警率达到一定的水平。
0: 据了解，目前厦门全域已划分30个巡区，实行点对点派单机制，指令直达1580智能巡逻警车。科技赋能带来的警务效能的跨越式提升，
5: 平均每起警情比以往要快了3.5分钟。我们的最终目的，就是让出警更快一步，在群众有危难需要帮助的时候，

0: 迅速的、尽快的、第一时间赶到他们的身边。
1: 不只是厦门，很多地方呢都有着各种各样的警用新科技，来帮助游客快速解决遇到的难题。在北京的西单商圈，一到节假日，客流呢就会突破20万人次。守护这片繁华的是西单大街派出所的同一时间投入的13名巡控警力。那么他们是如何筑牢如此大客流下的平安防线的？答案藏在一套正在全速运转的智慧派单系统里。如果您去那里逛街，您的一句求助就会变成一份工单，被认真对待。
2: 有新的工单生成，请及时处理。
3: 我又问一下那个老太太说她老头打闹清醒，小石虎胡同分开了老伴去厕所。
4: 有没有老先生的体貌特征，然后我们发动一下界面力量一块寻找。
5: 9月24号下午，在西单商圈内，有一对老夫妇走散了，妻子立刻向附近站岗的辅警求助。这一句求助瞬间变成了一份工单，出现在位于商圈连廊桥下的一体化调度中心大屏幕上。
6: 黑色的衣服，黑色的裤子，然后戴了一个白帽子。如果相关同事有发现这名老先生的行程第一时间上报调度中心。
3: 好嘞，收到。
5: 工作人员与民警沟通后，立刻将工单派发出去。接收工单的是密布在整个商圈内的各类力量，民辅警、保安、保洁等。他们同时收到了走失老先生的照片，开始寻找。
7: 老大爷他上厕所，我给他指的是汉光百货的这个厕所，但是他去没去我屁事。
3: 老公百货有吗？老公百货，能不能经过我在楼里啊找一下这个老人？
6: 请汉光百货周边的作业人员重点查找一下。
8: 那是吗？
4: 哎，是找了，就是这么巧。
6: 哎，就是他，就是他。
4: 对对对，
7: 快，已经找到了。
5: 就在工单派发后几分钟，民警的对讲机中就传来了好消息，老人找到了。同时，一体化调度中心的大屏幕上也同步出现了实时画面，
9: 呼叫那个老先生走失，然后说了一些他那个衣着什么的。身穿黑色衣服、黑色裤子，然后戴一个白色帽子，就看见那个汉光门口有这么一位相似的老先生，然后就上报。正好民警带着他老伴儿来到这个汉光门口，然后两方一碰头，民警进行了一些询问。
10: 这是你老伴儿啊？找到了。
11: 找到了。
10: 以后你们出的时候带个电话。好了，两个人回家吧。
6: 对，这是刚才走失的老人已经找到了，然后现在送他们去公交车站。并且我们的队员呢，在帮他去指引这个公交路线，啊，告诉他们怎么去乘坐公交车上车。
12: 这就是现在。
6: 对，这就是现在。啊，
5: 这一份求助工单结束了，而在西单商圈内，这样的工单每天还在生成。老人小孩走失、游客纠纷、突发险情，快速高效的解决处理每一份工单，是一体化调度中心运转的意义。
13: 科技赋能啊，实现了这种派单的功能，也就是我们街面发现的情况由我们调度中心研判之后统筹派单，社会秩序类的问题由运营中心来统一处理，是环卫的问题也是由他派给相应的环卫人员，如果是涉及到我们公安安保的力量，那由我们公安机关到场处置，由社会力量对我们进行协同配合。
14: 目前西单商圈已建成4座警务站，分布在西单主干道两侧，4座警务站实现一体化调度，随时准备为游客提供服务。我们可以看到，在街面目前有各种力量在实现为民服务工作，有民警、保安、秩序员，这些力量已实现一体化调度，遇有突发情况可以做到快速处置，一呼百应。
5: 保安、保洁、城市运维人员，这近100名原本分散在街面、商场和连廊上的力量，如今都在这套智慧派单系统里，成了大屏上一个又一个可视化的点位。
6: 现在我们在系统上可以看到啊，有一个一个的点位。那这些点位呢，有我们的保洁人员，有我们的秩序人员，有我们的园林市政工作人员，还会有一批应急调度的一些工作人员。比如说我们出现了一个应急事件，那我就可以从这个指挥大屏上看到离这个事件最近的一些工作人员他有哪一些，并且去实时的呼叫他们。
15: 同时呢，我们可以和具体的每一个秩序员做现场实时的互动和沟通，通过他所佩戴的巡检记录仪发现现场的问题，并且现场的问题、现场的画面可以实时回传到我们的指挥调度中心，辅助我们指挥调度中心进一步提供其他的资源来治理和解决。

0: 现场发生的问题。
1: 在西单商圈，七座人行天桥和楼宇接驳通道把多家商业综合体连成了一片，桥上桥下，商场内外，如果只靠13名民警巡逻，很难顾得过来。如今包括一体化调度中心在内的4座警务站的设立，将多方力量纳入同一张调度网，形成了立体防护。前不久，2名老人在西单乘扶梯时不慎摔倒，其中一名老人受伤比较严重，正在附近巡逻的辅警发现后，第一时间上前救助并同步上报，离得最近的民警与就近待命的救护车同时接收到工单信息，赶往现场处置。
2: 前往的过程中，我就听到我们那个辅助力量已经被调度中心第一时间先调到那个现场，也是第一时间把那个999叫了过去。当我到达现场的时候，我就看到999的工作人员和我们现场的辅助力量已经合力将老人扶到了轮椅上，然后呢，这个老人情绪也比较稳定了。
3: 阿姨，
4: 疼的很，
3: 疼是不？啊，磕哪儿了呀您？磕着头了是吗？磕着头了。哎呦，咱们现在首要先把阿姨咱送上车，先检查一下。您跟我们上999去医院看看去，好吧，阿姨啊。
1: 从老人摔倒到辅警上前救助，再到民警和999先后赶到，把老人送上救护车，全程不到3分钟。相比传统的救助警情，处置时间大大缩短了。
5: 以往的情况下，如果有老人在街面上晕倒，可能是过路群众会拨打110，我们核实情况之后再安排警力到场我们到场之后核实现场情况，再拨打120或呼叫999。我们现在的社会质保力量，他只要在街面上发现了突发的情况，他可以第一时间用电台报告到我们的调度中心，调用我们就近的网格的警力。我们这个999的集中车辆是停放在我们西单整条大街的中心位置，它能确保在1分钟之内到达西单的每一个角落，实现了基本上3分钟以内能达到整个事件的处置完毕。
1: 为了实现这个快字，派出所把4座警务站直接建在街面上，矛盾调解、治安巡逻、应急处突功能全部下沉到一线。
6: 有顾客因为办业务的问题发生纠纷，请您现在到场帮助协调。
7: 收到。
1: 处理这件工单的就是大悦城警务站的民警景祥民。自大悦城警务站建成启用后，他只用了不到1分钟就抵达现场，先把双方隔开，在争吵进一步升级之前及时进行了化解。
5: 我们目前来看，我们相关的110警情有了一个30%左右的下降幅度，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很多的110警情，我们已经在萌芽状态就已经给消除掉了，很多的矛盾纠纷还没有升级的时候，我们现场的第一时间就进行了调解，就进行了化解，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探索的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在我们大型商圈落地的一个实践。
8: 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9: 解放碑是重庆市的城市地标和核心商圈，国庆假期里许多游客呢会把这里作为游览的必经地。一直以来啊，这里商业发达，游人如织，但这里呢也有居民在此生活。那一边是闹市区的繁华热闹，一边呢又是居民安宁祥和的生活刚需。如何让两者达到平衡共处呢？刚刚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为他们划出了边界，也提供了法律保障。
10: 国庆假期到来，解放碑商圈多家餐饮门店的醒目位置上又多了一些文明用餐的提示标识牌。轻声交谈，文明用餐，少一些喧哗，多一份宁静。简洁的话语在悄悄提醒往来食客享受假日的同时照顾他人所需的安静空间。
11: 我们平时吃饭嘛，摆高兴了肯定声音就会大点儿，但是看到那个话自己就是有一种警示的感觉吧，就是会自己的把声音放轻点，就是莫打扰到别个。
10: 生态环境法典规定，文化娱乐、体育、餐饮等场所的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但在人们的潜意识中，热闹往往代表着繁华，却常常忽略了高音喇叭、大声喧哗等噪声污染

0: 对他人带来的干扰。今年以来，解放碑所在的渝中区已实施生态环境法典为环境整治契机，加强噪声污染防治工作。这是改造后的低噪声路面，这是后家中的静音雨棚，这是只出画面不出声音的广告显示屏。一个个小细节无不体现出大关怀。生态环境法典明确，噪声污染是指在工业生产、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和社会生活中超过噪声排放标准，或者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产生噪声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根据这样的认识，噪声数值无论超标与否，只要干扰到了他人，就应该采取措施进行治理。这一定义打破了以往为分贝论的管理思路，转而以实质损害为导向。前不久，渝中区生态环境局接到投诉，反映解放碑八一路上老是有一种嗡嗡的声音影响到居民生活。经过仔细排查，执法人员发现噪声来自周边美食城、足浴店、餐饮商铺等处的空调、水泵、油烟净化器等设施。经过监测，执法人员发现每处噪声的数值都在50分贝左右，并不超过60分贝的标准。但由于周围都是老旧商住混合楼，空间封闭，声波难以消散，对周边居民生活造成影响。
1: 70年代的房子，它不隔音，把我们那儿那几栋的那些老年人三高的比较多，得心脏病的人的话也比较多，等于它影响睡眠。
2: 放在以前，执法就卡在了这里，但是现在生态环境法典明确了，只要你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干扰到我们居民的正常生活，就算噪声污染。因此，我们就不再纠结于噪声是否超标，而是真正把我们治理工作推到了实处。
0: 针对各种噪声类型分类施策，生态环境部门执法人员对沿街商铺产生的分散式噪声逐一上门宣讲，送达限期整改通知书，规范设备使用时限，遏制零散噪声扰民现象。涉事商户自筹资金，对噪声源进行优化布局，采用减震降噪措施，如建设隔声罩、包裹隔音棉等，降低设备运转产生的噪声。
1: 整改了过后啊，现在是啥，基本上谁都走了。
3: 对于难以解决、存在争议的噪声扰民问题，我们又搭建了政府、企业、群众的三方沟通调解平台，面对面进行沟通，达成共识予以化解。对实在化解不了的噪声纠纷问题，按照现在生态环境法典的相关规定，通过司法途径合理解决。
0: 解放碑繁华依旧，但现在白天噪声平均值已由2022年的62分贝下降到2026年的58分贝左右，解放碑商圈环境噪声整体呈下降趋势，闹中取静的经营及居住环境正在形成。
4: 从他处理噪声纠纷的这个实践当中呢，能够切实的印证到咱们生态环境法典把这个生态环境保护的工作落实到群众的身边小事情，也很好的展现了咱们这个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理念，更让老百姓能够感受到法条呢，它不只是纸面的条文，更是能够切实守护我们安宁生活的有力武器。
5: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庆假期第二天，各地文旅热度不断上升，特别为假日准备的项目让游客在金秋时节乐享假日时光。
1: 这个假期，颐和园、路线、故城遗址公园等多个北京市属公园陆续上新文物展览。颐和园博物馆展出160件陶文物，超过半数文物是首次亮相。展览主题是将中国古典园林与城市生态进行融合，借助动态立体视频技术，触摸交互屏幕进行数字化呈现，让静态的文物活起来。
2: 之前只是来观景，没有想到可以近距离地看到历史的一些呈现，所以就更惊喜。

0: 陆县故城遗址博物馆推出汉代诸侯特展，展品涵盖青铜器、玉器、漆木器、简牍等门类，展现汉代诸侯国的礼乐规制、王侯日常与时代气象。
1: 本次展览呢，也是汇聚了全国七省18家文博单位的100余件套珍贵的文物展品，这里边80%的文物都是首次进京展出。
0: 山西省太原市的多个公园举行的大型菊花展，近20万株各类秋菊竞相绽放。在双塔公园，人们在中式祥云景框拍照打卡，把永坐寺双塔实景融进相框，搭配多色秋菊，定格秋日美景。
2: 两个相框跟后面的景相融合，感觉就是挺有设计感的。
0: 太原植物园还配套菊文化科普宣传，形成全园秋菊盛放、层林尽染的生态景观格局。在陕西西安白鹿原影视城晒秋景庆丰收，主办方精心策划多项特色主题活动，沉浸式再现关中农耕民俗。软糯香甜的玉米、红薯新鲜出锅，游客纷纷驻足品尝，互动体验。
2: 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一个秋收的场景，我能感受到中国几千年的这个农耕文化在这里具象化了。
0: 在广西大新得天跨国瀑布景区，一瀑横跨中越两国，河水自三级悬崖跌落，水雾之间，游客有的乘竹筏贴近瀑布感受水汽扑面，有的在观景台上架起相机定格壮美画面，还有游客走进稻田咖啡屋，边品咖啡边赏瀑布，慢享边观假日时光。
3: 去了稻田咖啡，然后还去了那边那个界碑，然后还坐了游船，然后近距离观赏了一个瀑布，感觉瀑布非常大气。
0: 承载重庆市民满满回忆的美心二号洋人街于国庆期间正式开门营业。该项目落地巴南区界石镇的全新园区，以工业加文旅为特色，推出多元沉浸式游玩消费场景，为市民国庆出游提供全新选择。
4: 10月2号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全国公路、铁路、民航、水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出行热度不减，中短途出行增长明显。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08亿人次，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就达到了2.8亿人次。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4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2列。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172万人次，民航客运量达到241万人次。粉碎谣言，真相来了，国庆假期租车自驾成了不少人的出游选择，网上随处可以看见超低价租车广告，1元租车，99元租豪车，超低价格极具诱惑力，这靠谱吗？还有部分商家会随租车合同推介各类保险产品，并且承诺全险保障，理赔无忧，这能信吗？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广告上号称的商家搞活动，1元租到车，99元租豪车，如此超低价到底是真便宜还是藏猫腻呢？
0: 近年来，短视频平台火爆，一些不良商家会制作精美视频，并挂出超低价租金，吸引顾客下单。广告写99元一天，很多只是裸车价，保险、服务费、异地还车费另外收钱。有的等您到店了，还会强制推销高价保险，这就是典型的假低价。
5: 因为市场经营呢，它有它的客观规律，一份明显低于市场正常成本价格的这种报价，实际上一定会隐藏着不可控的风险和隐患。
0: 真低价，下单页面会一次性展示全部费用，如果报价明显低于市场价，还藏一堆小字限制，一定要多留心。消费者在比价时要直接对比全包总价，不要被大字广告迷惑。法官提醒，不盲目贪便宜是消费者维护自身权益必须坚守的第一步。
4: 您在租车的时候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儿呢？租车时开开心心，还车时却生一肚子气。明明完好交车，到头来不仅押金要不回来，还被租车公司索赔。那遇到这样的问题该怎么办呢？法官提醒，在租车时一定要优先选择正规合法、资质齐全的租赁公司。
5: 在提取车辆以及归还车辆的时候呢，都要进行严格的检查。这个检查呢，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呢，是要查验车辆的这个证件、保单、保险相应的标识是否齐备，确保这个车辆。

0: 辆呢是符合租赁经营的这种车辆，第二个呢是要查验车辆的外观设施，包括内部的内饰，要检查有无明显的这种损坏，这样以利于呢后期呢一旦发生纠纷呢有足够的这个证据来保障自己的权利得以维护。
1: 有不少消费者在租车预订时只关注了车辆与租车价格，忽略了异地还车的规则与费用，到还车的时候才发现额外收费等问题。那这些问题能提前规避吗？再来关注。
2: 以旺季为例，车辆从大理出发还至丽江后，如果没有后续租赁订单，就需要调度开回大理。这笔异地还车调度费常规车型为200至500元，目前尚无法做到全时段零调度费。
3: 正常租一个代步车可能100多块钱，那大理租车的客户还到了最近的丽江，那整个中间的距离有100公里，那这个时候我们人过去取这个车再开回来，往返的油耗包括这个人工成本，我们加进去的情况下，可能客户的这个接受度也不一定很高。
2: 另外，如果租车出行有异地还车需求的话，消费者一定要在合同上与商家约定好价格，警惕商家随意报价，利用合同小字隐藏其他费用的情况。
0: 我们建议啊，消费者在出行之前一定提前做好出行规划，要确认自己此次出行是否需要异地还车。如果有这种需求的话呢，双方就这个异地还车的地点金额呢进行一个提前的约定。当合同中啊有相应的这种条款的时候呢，消费者也一定要注意仔细阅读条款的内容是否合理。如果存在明显的超出正常归还车辆实际发生费用不合理的这种情况呢，消费者也要及时的提出。
1: 合同、押金、验车全都搞定，车一开上路，新问题又来了。陌生车加异地路，真的能说走就走吗？来看看取车之后还有哪些必做事项。
2: 驾驶人自驾出游前应做好攻略，了解目的地限行、禁行、高速出入口以及景区周边交通管制规则。办理完租车手续后，充分熟悉车辆状况是安全出行的第一步。
4: 可以在封闭安全的地方短距离试驾，了解车辆刹车、油门踏板的灵敏度和转向手感，适应车辆的操控特性，也要把座椅、头枕、内外后视镜调整到自己舒适且便于观察和操作的位置。
2: 习惯驾驶燃油车的驾驶人，如果租赁的是新能源汽车，更要充分熟悉车辆性能，掌握充电操作方法。对于新能源车的辅助驾驶功能，若不熟悉操作，不建议开启使用。
5: 在异地租车自驾，要提前规划好路线，要注意禁限行标志标线以及其他的交通管控的标识，要控制行驶的速度，随时关注路段的限速变化。
2: 不少驾驶人担心驾驶租赁车辆发生交通违法该如何处理，回到居住地后会不会无法办理。其实无需为此担心，针对车辆租赁期间产生的交通违法行为，交管12123 APP 开通了租赁车违法线上处理功能，适用于已在交管部门联网备案租赁企业名下的小型汽车。驾驶人登录本人交管12123账号，就可直接处理租赁期间产生的非现场电子抓拍违法行为。
5: 需要提醒的是，一次性记分满12分的违法行为不能够线上办，驾驶证状态异常或者处理该违法后驾驶证记分满12分的也无法线上办理，这类情形呢需要前往交管业务窗口现场处理。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华尔街日报》10月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
7: 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而由3艘2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2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其上载有来自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

0: 官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美国目前已有布什号和华盛顿号两艘航母部署在中东。报道说，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留在该地区，这将是自今年4月以来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三个航母打击群。不过华盛顿号有可能离开中东，返回其位于日本的母港。报道还说，全师号两栖戒备群的舰艇也部署在中东。一名官员表示，加上本周增派的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万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1号发表于《时代》杂志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此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称，伊朗提出了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他还称，伊朗提出的不是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特朗普在最新的采访中再次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这一提议，因为该提议不够好。不过，伊朗尚未对此做出回应。
1: 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发生安全事件。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10月1号，当被问及伊朗是否牵涉其中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根据我目前听到的消息，答案是肯定的，但我们正在核实。他没有详细说明自己怀疑伊朗的理由。特朗普警告称，如果伊朗与此次事件有关，将遭到猛烈打击。目前调查人员正在查明这起安全事件的原因。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发表视频声明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的真相逐渐明朗，并称袭击者受到极端思想的影响，意图让客机坠毁。内塔尼亚胡称，以方正在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沉重的代价。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此次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次试图嫁祸给伊朗的假旗行动。沙特阿拉伯内政部10月1号发表声明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受伤的机长以及嫌疑人副驾驶在沙特接受治疗后，当天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下离开沙特。
0: 声明说，沙特有关部门与阿联酋安全工作组协调开展的初步调查显示，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副驾驶袭击机长，导致两人均受伤，两人被送往沙特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在获得医疗许可后，于1号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报道说，依据现行法律，阿联酋司法机关对该事件拥有调查管辖权，因为涉事飞机在阿联酋注册并涂装阿联酋国旗，因此即使相关犯罪行为发生在阿联酋领土以外，阿联酋法律仍适用于在该飞机上发生的犯罪行为。调查小组已与阿联酋民航总局及有关部门协调开展工作。
1: 俄罗斯国防部10月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通报说，俄军打击了乌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一处接收、储存、运输军用物资和燃料的设施。俄军还打击了一艘运送乌军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一座为乌军提供后勤保障的公路铁路桥，以及基辅州一座变电站。过去24小时，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地区的3个居民点。2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俄无人机控制点、兵力集结区等重要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的一个炼油厂。10月1号，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国防部长赫马拉举行会谈，双方就两国防卫合作等问题进行了磋商。小野寺在会谈之后称，乌方希望日方在拦截无人机的技术开发等方面提供协助。
0: 小野寺称，他将

0: 把乌方意见带回日本，与日本政府商议，并在自民党内共享相关信息。他还收到了关于防卫装备实际使用的乌方情报。小野四五点九月三十号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进行访问，当天与乌克兰外长瑟比加举行会谈。共同社称，乌克兰正在研发针对俄军新型高速无人机的拦截系统，日乌双方欲探讨就此进行技术合作的可能性。小野寺此行还包括参观乌克兰拦截型无人机的生产企业，以及利用电磁波干扰无人机的电子战相关企业。俄罗斯总统普京十月一号出席俄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二十三届年会全体会议时表示，俄罗斯有兴趣与日本合作，但与此同时，俄方对日本的再军事化感到担忧。
1: 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也就是粮农组织十月二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霍尔木兹海峡和黑海地区航运受阻以及不利天气的影响，今年九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平均为136.0点，环比上涨1.5%，同比上涨5.8%，为2022年十一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和黑海航运受阻，加上气候冲击正推动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并给能源、运输和食品价格带来压力。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长时间的久坐不动会导致下肢静脉血液回流受阻、淤积凝结，诱发下肢深静脉血栓。医生表示，血栓脱落引发的肺栓塞是节假日出行高发的隐形急症之一。那么，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病前都有哪一些预警信号？应该如何预防呢？
3: 临床数据显示，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病前有明显预警信号，公众可自行辨别，及时就医。典型症状包括单侧腿部突发肿胀、变粗，伴随持续性胀痛、隐痛，患处皮肤发红发紫，体表浅静脉凸起，腿部肿胀按压后出现凹陷，且短时间内无法恢复。若出现胸闷、胸痛、呼吸困难、头晕、晕厥、卡血等症状，意味着血栓已脱落，引发肺栓塞，属于危重急症，需立刻就诊。针对国庆长途出行，医生给出科学防护方案。
4: 出行途中呢，条件允许的时候，最好每隔1到2个小时呢就起身活动，5到10分钟。无法起身的时候呢，可以考虑做踝蹦运动，比如说原地呢反复的做勾脚、绷脚、点脚的动作，然后促进这个下肢静脉的回流。同时呢，应该坚持少量的多次补水，每天呢保持充足的饮水量，进而降低血液的粘稠度。全程呢避免翘二郎腿，不穿太紧身的衣物来压迫腿部的血管，全方位的来规避久坐导致的血栓风险。
1: 国庆假期期间，不知道您选择了哪一种出行方式，是自驾、高铁还是飞机长途出行？不管是哪种交通方式，都需要警惕出行长途路上可能遭遇的隐形急症。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相关的病例。近日有报道说，南京38岁的江先生自驾返程途中连续驾车7个小时，全程没有停车休息。到家之后，他突发双腿胀痛，右侧背部剧痛，到了夜间症状持续加重，紧急送医之后被确诊为急性中高危双侧肺动脉栓塞，属于是高致死风险的血管急症。医生表示，此次险情可能是由于久坐不动诱发的静脉血栓导致。
3: 医生介绍，静脉血栓栓塞症的核心危险因素包含长期久坐、久站、卧床不动等。很多人存在认知误区，认为血栓是老年专属疾病，但近年来中青年久坐发病案例持续增多。
4: 血栓发病的关键诱因并非年龄，而是长时间缺乏活动导致的血流瘀滞。无论是长途出行、居家久坐、刷手机、打游戏、追剧，只要肢体长时间静止，小腿肌肉缺乏收缩乏力，就会导致下肢静脉血流速度呢大幅的减慢，血流瘀滞就很容易形成血栓。尤其是在节假日期间，久坐少动，再加上为了避免上厕所而饮水不足、出汗较多，

会进一步升高血液的粘稠度，让血栓的风险翻倍增加。而一旦形成血栓，就可能脱落，随着血流流入肺部，引发肺栓塞，可以造成严重的呼吸困难。

0: 受冷空气影响，二号黄淮、江汉、江南多地已经出现6至12摄氏度的明显降温，冷空气继续向南渗透，南方大范围高温完全消退，体感从闷热转为清凉舒适。与此同时，新一股冷空气已经启程，自西北、华北逐步东移南下，将带来明显大风降温天气。11月2号夜间至5号，受冷空气影响，西北地区、内蒙古中西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至6级偏北风，阵风7至9级，气温下降4至6摄氏度，局地降温8至10摄氏度。4号至8号，东部和南部海区将先后有6至8级偏北风，阵风可达9级。中央气象台10月2号18时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降雨方面，在北方，11月2号夜间至5号，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内蒙古中东部海拔较高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雪。而在南方，2号夜间至4号，青藏高原东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黄淮、江淮、江南、华南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其中，贵州、广西、湖南、江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天气。5号起，南方雨水逐步收尾，届时气温清爽宜人，风力平稳，非常适合安排爬山、郊野踏青、户外拍照。也提醒大家，出发前和旅途中随时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灵活调整行程。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1: 一双眼与深山云巅守望，把安宁护在长空。一条路从雪山草地走来，把信仰刻进岁月。金秋国庆，跟随无家无国，以思念与致敬驻足回望，致敬岁月长河中不朽的信念。

0: 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时光走到今天，应天门巍峨挺立，天堂明堂流光溢彩，汉服游人漫步街巷。十三朝古都洛阳走出一条古今辉映、文城共生的发展之路，繁华背后来之不易。沉睡地下的文明瑰宝，曾多次直面城市开发的冲击，为文物安身，为城市立界。执笔画下这条守护之线的，就有考古学者叶万松。
1: 叶老，真的我们在应天门觉得这儿特别壮观，
2: 原来这个宫阙就长这样了。
3: 对对对，我们过去时候看见的只是敦煌壁画显示出来的，但现在呢，应天门的这个发掘以后，提供一个实物的东西。
2: 敦煌壁画里的城阙在这儿真实存在，而且还能够有它这个非常详细的一个建制，您会觉得兴奋吗？作为考古学者，
3: 我们认为这也是很正常的东西，应该出现它就要出现。

0: 但是它的保留够完整吗？
1: 叶万松今年82岁，新中国第二代考古学者。他30余年扎根坚守文物发掘与保护，曾主持隋唐洛阳城、东周王城等遗址发掘，推动的考古发掘报批制度被文物保护法采纳。2004年退休后，叶万松居住北京，很少再回洛阳。眼前这座隋唐洛阳城应天门遗址博物馆也是第一次来。应天门是隋唐洛阳城宫城正南门，中国古代规格最高的城门。20世纪60年代开始考古勘察，逐步发掘出双向三出阙遗址。2016年，以覆罩式保护模式建成应天门博物馆，既护住地下遗存，又重现盛唐气象。
0: 啊，叶老，这种感觉真的非常奇妙。这边是历史的厚重，那边就是百姓的烟火气，这种融合在今天，没有任何的违和感，非常的和谐。
2: 对对，从洛阳城区来讲，这个文化遗产保护给城市建设的矛盾，基本上已经达到基本和谐。
0: 你看，现在建设还在。
1: 1944年，叶万松生于浙江温州，大他11岁的姐姐叶小燕是国内知名的秦汉考古专家。当年正是受姐姐工作的熏陶，15岁的叶万松便走进素有“中国考古学摇篮”之称的安阳殷墟遗址。在考古探方里，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的叶小燕，手把手带他分辨地层土色，清理灰坑墓葬，绘制考古图纸。从那时起，姐姐成了他考古道路上第一位引路人。
0: 15岁，您就到了殷墟的现场。
2: 啊，到殷墟。
0: 那么珍贵的中国的第一代考古人都在那儿去挖掘。
2: 经过自己的手，重现古代的文化遗迹，这也是一种渴望。
0: 其实就那把小铲啊，得多难啊！有的人一辈子就在那儿了。
2: 对，
0: 经过这种苦能吃吗？
2: 都大学生们都在那吃苦，我是小中学生，这算啥？我姐姐教我怎么画图，对我要求特别严格。
0: 嗯，
2: 有点像一个墓葬清理完了，下工了，回来了，结果我姐姐问我，你绘图了没有？我说没有啊。那你明天早上去绘图去。那第二天是礼拜天，我一个人就扛着包，拿着工具，又跑到工地去，下那个10几米深的小坑里头，支着那个皮尺在那量量量，画了一个上午。
0: 就是说，一点儿都不能马虎。
2: 我姐姐教给我是一种严谨的工作作风。
1: 在殷墟，少年叶万松亲眼目睹了年轻的考古学家们埋首田野、细致发掘，也时常听闻夏奈、梁思永等考古奠基人严谨治学的往事。先辈敬畏遗迹、精细发掘的风骨，在他心中埋下了种子。1962年，叶万松考入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洛阳，从此将半生岁月交付给了河洛大地。
0: 叶老，您看这张图片是今年春节的时候洛阳城遗址公园的繁华的景象。
2: 哦，
0: 在几十年前站在这里的时候，您看到的是什么景象啊？
2: 西工区老城区的这个民房、工厂，还有道路。当时我们认为说隋唐城啊，只能拾点漏。
0: 为什么您说只能捡点漏了呢？
2: 大量的宫殿建筑在建厂的过程当中被破坏。当时洛阳玻璃厂的有个基建科的一位老工人跟我说，他是搞爆破的，当时建厂的时候地下就挖出了好多好多柱墩，当时他要用爆破用炸药把它炸掉，总共炸了好几天呢。
0: 您当时听到
2: 那听我们说，那我们只能摇摇头啊。比如说庭院建筑、长廊，那整个基本毁得差不多了。
0: 在几个爆炸声当中就

0: 没
1: 灰飞烟灭了、哎、作为考古学家
0: 那没办法
1: 心痛啊。
2: 破碎不是这座古都历史的全貌，洛阳博物馆镇馆之宝曹魏白玉碑就是在1956年配合基建从古墓中清理出来的，可更多古物就没有这般好运。1972年叶万松来到洛阳之后，随着大规模城市建设渐渐铺开，推土机爆破声此起彼伏，考古队只能跟在工程器械身后仓促捡漏，而且古墓出土文物又因库房匮乏随意堆放，最终尽数毁坏。面对文保缺位造成的惨重损失，叶万松满心焦灼。1980年，他与同事于福威联名致信《光明日报》，最终一篇题为《洛阳博物馆2000多件文物被毁》的稿件，拉开了扭转洛阳文物保护的序幕。
1: 我看您在这个文章里面说，这是一起严重的文物毁坏事件，必须要追查责任。
0: 是啊，是应该。
1: 能够感觉到您当时是很气愤的。
0: 没了。给炸掉了，给毁了，你说这不心疼吗？从国家角度来讲，这是国家的文物遗产呢、啊，你给它毁坏了，那也是个犯罪。要改变面貌，当时我们就说，那只有通过反应来解决问题。
1: 刊发了之后，真的会对这件事儿起到更好的推动作用吗？
0: 作用非常大。洛阳市在81年1月份发了一个文物保护的通告，紧跟着8月又发了个紧急通告，同时指出来说，以后基本建设、改房子必须经过文物部门同意。
1: 等于过去的破坏被踩了一脚急刹车，
0: 对，
1: 停住了，
0: 把这全交给你。
2: 政策条文落地只是第一步。权责划分、人员配置、审批细则仍需落地执行。洛阳专门拆分机构组建专业考古队伍，将基建审批的关键一环交到考古人手中。当时组织任命叶万松为发掘股股长，负责全市基建考古勘探、发掘审批工作。
1: 这个责任可重大，因为基础建设代表着我们的经济要发展，我们一定要开发城市。
0: 对，
1: 但是呢，保护文物呢，又是不能够去破除这个底线。
0: 对，
1: 所以您就变成了在这之间找平衡的人了。
0: 对，我是一个焦点人物。但是我就说，你要叫我管，那就按我的管，你不要干预，还有支持。
1: 您当时想怎么管呢？
0: 我说很简单。同意不同意建。不是你说了算，不是我说了算，是地下文物说了算。另外一个呢，就是洛阳市的城市建设项目一年立项的有100多项，考古工作人员当时满打满算的8、9个人。
1: 有一个人管10几个项目都管不过来啊，那怎么办呢？
0: 我说，当时有国务院的文物保护暂行条例。我说这好办，把权归回去。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要经过国家审批，是吧？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要经过省政府审批，
1: 但我在想，那可能是中国的文物保护单位在城市建设当中拥有了话语权。
0: 对，在这里不仅有话语权，而且最后形成了一票否决权。发现重要的文物，我邀请你异地建设。换地方建，我就不给你批，否决你。
2: 这套先考古后施工分级报批的管理办法被国家文物局正式命名为地下文物保护的洛阳方式，成为全国通用准则，并被吸纳进1982年出台的文物保护法。
1: 我有一个特别冒昧的问题，我觉得您在坚持自己内心的道理的时候，您特别的执着较劲，有的时候有点刺儿头，有没有人这样说过您？
0: 我就是个刺儿头。我认为坚持正确的东西 该坚持你就是。

0: 坚持。
1: 可是刺儿头有很多时候会被现实磨平，把棱角磨平。
0: 我八十岁了，再磨那里去？你比如说，我就是文明起源，大家都很关心。我的结论是，把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和中国的文明起源过程当中的历史现象给结合起来。
1: 所以其实您在心里的真正的那个底是一切都得按规律办事儿。
0: 马克思的研究是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础，第一，正确的认识历史，第二，充实马克思主义。
2: 洛阳方式的推行，大量古墓遗址得到了系统性抢救发掘，大批文物妥善入库保存，这套机制也在全国推广。制度运转满十年之际，新的考验来了。1992年，一名菲律宾华商来到洛阳，计划在洛河南岸拿下20平方公里土地，再建一个洛阳城。而这片地块恰好坐落于隋唐洛阳城里坊核心遗址区。叶万松受邀参与项目规划评审，摊开规划图纸的瞬间，他清楚一场关乎遗址存亡的博弈已然到来。
1: 是不是我们现在找到的这张图里的？
0: 对，就
1: 绿色的方块这个地方，
0: 在20平方公里。
1: 这个20平方公里的分量是什么？
0: 就是说你这儿，你第一只脚踩进去了，紧跟着第二只脚也必然要进去，最后这个整个身子都要进去，而且还要生殖繁育，你就是控制不住。
1: 真要是再建了这块地儿，一点儿都没有可能保住，
0: 非常危险。
2: 洛河南岸这20平方公里不是普通的农田，而是隋唐洛阳城里坊遗址的所在地。每坊方300步，十字街纵横，夯土坊墙与重楼坊门构成严密的城市格局。这是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活化石，是研究盛唐城市制度不可复制的实物证据，一旦破坏就永远没了。在规划会议上，面对当时先批4公里的方案，叶万松表明了态度。
1: 您怎么说的？
0: 我说，由于第一期总体规划把西宫划为城市的中心，基本上也给现代化城市所覆盖。现在我们要把洛南这纳入规划，我说要不了几十年，也要从地球上给抹去了。我们的后人会怎么来评价我们这几代人民的作为？到时候是不是要落个民族罪人？
1: 历史的罪人，我们要不要去当？这句话其实分量很重啊。
0: 我说，他说要的这20平方公里，正好是隋唐城的立方遗址，按照文物法的规定，必须报国家文物局批准。当时我
1: 是不是就直戳到肺管子上了？咱现在的话说，
0: 是啊，因为我想想，这也，我这20平方公里，你得给出路啊。这20平方公里咋办啊？维持原状绿化呗，这个农田也是绿化嘛，也是种树，也是植物嘛。
1: 可以交给自然，但是不能交给基建，是吧？
0: 对，就在这时候我就提出来，要整体绿地保护。
2: 1994年，洛阳规划出台硬性规定，城市建设避开隋唐里坊。2000年前，不再审批相关建设用地。为大遗址划定不可突破的保护红线。但叶万松并未就此停下，1995年他进一步提议打造遗址公园。这一构想比国家层面推出大遗址保护示范区相关部署提前了10年。
1: 那您怎么能想到去完整保护遗址公园？
0: 要筹建遗址公园，展示保护，
1: 让历史不是埋在地下的，
0: 对，
1: 让我们能看见，能感知到它的存在。

0: 要的发现就展示。当时的专家说，成功保护隋唐城是这个规划的最大的成果。
1: 为什么这么说？
0: 保护文物啊，保住了，老祖宗的东西乱了不毁了。
1: 您是一个身材不算魁梧高大的，您也没有那么强的身板儿。为什么您在说到这些的时候，突然间我觉得您特别刚硬？
0: 良心啊，你作为考古工作者，你要保护文物就是你的责任。当培养了我，我就得回报。我承袭的是老一辈考古学家的教导。
1: 他们理念当中那个核心是什么？
0: 保护文物，对文化遗产的尊重，不是喜爱，是尊重。
2: 在叶万松的努力下，隋唐洛阳城得以完整留存。2005年，隋唐洛阳城被列入首批36处国家重点保护大遗址。2010年，它又成为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如今，应天门气势恢宏，每年超100万人次来此仰望盛唐。一座文化遗产完成了自我造血。叶万松当年的构想成了现实。
1: 今天我们在这儿看到了城市的繁华，看到了整个洛阳的文旅业发展得这么好。
0: 我也很高兴，国富民强，这是大家共同的愿望。
1: 可能大家会忘记，这些文物、这些遗址公园到底是谁曾经为了保护它去做的努力，您会介意这些吗？
0: 这并不重要，我只知道我做过的一切，我不后悔就行。
1: 人生是短暂的，可是您守护的这些，都是历史会一直延续下去、有着无限生命的文物。
0: 我希望隋唐城已经延续了几千年，想更加顺着历史更永远地保存下去，留给后世去研究它，去享受它。
2: 这远远不是叶万松守护古都洛阳文脉的全部答案。顺着隋唐洛阳城的脉络前行，来到洛河文化广场，这片热闹开阔的公共空间之下，还埋藏着一段守护古城遗迹的往事。
0: 那这是驾六，你看着吗？
1: 哦，看到了，天子驾六。嗯，
0: 这是车辕，这边3匹，那边3匹，看着没？
1: 嗯，是的。
0: 是吧？
1: 非常清晰，这毫无争议啊！
0: 毫无争议。
2: 天子驾六是周代车舆礼制的最高等级。天子所乘之车由6匹骏马并驾，天子驾六，诸侯驾4。车马数量与身份尊卑严格对应，不可僭越。这一制度首次以实物形态完整出土，不仅终结了千年的学术争辩，更以确凿证据证明洛阳周王城广场地下正是东周王陵所在。
1: 哦，叶老，这个就是天子驾六当时的证明。
0: 对，
1: 那这个马的这个形态我觉得非常的规整啊，
0: 你
1: 看它的马头的这边集体向右，这边集体向左，正好是6匹马。
0: 对，
1: 嗯，
0: 这它说明当时是杀了以后摆放的，很有规矩，很规律的摆放。
1: 那等于当时你们挖的时候什么样，今天它在这里陈列就是什么样的。
0: 啥样？充分的反映表现当时发掘的现状。
1: 嗯，
0: 也反映当时这个出土文物的实际情况。
2: 2002年6月，河洛文化广场项目开工，考古勘探在约1.7万平方米区域内探明397座东周墓葬，17座车马坑。工程工期紧张，施工方提出严苛要求，限定考古队伍用20天完成全部发掘工作。叶万松随即率领34名专业考古人员，外加100余名工人同步作业，

0: 夜赶工推进清理。然而这片区域古墓车马坑分布密集，埋藏情况复杂，短期完成发掘根本不现实。
1: 当时在看到天子驾六出现在您眼前的时候，那一刻您还有记忆吗？
2: 四宝，第一，按照科学的方法把它清理出来，第二，不在我的手里毁掉。比如说车子清出来以后正好是冬天，冬天这个车子市场不是木头，是土了，有土硬，木头腐烂
1: 了，
2: 在零下它就粉了。
1: 怎么办呢？
2: 我求基建单位，我你给我帮忙把这个这么长的这车马坑啊，给搭一个大棚子保温，生炉子，土炉子，早上上班一下放放通通风，那个冬天还特别冷，我那棚子温度维持在零上3到5度，
1: 能够保护那个这个土不会粉化掉吗？
2: 对，不粉，一冻，夜里一冻，早上太阳一出，粉了，土就粉了。
0: 历经近3000年的埋藏，车马早已腐朽，和周围泥土融为一体。叶万松带领队员趴在探方内，沿用考古学家夏奈先生留下的辨识技法，依靠土层颜色、土质松紧的微小差别，逐层排查，一寸一寸细致清理。一个月后，考古人员顺着泥土中模糊的印记谨慎向下剥离，六匹骏马共驾一车的完整形制清晰呈现。
1: 那你已经发现它了，因为还得建设吗？您的意见是什么？
2: 原址保护，重点展示。
1: 那这是不是意味着那广场就建不了了？
2: 不，就变成遗址广场，就是说周边种上树，以保持这环境风貌。另外，这个车马坑给重要的墓葬加固保护，是上头盖棚参观，做出标志，这个地方几号墓，这墓出土啥东西，还可以建一个小型的陈列馆，把出土的东西在这遗址里出土的东西陈列出。
0: 2002年8月，多座甲字形天子大墓与系列车马坑接连清理完成，场地内形成两种完全对立的处置意见。一派支持回填，将发掘土层重新填回墓坑，按原有图纸推进河洛文化广场建设；另一派以叶万松为代表，坚持原址整体保护，认为东周天子亡灵印证李治的天子驾六举世罕见，一旦回填，原始埋藏信息将永久损毁。
1: 你们把该干的活干完，这块全都交给人家继续建广场。
2: 人家搞，所以我就联合了十几位专家，给市政府上书，要求保护文物。
1: 当时您留妥协的余地了吗？
2: 没有，没法妥协。那个10月份我放假，我也没过好，我在那写文章呢。写规划，就遗址保护的建设规划。
1: 所以这个考古价值是不是就已经能把它保护住了呀？
2: 但人家不这么想，结果好，到最后这个矛盾很尖锐。
0: 2002年，文物保护法实施整整20年，可是2003年1月13日，施工方调度大型机械驶入遗址区域，直逼车马坑。此事迅速引发大量媒体跟进报道。同年1月24日，中国文物报头版刊发《洛阳在毁什么》，将这场城建与文保的拉锯之争推向公众。
1: 这篇报道，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标题，都觉得您可真敢说呀！
2: 人家来硬的，施工队进来了，把你几个车马坑孤零零的，像孤岛一样。

0: 样，其他的该推的推，该啥的啥。
1: 人家推土机往前压，等于您挡前面了。
0: 那挡啊，就是现在人家不理你，人家就挖了，但是人家不敢破坏，他给你留着，其他就给你稀里哗啦的，该咋施工咋施工。
1: 嗯。
2: 舆论持续发酵，事件直达中央，并得到重要批示。多部委联合调查组进驻洛阳，违法施工行为被叫停。经过多轮专家论证与多方协商，一套兼顾城市公共空间建设与国宝遗存保护的方案最终落地。广场规划大幅修改，废弃地下商业与人防工程，场内多数中小型墓葬、车马坑、分层回填封存，唯独价值独一无二的天子驾六车马坑原地保留，修建密闭地下展厅原址陈列。原河洛文化广场更名东周王城文化广场，依托核心车马坑建成遗址博物馆，2003年国庆正式对外开放。
1: 文物不会说话，历史也不再能说话，他们需要有替他们能说话的人。您当了这样的人，
0: 历史就这么安排的呢。
1: 而对于您来说，能够把这么大的一个车马坑保住了，这已经是历史的工程了。
0: 哎呀，那让人家评价吧。最重要的不是你保住这个保住那，
1: 最重要的是
0: 就是走出一条路。
1: 一条什么样的路？
0: 中国式的文物保护的路。
2: 叶万松所说的中国式文物保护之路，就是他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始终坚持在城建大潮中寻找文物保护的出路，并且探索出了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实践模式。
1: 这种中国式的文物保护之路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
0: 我们这一代人是梁思成他们、夏乃他们、郑振铎他们，他高举了文物保护的大旗，就提出要正确处理城市建设、城市发展与地下文物保护的关系。
1: 我们知道民族的文化不可割裂，多元统一这样的一个大一统的一种文化的底气，这就是我们的文化自信所在。
0: 对，要尽可能的来展示发现的文物，向参观者进行爱国主义，热爱我们的国家，热爱我们的民族，热爱我们的文化。
1: 而对于像您这样的共和国培养的第二代考古工作者，在你们心里重要的是什么？
0: 文物比生命重要。用科学的态度做好发掘工作，严谨的态度去做好研究工作，向全体的观众读者来展示我们这样丰厚的古代历史文化。
2: 这里是隋唐礼坊制度的重要样本，正平坊遗址、唐代孔庙、国子监和太平公主宅院都曾坐落于此。叶老在新闻上看到这里的考古进展，一直想来看看。趁着录节目，他终于来到发掘现场，也见到了阔别20多年的老同事。
0: 你胖了，
3: 胖了
0: 啊！
2: 82岁的叶老欣慰地看到，那条自己趟了半辈子的路，正有人接着往前走。
0: 啊，这是，啊，
4: 这是整个隋唐洛阳城，它这个示意图
0: 啊，正平坊的，
4: 咱们在正平坊，对，你看这是丁丁门，
0: 对，
4: 对吧？那么文献也有记载，国子监和孔庙在这片区域。那么再向北是我们今年要做的发掘任务、发掘区。所以我们今年的任务就是把这片区域啊东北角给它搞清楚。这样的话，我们整个礼坊接近25万平方，我们就把它完整的发现出来了。
0: 你的思路，你们的思路正确的很。行，希望你能够成功。

0: 有生命保护文物叶问松。
1: 三金闪耀洛杉矶，体操赛场它展现力量之美。
2: 得分十分，
3: 升中国国旗最多的是那天，就真正感觉到代表国家的这种荣誉感。
1: 投身山海半品牌，创业路上他恪守运动初心。
3: 作为一个中国的运动品牌，必须是要对这个体育，中国的体育是有贡献的。
1: 无家无国，带您走进体操王子李宁。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精心打造特色文旅活动，人们出游热情高涨。河北廊坊、广东深圳等地推出了丰富多彩的夜间文旅活动，沉浸式演出、美食市集和前沿科创场景展示，给游客带来别样体验。
1: 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呢，是位于河北省廊坊市的主城区。走进戏剧幻城啊，回廊婉转，影壁错落，扑面而来的就是这种古典的中式美学的文化氛围。而通过光影的技术投射在各个空间上的是《红楼梦》书中的经典的对话和人物的判词。所以行走在戏剧幻城当中，就好像是沉浸式的解锁一场流动的红楼文化展。只有《红楼》戏剧幻城啊，是今年6月完整的开城，现在每天呢有55部戏在循环的上演，总的时长是超过了1500分钟。所以这个国庆假期呢，很多的游客走进戏剧幻城，坐到剧场里来，安静的过一个浸润着文化气息的国庆假期。很多的剧目是打破了舞台的界限，游客、观众甚至是共同来共创一部戏，可以说是沉浸式的来品读经典。这个国庆假期呢，为了给大家更丰富的观

0: 剧体验，只有红楼戏剧幻城啊，也是开启了超长待机的模式，每天10点闭园。数据显示呢，现在国庆假期大家观剧的热度啊，还在持续的攀升当中。前两天的数字统计，现在累计的观剧人数已经超过了8万人次，而在整个国庆假期有可能会突破25万人次，超过80%都是外地的游客，而近半数呢是买的2日票、3日票来深度的刷剧。
1: 我现在呢就在深圳罗湖街区的一个美食的市集上哈，到节假日的时候啊，这里就很热闹，国庆期间更是如此。我就想带着大家呢一起来看看我们都有哪些美食。我首先啊想为大家推荐的呢是这一款粤菜，它叫萝卜牛杂。这一款菜呢是粤府的一个代表菜了，它重要的呢是讲究它的这个食材的新鲜，同时需要慢火来煨，大概3个多小时，吃起来真的是醇厚又清鲜。很多的海外的游客来到这里的时候呢，他们吃美食、逛集市，他们更热爱的呢是深圳潮流向的科创产品哈、啊，看一看这里的无人机，去体验智能装备，他们还喜欢去点无人机为大家送外卖，去坐无人巴士，品尝完美食也可以一起来欣赏的呢，是在这里首次为大家提供的开合创意大屏。我们在中间呢是有一个舞台，而屏后呢是游影这样的一个独特的场景。那此时此刻呢，我们也想从这样的一个烟火集市来放眼我们整个深圳，这里有市民中心、人才公园、湾区之眼等等各处的灯火璀璨，这里呢也有干坑古镇的民俗表演，这里更有山海连城的美景，深圳全程都沉浸在浓浓的国庆的热烈氛围当中。
2: 中国地大物博，九州山河各有风华，中华大地孕育了多姿多彩而又根脉相通的地域文化，山川风物、古建遗存、非遗技艺、乡风民俗，皆是中华文明的鲜活载体。山河成古今，烟火滋养文脉。国庆假期，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的脚步踏访神州，在一城一景、一风一俗中，看见底气十足的中国范儿。

0: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海采节目，叫做说说您眼中的中国范儿。
1: 现在在我们在山西，山西是一个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一个省份，中国的文化底蕴5000年上下，是吧？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第一骄傲的。
2: 我去参观了都江堰，然后看到2000多年前的水利工程就做得这么好，我觉得非常震惊。
3: 而且现在依然
2: 现在还继续能用，对。
4: 你好，
5: 当然过了嘛，
3: 过了，
5: 过了，
3: 一气呵成吧，可能是一直不漏的。作为我们中国人，要知晓中国的文化，比如说你中国的古典文化、古典诗词，你信口就来，你到哪里，你能说得上“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那么多人，你在那里，你能说，你就是中国范儿。
6: 出塞唐王昌龄，行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寨，不教胡马度阴山。
7: 要真厉害。
8: 我觉得就是在他这个怎么说，有些滋养吧。中国文化，我们毕竟是中国人，一定要爱国嘛，爱中国传统的文化嘛。我就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在中国文化这方面有所继承、
7: 传承、发展。
8: 对对对对对。
9: 杜甫讨上来，安得广厦千万间，打遍天下还是金官人。我们下一代也准备去眉山看苏轼，因为苏轼他的一生非常精彩，而且特别乐观。那首诗叫，有点记不清了。
10: 莫听穿林打叶声。
9: 对对，莫听穿林打叶声啊！上学的时候啊，老师强迫背，而且还不愿意背。一到这个年龄啊，肯定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诗词更有一些更深的领悟。所以说现在反而是更愿意背诗词了。
11: 传统文化像诗词啊、书画，都是你生命的一个寄托。
7: 那从这些书画也好、诗词也好当中，您能不能感受到一些中华民族的精神？
11: 那当然，

0: 啊，比如说有哪些？
1: 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厚德载物。我们中华文化，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2: 您觉得什么能代表这个中国范儿？
3: 那肯定就是咱们中国，丰富多样的各种非遗项目，比如说咱们河北就河北梆子，保定老调、平山烙子，这些都是能特别代表咱们中国范儿的。
4: 比如说广州去看那边的骑楼，然后还有去开平的碉楼，以及阳江、湛江这些地方，其实民俗文化的保存还是做得很好的。
5: 那最说到最欣赏，那肯定是来自我家乡的十二木卡姆。
6: 哦，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表现形式？
5: 十二木卡姆呢，是集诗歌乐舞为一体的表演。我们通常会在重要的节日啊、重大的节日去给它唱起来、跳起来，一种这个很家国盛世的这种感觉。
7: 是，我觉得带朋友来天津必须要来去的地方，因为这边不光是五 A 级景区，然后有很多天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两年各个方面的文化也都汇集到了这里边，比如说泥人张啊、天津的相声啊，这些可能原来分散在各个地方的都汇集到了一个地方，然后让大家去体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看让大家在一个地方体验到天津不同方面的文化。
8: 到假期的时候我就会带孩子他们回来，看一看徽派的建筑之类的，他们会很好奇为什么房屋会有屋檐是不一样的。那个电视剧家业，这一次我特意就是说想带他过来感受一下徽墨，因为他很爱写软笔，过两天带他去看一下宣纸是如何制作的。
9: 我们也非常的欢迎就是更多的人来我们的赵县去旅游，去看一下我们的
10: 赵
9: 州
10: 桥，
9: 白林禅寺什么的。
10: 对，赵州桥你看在我们小学课本上就有。
9: 对对 对，
10: 对，
11: 我们南京是就是中国唯一的一座世界文学之都，
12: 文学
13: 啊，文学
11: 对，朱自清的那个江声，
13: 桨声灯影
11: 啊，桨声影里的秦淮河，
14: 秦淮河，
11: 对对对，包括我们那个浦口也有朱自清的那个背影。
14: 背影。现在那个浦口现在重新打造成那个文旅的一个
0: 景点。
14: 景点。啊、上次我去的时候，就正好是暑假，啊，我当时完全没有想到那么多人去，好多人去打卡。当时就是我就听的最多的。就是从那周边走过来的，就说啊，这是朱自清的那个背影。他说他爸爸去买橘子的地方，待会我去买点橘子什么的，满耳朵都是这个。然后就突然那种感觉，就是说，感觉这一幕是刻在那个骨子里的那种感觉。可能这个其实就是骨子里的那种文化。
15: 一提到中国范儿，您会先想到什么？
16: 那一想到中国范儿，我就觉得就是中国人身上的那股劲儿，那股向上的那种精气神儿。
17: 中国范儿可能就是一种无论中国人走多远，最后都是落叶归根，就是一直心系国家。
18: 中国范儿，比较自信吧，我感觉。
19: 中国文化吧，因为就是文化给我们带来了自信。我觉得最大的影响就是我会就是兼容并包吧。这个是我觉得是中国文化给我带来的影响。
18: 我觉得说出来就是现在中国为什么很有自信，原因也是因为新中国成立之后，大家一直都在追国际的脚步，就是都是大家拼搏拼来的，就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是真的就是为到了，就做到了，这个就很自信。中国现在不管是从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比较有实力，对，所以大家出去以后也会觉得很有自信。我觉得这种精神是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的，就是中国人一直有这种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
19: 要比较拼，
18: 是，
10: 真的是比较拼的。
19: 对，
10: 为什么对自己要求这么高？你的目标是什么？
18: 其实小的目标就是我做了更多的东西，能让我的家里面人过得很安心，然后他们能够快快乐乐的生活。然后大的一点就是我可能为国家尽一份力。我是觉得就是人要去新的方向，然后去探索，然后找到更能够体现价值的事情。对，我觉得中国人还是喜欢拼搏的，就自己有自己的自驱精神，然后想要再去突破更高的高峰。
5: 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看到中国人身上这股精气神，然后希望祖国繁荣昌盛，
20: 祝愿祖国越来越好，太平盛世永远传承。

0: 东局势。美国《华尔街日报》10月1日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说，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
1: 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日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而由3艘2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2栖戒备群于9月28日启程，其上载有来自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官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美国目前已有布什号和华盛顿号2艘航母部署在中东。报道说，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留在该地区，这将是自今年4月以来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3个航母打击群。不过华盛顿号有可能离开中东，返回其位于日本的母港。报道还说，全师号2栖戒备群的舰艇也部署在中东。一名官员表示，加上本周增派的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1日发表于《时代》杂志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此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称，伊朗提出了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他还称，伊朗提出的不是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特朗普在最新的采访中再次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这一提议，因为该提议不够好。不过，伊朗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0: 9月30日，阿联酋迪拜航空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发生了安全事件，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10月1日，当被问及伊朗是否牵涉其中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根据我目前听到的消息，答案是肯定的，但我们正在核实。他没有详细说明自己怀疑伊朗的理由。特朗普警告称，如果伊朗与此次事件有关，将遭到猛烈打击。目前调查人员正在查明这起安全事件的原因。沙特阿拉伯内政部10月1日发表声明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受伤的机长以及嫌疑人副驾驶在沙特接受治疗后，当天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下离开沙特。
1: 声明说，沙特有关部门与阿联酋安全工作组协调开展的初步调查显示，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副驾驶袭击机长，导致两人均受伤，两人被送往沙特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在获得医疗许可后，于1日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日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报道说，依据现行法律，阿联酋司法机关对该事件拥有调查管辖权，因为涉事飞机在阿联酋注册并涂装阿联酋国旗，因此即使相关犯罪行为发生在阿联酋领土以外，阿联酋法律仍适用于在该飞机上发生的犯罪行为。调查小组已与阿联酋民航总局及有关部门协调开展工作。
0: 10月2日，欧盟能源联盟工作组召开电话会议，美国要求欧洲释放柴油储备以及可能限制美国柴油出口的威胁成为此次会议关注的焦点。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2: 此次会议召开的背景是美国政府要求德国和法国动用紧急柴油储备，以帮助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否则可能会面临美国实施的柴油出口禁令。根据目前了解的信息，法国当天在会议上提出一项方案，计划由欧洲各国释放5000万桶柴油，同时协调国际能源署成员国释放5000万桶原油。德国方面的态度则较为谨慎。德国经济部此前表示，国际能源署目前并未提出新的储备释放要求，并强调采取任何相关措施都应以不扰乱市场为原则。据了解，当天会议讨论认为，任何进一步释放储备的协议都应以美国承诺不单方面实施柴油出口禁令为前提。
3: We fully reject any ban on diesel. A ban would not be beneficial to anyone. It would undermine our trust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a reliable partner.
2: 这背后是近期欧洲燃料价格的持续上涨。欧盟委员会10月1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欧盟平均柴油售价已上升至每升2.24欧元，创下历史新高。欧盟能源专员约根森此前表示，欧盟正在与国际能源署成员国讨论释放柴油储备的时机，而不仅仅是与美国磋商。他同时强调，是否释放以及释放多少，最终由各成员国决定。对欧盟来说，在当前中东局势仍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如何既增加市场供应，缓解燃油价格压力，又保留足够的战略储备以应对后续供应冲击，可能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0: 七国集团领导人当地时间10月2号就能源问题召开视频会议。法国总统府当天发表声明称，七国集团成员国及其伙伴将在国际能源署协调下立即启动在4个月内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其中将在最初20天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10月1号，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国防部长赫马拉举行会谈，双方就两国防卫合作等问题进行了磋商。小野寺在会谈后称，乌方希望日方在拦截无人机的技术开发等方面提供协助。
1: 小野寺称，他将把乌方意见带回日本，与日本政府商议，并在自民党内共享相关信息。他还收到了关于防卫装备实际使用的乌方情报。小野寺五点9月30号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进行访问，当天与乌克兰外长瑟比加举行会谈。共同社称，乌克兰正在研发针对俄军新型高速无人机的拦截系统，日乌双方欲探讨就此进行技术合作的可能性。小野寺此行还包括参观乌克兰拦截型无人机的生产企业，以及利用电磁波干扰无人机的电子战相关企业。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1号出席俄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年会全体会议时表示，俄罗斯有兴趣与日本合作，但与此同时，俄方对日本的再军事化感到担忧。
0: 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1号出席俄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年会全体会议。普京表示，西方国家一直宣称要让俄方遭遇战略失败，可能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
4: 普京说，多年来，西方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这种做法把俄罗斯推向不得不用武力捍卫自身的境地，但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无助于实现和平。普京警告说，军事行动和制裁从来不是单方面的，一方的挑衅会引发另一方的回应，由此形成不断收紧的破坏螺旋。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灭一切生命的武器，此时对对手的威胁只会加大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
5: Это, безусловно, вызывает озабоченность. Что имею в виду? Но мы прекрасно отдаем себе отчет в том, что при нанесении ударов вглубь российской территории не может все так гладко происходить для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Украины без космической разведки, без технического содействия западных специалистов. Вот это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угрозу для всех. Это является вовлеченностью этих стран в войну с Россией. И это создает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ую угрозу для будущего.
4: 普京认为，俄乌冲突各方迟早需要重建某种稳定的平衡，这要求相互妥协，相向而行，而西方国家必须清醒评估局势。他说，西方国家还需要适应多极世界现实，学会在尊重国际社会多数国家核心利益的基础上开展合作。
0: 除前防卫大臣外，近期日本不同党派的成员密集访问乌克兰。那么，日本积极开展与乌克兰的合作，背后有何企图？
6: 日本最近各党派成员密集访乌呢，我认为总体上是其借外部战火为自身发展军备开道的又一场算计。日本打算在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其目前国内讨论中普遍认为呢，当前全球战争形态呢正在加速向无人化、智能化演变，那么参战方之间的博弈呢，更多是如何增加武器设备产能，减少

损耗成本。日本政府目前和乌克兰谈的各种技术合作，表面上聚焦的是想拦截防卫，那其骨子里的目的呢，是直接获取最前沿的实战对抗数据，为其日后发展像远程打击、饱和攻击和低成本消耗战呢，预先储备战术和技术底牌。第二点呢，是为发展壮大日本防卫产业来铺路。日本希望呢，借助与乌克兰方面的合作呢，借机摸清当前战场上的实际需求，试探合作边界。那实质上是为自己国家能够生产

0: 蜕变为一个军工大国呢打开一个缺口。那么第三点呢，是企图以这个伙伴支持为幌子，搞政治作秀呢，向西方盟友展现自身的战略价值，那么以此的换取这些国家呢对其突破专属防卫，加速军事大国化的默许和包庇。这一举动标志着日本正在进一步突破不向参战国输出军事设备的重大底线，只会进一步刺激国际军备竞赛，进一步撕掉其和平国家的遮羞布。另一方面呢，整军精武注定是一条歧路，日本靠寄生外部战争来刺激国内军工产业，谋求实战能力，到头来只会让日本自身的安全环境更加恶化。
1: 刚果金卫生部10月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达8300例，死亡4018例。数据显示，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累计治愈2162例，病死率为 48.4%。 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8月表示，刚果金本轮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俄罗斯科学院统一地球物理局勘察加分部官网显示，勘察加半岛附近海域2号多次发生4级以上地震，震级最大的一次为 6.2 级，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假期一到，热门方向的火车票就开始紧俏，网上就涌现出了很多的抢票偏方。比如很多人觉得候补订单下得越多，抢票的成功率就越高，这是真的吗？一位网友发了自己的经历，称自己花了10000多元在12306软件下了多个候补订单，但是一直没能抢到票，这是怎么回事呢？
3: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集中，热门时段热门线路车票非常紧张，很多旅客有一个抢票误区，觉得候补订单下得越多，抢票成功率越高，于是重复多下单，结果不仅占用大量资金，还抢不到票。
4: 假日期间铁路客流较大，局部地区和时段可能出现需求扎堆的情况，暂时未买到车票的旅客朋友建议充分用好铁路12306候补购票功能，最大限度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选择的组合越多，候补成功率更高，建议旅客不要提交多个重复的候补订单。
3: 铁路部门会根据候补需求数据，及时在客流集中方向增加运力供给。当有退票、改签、增加运力等产生新的票额时，系统会按照购票人提交的候补订单生效的时间顺序，也就是先到先得原则，将新增的票额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购票订单的旅客。旅客选择接受新增列车，还可进一步提高购票成功率。每个候补购票订单的预付款按候补需求中票款最高的额度计算，候补成功后按实际票款结算，预收多出来的钱会自动原路退回。最后，铁路部门提示，候补购票是铁路部门为旅客提供的一项免费服务，不会在票款之外收取任何手续费。
1: 假期里铁路出行还有可能遭遇哪一些购票套路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3: 车票售罄，购买加速包就能买到票吗？在列车车票售罄后，第三方抢票平台仍声称可为消费者提供10到50元不等的各种加速包，对应200兆至1000兆不等的带宽，声称购买了加速包后抢票速度更快，成功率更高。事实上，在车票售罄情形下，已无可出售的车票，第三方抢票平台也并未实施抢票行为，根本无法达到加速效果。第三方抢票平台声称可以余票监控，是真的吗？
5: 第三方抢票平台声称余票监控功能实际上并不靠谱。首先，铁路1236没有与任何第三方平台合作，所谓的可实时监控余票和有票立即秒杀，实际上根本达不到其所宣称的实时监控功能。他们仅能刷取铁路1236平台页面更新的公开信息，并不能提前获取或者锁定票源，更无法监控到发放至候补队列的余票。
3: 第三方平台的全能抢票专人抢票服务真的有用吗？第三方抢票平台所销售的全能抢票、专人抢票等抢票服务都会收取不同费用，其中全能抢票收费为27到58元不等，专人抢票收费为10到50元不等。消费者付费购买后，第三方平台才会为这些用户开启候补购票，这实际是把12306提供的免费候补包装成了收费服务，

0: 以更快抢到票、成功率更高等误导性宣传，诱导消费者支付额外费用，增加了出行成本。
1: 国庆假期出游正热，天气变化可能直接影响行程。我们来看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 10月2号到8号影响我国的冷空气活跃， 多地气温将创下新低，公众出行需注意添衣保暖。
2: 受冷空气影响，2号 黄淮江汉江南多地 已经出现6至12摄氏度的明显降温， 冷空气继续向南渗透，南方大范围高温完全消退，体感从闷热转为清凉舒适。与此同时，新一股冷空气已经启程，自西北华北逐步东移南下，将带来明显大风降温天气。 10月2号夜间至5号， 受冷空气影响，西北地区、内蒙古中西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 先后有4至6级偏北风， 阵风7至9级， 气温下降4至6摄氏度， 局地降温8至10摄氏度。 4号至8号， 东部和南部海区将先后有6至8级偏北风， 阵风可达9级。 中央气象台10月2号18时发布大风蓝色预警。 降雨方面，在北方 10月2号夜间至5号， 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内蒙古中东部海拔较高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雪。 而在南方2号夜间至4号，青藏高原东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黄淮、江淮、江南、华南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 其中贵州、广西、湖南、江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天气。5号起，南方雨水逐步收尾，届时气温清爽宜人，风力平稳，非常适合安排爬山、郊野踏青、户外拍照。也提醒大家，出发前和旅途中随时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灵活调整行程。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高端访谈专访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诺沃肖洛夫，36岁拿下诺贝尔物理学奖。他说
1: ：“Human intuition will always be at the center of discoveries of the creative thinking。”
0: 见证中国的5年规划推动科技进步，他表示
1: ：“It's really a pleasure to see how those policies transformed into real technologies。”
0: 国际科研合作面临地缘政治的影响，他认为
1: ：“The progress of our science will always rely on this collaboration. I really hope that it can continue in the future。”
0: 高端访谈，敬请收看。
2: 高端访谈由中国高端年份白酒梦之蓝手工班独家特别呈现。
3: 一切伟大皆由双手创造，梦之蓝手工班中国高端年份白酒。
4: 健康生活关心眼，全中眼，低钠盐，稳健的不假的低钠盐，有纤维不变的低钠盐，吃好盐，选中盐，中盐低钠盐。
5: 高端访谈栏目由仰韶彩陶坊独家邀您关注。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6: 关注国际焦点，洞察世界风云。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高端访谈，我是何彦科。今天我们要对话的嘉宾是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康斯坦丁·诺沃肖洛夫，他用胶带撕出了改变世界的材料石墨烯。36岁就拿下诺贝尔奖，他却笑称记不清奖牌放在何处。他与中国合作时。

0: 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格力真好。
1: 一切伟大皆由双手创造，梦之蓝手工版中国高端年份白酒。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10月2号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全国公路、铁路、民航、水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出行热度不减，中短途出行增长明显。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08亿人次，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就达到了2.8亿人次。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4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2列。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172万人次，民航客运量达到241万人次。记者10月2号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热度持续攀升。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了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11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创下历史节假日单日新高。这两天，有些车主反映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充电慢、耗时长的问题。交通运输部提示，重点高速通往热门景区的服务区车流大，尤其是每天上午10点以后。如何错峰充电？高速服务区充电都有哪一些应急办法呢？我们来看一份充电攻略。
1: 国庆假期新能源出行车辆较多，日均车辆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高速公路充电需求整体呈现出城分散、回城集中的特点。每天从10点开始，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场站车辆开始显著增加，21点后车流逐步回落，充电需求随之减少。10月5号和6号是返程核心时段，高速公路充电车辆将大幅增加。充电高峰时段为10月5号的11点至21点，10月6号的10点至22点。国庆假期，全国充电特别繁忙的高速服务区有秦滨高速河北段乐亭服务区、唐海服务区。

0: 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沈海高速福建段云淡停车区、沙下高速福建段秀村服务区、京港澳高速河南段漯河服务区、河宝高速河南段王屋山服务区、长治高速湖南段桥头河服务区、京昆高速四川段新安服务区、京昆高速陕西段澄城服务区。
1: 我们在节前发布了高速公路出行指南，预测拥堵时段路段，帮助车主优化出行线路。假期中，我们积极引导车主有序到高速出入口附近的城镇公共充电站充电，同时针对热点高速服务区场站，鼓励车主充电至 80%，
0: 及时腾出车位，压降单车平均充电时长，提升节假日高峰时段整体补能效率。为提升新能源汽车充电速度，缓解充电压力，今年国庆假期，国家电网公司已累计在高速服务区布置应急充电枪599根，在充电繁忙且变压器容量富裕的服务区，布置了移动应急充电车32台。
2: 根据国网智慧车联网平台数据，我们会每日预测服务区繁忙情况，通过对策移动、同线就近移动等方式，对应急充电设施进行动态调整和部署。这个国庆假期，您去哪儿畅游祖国的大好山河了呢？假日里，我们的记者走进一批有特色的小城小镇，看看小城的新玩法。 今天的小城朝我看，我们走进山东荣城。这座三面环海的滨海小城，如今有了一个新的身份——房车之城。这里是全国最大的房车生产基地和出口基地。这个假期，记者坐上一辆房车，去解锁这座滨海小城的独特之处。
3: 我所在的荣城位于山东半岛最东端，三面环海，绵延近500公里的海岸线风景宜人。每到节假日，这里总会迎来许多踏浪观海的游客。那与一般人住酒店打卡观光不一样，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一种与大海更为亲近的方式，索性开着车将移动的家搬来了这里。
4: 用移动的家来玩转海滨城市有几种打开方式呢？今天我们就租了一辆房车来体验一下。这辆自行式房车车内空间不到8平方米，但床、沙发、卫生间、厨房、冰箱等一应俱全，带水通电几乎和小家没什么两样。
5: 这个就适合就是家三口或者小两口出去玩玩，带着孩子也行。
6: 体验的第一站，工作人员带着我们来到荣城最大的海鲜批发市场。正是开海的季节，靠海吃海。此时来荣城，正好可以尝到本地人餐桌上的鲜味。
7: 老板，你有推荐吗？有。
8: 如果来一点吧，虽然是海鲜，但是它起了一个飞禽的名字。
9: 天上的味道就是一个鲜，让你尝尝一个鲜字。
6: 买到了心仪的海鲜，也不用着急找餐馆加工，开着这辆房车出行，采购一次能管一周。 饿了，可以随时停下，简单烹饪，一顿美味海鲜即可上桌。吃饱喝足，继续出发，开着房车沿着环海公路随走随停，遇到心仪的美景，别忘了下车打个卡拍张照。作为国内海岸线最长的城市之一，荣城依托山海、湾岛、滩、礁等多种地貌形态，打造了上海自驾旅游公路。
10: 串联起12家A级景区、4处国家级休闲海洋牧场和上百个特色滨海村落，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房车自驾游客前来旅游观光。
11: 咱们到哪块都是风景，风景都好，
12: 哪都好玩。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啊，一路走一路玩。
13: 我走沙漠边，他就沙漠景房。
14: 对，沙漠景房。
12: 到了山里头，我这是不是山景房？
6: 到了海边，我这是不是海景房？游客玩的舒心，背后是政策托底。今年9月，文化和旅游部等10部门出台了促进房车消费新措施，强调各地应在房车营地建设、房车旅游产品供给和管理服务方面加强保障。
15: 你看，我们这个千里山海自驾旅游公路沿线哈，打造了20多处的这个房车营地，开着房车就能体验到这种车行山海间，人在画中游，大家还可以享受到房车家的多元的一种消费业态。
6: 夜幕降临，许多房车旅行者将房车驶入就近营地休整，天南海北的人们不期而遇，结交新朋友，听音乐，享美食，交流旅途经历，期待明日再出发。这样的房车生活是不是让您也心动了？这样一台移动的家是如何造出来的呢？在荣城。

0: 城的一家房车生产龙头企业负责人告诉我们，荣城房车的老底子其实是造船基因。这座向海而生的城市曾以玻璃钢床壳技术闻名，而本地一批汽车零部件企业又为造车筑牢了底盘。2011年，一笔澳大利亚的帐篷式房车订单找上门，荣城的企业凭着造船积累下的手艺接下订单，从此转向房车这条细分赛道。与传统汽车工业批量化生产不同，这里根据客户的实际需求实行千人千面的定制化生产，从外观、颜色、大小到车内布局都可以根据需求个性化设计。
1: 我希望我的咖啡机能跟我的冰箱是挨着的。
2: 那我把座椅也给您放到这边来。这就是按您的要求做好的室内的布局。没错，车间的师傅就会按照这个图进行生产制造。
1: 那大概多久能做完呢？
2: 大概一周左右，从生产到最后的交付。
0: 造车更是在造一种生活方式。如今的荣城房车产业早已跳出单一制造环节，形成集研发、制造、品牌运营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以整车企业为中心，50公里半径内即可完成从零部件供应到整车组装的全链条协作。
3: 我们荣城的房车已经获取了专利200多件，这也促进了荣城房车在参与国际国内市场竞争有足够的竞争力。
0: 今年上半年，荣城房车出口额达10.6亿元，同比增长21%，占全国房车出口总值超55%。趁着全球旅居热潮，荣城房车外贸订单一路走高，成为中国房车出口销冠。这些移动小屋满载着中国制造的匠心与温度，驰骋在世界各地的公路营地之上，也承载着无数人在路上的美好憧憬。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国际方面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华尔街日报》10月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说，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
6: 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而由3艘2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2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其上载有来自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官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美国目前已有布什号和华盛顿号2艘航母部署在中东。报道说，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留在该地区，这将是自今年4月以来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3个航母打击群。不过华盛顿号有可能离开中东返回其位于日本的母港。报道还说，全师号2栖戒备群的舰艇也部署在中东。一名官员表示，加上本周增派的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1号发表于《时代》杂志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此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称，伊朗提出了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他还称，伊朗提出的不是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特朗普在最新的采访中再次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这一提议，因为该提议不够好。不过，伊朗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5: 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发生安全事件，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10月1号，当被问及伊朗是否牵涉其中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根据我目前听到的消息，答案是肯定的，但我们正在核实。他没有详细说明自己怀疑伊朗的理由。特朗普警告称，如果伊朗与此次事件有关，将遭到猛烈打击。目前调查人员正在查明这起安全事件的原因。沙特阿拉伯内政部10月1号发表声明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受伤的机长以及嫌疑人副驾驶在沙特接受治疗后，当天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下离开沙特。
6: 声明说，沙特有关部门与阿联酋安全工作组协调开展的初步调查显示，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副驾

0: 始袭击机长，导致两人均受伤，两人被送往沙特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在获得医疗许可后，于1号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报道说，依据现行法律，阿联酋司法机关对该事件拥有调查管辖权，因为涉事飞机在阿联酋注册并涂装阿联酋国旗，因此即使相关犯罪行为发生在阿联酋领土以外，阿联酋法律仍适用于在该飞机上发生的犯罪行为。调查小组已与阿联酋民航总局及有关部门协调开展工作。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号通报说，接到一艘邮轮船长的报告，该邮轮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停电。通报说，目前火灾已被扑灭，邮轮继续航行，没有人员伤亡和环境遭受影响的报告。10月2号，欧盟能源联盟工作组召开电话会议，美国要求欧洲释放柴油储备以及可能限制美国柴油出口的威胁成为此次会议关注的焦点。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2: 此次会议召开的背景是美国政府要求德国和法国动用紧急柴油储备，以帮助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否则可能会面临美国实施的柴油出口禁令。根据目前了解的信息，法国当天在会议上提出一项方案，计划由欧洲各国释放5000万桶柴油，同时协调国际能源署成员国释放5000万桶原油。德国方面的态度则较为谨慎，德国经济部此前表示，国际能源署目前并未提出新的储备释放要求，并强调采取任何相关措施都应以不扰乱市场为原则。据了解，当天会议讨论认为，任何进一步释放储备的协议都应以美国承诺不单方面实施柴油出口禁令为前提。
3: We fully reject any ban on diesel. A ban would not be beneficial to anyone. It would undermine our trust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a reliable partner.
2: 这背后是近期欧洲燃料价格的持续上涨。欧盟委员会10月1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欧盟平均柴油售价已上升至每升2.24欧元，创下历史新高。欧盟能源专员约根森此前表示，欧盟正在与国际能源署成员国讨论释放柴油储备的时机，而不仅仅是与美国磋商。他同时强调，是否释放以及释放多少，最终由各成员国决定。对欧盟来说，在当前中东局势仍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如何既增加市场供应，缓解燃油价格压力，又保留足够的战略储备以应对后续供应冲击，可能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1: 七国集团领导人当地时间10月2号就能源问题召开视频会议，法国总统府当天发表声明称，七国集团成员国及其伙伴将在国际能源署协调下立即启动在4个月内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其中将在最初20天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庆假期期间，不知道您选择了哪种出行方式，是自驾、高铁还是飞机长途出行？不管是哪种交通方式，都需要警惕出行长途路上可能遭遇的隐形急症。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相关的病例。近日有报道称，南京38岁的江先生自驾返程途中连续驾车7个小时全程未停歇，到家后他突发双腿胀痛，右侧背部剧痛，到了夜间症状持续加重，紧急送医之后被确诊为急性中高危双侧肺动脉栓塞，属于高致死风险的血管急症。医生表示，此次险情可能是由于久坐不动诱发的静脉血栓导致。
5: 医生介绍，静脉血栓栓塞症的核心危险因素包含长期久坐、久站、卧床不动等。很多人存在认知误区，认为血栓是老年专属疾病，但近年来中青年久坐发病案例持续增多。
6: 血栓发病的关键诱因并非年龄，而是长时间缺乏活动导致的血流瘀滞。无论是长途出行、居家久坐、刷手机、打游戏、追剧。

0: 只要肢体长时间静止，小腿肌肉缺乏收缩乏力，就会导致下肢静脉血流速度呢大幅的减慢，血流瘀滞就很容易形成血栓。尤其是在节假日期间，久坐少动，再加上为了避免上厕所而饮水不足，出汗较多，会进一步升高血液的粘稠度，让血栓的风险翻倍增加。而一旦形成血栓，就可能脱落，随着血流流入肺部，引发肺栓塞，可以造成严重的呼吸困难、胸疼、晕厥，甚至猝死。
1: 长时间的久坐不动会导致下肢静脉血液回流受阻，淤积凝结，诱发下肢深静脉血栓。医生表示，血栓脱落引发的肺栓塞是节假日出行高发的隐形疾症之一。那么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病前都有哪一些预警信号，应该如何预防呢？
2: 临床数据显示，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病前有明显预警信号，公众可自行辨别，及时就医。典型症状包括单侧腿部突发肿胀、变粗，伴随持续性胀痛、隐痛，患处皮肤发红发紫，体表浅静脉凸起，腿部肿胀按压后出现凹陷，且短时间内无法恢复。若出现胸闷、胸痛、呼吸困难、头晕、晕厥、卡血等症状，意味着血栓已脱落，引发肺栓塞，属于危重急症，需立刻就诊。针对国庆长途出行，医生给出科学防护方案。
0: 出行途中呢，条件允许的时候，最好每隔1到2个小时呢就起身活动，5到10分钟。无法起身的时候呢，可以考虑做踝蹦运动，比如说原地呢反复的做勾脚、绷脚、点脚的动作，然后促进这个下肢静脉的回流。同时呢，应该坚持少量的多次补水，每天呢保持充足的饮水量，进而降低血液的粘稠度。全程呢避免翘二郎腿，不穿太紧身的衣物来压迫腿部的血管，全方位的来规避久坐导致的血栓风险。
1: 国庆假期出游正热，天气变化可能直接影响行程。我们来看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10月2号到8号，影响我国的冷空气活跃，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公众出行需注意添衣保暖。
3: 受冷空气影响，2号，黄淮、江汉、江南多地已经出现6至12摄氏度的明显降温，冷空气继续向南渗透，南方大范围高温完全消退，体感从闷热转为清凉舒适。与此同时，新一股冷空气已经启程，自西北、华北逐步东移南下，将带来明显大风降温天气。10月2号夜间至5号，受冷空气影响，西北地区、内蒙古中西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至6级偏北风，阵风7至9级，气温下降4至6摄氏度，局地降温8至10摄氏度。4号至8号，东部和南部海区将先后有6至8级偏北风，阵风可达9级。中央气象台10月2号18时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降雨方面，在北方，10月2号夜间至5号，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内蒙古中东部海拔较高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雪。而在南方，2号夜间至4号，青藏高原东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黄淮、江淮、江南、华南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其中，贵州、广西、湖南、江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天气。5号起，南方雨水逐步收尾，届时气温清爽宜人，风力平稳，非常适合安排爬山、郊野踏青、户外拍照。也提醒大家，出发前和旅途中随时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灵活调整行程。
1: 金秋时节，风吹稻浪，瓜果飘香，蟹肥鱼鲜，神州大地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4: 眼下，黑龙江省鹤岗市300多万亩农作物全面开启秋收。在新安区一处玉米种植地块里，大型联合收割机高效作业，收割脱粒工作同步完成，秸秆及时粉碎还田，培肥地粒，玉米籽粒则被直接装车转运到智能烘干设备加工处理。在绥滨县，一台台收割机穿梭于连片农田，机械化作业高效运转。

0: 那雨水好，气温呢都很合适，庄稼长得好。今年呢，收成有盼头。
1: 江西寻乌县的6000亩田柿陆续成熟，进入采收旺季。在当地一处田柿果园里，果农

0: 清晨，浙江宁波象山县的码头人声鼎沸，一筐筐梭子蟹刚被卸下，工人们就围拢上来。在象山城区菜场，各色鱼货琳琅满目，鲜活的螃蟹最快当天就能到达江浙沪地区食客的餐桌，次日可达国内各大中型城市，每天有近20车，总量约40吨梭子蟹从象山发往各地。在当地热门海鲜餐馆，梭子蟹被纳入必点清单，高峰期饭点一小时内就能烹饪100斤左右梭子蟹。除了清蒸、葱油等传统做法外，还创新推出了梭子蟹捞饭，
1: 就很鲜甜，那个口感肯定是我们那儿吃不到的。
2: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一双眼与深山云巅守望，把安宁护在长空。一条路从雪山草地走来，把信仰刻进岁月。金秋国庆，跟随无家无国，以思念与致敬驻足回望，致敬岁月长河中不朽的信念。
1: 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时光走到今天，应天门巍峨挺立，天堂明堂流光溢彩，汉服游人漫步街巷。十三朝古都洛阳走出一条古今辉映、文城共生的发展之路，繁华背后来之不易。沉睡地下的文明瑰宝，曾多次直面城市开发的冲击，为文物安身，为城市立界，执笔画下这条守护之线的，就有考古学者叶万松。
1: 叶老，真的我们在应天门觉得这儿特别壮观，
2: 原来这个宫阙就长这样了。
3: 对对对，我们过去时候看见的只是敦煌壁画显示出来的，但现在呢，应天门的这个发掘以后，提供一个实物的东西。
2: 敦煌壁画里的城阙在这儿真实存在，而且还能够有它这个非常详细的一个建制，您会觉得兴奋吗？作为考古学者，
3: 我们认为这也是很正常的东西，应该出现它就要出现。
2: 但是它的保留够完整吗？
0: 叶万松今年82岁，新中国第二代考古学者。他30余年扎根坚守文物发掘与保护，曾主持隋唐洛阳城、东周王城等遗址发掘，推动的考古发掘报批制度被文物保护法采纳。2004年退休后，叶万松居住北京，很少再回洛阳。眼前这座隋唐洛阳城应天门遗址博物馆也是第一次来。应天门是隋唐洛阳城宫城正南门，中国古代规格最高的城门。20世纪60年代开始考古勘察，逐步发掘出双向三出阙遗址。2016年，以覆罩式保护模式建成应天门博物馆，既护住地下遗存，又重现盛唐气象。
1: 啊，叶老，这种感觉真的非常奇妙。这边是历史的厚重，那边就是百姓的烟火气，这种融合在今天，没有任何的违和感，非常的和谐。
3: 对对，从洛阳城区来讲。

0: 这种文化遗产保护给城市建设的矛盾基本上已经达到基本和谐。
1: 所以你看现在建设还在。
2: 1944年，叶万松生于浙江温州，大他11岁的姐姐叶小燕是国内知名的秦汉考古专家。当年正是受姐姐工作的熏陶，15岁的叶万松便走进素有中国考古学摇篮之称的安阳殷墟遗址。在考古探方里，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的叶小燕手把手带他分辨地层土色，清理灰坑墓葬，绘制考古图纸。从那时起，姐姐成了他考古道路上第一位引路人。
1: 15岁您就到了殷墟的现场
0: 啊，到殷墟，
1: 那么珍贵的中国的第一代考古人都在那儿去挖掘，
0: 经过自己的手重现古代的文化遗迹，这也是一种渴望。
1: 其实就那把小铲啊，得多难啊，有的人一辈子就在那儿了。
0: 对，
1: 经过这种苦能吃吗？
0: 都大学生们都在那吃苦，我是小中学生，这算啥？我姐姐教我怎么画图，对我要求特别严格。
1: 嗯，
0: 有点像一个墓葬清理完了，下工了，回来了，结果我姐姐问我，你绘图了没有？我说没有啊。那你明天早上去绘图去。那第二天是礼拜天，我一个人就扛着包，拿着工具，又跑到工地去，下那个10几米深的小坑里头，支着那个皮尺在那量量量，画了一个上午。
1: 就是说，一点儿都不能马虎。
0: 我姐姐教给我是一种严谨的工作作法。
2: 在殷墟，少年叶万松亲眼目睹了年轻的考古学家们埋首田野、细致发掘，也时常听闻夏奈、梁思永等考古奠基人严谨治学的往事。先辈敬畏遗迹、精细发掘的风骨，在他心中埋下了种子。1962年，叶万松考入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洛阳，从此将半生岁月交付给了河洛大地。
1: 叶老，您看这张图片是今年春节的时候洛阳城遗址公园的繁华的景象。
0: 哦，
1: 在几十年前站在这里的时候，您看到的是什么景象啊？
0: 西工区、老城区的这个民房、工厂，还有道路。当时我们认为说隋唐城啊，只能拾点漏。
1: 为什么您说只能捡点漏了呢？
0: 大量的宫殿建筑在建厂的过程当中被破坏。当时洛阳玻璃厂的有个基建科的一位老工人跟我说，他是搞爆破的，当时建厂的时候地下就挖出了好多好多柱墩，当时他要用爆破、用炸药把它炸掉，我炸了好几天了。
1: 您当时听到这
0: 个，那听我们说，那我们只能摇摇头啊。比如说庭院建筑、长廊，那整个基本毁得差不多了。
1: 在几个爆炸声当中就灰飞烟灭了、作为考古学家，
0: 那没办法，
1: 心痛啊。
2: 破碎不是这座古都历史的全貌。洛阳博物馆镇馆之宝曹魏白玉碑，就是在1956年配合基建从古墓中清理出来的。可更多古物就没有这般好运。1972年，叶万松来到洛阳之后，随着大规模城市建设渐渐铺开，推土机爆破声此起彼伏，考古队只能跟在工程器械身后仓促捡漏，而且古墓出土文物又因库房匮乏随意堆放，最终尽数毁坏。面对文保缺位造成的惨重损失，叶万松满心焦灼。1980年，他与同事于福威联名致信《光明日报》，最终一篇题为《洛阳博物馆2000多件文物被毁》的稿件，拉开了扭转洛阳文物保护的序幕。
1: 我看您在这个文章里面说，这是一起严重。

0: 的文物毁坏事件必须要追查责任。
1: 是啊，是应该。
0: 能够感觉到您当时是很气愤的。
1: 没了，给炸掉了，给毁了，你说这不心疼吗？从国家角度来讲，这是国家的文物遗产呢、啊，你给它毁坏了，那也是个犯罪。要改变面貌，但是我们就说，那只有通过反应来解决问题。
0: 刊发了之后，真的会对这件事儿起到更好的推动作用吗？
1: 作用非常大。陆老师在81年1月份发了一个文物保护的通告，紧跟着8月又发了一个紧急通告，同时指出来说，以后基本建设、改房子，必须经过文物部门同意。
0: 等于过去的破坏被踩了一脚急刹车，
1: 哎，对，
0: 停住了，
1: 把这全交给你。
2: 政策条文落地只是第一步，权责划分、人员配置、审批细则仍需落地执行。洛阳专门拆分机构组建专业考古队伍，将基建审批的关键一环交到考古人手中。当时组织任命叶万松为发掘股股长，负责全市基建考古勘探、发掘审批工作。
0: 这个责任可重大，因为基础建设代表着我们的经济要发展，我们一定要开发城市。
1: 对，
0: 但是呢，保护文物呢，又是不能够去破除这个底线。
1: 对，
0: 所以您就变成了在这之间找平衡的人了。
1: 对，我是一个焦点人物。但是我就说，你要叫我管，那就按我的管，你不要干预，还有支持。
0: 您当时想怎么管呢？
1: 我说很简单。同意不同意建？不是你说了算，不是我说了算，是地下文物说了算。另外一个呢，就是洛阳市的城市建设项目一年立项的有100多项，考古工作人员当时满打满算的8-9个人。
0: 有一个人管10几个项目都管不过来啊，那怎么办呢？
1: 我说当时有国务院的文物保护暂行条例。我说这好办，把权归回去。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要经过国家审批，是吧？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要经过省政府审批，
0: 但我在想，那可能是中国的文物保护单位在城市建设当中拥有了话语权。
1: 对，在这里不仅有话语权，而且最后形成了一票否决权。发现重要的文物，我邀请你异地建设。换地方建，我就不给你批，否决你。
2: 这套先考古后施工分级报批的管理办法，被国家文物局正式命名为地下文物保护的洛阳方式，成为全国通用准则，并被吸纳进1982年出台的文物保护法。
0: 我有一个特别冒昧的问题，我觉得您在坚持自己内心的道理的时候，您特别的执着较劲，有的时候有点刺儿头，有没有人这样说过您？
1: 哎，我就是个刺儿头。我认为坚持正确的东西，该坚持你就得坚持。
0: 可是刺儿头有很多时候会被现实磨平，把棱角磨平。
1: 我80岁了，再磨那里去？你比如说，我就是文明起源，大家都很关心。我的结论是，把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和中国的文明起源过程当中的历史现象给结合起来。
0: 所以，其实您在心里的真正的那个底是，一切都得按规律办事儿。
1: 马克思的研究是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础。第一，正确的认识历史；第二，充实马克思主义。
2: 洛阳方式的推行，大量古墓遗址得到了系统性抢救发掘，大批文物妥善入库保存，这套机制也在全国推广。制度运转满10年之际，新的考验来了。1992年，一名菲律宾华商来到洛阳，计划在洛河南岸拿下20平方公里土地，再建一个洛阳城。

0: 而这片地块恰好坐落于隋唐洛阳城里坊核心遗址区。叶万松受邀参与项目规划评审，摊开规划图纸的瞬间，他清楚一场关乎遗址存亡的博弈已然到来。
1: 是不是我们现在找到的这张图里的？
2: 对，就
1: 绿色的方块这个地方，
2: 在20平方公里。
1: 这个20平方公里的分量是什么？
2: 就是说你这样，你第一只脚踩进去了，紧跟着第二只脚也必然要进去，最后这个整个身子都要进去，而且还要生殖繁育，你就是控制不住。
1: 真要是再建了这块地儿，一点儿都没有可能保住，
2: 这非常危险。
0: 洛河南岸这20平方公里不是普通的农田，而是隋唐洛阳城里坊遗址的所在地。每坊方300步，十字街纵横，夯土坊墙与重楼坊门构成严密的城市格局。这是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活化石，是研究盛唐城市制度不可复制的实物证据，一旦破坏就永远没了。在规划会议上，面对当时先批4公里的方案，叶万松表明了态度。
1: 您怎么说的？
2: 我说由于第一期总体规划把西宫化为城市的中心，基本上也给现代化城市所覆盖。现在我们要把洛南的纳入规划，我说要不了几十年，也要从地图上给抹去了。我们的后人会怎么来评价我们这几代人民的作为？到时候是不是要落个民族罪人？
1: 历史的罪人，我们要不要去当？这句话其实分量很重啊。
2: 我说，他说要的这20平方公里，正好是隋唐城的立方遗址，按照文物法的规定，必须报国家文物局批准。但是我
1: 是不是就直戳到肺管子上了？咱现在的话说，
2: 是啊，因为我想想，这也，我这20平方公里，你得给出路啊。这20平方公里咋办啊？维持原状绿化呗，这个农田也是绿化嘛，也是种树，也是植物嘛。
1: 可以交给自然，但是不能交给基建，是吧？
2: 对，就在这时候我就提出来，要整体绿地保护。
0: 1994年。洛阳规划出台硬性规定，城市建设避开隋唐里坊。2000年前，不再审批相关建设用地，为大遗址划定不可突破的保护红线。但叶万松并未就此停下。1995年，他进一步提议打造遗址公园。这一构想比国家层面推出大遗址保护示范区相关部署提前了10年。
1: 那您怎么能想到去完整保护遗址公园？
2: 要筹建遗址公园，展示、保护，
1: 让历史不是埋在地下的，
2: 对，
1: 让我们能看见、能感知到它的存在。
2: 对，有重要的发现就展示。当时的专家说，成功保护隋唐城是这个规划的最大的成果。
1: 为什么这么说？
2: 保护文物啊，保住了。老祖宗的东西，落那不毁了。
1: 您是一个身材不算魁梧高大的，您也没有那么强的身板儿。为什么您在说到这些的时候，突然间我觉得您特别刚硬？
2: 良心啊！你作为考古工作者，你要保护文物就是你的责任。当培养了我，我就得回报。我承袭的是老一辈考古学家的教导，
1: 他们理念当中那个核心是什么？
2: 保护文物，对文化遗产的尊重，不是喜爱，是尊重。
0: 在叶万松的努力下，隋唐洛阳城得以完整留存。2005年，隋唐洛阳城被列入首批36处国家重点保护。

0: 遗址。2010年，它又成为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如今，应天门气势恢宏，每年超100万人次来此仰望盛唐。一座文化遗产完成了自我造血，叶万松当年的构想成了现实。
1: 今天我们在这儿看到了城市的繁华，看到了整个洛阳的文旅业发展的这么好，
2: 我也很高兴。国富民强，这是大家共同的愿望。
1: 可能大家会忘记，这些文物、这些遗址公园到底是谁曾经为了保护它去做的努力？您会介意这些吗？
2: 这并不重要，我只知道我做过的一切，我不后悔就行。
1: 人生是短暂的，可是您守护的这些都是历史会一直延续下去，有着无限生命的文物。
2: 我希望隋唐城已经延续了几千年，想更加顺着历史更永远地保存下去，留给后世去研究它，去享受它。
0: 这远远不是叶万松守护古都洛阳文脉的全部答案。顺着隋唐洛阳城的脉络前行，来到洛河文化广场，这片热闹开阔的公共空间之下，还埋藏着一段守护古城遗迹的往事。
2: 那这是驾六，你看着吗？
1: 哦，看到了，天子驾六。
2: 这是车辕，这边三匹，那边三匹，看着没有？
1: 是的。
2: 是吧？
1: 非常清晰，这毫无争议啊！
2: 毫无争议。
0: 天子驾六是周代车舆礼制的最高等级。天子所乘之车由六匹骏马并驾，天子驾六，诸侯驾四，车马数量与身份尊卑严格对应，不可僭越。这一制度首次以实物形态完整出土，不仅终结了千年的学术争辩，更以确凿证据证明洛阳周王城广场地下正是东周王陵所在。
1: 哦，叶老，这个就是天子驾六当时的证明。
2: 对，
1: 那这个马的这个形态，我觉得非常的规整啊。你看它的马头的这边集体向右，这边集体向左，正好是六匹马。
2: 对，这它说明当时是杀了以后摆放的，很有规矩，很规律的摆放。
1: 那等于当时你们挖的时候什么样，今天它在这里陈列就是什么样的。
2: 啥样？充分的表现当时发掘的现状，也反映当时这个出土文物的实际情况。
0: 2002年6月，河洛文化广场项目开工，考古勘探在约1.7万平方米区域内，探明397座东周墓葬，17座车马坑。工程工期紧张，施工方提出严苛要求，限定考古队伍用20天完成全部发掘工作。叶万松随即率领34名专业考古人员，外加100余名工人同步作业，日夜赶工推进清理。然而，这片区域古墓、车马坑分布密集，埋藏情况复杂，短期完成发掘根本不现实。
1: 当时在看到天子驾六出现在您眼前的时候，那一刻您还有记忆吗？
2: 四宝，第一，按照科学的方法把它清理出来。第二，不在我的手里毁掉。比如说，车子清出来以后，正好是冬天。冬天这个车子市场不是木头，是土了，有土硬木头腐烂
1: 了，
2: 在零下它就粉了。
1: 怎么办呢？
2: 我求基建单位，我你给我帮忙把这个这么长的这车马坑啊，给搭一个大棚子保温，生炉子，土炉子，早上上班一下放通通风，那个冬

0: 今天还特别冷，我那棚子温度维持在零上3到5度，
1: 能够保护那个这个土不会粉化掉吗？
0: 哎，对，不粉，一冻，夜里一冻，早上太阳一出，粉了，土就粉了。
1: 嗯。
2: 历经近3000年的埋藏，车马早已腐朽，和周围泥土融为一体。叶万松带领队员趴在探方内，沿用考古学家夏奈先生留下的辨识技法，依靠土层颜色、土质松紧的微小差别，逐层排查，一寸一寸细致清理。一个月后，考古人员顺着泥土中模糊的印记谨慎向下剥离，6匹骏马共驾一车的完整形制清晰呈现。
1: 那你已经发现它了，因为还得建设吗？您的意见是什么？
0: 原址保护，重点展示。
1: 那这是不是意味着那广场就建不了了？
0: 啊，对，啊，不，就变成遗址广场，就是说周边种上树，
1: 嗯，
0: 以保持这环境风貌。另外，这个车马坑给重要的墓葬加固保护，是上头盖棚参观，做出标志，这个地方几号墓，这墓出土啥东西，还可以建一个小型的陈列馆，把出土的东西在这遗址里出土的东西陈列出。
2: 2002年8月，多座甲字形天子大墓与系列车马坑接连清理完成，场地内形成2种完全对立的处置意见。一派支持回填，将发掘土层重新填回墓坑，按原有图纸推进河洛文化广场建设；另一派以叶万松为代表，坚持原址整体保护，认为东周天子亡灵印证李治的天子驾六举世罕见，一旦回填，原始埋藏信息将永久损毁。
1: 你们把该干的活干完，这块全都交给人家继续建广场。
0: 人家搞，这我就联合了11位专家，给市政府上书，要求保护文物。
1: 当时您留妥协的余地了吗？
0: 没有，没法妥协。那个10月份我放假，我也没过好，我在那写文章呢。
1: 嗯，
0: 写规划。就遗址保护的建设规划，
1: 所以这个考古价值是不是就已经能把它保护住了呀？
0: 但人家不这么想，结果好，到最后这个矛盾很尖锐。
2: 2002年，文物保护法实施整整20年，可是2003年1月13日，施工方调度大型机械驶入遗址区域，直逼车马坑。此事迅速引发大量媒体跟进报道。同年1月24日，中国文物报头版刊发《洛阳在毁什么》，将这场城建与文保的拉锯之争推向公众。
1: 这篇报道，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标题，都觉得您可真敢说呀！
0: 人家来硬的，施工队进来了，把你几个车马坑孤零零的，像孤岛一样，其他的该推的推，该啥的啥。
1: 人家推土机往前压，等于您挡前面了。
0: 啊，挡啊！就是现在人家不理解，人家就挖了，但是人家不敢破坏，他给你留着，其他就给你稀里哗啦的，该咋施工咋施工。
1: 嗯。
2: 舆论持续发酵，事件直达中央，并得到重要批示。多部委联合调查组进驻洛阳，违法施工行为被叫停。经过多轮专家论证与多方协商，一套兼顾城市公共空间建设与国宝遗存保护的方案最终落地。广场规划大幅修改，废弃地下商业与人防工程，场内多数中小型墓葬、车马坑分层回填封存，唯独价值独一无二的天子驾六车马坑原地保留，修建密闭地下展厅，原址陈列。原河洛文化广场更名东周王城文化广场，依托核心车马坑建成遗址博物馆。2003年国庆正式对外开放。

0: 文物不会说话，历史也不再能说话，他们需要有替他们能说话的人。您当了这样的人，
1: 历史就这么安排的呢。
0: 而对于您来说，能够把这么大的一个车马坑保住了，这已经是历史的功臣了。
1: 那让人家评价吧，最重要的不是你保住这个保住那，
0: 最重要的是
1: 这是走出一条路。
0: 一条什么样的路？
1: 中国式的文物保护的路。
2: 叶万松所说的中国式文物保护之路，就是他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始终坚持在城建大潮中寻找文物保护的出路，并且探索出了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实践模式。
0: 这种中国式的文物保护之路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
1: 我们这一代人是梁思成他们、夏乃他们、郑振铎他们，他高举了文物保护的大旗，就提出要正确处理城市建设、城市发展与地下文物保护的关系。
0: 我们知道民族的文化不可割裂，多元统一这样的一个大一统的一种文化的底气，这就是我们的文化自信所在。
1: 对，要尽可能的来展示发现的文物，向参观者进行爱国主义，热爱我们的国家，热爱我们的民族，热爱我们的文化。
0: 而对于像您这样的共和国培养的第二代考古工作者，在你们心里重要的是什么？
1: 文物比生命重要。用科学的态度做好发掘工作，严谨的态度去做好研究工作，向全体的观众读者来展示我们这样丰厚的古代历史文化。
2: 这里是隋唐礼坊制度的重要样本，正平坊遗址、唐代孔庙、国子监和太平公主宅院都曾坐落于此。叶老在新闻上看到这里的考古进展，一直想来看看。趁着录节目，他终于来到发掘现场，也见到了阔别20多年的老同事。
1: 你胖了，
3: 胖了。
2: 82岁的叶老欣慰地看到，那条自己趟了半辈子的路，正有人接着往前走。
1: 这是
4: 这是整个隋唐洛阳城。它这个示意图
1: 啊，正平坊，
4: 咱们在正平坊，对，你看这是丁丁门，
1: 对，
4: 对吧？那么文献也有记载，国子监和孔庙在这片区域。那么再向北是我们今年要做的发掘任务、发掘区，所以我们今年的任务就是把这片区域啊东北角给它搞清楚。这样的话，我们整个礼坊接近25万平方，我们就把它完整的发现出来了。
1: 你的思路正确的。行，希望你能够成功。

0: 有生命保护文物叶问松。
1: 三金闪耀洛杉矶，体操赛场它展现力量之美。
2: 得分十分，
3: 升中国国旗最多是那天，就真正感觉到代表国家的这种荣誉感。
1: 投身山海半品牌，创业路上他恪守运动初心。
3: 作为一个中国的运动品牌，必须是要对这个体育，中国的体育是有贡献的。
1: 无家无国，带您走进体操王子李宁。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

0: 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华为 Mate 九十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锐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九十系列，踏光向前。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庆假期第二天，各地文旅热度不断上升，特别为假日准备的项目让游客在金秋时节乐享假日时光。
1: 这个假期，颐和园、路线故城遗址公园等多个北京市属公园陆续上新文物展览。颐和园博物馆展出160件陶文物，超过半数文物是首次亮相。展览主题是将中国古典园林与城市生态进行融合，借助动态立体视频技术，触摸交互屏幕进行数字化呈现，让静态的文物活起来。
2: 之前只是来观景，没有想到可以近距离地看到历史的一些呈现，所以就更惊喜。
1: 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推出汉代诸侯特展，展品涵盖青铜器、玉器、漆木器、简牍等门类，展现汉代诸侯国的礼乐规制、王侯日常与时代气象。
3: 本次展览呢，也是汇聚了全国7省18家文博单位的100余件套珍贵的文物展品，这里边80%的文物都是首次进京展出。
1: 山西省太原市的多个公园举行的大型菊花展，近20万株各类秋菊竞相绽放。在双塔公园，人们在中式祥云景框拍照打卡，把永坐寺双塔实景融进相框，搭配多色秋菊，定格秋日美景。
4: 两个相框跟后面的景相融合，感觉就是挺有设计感的。
1: 太原植物园还配套菊文化科普宣传，形成全园秋菊盛放、层林尽染的生态景观格局。在陕西西安白鹿原影视城，晒秋景庆丰收，主办方精心策划多项特色主题活动，沉浸式再现关中农耕民俗。软糯香甜的玉米、红薯新鲜出锅，游客纷纷驻足品尝，互动体验。
5: 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一个秋收的场景，我能感受到中国几千年的这个农耕文化在这里具象化了。
1: 在广西大新德天跨国瀑布景区，一瀑横跨中越两国，河水自3级悬崖跌落，水雾之间，游客有的乘竹筏贴近瀑布感受水汽扑面，有的在观景台上架起相机定格壮美画面，还有游客走进稻田咖啡屋，边品咖啡边赏瀑布，慢享边观假日时光。
6: 去了稻田咖啡，然后还

0: 去了那边那个界碑，然后还坐了游船，然后近距离观赏了一个瀑布，感觉瀑布非常大气。
1: 承载重庆市民满满回忆的美心二号洋人街于国庆期间正式开门营业。该项目落地巴南区界石镇的全新园区，以工业加文旅为特色，推出多元沉浸式游玩消费场景，为市民国庆出游提供全新选择。
2: 10月2号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全国公路、铁路、民航、水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出行热度不减，中短途出行增长明显。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08亿人次，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就达到了2.8亿人次。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4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2列。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172万人次，民航客运量达到241万人次。记者10月2号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热度持续攀升。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11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创历史节假日单日新高。这两天，有些车主也反映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充电慢、耗时长的问题。交通运输部提示，重点高速通往热门景区的服务区间车流大，尤其是每天上午10点以后，如何错峰充电、高速服务区充电都有哪些应急办法？来看一份充电攻略。
3: 国庆假期新能源出行车辆较多，日均车辆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高速公路充电需求整体呈现出城分散、回城集中的特点。每天从10点开始，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场站车辆开始显著增加，21点后车流逐步回落，充电需求随之减少。10月5号和6号是返程核心时段，高速公路充电车辆将大幅增加。充电高峰时段为10月5号的11点至21点，10月6号的10点至22点。国庆假期，全国充电特别繁忙的高速服务区有秦滨高速河北段乐亭服务区、唐海服务区、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沈海高速福建段云旦停车区、沙夏高速福建段秀村服务区、京港澳高速河南段洛河服务区、河宝高速河南段王屋山服务区、长治高速湖南段桥头河服务区、京昆高速四川段新安服务区、京昆高速陕西段澄城服务区。
4: 我们在节前发布了高速公路出行指南，预测拥堵时段路段，帮助车主优化出行线路。假期中，我们积极引导车主有序到高速出入口附近的城镇公共充电站充电，同时针对热点高速服务区场站，鼓励车主充电至 80%， 及时腾出车位，压降单车平均充电时长，提升节假日高峰时段整体补能效率。
3: 为提升新能源汽车充电速度，缓解充电压力，今年国庆假期，国家电网公司已累计在高速服务区布置应急充电枪599根，在充电繁忙且变压器容量富裕的服务区布置了移动应急充电车32台。
4: 根据国网智慧车联网平台数据，我们会每日预测服务区繁忙情况，通过对策移动、同线就近移动等方式，对应急充电设施进行动态调整和部署。
2: 交通运输部还提醒，新能源车主可通过一路畅通微信小程序一键查询充电服务，如果在路上遇到了需要救援的情况，也可以一键呼叫救援。国庆假期出游正热，天气变化可能直接影响行程。我们来看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10月2号至8号，影响我国的冷空气活跃，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公众出行需注意添衣保暖。
5: 受冷空气影响，2号，黄淮、江汉、江南多地已经出现6至12摄氏度的明显降温，冷空气继续向南渗透，南方大范围高温完全消退，体感从闷热转为清凉舒适。与此同时，新一股冷空气已经启程，自西北、华北逐步东移南下，将带来明显大风降温天气。10月2号夜间至5号，受冷空气影响，西北地区、内蒙古中西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至6级

0: 偏北风，阵风7至9级，气温下降4至6摄氏度，局地降温8至10摄氏度。4号至8号，东部和南部海区将先后有6至8级偏北风，阵风可达9级。中央气象台10月2号18时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降雨方面，在北方，10月2号夜间至5号，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内蒙古中东部海拔较高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雪。而在南方，2号夜间至4号，青藏高原东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黄淮、江淮、江南、华南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其中，贵州、广西、湖南、江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天气。5号起，南方雨水逐步收尾，届时气温清爽宜人，风力平稳，非常适合安排爬山、郊野踏青、户外拍照。也提醒大家，出发前和旅途中随时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灵活调整行程。
1: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华尔街日报》10月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
2: 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而由3艘2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2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其上载有来自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官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美国目前已有布什号和华盛顿号2艘航母部署在中东。报道说，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留在该地区，这将是自今年4月以来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3个航母打击群。不过华盛顿号有可能离开中东，返回其位于日本的母港。报道还说，全师号2栖戒备群的舰艇也部署在中东。一名官员表示，加上本周增派的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1号发表于《时代》杂志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此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称，伊朗提出了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他还称，伊朗提出的不是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特朗普在最新的采访中再次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这一提议，因为该提议不够好。不过，伊朗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0: 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发生安全事件，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10月1号，当被问及伊朗是否牵涉其中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根据我目前听到的消息，答案是肯定的，但我们正在核实。他没有详细说明自己怀疑伊朗的理由。特朗普警告说，如果伊朗此次与这次事件相关，将遭到猛烈打击。目前调查人员正在查明这起安全事件的原因。沙特阿拉伯内政部10月1号发表声明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受伤的机长以及嫌疑人副驾驶在沙特接受治疗后，当天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下离开沙特。
2: 声明说，沙特有关部门与阿联酋安全工作组协调开展的初步调查显示，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副驾驶袭击机长，导致两人均受伤，两人被送往沙特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在获得医疗许可后，于1号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报道说，依据现行法律，阿联酋司法机关对该事件拥有调查管辖权，因为涉事飞机在阿联酋注册并涂装阿联酋国旗，因此即使相关犯罪行为

0: 没发生在阿联酋领土以外，阿联酋法律仍适用于在该飞机上发生的犯罪行为。调查小组已与阿联酋民航总局及有关部门协调开展工作。
1: 10月2号，欧盟能源联盟工作组召开电话会议，美国要求欧洲释放柴油储备以及可能限制美国柴油出口的威胁，成为此次会议关注的焦点。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2: 此次会议召开的背景是美国政府要求德国和法国动用紧急柴油储备，以帮助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否则可能会面临美国实施的柴油出口禁令。根据目前了解的信息，法国当天在会议上提出一项方案，计划由欧洲各国释放5000万桶柴油，同时协调国际能源署成员国释放5000万桶原油。德国方面的态度则较为谨慎。德国经济部此前表示，国际能源署目前并未提出新的储备释放要求，并强调采取任何相关措施都应以不扰乱市场为原则。据了解，当天会议讨论认为，任何进一步释放储备的协议都应以美国承诺不单方面实施柴油出口禁令为前提。
3: We fully reject any ban on diesel. A ban would not be beneficial to anyone. It would undermine our trust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a reliable partner.
2: 这背后是近期欧洲燃料价格的持续上涨。欧盟委员会10月1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欧盟平均柴油售价已上升至每升2.24欧元，创下历史新高。欧盟能源专员约根森此前表示，欧盟正在与国际能源署成员国讨论释放柴油储备的时机，而不仅仅是与美国磋商。他同时强调，是否释放以及释放多少，最终由各成员国决定。对欧盟来说，在当前中东局势仍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如何既增加市场供应，缓解燃油价格压力，又保留足够的战略储备以应对后续供应冲击，可能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1: 七国集团领导人当地时间10月2号就能源问题召开视频会议。法国总统府当天发表声明称，七国集团成员国及其伙伴将在国际能源署协调下立即启动在4个月内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其中将在最初20天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10月1号，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四五典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国防部长赫马拉举行会谈，双方就两国防卫合作等问题进行了磋商。小野寺在会谈后称，乌方希望日方在拦截无人机的技术开发等方面提供协助。
0: 小野寺称，他将把乌方意见带回日本，与日本政府商议，并在自民党内共享相关信息。他还收到了关于防卫装备实际使用的乌方情报。小野寺五点9月30号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进行访问，当天与乌克兰外长瑟比加举行会谈。共同社称，乌克兰正在研发针对俄军新型高速无人机的拦截系统，日乌双方欲探讨就此进行技术合作的可能性。小野寺此行还包括参观乌克兰拦截型无人机的生产企业，以及利用电磁波干扰无人机的电子战相关企业。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1号出席俄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年会全体会议时表示，俄罗斯有兴趣与日本合作，但与此同时，俄方对日本的再军事化感到担忧。
1: 刚果金卫生部10月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达8300例，死亡4018例。数据显示，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累计治愈2162例，病死率为48.4%。无国界医生组织本月1号警告说，由于疫情监测和病例发现工作存在不足，本轮埃博拉疫情造成的实际病例数可能高于官方通报数字。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8月表示，刚果金本轮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1: 记得这种神啊，风里一出来，那路就看不见了，战士都是一个老到一个。
2: 过草的阵段苦得很，
3: 革命的胜利这个信念在长征起了作用。
0: 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4: 把这个好伤能壮起手来，挺有长久感到，
5: 让自杀从一个人的接受变成一群人的奔赴。
0: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7: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8: 这里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今天我们继续系列节目《新征程、新长征》，聚焦长征精神和新时代的长征路。如果说长征是一部气吞山河的英雄史诗，那么爬雪山过草地毫无疑问是其中最悲壮、最令人刻骨铭心的篇章。长征路上的雪山，空气稀薄，人迹罕至，山高谷深，气候变幻无常。翻越途中，许多红军战士累倒、冻僵，长眠在雪山上。
0: 今天的夹金山早已是道路通达的旅游景区。2025年，随着夹金山隧道建成通行，穿越这座山只需要10分钟，而在90多年前，这里却是让人望而生畏的天险。1935年5月，一路拼杀的红军经过炎热的河谷地带，走到夹金山。不久前召开的泸定桥会议，做出中央红军继续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决定，在后有追兵、侧有重兵的绝境中，翻越天险成为中央红军的必然选择。战士们大多穿着草鞋，身上只有单衣。在召开动员大会做了简单准备后，6月12日，先头部队开始向夹金山进发。
1: 记得这种神啊，风里一出来，那路就看不见了，就大家说战士说都是一个老到一个，一个老到一个，谁都不能离开。
8: 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人不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这首在当地流传的民谣道尽夹金山的雄险。夹金山海拔4100多米，越往上爬空气越稀薄，大风卷着冰雹向战士们的身上砸来。
9: 那上一看啊，哎呦，那这是哪个王？像个猫一样的，
10: 有一个炊事员，背了那么大个和铁锅，他把这行李锅一放下，两个眼直翻，痛，要倒下来。
8: 如此近距离目睹战友的牺牲，肖林达吓坏了，他赶紧站起来，继续往山顶上爬。面对恶劣的环境，战士们保持着近乎倔强的乐观。下山的路很滑，冰雪覆盖的陡坡让人无法站立，战士们索性把心一横，顺着冰道滑下去，歌声在山谷里回荡。
10: 爬在雪里边的，光一个脑壳在外边，爬着埋在雪里边的。
8: 经历九死一生，红一方面军和前来迎接的红四方面军的战士终于相逢。长征途中，红军战士们以坚忍不拔的顽强毅力，攀越了40多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多座。然而雪山并不是长征路上最残酷的考验，当红军指战员把一座座雪山甩在身后，迎接他们的是阿坝地区的茫茫草原。
2: 就是过草的阵段就是苦得很，等我们好多一些老战士啊、老红军啊牺牲了就知道了。
8: 8月的草原草木葱茏，繁花似锦，美不胜收的景色下，水草里却布满了死亡陷阱。为了躲避追兵和土匪，红军不得不走向草地更深处。在草地行军的过程中，张步兴就曾眼

0: 眼看着身边的战友被泥沼吞没，
1: 有个女的拉他拉不通啊，也行也行也行也行，他说你快要放手，不快要放手，不放手，你下来了，看到他晚上，慢慢就没有了，最后还说一句，祝你幸福，心里到达目的地。
0: 变幻莫测的天气和极度的饥。

0: 地的食物。
1: 由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路线，第四方面军在北上与南下之间反复折返，三次踏入同一片死亡沼泽，前面的部队把能食用的野菜都吃光了，饥饿是第三次过草地的红军战士最惨痛的回忆。
2: 在河流边上拿着豌豆，河面的人扛到院子拔出来吃，没办法，那时候我在去看。
1: 越往前走，就越来越多见到长眠在草地中的战友。在死亡如影随形的草地，只有靠着最坚定的意志才能支撑下去。1936年，寻着战友的尸骨，这些骨瘦如柴衣衫褴褛的战士靠着钢铁意志和坚定的理想信念，终于走出草地，走向陕北。
2: 流了血，我们流过泪，革命一点胜利，这个信念在长期起到作用。如果说没这种信念，他精神就支持不下去。
1: 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是伟大长征精神的鲜明特质。当年红军翻雪山过草地，是为了给苦难的中国找一条生路。今天在我国三北地区，同样有一群人把一切交给这片土地，治沙是他们在新时代的长征。
3: 那我的苹果
4: 香甜脆爽，
3: 那我的桃
4: 皮薄如虎，
3: 哎呀，
4: 好果子可是不容易。
3: 新得的半个妹妹夫妻，
4: 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
3: 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2023年，随着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打响，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科尔沁和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这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铺开。其中黄河几字湾生态治理的紧迫性与艰巨性尤为突出，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则是其中的主战场。
6: 这个是我们鄂尔多斯黄河几字湾攻坚的一张这个作战图，打好打赢黄河几字湾，对我们鄂尔多斯来讲了，重点是治理好这个库布齐沙漠和毛乌素沙地。现在毛乌素没有这个特别难治理的裸沙大沙了，但是库布齐这一块，这个像它的这个沙漠的核心区啊，这些地方还是难度非常大的。
1: 按照任务要求，到2030年，库布齐沙漠要完成70%以上的治理率，毛乌素沙地则要求基本歼灭流动沙丘。眼下随着向沙漠腹地不断挺进，剩下的都是最难啃的硬骨头了。
7: 越往后以后，就是以后越是以后腹地里面的就是条件就是搞不好种的了，沙大难控制了。
1: 他叫周志忠，9月中旬我们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周志忠正在库布齐沙漠的腹地和工人一起布沙帐，为10月的秋种和即将到来的风沙季做准备。这个斜坡是沙漠腹地典型最难治理的地块，小而散，土质沙化严重，坡度大，机械很难进入。这几年周志忠反复补种，见到的成效依然有限，但他还在坚持。
7: 我们把它护住，在今天再种上。哦，那么就把这点点铺完全，铺完全以后把那点点柳子包在那个铺那面。
1: 今年是周志忠治沙的第19个年头，他的家在库布齐沙漠南缘的一个村庄，这座他住了多年的老房子，记忆中总绕不开风沙，因为那几乎是生活的一部分。
7: 环境和那地方就是不可想象了，那沙子一刮风就朝家里面往回刮，有时方以后连门都开不了啊。
1: 过去许多年，沙漠的治理一直在推进，但沙进人退的局面并没有改变，环境越来越恶劣，村里的人陆续搬走，周志忠一家却选择留下来。2007年，为了在这片土地继续生存下去，他决定种树。
7: 我生就养在这个地方， 不能把这个地方放弃了。

0: 那时候咱就想到以后把这个地方治住，环境好一点。
1: 那您知道治沙难吗？
0: 想也难。
2: 周志忠没有治沙的经验，他学着其他地方的做法，从外面买来树苗开始试种。因为缺乏经验，树苗的成活率很低，周志忠还是把全部的积蓄砸进去，家里的钱不够就去贷款。
3: 嗯，为啥要把钱都投那里呢？
4: 栽树咱自古为主，把这个沙漠给它建设起来，它就是大家给都能待住了这个地方。
2: 为了实现这个朴素的愿望，周志忠吃了不少苦。在没有机械的年代，树苗只能靠肩背人扛往里运，树苗的成活率不高，只能耐着性子不断尝试找办法。这些年随着国家对沙漠治理的重视和投入加大，周志忠申请到国家造林项目，承包了工程，种树的效率大大提高。坐在周志忠的车里，他告诉我们，窗外这些被绿色植被覆盖的草地曾经都是沙漠，这些年他种好一块，往前推进一块，就这样一路推向了沙漠腹地。
0: 确实以后把这个好沙能种起树来以后，就觉得挺有那个成就感到。绿化祖国，对国家咱能以后做一点贡献，微薄的一点贡献。
2: 正因为有了许许多多像周志忠这样一代代治沙人的坚守与付出，绿尽沙退，一片片绿洲在曾经的沙地上重新铺展开来。
5: 这个点就是我们今天上午去的点位，在2000年的时候，那你就是在这些区域的话，这些区域，那么这些都是沙漠。那么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这儿已经治理成一片绿色。
2: 这里就是地图上标注的风水梁镇。当越来越多沙漠变成绿洲，如何巩固好来之不易的成果，成了治沙人面临的新难题。因为地处沙漠边缘，这里的土壤松散，地下水位深，有些树日渐老化，再继续下去，这片土地可能再次沙化。
5: 我们要解决这个退化问题，那你我们还不能只使这个植被降低，那现在就是说我们要进行树木的补植，痛点就是水的问题。
2: 刘平也是老治沙人，大学毕业就到治沙办工作，一干就是30年。探索中，刘平和局里的工作人员尝试在乔木林地增加一定比例对水需求小、可以靠天吃饭的灌木。最近，试种的效果已经初步显现。
5: 上面有高大的树，那中间又有这个灌木，那底下又有草，有利于不同层次的养分空间的吸收。再一个就是说是你这种的话，有利于防风固沙，防从这片凉地出去的话，那防会很强。
2: 这些年在与风沙的较量中，治沙人总是迎难而上，极力守护每一寸土地。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3年来，东部歼灭战区绿尽沙退态势明显加快，中部攻坚战区排入黄河泥沙量大幅下降，西部阻击战区有效控制沙源扩散和沙漠扩大，深入推进三北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事关我国生态安全，事关强国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只有一代接着一代干，才能打赢这场硬仗。
6: 在我们这里，宝日乐代18岁就拉起了治沙突击队。英语中说，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这种精神和长征精神中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是一致的。在新的长征路上，我们要把这种精神落到打好几次完攻坚战的具体行动中，让治沙从一个人的坚守变成一群人的奔赴，努力创造新时代防沙治沙的新奇迹。
7: 吸引力世界级难题，摸索出了一整套适应特殊条件下的建造技术。
8: 日复一日的坚守虽然艰苦，但这就是军人的职责使命。
9: 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我们一定践行初心使命，用实际行动锻造出钢铁壁垒。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很多景点热门商圈都迎来了大客流。在福建厦门的百年老街里，智能升降执勤台、民警背上的外骨骼装置、日夜穿梭的智能巡逻警车，这些科技装备都在更高效地守护着您的出行安全。那么它们究竟是如何工作运行的呢？让我们跟随记者一探究竟。

0: 晚时分，厦门中山路的霓虹灯次第亮起，全天客流迎来高峰。人群中，一名神色慌张的女游客急匆匆地跑向民警的智能升降执勤台求助。
1: 哎呀，我应该上去呀、啊！我中途行到两了，我应该都没去呀、
2: 啊。有照片没有？我看一下。好，
1: 来，升降款台。
2: 好，没事，我们帮你找一下。
1: 好，
2: 你们稍等一会儿，是吧？好吧。
3: 好的。你稍等一下啊。
0: 在中山路这台可升降的智能执勤台，因为不少游客请上面的执勤民警帮忙拍摄骑楼全景大片而在网络上走红。可很多人不知道，这台经常帮游客拍照的设备是整条街区的高空智慧哨点，走失孩子的衣着特征被执勤民警录入系统，一条搜寻指令瞬间被推送至周边所有的巡逻警力。
2: 中山路 PDU 巡逻者请注意，现有一名小孩走失，身穿黑白条纹上衣，蓝色牛仔短裤，请立即查找，如有找到请立即通过测量机报告。你们稍等一下，
1: 你
2: 们稍等一下，我们帮你联系。
1: 好，谢谢哈。
2: 你们稍等一下。
0: 中山路步行街全程禁止机动车通行，街巷排查、群众救助全部依靠警力徒步完成。每逢假期大客流，街巷纵横交错，人流高度密集，仅仅依靠传统人力巡逻，搜寻处置效率会受到很大限制。
4: 因为中山路步行街是人流量比较密集，所以没有办法进行车巡巡逻，然后都是通过步行的方式，所以我们平时日常的走路步数大概在2-3万步左右。
0: 为破解大客流下街巷巡防的现实瓶颈，厦门警方为一线巡逻队员配备了警用版人体外骨骼装备，这套装备靠电池供电，让民辅警可以长时间在车辆进不去的老街深巷持续巡防。
5: 确实也是因为我们的队员他的这个消耗的体力会比较大，通过我们这个研究发现，我们有一些新的一些科技的一些装备啊，可以这个给我们减负和增效，所以说我们专门给他配了这个人体的外骨骼，可以通过 AI 的这个算法结合他的步幅和步数来科学的进行一个调整，节省他的一个体力啊，在我们这个老街来回的穿梭过程当中也能够提高他的一个出警的一个效率。
0: 高空哨点快速派单，外骨骼加持的巡逻力量同步铺开搜寻。很快，正在街巷中徒步巡逻的 PTU 队员发现了独自滞留在路边不知所措的小男孩。
6: PTU 一组已找到孩子。
0: 巡逻队员现场采集信息，实时回传警务中台，系统自动比对警情，前后方警力通过对讲机交叉核对，信息匹配无误。
7: 他很开心，他立即冲上去抱住了小孩。他是外地游客，漳州来的游客吧。

0: 这个小孩是在跟他在逛街的时候，然后他一不注意一转身，然后这小孩就消失在他眼前了。
1: 原来孩子被街边琳琅满目的小商品吸引，不知不觉脱离了母亲的视线，钻进人群跑远了。从群众上前求助到母子二人平安重逢，整个过程仅仅用时4分多钟。人山人海当中，这场急速寻人靠的早已不是传统人海战术，而是高位感知、后台联动的科技警务赋能。
2: 我觉得首先服务要前置，第二响应要更快，第三是指挥更高效。
1: 如何更快更高效？各类科技装备各司其职，但并不是各自为战。如果说这些科技装备是拳头，那么指挥他们的就是同一个智慧大脑。
3: 我们的新型警务模式叫全息作战，以警情为核心，以情子型一体化运行机制为龙头牵引，打破各部门的信息壁垒，整合内部的资源。
1: 这里是厦门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全年24小时高位运转，所有前端智能设备采集到的警情线索全部在这里实时汇聚，智能比对，精准研判。智慧警务中台会对全市警情做动态解析，识别高发警情风险点位，一键下发到路面作战单元，智能调度科技装备和警力。
4: 警务专班呢，可以对这些数据进行比对分析，那生成的结果通过中台发布，那让我们处级民警通过移动警务终端还有车载的警务系统，可以第一时间获取这些信息。
1: 1580要我帮您，今年以来在厦门的街头巷尾印着这组数字的智能巡逻警车日夜穿梭，以一辆警车为最小作战单元，整合实战、调处、科技、保障多元力量，把研判、接收指令、处置能力直接搬到路面。前不久，厦门市发生一起盗窃机动车案件，嫌疑人作案后驾车混入拥堵车流，企图依靠车流掩护逃跑。警方启动空地联动处置，1580巡逻警车作为地面处置主力，配合智慧交通系统开展抓捕。
5: 这个屏幕可以实时的对接市局的无人机的画面，双核中控屏幕里面可以同步信息，我可以在屏幕里面进行实时的查看嫌疑车辆信息、嫌疑人的信息以及这个车辆的位置。
1: 从接警研判、空地追踪、智能拦截到落地抓捕，1580智能巡逻警车全程接收指挥中心推送警情指令，同步掌握空中无人机回传画面，仅用10分钟便将嫌疑车辆成功拦截。不仅是打击犯罪，1580的零寓意着以更快一秒服务群众的零距离。今年7月，一位老人在植被茂密的公园突发疾病，意识模糊，给家人打了求救电话之后便失去了联系。警方接警后同步调度无人机升空定位，现场影像直接推送至最近的1580智能巡逻警车车载终端，让民警提前掌握事发地点的各种信息，为搜救争取了宝贵时间。
6: 公园那边路它比较绕一点，但无人机它会把第一时间那个画面传到我们的警务终端，1580这辆车上面我们全部可以查阅到，它第一时间向我们推送，所以说我们整个的过程中就比较快速的去到达现场。
1: 无人机完成空间定位，车载终端同步接收情报，民警驾驶1580智能巡逻警车，携带救援装备直奔现场。空地打通生命救援通道，老人很快脱离危险。
5: 我们有各自固定的巡区，有警接警，无警要巡逻，保证街面的见警率达到一定的水平。
1: 据了解，目前厦门全域已划分30个巡区，实行点对点派单机制，指令直达1580智能巡逻警车。科技赋能带来的警务效能的跨越式提升，
4: 平均每起警情比以往要快了3.5分钟。我们的最终目的，就是让出警更快一步，在群众有危难需要帮助的时候，迅速的、尽快的、第一时间赶到他们的身边。
7: 不只是厦门，很多地方呢都有着各种各样的警用新科技，来帮助游客快速解决遇到的难题。在北京的西单商圈，一到节假日，客流呢就会突破20万人次。守护这片繁华的是西单大街派出所的同一时间投入的13名巡控警力。那么他们是如何筑牢如此大

0: 马克留下的平安防线的答案藏在一套正在全速运转的智慧派单系统里。如果您去那里逛街，您的一句求助就会变成一份工单，被认真对待。
1: 有新的工单生成，请及时处理。
2: 我又问一下这个老太太，老太太说她老头打闹清醒，小石虎不照分开了，老伴去厕所。
3: 有没有老先生的体貌特征，然后我们发动一下街面力量一块寻找。
4: 9月24号下午，在西单商圈内有一对老夫妇走散了，妻子立刻向附近站岗的辅警求助，这一句求助瞬间变成了一份工单，出现在位于商圈连廊桥下的一体化调度中心大屏幕上。
5: 黑色的衣服，黑色的裤子，然后戴了一个白帽子。如果相关同事有发现这名老先生的行程第一时间上报调度中心。
2: 好嘞，收到。
4: 工作人员与民警沟通后，立刻将工单派发出去。接收工单的是密布在整个商圈内的各类力量，民辅警、保安、保洁等。他们同时收到了走失老先生的照片，开始寻找。
2: 老大爷他上厕所，我给他指的是汉光百货的这个厕所，但是他去没去我批评说。
6: 老公百货有吗？老公百货。老师辛苦，我在楼里啊找一下这个老人。
5: 请汉光百货周边的作业人员重点查找一下。
7: 那是吗？
3: 哎，是找着了，就是这么巧。
5: 哎，就是他，就是他。
3: 对对对，
2: 快，人已经找到了。
4: 就在工单派发后几分钟，民警的对讲机中就传来了好消息，老人找到了。同时，一体化调度中心的大屏幕上也同步出现了实时画面，
8: 呼叫那个老先生走失，然后说了一些他那个衣着什么的。身穿黑色衣服、黑色裤子，然后戴一个白色帽子，就看见那个汉光门口有这么一位相似的老先生，然后就上报。正好民警带着他老伴儿来到这个汉光门口，然后两方一碰头，民警进行了一些询问。
9: 这是你老伴儿啊？找到了？
10: 找到了。
9: 有你们在出的时候带个电话。好了，两位回家吧。
5: 对，这是刚才走失的老人已经找到了，然后现在送他们去公交车站。并且我们的队员呢在帮他去指引这个公交路线啊，告诉他们怎么去乘坐公交车上车。
11: 这就是现在。
5: 对，这就是现在啊。
4: 这一份求助工单结束了，而在西单商圈内，这样的工单每天还在生成。老人小孩走失、游客纠纷、突发险情，快速高效地解决处理每一份工单，是一体化调度中心运转的意义。
12: 科技赋能啊，实现了这种派单的功能，也就是我们街面发现的情况由我们调度中心研判之后统筹派单，社会秩序类的问题由运营中心来统一处理，市环卫的问题也是由他派给相应的环卫人员，如果是涉及到我们公安安保的力量，那由我们公安机关到场处置，由社会力量对我们进行协同配合。
1: 目前西单商圈已建成4座警务站，分布在西单主干道两侧，4座警务站实现一体化调度，随时准备为游客提供服务。我们可以看到，在街面目前有各种力量在实现为民服务工作，有民警、保安、秩序员，这些力量已实现一体化调度，遇有突发情况可以做到快速处置，一呼百应。
4: 保安、保洁、城市运维人员，这近100名原本分散在街面、商场和连廊上的力量，如今都在这套智慧派单系统里成了大屏上一个又一个可视化的点位。
5: 现在我们在系统上可以看到有一个一个的点位，那这些点位呢，有我们的保洁人员，有我们的秩序人员，有我们的园林市政工作人员，还会有一批应急调度的一些工作人员。比如说我们出现了一个应急事件，那我就可以从这个指挥大屏上看到离这个事件最近的一些工作人员他有哪一些，并且去实时的呼叫他们。
13: 同时呢，我们可以和具体的每一个秩序员做现场实时的互动和沟通，通过他所佩戴的巡检记录仪发现现场的问题，并且现场的问题、现场的画面可以实时回传到我们的指挥调度中心，辅助我们指挥调度中心进一步提供其他的资源来治理和解决现场发生的问题。
4: 在西单商圈，7座人行天桥和楼宇接驳通道把多家商业综合体连成了一片，桥上桥下，商场内外，如果只靠13名民警巡逻，很难顾得过来。如今，包括一体化调度中心在内的4座警务站的设立，将多方力量纳入同一张调度网，形成了立体防护。 前不久，两名老人在

0: 西单乘扶梯时不慎摔倒，其中一名老人受伤比较严重。正在附近巡逻的辅警发现后，第一时间上前救助，并同步上报。离得最近的民警与就近待命的救护车同时接收到工单信息，赶往现场处置。
1: 前往的过程中，我就听到我们那个辅助力量已经被调度中心第一时间先调到那个现场，也是第一时间把那个999叫了过去。当我到达现场的时候，我就看到999的工作人员和我们现场的辅助力量已经合力将老人扶到了轮椅上。然后呢，这个老人情绪也比较稳定了。
2: 阿姨，
3: 喝的喝，
2: 疼是不？
3: 啊，
2: 磕哪儿了呀您？
3: 啊，
2: 磕着头了是吗？
3: 嗯，
2: 磕着头了。哎呦，咱们现在首要先把阿姨咱送上车，先检查一下。您跟我们上999去医院看看去，好吧，阿姨啊。
0: 从老人摔倒到辅警上前救助，再到民警和999先后赶到，把老人送上救护车，全程不到3分钟。相比传统的救助警情，处置时间大大缩短了。
4: 以往的情况下，如果有老人在街面上晕倒，可能是过路群众会拨打110，我们核实情况之后再安排警力到场我们到场之后核实现场情况，再拨打120或呼叫999。我们现在的社会质保力量，他只要在街面上发现了突发的情况，他可以第一时间用电台报告到我们的调度中心，调用我们就近的网格的警力。我们这个999的急助车辆是停放在我们西单整条大街的中心位置，它能确保在1分钟之内到达西单的每一个角落，实现了基本上3分钟以内能达到整个事件的处置完毕。
0: 为了实现这个快字，派出所把4座警务站直接建在街面上，矛盾调解、治安巡逻、应急处突功能全部下沉到一线。
5: 有顾客因为办业务的问题发生纠纷，请您现在到场帮助协调。
6: 收到。
0: 处理这件工单的就是大悦城警务站的民警景祥民。自大悦城警务站建成启用后，他只用了不到1分钟就抵达现场，先把双方隔开，在争吵进一步升级之前及时进行了化解。
4: 我们目前来看，我们相关的110警情有了一个30%左右的下降幅度，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很多的110警情，我们已经在萌芽状态就已经给消除掉了，很多的矛盾纠纷还没有升级的时候，我们现场的第一时间就进行了调解，就进行了化解，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探索的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在我们大型商圈落地的一个实践。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8: 解放碑是重庆市的城市地标和核心商圈，国庆假期里许多游客呢会把这里作为游览的必经地。一直以来啊，这里商业发达，游人如织，但这里呢也有居民在此生活。那一边是闹市区的繁华热闹，一边呢又是居民安宁祥和的生活刚需，如何让两者达到平衡共处呢？刚刚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为他们划出了边界，也提供了法律保障。
9: 国庆假期到来，解放碑商圈多家餐饮门店的醒目位置上又多了一些文明用餐的提示标识牌。轻声交谈，文明用餐，少一些喧哗，多一份宁静。简洁的话语在悄悄提醒往来食客享受假日的同时照顾他人所需的安静空间。
10: 我们平时吃饭嘛，摆高兴了肯定声音就会大点儿，但是看到那个话自己就是有一种警示的感觉吧，就是会自己的把声音放轻点，就是莫打扰到别个。
9: 生态环境法典规定，文化娱乐、体育、餐饮等场所的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但在人们的潜意识中，热闹往往代表着繁华，却常常忽略了高音喇叭、大声喧哗等噪声污染对他人带来的干扰。今年以来，解放碑所在的渝中区以实施生态环境法典为环境整治契机，加强噪声污染防治工作。这是改造后的低噪声路面，这是后加装的静音雨棚，这是只出画面不出声音的广告显示屏。一个个小细节无不体现出大关怀。生态环境法典明确，噪声污染

0: 污染是指在工业生产、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和社会生活中超过噪声排放标准，或者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产生噪声，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根据这样的认识，噪声数值无论超标与否，只要干扰到了他人，就应该采取措施进行治理。这一定义打破了以往为分贝论的管理思路，转而以实质损害为导向。前不久，渝中区生态环境局接到投诉，反映解放碑八一路上老是有一种嗡嗡的声音影响到居民生活。经过仔细排查，执法人员发现噪声来自周边美食城、足浴店、餐饮商铺等处的空调、水泵、油烟净化器等设施。经过监测，执法人员发现每处噪声的数值都在50分贝左右，并不超过60分贝的标准。但由于周围都是老旧商住混合楼，空间封闭，声波难以消散，对周边居民生活造成影响。
1: 70年代的房子，它不隔音，把我们这儿那几栋的那些老年人，三高的比较多，得心脏病的人的话也比较多，等于它影响睡眠。
2: 放在以前，执法就卡在了这里，但是现在生态环境法典明确了，只要你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干扰到我们居民的正常生活，就算噪声污染。因此我们就不再纠结于噪声是否超标，而是真正把我们治理工作推到了实处。
0: 针对各种噪声类型分类施策，生态环境部门执法人员对沿街商铺产生的分散式噪声逐一上门宣讲，送达限期整改通知书，规范设备使用时限，遏制零散噪声扰民现象。涉事商户自筹资金，对噪声源进行优化布局，采用减震降噪措施，如建设隔声罩、包裹隔音棉等，降低设备运转产生的噪声。
1: 整改了过后啊，现在是啥，基本上谁都做了。
3: 对于难以解决、存在争议的噪声扰民问题，我们又搭建了政府、企业、群众的三方沟通调解平台，面对面进行沟通，达成共识予以化解。对实在化解不了的噪声纠纷问题，按照现在生态环境法典的相关规定，通过司法途径合理解决。
0: 解放碑繁华依旧，但现在白天噪声平均值已由2022年的62分贝下降到2026年的58分贝左右，解放碑商圈环境噪声整体呈下降趋势，闹中取静的经营及居住环境正在形成。
4: 从他处理噪声纠纷的这个实践当中呢，能够切实的印证到咱们生态环境法典把这个生态环境保护的工作落实到群众的身边小事情，也很好的展现了咱们这个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理念，更让老百姓能够感受到法条呢，它不只是纸面的条文，更是能够切实守护我们安宁生活的有力武器。
5: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再见。

0: 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
1: 来看详细报道。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三天，各地出行需求旺盛。而在昨天，也就是国庆假期第二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中短途出行增长明显。
0: 昨天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保持高位运行，出行以景区间串联漫游、区域内短途转场流动为主。铁路方面预计发送旅客2040万人次。针对假日短途客流集中出行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加密城际列车开行，充分释放运输能力。
1: 昨天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客流总体呈现长途集中、短途攀升的态势，共发送旅客34.2万人次，同比增长2.8%。今天重庆车站客流仍将保持高位运行，预计发送旅客28.6万人次，同比增长1.6%。
0: 为保障假期旅客顺利出行，重庆车站今天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8列，含夜间列车6列，重点加密北京、广州、长沙、西安等热门长途方向，以及成都、贵阳、宜宾、泸州等周边短途方向的运能。
1: 今天国铁太原局预计发送旅客31.2万人次。为服务旅客出行需求，国铁太原局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9列，其中高铁列车26列，普速列车23列。
0: 为提升旅客出行体验，国铁太原局在大同南、平遥古城、新洲西等车站与当地旅游部门联动，在出站口设置游客服务中心，为乘火车到达的游客提供景点门票购买、导游咨询、景区交通接驳等服务。
1: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热度持续攀升。在社交媒体上，有车主反映高速服务区新能源车排长队叫号充电现象再度上演。
0: 我们的记者也了解到，国庆假期的首日，全国高速公路的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的首日增长60.4%，创历史节假日单日新高。交通运输部提示，重点高速通往热门景区的服务区车流量大，充电需求相对集中，尤其是每天10点以后，有些车主在服务区排队充电，感觉充电慢耗时。
1: 那这个国庆假期，全国充电特别繁忙的高速服务区都有哪些呢？
0: 记者梳理发现，秦滨高速河北段乐亭服务区、唐海服务区、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沈海高速福建段云淡停车区。

0: 沙峡高速福建段秀村服务区、京港澳高速河南段漯河服务区、河宝高速河南段王屋山服务区、长治高速湖南段桥头河服务区、京昆高速四川段西安服务区、京昆高速陕西段澄城服务区。
1: 在国庆假期，充电都会比较繁忙，请您注意错峰潮汐充电。国庆假期，新能源出行车辆较多，日均车辆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高速公路充电需求整体呈现出出城分散、回城集中的特点。那哪些时间是充电高峰呢？我们也为您梳理一下。 每天从10点钟开始，高速公路服务区的充电场站车辆开始显著增加。21点以后，车流逐步回落，充电需求随之减少。10月5号和6号是返程的核心时段，高速公路充电车辆将会大幅增加。充电高峰的时段为10月5号的11点至21点，10月6号的10点至22点。
2: 为了提升新能源汽车充电速度，缓解充电压力，今年国庆假期，国家电网公司已累计在高速服务区布置应急充电箱599根，在充电繁忙且变压器容量富裕的服务区，布置了移动应急充电车32台。
0: 如何缓解假期新能源车的补能焦虑？各地也想出了不少办法。在沪昆高速萧山服务区，那里的工作人员积极应对充电高峰，提高新能源车的充电效率。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昨晚从萧山服务区发回的报道。
3: 我是在沪昆高速萧山服务区发回的报道。我持在沪昆高速萧山服务区，根据前几天的数据显示呢，我们所在的服务区日均的断面流量是达到了17万辆次，而其中新能源汽车的占比是达到了30%到40%，相较去年同期是又增长了10%。我们所在的服务区每天最繁忙的时段是每天上午的10点钟到下午的14点。如果说在那个时候出现排行和等 等待的话，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呢会采取一个灵动的潮汐管理措施，引导车流就近去充电。 提到刚刚我们所聊到的这个充电限流的话题，应急举措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措施，目的只有一个，为了让我们的充电资源能够流动起来。如果说我们单个浙江的服务区出现了充电桩排行等待的话，而我们多个服务区，比如说方圆40公里的服务区，会进行一个联动，比方说您的 车还有40%到50%的电量的话，足够开到下一个空闲的服务区，工作人员又会进行一番现场的引导和疏导。最后呢，我们也做一番温馨的提醒：如果说您正在路上，或者说即将上路的话，在浙江我们上车之前，不妨关注一下像“一路畅通”，包括我手上所拿的浙交中探行这样的微信小程序，上面会显示您就近的服务区整个充 充电桩的空闲情况，做到心中有数。如果说您是增程或者说插混的车主的话，我们不妨建议您在一些繁忙和高峰时段以加油代替充电，减少排行和等待的时间。四川西安服务区是国庆假期全国充电特别繁忙的服务区之一。
0: 昨天，京昆高速四川段兴安服务区充电区新能源车集中排队，平均等待约30分钟。工作人员在入口充电位间指挥车辆协助扫码充电，同时8台新增的120千瓦的移动充电桩机器人可以通过高速公路下的地下涵洞跨区通行，应对充电高峰。假期一到， 热门方向的火车票就开始紧俏，网上就涌现了很多抢票偏方。比如，很多人觉得候补订单下的越多，抢票成功率越高，那这是真的吗？
4: 一位网友发了自己的经历，称自己花了1万多元在123零六软件下了多个候补订单，但是一直没抢到票，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集中，热门时段热门线路车票非常紧张，很多旅客有一个抢票误区，觉得候补订单下得越多，抢票成功率越高，于是重复多下单，结果不仅占用大量资金，还抢不到票。
1: 假日期间铁路客流较大，局部地区和时段可能出现需求扎堆的情况，暂时未买到车票的旅客朋友建议充分用好铁路12306候补购票功能，最大限

0: 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选择的组合越多，候补成功率更高。建议旅客不要提交多个重复的候补订单。
1: 铁路部门会根据候补需求数据，及时在客流集中方向增加运力供给。当有退票、改签、增加运力等产生新的票额时，系统会按照购票人提交的候补订单生效的时间顺序，也就是先到先得原则，将新增的票额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购票订单的旅客。旅客选择接受新增列车，还可进一步提高购票成功率。每个候补购票订单的预付款按候补需求中票款最高的额度计算，候补成功后按实际票款结算，预收多出来的钱会自动原路退回。最后，铁路部门提示，候补购票是铁路部门为旅客提供的一项免费服务，不会在票款之外收取任何手续费。
2: 在假期里铁路出行还有可能遇到哪些购票套路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1: 车票售罄，购买加速包就能买到票吗？在列车车票售罄后，第三方抢票平台仍声称可为消费者提供10到50元不等的各种加速包，对应200兆至1000兆不等的带宽，声称购买了加速包后抢票速度更快，成功率更高。事实上，在车票售罄情形下，已无可出售的车票，第三方抢票平台也并未实施抢票行为，根本无法达到加速效果。第三方抢票平台声称可以余票监控，是真的吗？
3: 第三方抢票平台声称余票监控功能实际上并不靠谱。首先，铁路1236没有与任何第三方平台合作，所谓的可实时监控余票和有票立即秒杀，实际上根本达不到其所宣称的实时监控功能。他们仅能刷取铁路1236平台页面更新的公开信息，并不能提前获取或者锁定票源，更无法监控到发放至候补队列的余票。
1: 第三方平台的全能抢票专人抢票服务真的有用吗？第三方抢票平台所销售的全能抢票、专人抢票等抢票服务都会收取不同费用，其中全能抢票收费为27到58元不等，专人抢票收费为10到50元不等。消费者付费购买后，第三方平台才会为这些用户开启候补购票，这实际是把12306提供的免费候补包装成了收费服务，以更快抢到票、成功率更高等误导性宣传，诱导消费者支付额外费用，增加了出行成本。
2: 今年国庆假期，总台记者带您前往各地的江河岸边，感受水清岸绿、江河安澜，以及人们与江河相伴的烟火生活和蕴藏其中的幸福之宽。一条大河波浪宽，接下来我们到宁夏吴中，品尝黄河岸边的美味早茶。
4: 在吴中，早餐可以很简单，一碗面足矣。但现在呢，一顿吴中早茶能够摆满一整桌。到今年，吴中市的早茶店已经有800多家，年营业收入达18亿元。国庆假期就有不少外地游客慕名前往品尝吴中的早茶。
5: 牛肉面、羊杂、八宝茶，黄河岸边的宁夏吴中，人们的一天往往是从一顿早茶开始。
6: 每天都来喝茶聊天，有时候谈谈生意。
7: 我们家牛肉面每天开12个小时，锅锅都有肉，加上骨汤熬制出来的，还有我们家这个油泼辣子特别受欢迎的。
5: 在马宝玉的早茶店里，每天大概有500碗牛肉面从后厨端上餐桌，节假日里日均甚至超千碗。店里琳琅满目的各色茶点更是令人垂涎。
8: 糖糕，我们那边包的是红糖的，但是咱们这个呢是八宝的，你看里边有好多种，我吃着就特别香。
9: 然后我比较喜欢吃的就是那个煎包，你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拼着，让大家都能品尝一下。
5: 20多种小菜，30多种面点，季节不同，食材还会轮换。牛肉面也延伸出了炒面、拌面。现在这家早茶店陆陆续续上新的早茶品类，加起来已经超过80种。
10: 吴中曾经是黄河沿岸重要的水旱码头，南来北往的人和货物在这里汇聚，不同的饮食文化也相互交融。那么当初的一碗面是如何扩展到今天的一整桌的呢？
7: 我是97年开了自己的第一家牛肉面馆，那阵时刻的需求也没那么大，就是一碗面吃饱就行了。16年我们生意慢慢下滑。
5: 黄河从吴中穿城而过，依托青铜峡、黄河大峡谷等沿岸的

0: 旅游资源。2016年，当地积极推进全域旅游建设，全年游客接待量同比增长39%，远高于宁夏全区的平均增速。可是街上的游客多了，自家店里的生意却下滑了。很快，马宝玉找到了原因。
1: 顾客的需求量高了嘛，我就开始加点饼子，有时候做点那个小锅贴啊。以前只办啊一个小两个小菜，开始找了专业的面点师，专业办小菜的，增加了很多品种。我们也在创新。
0: 不断创新用了2年时间，马宝玉家的店走出了低谷。今年到目前，营收已经接近300万元。他家的早茶店也成了吴中市的早茶示范店之一。
2: 在吴中，早茶店是不用特意寻找的，一路走来，大街小巷处处可见，800多家早茶店，几十家老字号。早茶的内容也从牛肉面、羊杂、八宝茶的老三样，不断融合创新各地的不同风味，发展到现在的200多个品种。
3: 这边的八宝茶、盖碗茶很好喝，我们点了大约4-5份面点吧，每个口味都很独特。
4: 本来这个羊杂就是比较传统的东西嘛，一碗羊杂一个白饼吃完 OK 走了。现在大家过来点一些漂亮的菜，然后聊聊天。
0: 老味道依旧保留，多出了虾饺、肠粉等新选择。来自宁夏当地的独特风味更是吴中早茶的重要特色。盐池、红四堡等地产出的黄花菜，利通区蔬菜基地的菜心，其中不少就进入了早茶供应链。
5: 像这个凉糕呀，还有那个汤面油圈，哎，包括像这个素子烤馍，还有鲜果，其实就比较应季的。还有我们这个菜心，以前都可能是大家叫广东菜心，现在宁夏有专门的贡稿蔬菜基地，所以现在大家吃到这个菜心的鲜甜的口感，就来自于我们宁夏的菜心。
2: 蔬菜、牛肉、面粉，八宝茶里的枸杞、红枣等本土农产品，从黄河水滋养着的田间地头走上早茶餐桌。早茶门店直接对接合作社、种植基地，订单稳定，农户们不愁销路，每年带动本地农产品销售超15亿元。早茶全产业链直接带动就业20000余人。黄河流经吴中69公里，早茶沿着黄河串联起更多样的食材和口味，也延伸出新的场景和体验。
0: 今年吴中早茶美食专线城际公交车开通，每天从银川到吴中开行30多班。早茶加非遗，让味觉与文化相融，可观可听可感。品早茶加游景区的惠民套餐，则带动了青铜峡、黄河大峡谷等周边景区的客流，让美食打卡式的旅游升级为深度体验。
2: 我们也了解到啊，中秋国庆期间，吴中市举办了各类文旅促消费活动，游客们可以体验到特色早茶。早茶为吴中市带来的住宿、交通等消费，预计同比增长10%以上。可以说，吴中早茶已经不只是一顿饭，而是成为了一张城市名片。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9月25日，五粮液和美声耀群星演唱会首站在宜宾圆满落幕，歌耀万千欢聚，九成荣运和美。此次演唱会汇聚多位实力唱将，吸引众多观众齐聚现场，呈现了一场融合千年浓香底蕴与现代音乐魅力的视听盛宴。作为五粮液深化消费者培育、链接年轻群体的重要举措，本次演唱会通过票务联动、终端回馈与线上传播等多元形式，推动品牌声量与市场热度同频共振，让和美文化可感可及。未来，五粮液将持续释放演唱会 IP 势能，为消费者缔造更多美酒与音乐交融的和美体验。近日，胡姬花在北京参与非遗主题文化推广活动，与社会各界共探非遗传承的发展路径。古法花生油压榨技艺被列入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胡姬花始终契合国家非遗保护发展方向，在代代匠手中凝练古法六艺核心标准，为古法技艺注入时代活力。
7: 胡姬花呢，我们这个品牌呢，最主要的是只做花生油，而且只做古法花生油。这个是我们很坚 坚守的一点，通过我们的产品让更多的消费者能够真正的接触飞鱼，我觉得这个是更有价值的。
6: 秉持手艺惠民的发展理念，胡计划积极推动非遗古法技艺实现标准化落地，以产业实践助力非遗技艺惠及民生，赋能行业长远发展。
8: 朝闻天下，我们的新闻继续。假日期间，各地文旅热度高。记者从黑龙江省文旅厅了解到，国庆假期前两天，黑龙江省累计接待游客598.8万人次，同比上涨2.3%。省外游客增长势头强劲，同比增长9.8%。
9: 文旅部门提醒，近期黑龙江多地气温偏低，户外赏秋游览时需要注意添衣保暖。
8: 国庆假期，吉林蛟河红叶进入最佳观赏期。10月2号，拉法山景区接待游客11872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7%。
9: 除了自然景观之外，景区还推出了山顶观云海合唱、古风巡游互动等引流活动，让拉法山成为登山赏秋热门目的地。
8: 国庆假期前两天，湖北省纳入重点监测的700余家 A 级及以上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406.55万人次，同比增长4.07%。
9: 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动各地举办2100余场文体旅活动，宜昌、恩施等地还推出门票减免、假期消费券等惠民举措，充分激发市场消费活力。
8: 云南国庆文旅热度持续攀升。昨天，云南省220家 4A 级以上景区接待游客199.38万人次，同比增长6.1%。
9: 这个假期，云南推出了655项特色文旅活动，180项惠民举措，投放7000万元文旅消费券，覆盖多类文旅消费场景。同时，云南省66家 A 级景区推出航旅联动惠民政策，游客凭3日内的大理机场乘机凭证，可享受多家景区首道门票免费，多个游乐索道以及游船项目享8.5折优惠，持续激活假日文旅消费。
8: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的红色场馆不断换新，
9: 大家在回望峥嵘岁月中致敬英雄，感受红色文化的魅力。
10: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11入馆参观人数近10000人次，展厅内设置的多处电子交互系统如同完备的文献资料库，观众轻触屏幕便可逐字研读文献，了解历史细节。网上展馆 AI 数字人全程引导讲解，为观众提供沉浸式参观环境。11期间，江苏淮海战役纪念馆推出盛世华诞致敬英雄国庆7天红色主题活动，大家走进展馆，聆听红色故事会，观看淮海战役主题视频。不久前，江苏省徐州市革命精神进百校活动正式启动，孩子们的开学第一课也走进了淮海战役纪念馆。小竹竿、和尚勇士讲旗等多个珍贵革命文物，带着大家穿越硝烟岁月，感受先辈革命精神。
11: 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很幸福，我不会忘记那些革命先辈们的。
8: 假期里，微度假成为不少人的选择。
9: 走进北京通州，在城市更新场景中感受惬意的假日休闲时光。
12: 在和煦的阳光下，听着音乐，感受假日休闲时光的惬意美好，可能是今年在北京过国庆假期新的打开方式。双舞台音乐活动轮番登场，在步行路的一侧是利用城市更新老厂房的烟囱下音乐会，老年人自编自演经典怀旧歌曲和舞蹈，另一侧是年轻人喜欢的随机舞蹈，游客市民可以自行上台进行街舞互动，每一侧都人气爆棚，氛围感十足。
13: 我就特别喜欢通州的这种氛围，就是都很休闲，看大家都不紧不慢的，就是我太喜欢这种氛围了。
8: 国庆假期期间，中央民族乐团专场惠民音乐会走进河北邯郸磁县，
9: 让当地群众在浓郁国风音乐氛围中欢度国庆佳节。
0: 河北邯郸磁县鼓楼广场上人头攒动，中央民族乐团跟着民歌去旅行民乐专场演出在这里上演，60余人专业演出团队走进市井街巷，草原马头琴呼麦表演独具风情，新编的琵琶唢呐曲目尽显传统国乐的现代魅力，整场演出融汇南北国风多民族艺术精华，古今曲目碰撞交融，让很多游客体验到民族音乐的

0: 内力。
1: 我感到特别的震撼，可以一边赏古城夜景，一边听国乐，简直太享受了。
2: 山西长治上党区振兴小镇假期里以主题花展、民俗展演、文艺汇演等丰富文旅活动，为游客打造沉浸式假日体验。
3: 国庆假期，一场以欢度国庆、祝福祖国。

0: 所以说拍照都很出片。
1: 为丰富国庆假日文旅供给，当地整合多元游玩业态，既有接地气的民俗演绎、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也有新潮的科技体验和地道的本土美食。
2: 国庆假期短途亲子游持续升温，
3: 在江苏宿迁，不少市民选择就近出游，大家在家门口感受秋日美好，乐享多彩假日时光。
4: 国庆期间，宿迁市宿豫区这家动物园里游人如织，不少家长带着孩子驻足观赏小动物，近距离与萌宠互动，沉浸式感受自然野趣。景区提前定制客流预案，增派人员疏导，加强动物管护，加开互动演出，全力保障游客安全舒心游览。
5: 啊，我们是从盐城过来的，孩子进来的话看到很多小动物嘛，他们也挺开心的。
2: 这个假期，乡村游热度也持续攀升。
3: 广东珠海依托自然田园资源，让农耕体验、创意市集落户稻田间，吸引不少市民以及港澳游客前来打卡。
1: 在珠海金湾区的一家农场里，记者看到不少亲子家庭前来体验乡趣游戏，现场设置了农耕劳作等体验项目。当地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也将公共文化服务延伸至田间，漂流书屋、露天电影、田野课堂，让游客在乡村田园中度过别样国庆假期。大批港澳游客也在十一假期期间带着家人沉浸式体验乡土乐趣，感受当地乡村文旅的独特魅力。
6: 真的景色很优美啊，然后又有田园生活的感觉，正好就是带着小朋友来这边，像水稻的那些东西也是有真实的画面给他长到知识。
2: 据拱北海关统计，9月30号横琴口岸经海关验放进出境车辆近1.5万辆次，其中进境车辆7573辆次，出境车辆7402辆次，均创历史新高，同比均实现20%以上增长。而澳门单排车跨境通行尤为活跃，单日通行量突破9700辆次，占口岸总车流比重超60%，成为拉动口岸流量增长的主力。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地处帕米尔高原，边境线长达888.5公里，跟三国相邻。当地的塔吉克族牧民世代践行放牧就是为国守边的传统。
3: 今年暑假期间，当地661名师生走出帕米尔高原，前往北京、深圳等地开展红色研学。在北京期间，学生们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升国旗仪式的画面被记录了下来，画面传到网上，孩子们那份对于国旗的深情打动了许多人。
2: 学生中不少人的父辈呢是护边员，长期在帕米尔高原驻守边境。塔吉克族少年买买迪明嘎斯就是其中一位。
3: 国庆节前，他回到了家乡，在帕米尔高原雪山脚下，和身为护边员的爸爸一起参加了护边员驻地举行的升旗仪式。
8: 起落！
4: 买买迪明的爸爸嘎斯是塔什库尔干的护边员，驻守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瓦汉走廊明铁盖山谷。国庆节前，买买迪明从学校回到家中，由于父亲还在边境一线执勤，在征得了家人的同意后，他趁着休息的这几天来到了爸爸工作的地方。在重要的节日期间，驻地所属的边境派出所都会组织戍边民警、牧民护边员一起举行升旗仪式，有时候还会有游客参与其中。
9: 我父亲工作的地方就是在这雪山脚下，在这里其实升国旗和在北京升国旗是一样的，都十分的庄严和神圣。
4: 和这里的很多牧民家庭一样，买买迪明的家人世代在帕米尔高原边境草原放牧守边，爷爷和外公一辈子投身边防事业，获得了很多荣誉。到买买迪明这一代，家族中依然有十几人投身守边工作。其实在这次和爸爸一起看升旗之前，也就是今年的暑假，在深圳援疆夏令营的帮助下，买买迪明就实现了自己的一个心愿，去北京看升旗。

0: 天安门升旗那一段真的，以前就是只能在那种视频上面看到，但现实中去看的话，那完全就是不一样的感受。尤其是就是在升旗过程中，就是唱国歌那一刻起，就是感觉打心底里的为自己是一名中国人感到自豪。
1: 从北京天安门到帕米尔雪山，对买买迪明来说，国旗是爸爸守护的边境，也是他要带父母去北京看的升旗仪式。在和爸爸相聚的这几天时间里，经过当地边境派出所的同意后，买买迪明也一同踏上了巡边路。一路上海拔爬升，雪山连绵，五星红旗格外鲜艳。
2: 村的路在把你这个男的心卡布啊，我是西街头有那个那个那个这个
0: 因为学业问题，就很久已经没和爸爸走过这条巡边路了，走着挺吃力的，所以从这也能看出我父亲每次去巡边时他们有多辛苦。我已经高三了，希望能考上我所理想的大学，然后去建设家乡，报答祖国。
3: 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
4: 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耕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推动各族群众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
1: 内蒙古自治区第二届和美乡村气排球邀请赛日前在鄂托克前旗收官，来自全区各盟市的数百名选手在赛场上切磋球艺，增进情谊。而鄂托克前旗昂素镇一向有着草原排球小镇的美誉，昂素镇常住人口不足8000人，参与排球运动的群众就超过5000人，农牧民自发组建的排球队达49支，全旗每年举办各类排球赛事超400场。
5: 在我们鄂托克前旗，草原村排以成长为特色文体 IP， 是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重要纽带。
1: 在鄂尔多斯市乌审旗，马头琴交响乐团则用音乐搭建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载体。乐团将马头琴、马靴鼓、乃童鼓、托布秀尔等蒙古族特色乐器与铜管、木管、打击乐创新融合，形成传统与现代交织的独特艺术风格，先后登上国家大剧院、中央歌剧院舞台。
6: 我们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展艺术的创作与演绎，让各族群众在共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果中不断增强文化认同，增进情感交融。
3: 民生福祉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期待，也是衡量幸福指数的重要标尺。内蒙古自治区立足多民族聚居、多文化交融的区域实际，将促进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与稳就业、保民生深度融合。
4: 通过高质量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夯实物质基础，不仅提升了各族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更在共同奋斗中筑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7: 在鄂尔多斯，针对转移农牧民进城就业难、融入难等问题，当地搭建共居共事互建平台，将8000余名转移农牧民纳入城市建设发展体系，常态化开发就地就近就业岗位，精准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健全收益反哺惠民机制，帮助农牧民实现家门口稳定增收，增强群众城市建设者的身份认同。3年多来，当地累计实施以工代赈项目304个，产值突破9000万元，带动1000余名农牧民实现长效稳定增收。
8: 现在啊，研发制作180多种手工作品，设置了4个线下销售点位，同时探索线上直播带货新模式，将家门口的服务做到家，让就业服务做到无死角、全覆盖，真正让老百姓依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7: 在阿拉善右旗，女子护边队默默守护着45.25公里边境线。自2023年成立以来，他们扎根戈壁荒漠，开展巡边踏查、隐患排查，筑牢边境安全防线，同时聚焦牧区群众需求，提供便民代办、物资帮扶等暖心服务，架起警民连心桥，成为边境地区民族团结、平安建设的标杆队伍。

0: 近来，内蒙古自治区出台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若干措施，全域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引领工程，全区累计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116个，建设优秀成果示范点2810个，培育互嵌样板社区1200多个，每年开展青少年交流活动超5000次，覆盖各族青少年近100万人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在内蒙古大地转化为各族群众团结奋斗的生动实践。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业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2: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3: 拼多多。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5: 妈妈开心。
6: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7: 当地时间2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实施了94次空袭，目标覆盖萨那省、萨达省、塔伊兹省、哈杰省、阿姆朗省、伊卜省多地，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向胡塞武装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8: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号通报说，接到一艘邮轮船长的报告，该邮轮在驶离霍尔木斯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停电。通报说，目前火灾已被扑灭，邮轮继续航行，没有人员伤亡和环境遭到影响的报告。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发生安全事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发表视频声明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的真相逐渐明朗，并称袭击者受到极端思想影响，意图让客机坠毁。内塔尼亚胡称，一方正在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沉重代价。
7: 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此次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次试图嫁祸给伊朗的假旗行动。
8: 在此次阿联酋迪拜航空航班安全事件中，航班的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10月1号，当被问及伊朗是否牵涉其中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根据我目前听到的消息，答案是肯定的，但我们正在核实。
7: 他没有详细说明自己怀疑伊朗的理由。特朗普警告称，如果伊朗与此次事件有关，将遭

0: 到猛烈打击。目前调查人员正在查明这起安全事件的原因。
1: 迪拜航空客机事件发生后，海外社交平台上出现了多段所谓现场视频，其中有的画面十分惊险，甚至还配有乘客的尖叫声。
0: 那这段视频呢，号称记录了事件的发生瞬间。画面中，飞机飞越了一片水域，机舱内传来乘客的尖叫声和恐慌呼喊。多家媒体和个人社交账号纷纷转发，相关帖子在海外社交平台上累计获得了数十万至近百万次的观看。配文大多声称这是乘客从舷窗拍摄的惊险画面，描述飞机急速下降或驾驶舱发生冲突。
1: 那这段视频背后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2: 巴基斯坦论坛快报对此进行了核查，核查人员将视频中的地理特征与卫星地图比对后确认，视频中飞机飞过的一条水道实际上是位于迪拜的一个海湾，它将迪拜的各个岛屿与大陆分隔开来。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英国广播公司等媒体此前报道，发生客机事件的这趟航班是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发生安全事件后改道飞往了沙特的塔布克机场。根据航班追踪应用软件的数据，事件发生时该航班沿着沙特与约旦边境飞行，附近根本没有视频中那样的水道，视频画面与事件发生的实际地点完全不符。另外，这段视频不仅画面是假的，声音也是伪造的。经溯源，视频中的乘客尖叫声来自2022年9月30号发布在社交平台上的一段视频。原视频记录的是飞机在安第斯山脉上空遭到了严重气流，乘客因剧烈颠簸而惊恐尖叫。这段音频被人截取后拼接到了所谓本次客机事件的视频中。
1: 我们再来看另一段流传甚广的视频。这段视频呢，声称记录了副驾驶攻击机长后被制服的画面。视频中，一名男子高喊“我要炸毁飞机”等口号。
0: 今日印度通过反向搜索发现，该视频最早出现在2025年7月，与本次迪拜航班事件毫无关联。根据印度新德里电视台以及印度时报等多家媒体的报道，画面记录的是一名男子在从伦敦飞往苏格兰格拉斯哥的易捷航空航班上制造骚乱，最后被乘客制服的过程。飞机降落之后，该男子在格拉斯哥被捕，其家人证实他患有精神分裂症。
1: 也就是说呢，这段被包装成所谓迪拜航空客机事件现场的视频，其实是2025年7月英国一趟航班上乘客闹事的旧影像，被人重新剪辑后嫁接到了本次事件上。
0: 还有一段视频声称，在挫败副驾驶企图让飞机坠毁的行动之后，迪拜航空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上，乘客们正在欢呼庆祝。视频发布之后呢，也是迅速传播，被大量的用户当作事件现场画面转发。
1: 印度新闻核查网通过反向搜索发现，一个个人社交账号曾在7月5号发布过这段视频。该账号在新近发布的帖子中也已承认，有网友误以为这是迪拜航空航班的现场画面。
0: 更早的溯源结果呢，也证实了这段视频呢与本次事件无关。以色列体育媒体早在2025年8月18号就分享过同一段画面。
1: 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法国总统马克龙2号召集7国集团领导人举行视频会议。法国总统府埃利社工当天发表声明说，7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柴油储备。
3: 根据声明，7国集团将协调成员国炼油厂检修安排，避免集中停产，并视情况提高炼油设施利用率，加强同炼油能力较强国家的合作，增加全球成品油，特别是柴油供应。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法国总统马克龙会后表示，7国集团成员国已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马克龙就燃油涨价和石油供

0: 命问题通话后参加了视频会议。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立即投放柴油储备，并称欧洲国家已同意释放大量储备柴油，投放工作立即启动。据报道，此前白宫曾向多国政府施压，希望以此平息因伊朗战事而飙升的燃油价格。
1: 随着中东紧张局势的持续，全球成品油价格不断攀升。根据英国道路救援与车辆托运公司二号统计，目前英国柴油平均零售价已达近年来最高点。
0: 当地时间二号，英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升2英镑，约合人民币17.75元，突破了此前于2022年6月创下的记录，且该价格未来或将继续攀升。
2: This is an unfortunate milestone that no one wanted to see. £2 a litre for diesel, £110 to fill up your car. That's £32 more than it was when the war began in February.
0: 威廉姆斯表示，柴油是商业运输的主要燃料，高企的油价将不可避免地导致零售端商品价格的上涨，并对多数家庭的生活造成沉重打击。燃油价格高企令不少英国民众深感压力，许多民众直言目前的油价让他们难以为继，不得不考虑对生活做出调整。
3: I'm looking for something now remotely just to save money because it's ridiculous. I cannot cope. You know, either you spend it in food or fuel.
4: It's affecting everyone, isn't it? I mean, the bottom line is This can't keep going on. I mean, this increase in fuel is just, it's killing everyone.
1: 欧盟统计局二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欧元区九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8%，较八月的3.2%上升了0.6个百分点，为2023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九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8.8%，涨幅高于八月的14.3%，是推高整体通胀水平的主要因素。分析人士认为，如果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并进一步向服务和商品传导，欧洲央行面临的加息压力将进一步增加。
5: 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10月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霍尔木兹海峡和黑海地区航运受阻以及不利天气影响，今年九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平均为136.0点，环比上涨1.5%，同比上涨5.8%，为2022年11月以来最高水平。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姆·托利洛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和黑海航运受阻，加上气候冲击，正推动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并给能源运输和食品价格带来压力。如果这一趋势持续，成本上涨可能进一步传导至消费端，尤其是在依赖进口食品和能源的国家。俄罗斯国防部二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通报说，俄军打击了乌南部敖德萨州伊斯梅尔港一处接收、储存、运输军用物资和燃料的设施。俄军还打击了一艘运送乌军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一艘为乌军提供后勤保障的公路铁路桥，以及基辅州一座变电站。过去24小时，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地区的3个居民点。
1: 二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当天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俄军无人机控制点、兵力集结区等重要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的一个炼油厂。
5: 当地时间二号，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乌联合重建投资基金达成首笔关键矿产交易，并启动另外4个新项目。据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投资主管康纳·科尔曼介绍，该基金目前的项目总额约为7000万美元，第一笔矿产交易将注入资金约3000万美元。2025年4月30号，美国与乌克兰签署协议，建立美国乌克兰重建投资基金。该协议也被外界称为美乌矿产协议。
1: 刚果金卫生部10月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

0: 累计确诊病例达8300例，死亡4018例。数据显示，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病死率为48.4%。无国界医生组织1号警告说，由于疫情监测和病例发现工作存在不足，本轮埃博拉疫情造成的实际病例数可能高于官方通报数字。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2: 我们再来关注亚运会的消息。昨天是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射箭、拳击、皮划艇、网球、场地自行车等项目上收获多枚金牌。
3: 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小小的观察。
4: 我现在的位置在本届亚运会的拳击比赛现场，在第20届亚运会拳击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巴黎奥运会冠军中国选手吴瑜以5-0完胜对手，成功实现卫冕。作为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的开幕式旗手，吴瑜用一枚金牌为自己的亚运会之旅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至此，本届亚运会拳击比赛收官，中国拳手们全力出击，收获了1金3银2铜的成绩。在跆拳道项目女子49公斤级决赛中，中国选手马静月2-0战胜菲律宾选手曼金，获得冠军。本届亚运会女子该级别的比赛强手如林，国家队为马静月安排了不同风格的陪练，重点打磨近距离缠斗与防守反击。柔道项目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中，中国选手牛欣冉凭借扎实的技术功底与稳定的心态战胜韩国选手，获得冠军。网球女单决赛，25岁的中国选手王希雨总比分2-0战胜比她大12岁的张帅，中国队在该项目上实现6连冠。男单半决赛，中国选手吴亦丙直落2盘击败日本选手，闯入男单决赛。射箭项目比赛中，李梦琪、朱静怡一路击败了韩国、印度队等强敌，为中国队首夺亚运会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项目金牌创造了历史，并由此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席位。李梦琪表示，和强队拼整体实力，我们也许没有绝对优势，但我们就是勇气和胆量更多一点。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2日收官，在女子极限皮艇比赛中，陈琳开局便抢占领先位置，顶住其他选手的追击，最终夺得金牌。中国选手在皮划艇激流回旋全部6个小项中均有奖牌入账，以4金2银2铜收官。场地自行车项目2日收官，当日4个项目中，中国队斩获1金2银2铜。女子争先赛决赛中，苑丽颖2轮较量均战胜对手，拿下个人本届亚运会第3枚金牌。
3: 现在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慧峰。慧峰早。
2: 慧峰早。
5: 雨桐早，钟卢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2: 慧峰，最近北方多地降温显著啊，那么接下来气温还会继续走低吗？
5: 今明两天啊，冷空气活动频繁，气温还会持续的下探。但是等到假期的后半段，冷空气影响结束，在阳光的助力之下，各地的气温又会明显的回升。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昨天的情况。昨天冷空气主要影响南方多地，局地的气温降幅呢是接近了10度。那么降温之后，城市当中像是武汉和长沙等地的最高气温都是首次的跌至20度以下，都是创出了今年立秋以来的新低。那么今天上一股冷空气的影响还没有结束，宁夏、内蒙古等地在新一股冷空气的影响之下，降温又一次的拉开了序幕。受其影响，今天像是新疆、甘肃、青海以及内蒙古，还有河北、山西等地的不少地方，降温的同时还会刮起5到7级的风，阵风可达7到9级。那么未来这股冷空气还会继续的向南渗透，受其影响，从华北到江南的不少地方，最高气温都会陆续的降至20度上下。不仅最高气温下降明显，未来几天南方多地的最低气温也将会大面积的刷新今年立秋以来的新低。城市当中像是合肥，假期的尾声最低气温将会一路的下探，降至仅有个位数的水平，凉意渐起，提醒大家要添衣保暖。主持人，
3: 那冷空气结束之后气温回升有什么需要我们注意的吗？
5: 有的，冷空气影响结束之后啊，天空放晴，白天在阳光的助力之下，气温快速回升。但是到了夜晚，由于缺少云层的保护，热量流失加剧，会导致昼夜温差进一步的拉大。尤其是北方多地，未来几天昼夜温差普遍会超过10度，局地还会超过20度。大家早晚的时候要记得添衣保暖。 北京多云，13到22摄氏度。哈尔滨阴转晴，5到17度。沈阳雷阵雨转中雨，9到19度。天津小雨转阴，15到25度。通辽小雨，7到16度。兰州多云，7到20度。西安多云转阴，15到22度。成都小雨，18到25度。贵阳阵雨，15到20度。昭通小雨，13到19度。曲靖中雨转大雨，14到27度。太原多云转晴，5到24度。威海多云，17到22度。东营多云转小雨，14到26度。郑州阴转多云，14到23度。南京小雨，18到19度。泰州小雨转阴，17到20度。武汉中雨转小雨，17到19度。长沙中雨转大雨，17到21度。南昌小雨，19到22度。福州多云，25到30度。南宁多云，23到34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广州雷阵雨，24到31度。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呢。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

0: 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2: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01，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三天，昨天也就是国庆假期第二天，全国公路交通流量较前一天有所下降，除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地大城市周边出入城方向部分路段有局部车多缓行情况之外，主干公路通行总体有序。
0: 预计今天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
1: 今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热度持续攀升。
0: 假期的第一天，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
2: G3 京台高速丰乐服务区是安徽省流量最大的服务区之一。记者来到这里时看到，10个充电桩都满负荷运转。多位车主表示，一路开过来最担心的还是补能问题。
3: 有些服务区啊，它桩少，或者是排队，要等候时间特别久。
2: 在丰乐服务区，11月1号当天就有1400多辆次的新能源车在这个服务区充电。
4: 11当天，整个服务区充电桩最大负荷达到了5360千瓦。当日的用电量是4.78万度，整体同比去年同期是增加了217%。
2: 而在河北的京港澳高速沙河服务区，假期第一天往港澳方向出行的新能源汽车充电量接近1.6万度，比平常增长了近5倍。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创历史节假日单日新高，一些高速公路服务区一度出现排队等候充电问题。
1: 刚刚的片子当中提到，假期首日一些高速服务区出现充电繁忙的情况。那整个国庆假期期间，全国充电特别繁忙的高速服务区又有哪些呢？
0: 记者梳理发现，秦滨高速河北段乐亭服务区、唐海服务区、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沈海高速福建段云旦停车区、沙夏高速福建段秀村服务区、京港澳高速河南段洛河服务区、河宝高速河南段王屋山服务区、长指高速湖南段桥头河服务区、京昆高速四川段新安服务区、京昆高速陕西段澄城服务区，在国庆假期充电都会特别繁忙，请您注意错峰潮汐充电。
1: 那假期高速出行，哪些时间是充电高峰呢？
0: 记者梳理发现，每天从10点钟开始，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场站车辆开始显著增加，21点以后车流逐步回落，充电需求随之减少。10月5号和6号是返程的核心时段，高速公路充电车辆。

0: 量将会大幅增加，充电高峰时段为10月5号的11点至21点，10月6号的10点至22点。
1: 针对高速服务区充电繁忙的情况，各地也是想了很多的办法，努力保障新能源车出行。
2: 国庆期间，河北电力在完成对全省210把充电枪超充升级的基础上，整合全省的移动充电桩，遇有服务区出现充电排队，随时调配支援。
3: 提前发布了出行指南，并联合交通广播实施高效引流，协助车主快捷充电，提升充电体验。
2: 而在安徽，全省高速服务区通过全员在岗值守，科学调度分流，随时做好应对车流高峰的服务保障。
4: 一个是现场引导，第二个是潮汐分流，我们也会适时打开下穿通道，引导车辆到对向闲置充电桩充电，确保车辆不在一侧充电扎堆。
1: 此外呢，还有网友反映，国庆假期部分高速公路服务区新能源车充电充到80%就需要离场，
0: 那这样做会不会对汽车造成影响呢？来看国家电网工作人员的介绍。
5: 目前电动汽车基本都用的是锂电池，因为它的化学特性活跃，为了保护车辆，一般我们前80%电量充的时候速度会快，但最后20%却会大幅变慢，同时电池充的过满还会造成安全风险，所以长途出行的时候我们建议8分饱就好，电池安全，等待时间短，也能提升节假日高峰时段的整体效率，有效缓解高速服务区充电排队压力。
1: 作为新能源车主，国庆假期出行如何选择充电设施，避免长时间的等待，有没有一种方式能提前了解充电设施的使用情况呢？
0: 对此，国家电网的工作人员也给出了提示。
6: 我们是建议2点，一个呢是大家选择稍微小众的服务区进行充电，第二点呢是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前往线下的周边城镇的充电站进行充电，这样呢会得到更好的充电效果。
2: 工作人员还建议，新能源车主出行前要关注好易充电 APP 等软件，留意软件上显示的哪些充电枪空闲，哪些正在使用，以及正在充电车辆的电量，通过这些信息合理规划自己的线路，确保顺利返程。
1: 我们再来看假期出游的情况。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昨天北京14家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68.81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
0: 据了解，这个假期北京各大公园精心布置花卉景观，布展总面积超7万平方米，约123万株各色花卉竞相绽放，为市民游客营造浪漫清新的秋日游园氛围。
1: 位于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景区昨天发布公告，今天和明天景区线上门票已约满，线下还有余票，10月5号至7号线上线下均有余票。为确保文物安全、游客安全，也为了让您有良好的参观体验，请您提前预约错峰出行。
0: 如果您还没有预约成功，也可以前往大同古城、晋华宫、国家矿山公园、焦山石窟寺、小石子村、大同火山群等周边景点，体验大同的文化魅力。
1: 昨天，宁夏 A 级及以上旅游景区接待游客量同比增长10%，夏日文旅市场热度持续升温。
0: 跟着影视去旅游成为了不少游客出行的新选择。银川镇北堡西部影城、石嘴山的石探井文旅影视小镇，文旅热度持续走高。
1: 记者从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昨天湖南省接待游客1294.96万人次。
0: 湖南省纳入监测的1004家文旅单位，当日接待游客159.65万人次。
1: 重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昨天购票人数达到最大承载量，采取了限流措施。今天场馆客流仍将位居高位，排队入馆时间呢是不小于1小时。
0: 如果您计划到重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游览，最好提前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微官网微信小程序上购票。此外，还可以通过重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重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公众信息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去获取博物馆的实时动态，合理安排行程。
1: 国庆假期前两天， 江西三清山风景区

0: 接待游客近50,000人次。景区精心设计了日夜联动的主题文旅活动，给游客带来沉浸式文化体验。
1: 此外，江西黎川古城景区推出国庆主题巡游等系列文旅活动。假期的前两天，黎川县共接待游客约18.5万人次，其中古城景区共接待游客约16.2万人次。
0: 记者从福建省文旅厅了解到，昨天福建省监测的284家3A级及以上景区景点，共接待游客205.5万人次。
1: 生态休闲类景区成为短途出游的热门选择。
0: 国庆假期，陕西西安华清宫景区依托深厚的唐文化底蕴，推出一系列沉浸式体验、特色文博展览和文化演绎活动，
1: 丰富假日文旅产品供给。
2: 这个国庆假期，西安华清宫景区联动省级文博机构，全新推出《长安众生：唐代文物中的打工日常》特色文博展。展览聚焦唐代文吏武将、宫廷侍从、市井百工、丝路商旅等不同社会群体，以珍贵的文物为载体，生动复刻唐代普通百姓的劳作日常与人间百态，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观展、沉浸式品读。与此同时，景区精心打造的国庆头乐、国庆回家路等趣味互动体验项目，吸引了各年龄段的游客踊跃参与。国庆假期开展近百场特色文化演出和背诵古诗词免票游园活动，将趣味互动与传统文化深度融合，带给游客别样的假日文化体验。
3: 国庆氛围特别好，园区人特别多，最让我意外的是《长恨歌》的背诵活动，那么多人，我也去尝试了一下。
0: 四川阆中古城假期里处处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
1: 各地游客齐聚古城，同享假日美好时光。
2: 在阆中古城贡院广场，伴随着熟悉的旋律，一面巨幅五星红旗在人群中徐徐展开，现场游客一起齐声高唱《我和我的祖国》，嘹亮的歌声穿梭在古巷院落之间。今年阆中古城还创新推出国潮巡游表演、非遗小剧场等特色活动，为假日文旅市场增添了多元看点。
4: 我很喜欢阆中古城，古街古巷的很有韵味，风景也特别的漂亮。国庆期间到处都是有演出活动的，非常的热闹，也很喜庆。我们打算在这里多停留几天，慢慢逛，慢慢的体验。
0: 假日期间，湖北黄冈各地围绕红色文化、艺术展等主题推出系列特色活动，
1: 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游玩。
5: 在黄冈黄梅县景区内，人流如织，热闹非凡。漫步园区，多个演艺点位轮番上演，让游客近距离感受戏曲的独特魅力。古街上，不少游客亲手体验漆扇制作，沉浸式感受传统漆艺韵味。江岸灯火璀璨，打铁花凌空绽放，搭配精彩烟花秀，流光溢彩，引得游客纷纷拍照打卡。
6: 最令人震撼的是烟花秀的表演，再配上打铁花的画面，特别震撼，感觉特别有氛围感。
5: 假日期间，还有很多市民游客走进红色旅游景区，在黄冈麻城城马会馆革命纪念馆，游客们驻足观看历史照片，听取讲解员的讲解，感悟红军翻雪山过草地的艰苦历程。据了解，国庆假期，黄冈各地围绕红色文化、音乐会、艺术展等主题，推出了300多场系列特色活动，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游玩。
0: 这个国庆假期，不少游客选择去一些小城寻找别样的文旅体验。
1: 在河北廊坊的一座《红楼梦》主题的戏剧幻城里，游客们可以在不同的场景空间里游走，就像不断地在拆不同的戏剧盲盒，甚至还能参与其中。那戏剧幻城里都有哪些玩法？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的镜头一起去逛一逛。
7: 走进戏剧幻城，回廊婉转，影壁错落，扑面而来的就是这种古典的中式美学的文化氛围。这个国庆假期呢，很多的游客走进戏剧幻城，坐到剧场里来，安静地过一个浸润着文化气息的国庆假期。你像此时此刻在我身后啊，正在表演的是户外沉浸式的一个剧目，叫做《轮转》。现在在舞台上正在表演的正是《红楼梦》当中的12金钗。其实你看，不同于传统的表演的形式，现在啊，12金钗正在和这些游客来进行互动，

0: 其实这个时候呢，游客也完成了从观剧人到剧中人的转变，可以更加沉浸式的来感受当年的红楼岁月。那其实呢，这也是整个戏剧幻城的一大特色，就是很多的剧目是打破了舞台的界限，游客、观众甚至是共同来共创一部戏，可以说是沉浸式的来品读经典。最近在这个戏剧幻城当中很有人气的一部大戏叫做大观戏阵，很多游客说，哎，看完了这个戏就好像是在开戏剧盲盒，怎么样理解呢？其实啊，它不是传统的一个舞台的大戏，而是由35个小的剧场组成的一个戏剧的矩阵，而每一个里面是一个剧目，35段故事同时上演。那今天呢，我体验了一下，在我进入到剧场的时候呢，工作人员会随机发给我一张卡片，所以今天我在大观戏阵里首先看的就是2号剧目《不如弹琴》。那其实呢，每一个剧场啊，它的演出时间是17分钟。当大家看完了以后，来到公共的空间，游客之间还可以主动的去交换卡片。这个国庆假期呢，为了给大家更丰富的观剧体验，只有红楼戏剧幻城啊，也是开启了超长待机的模式，每天10点闭园。那据数据显示呢，现在国庆假期大家观剧的热度啊，还在持续的攀升当中。你像今天前两天的数字统计，现在累计的观剧人数已经超过了8万人次，而在整个国庆假期有可能会突破25万人次。
1: 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晚会昨晚在红磡香港体育馆举行，
2: 来自香港的各界嘉宾齐聚一堂，共同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3: 这里是红磡香港体育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晚会正在这里举行，晚会主题为湘江放歌，山海同庆，展现香港与祖国血脉相连、携手奋进的发展历程。现场各界嘉宾欢聚一堂，共同祝福祖国越来越好。
4: 整场晚会汇聚流行金曲、传统粤剧、杂技、魔术等文艺表演，为观众献上一系列精彩节目。晚会表达了香港市民对祖国77周年华诞的美好祝福，进一步增强香港市民的民族自豪感与爱国情怀。
5: 首先，我们祝我们祖国生日快乐。那么呢，就今年的我们的主题就是“湘江放歌，山海同庆”。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湘江就是香港，山海就是我们国家的万里山河，这个就是香港。我们这个城市的风采跟我们国家的万里河山的一个一起同庆我们祖国的那个国庆。
6: 我今天很高兴可以来到这里庆祝中祖国的生日，作我们作为新一代的青少年，希望我们可以为香港祖国做一份贡献。
7: 我们看到国家的发展越来越好，作为中国人我们非常骄傲，在这里祝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国泰民安，国安家好。
1: 那国庆假期各地天气情况如何？今天哪些地方会有影响出行和旅游的天气呢？
2: 接下来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情况。
8: 好的，今明两天北方晴朗少云，适宜出游。到了假期的尾声呢，南方多地也将会加入到晴朗的队伍。我们先来看一下昨天的卫星云图，北方多地天气晴朗，南方呢则是被厚厚的云层所覆盖，清晰地呈现出了一个北晴南雨的天气格局。那么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冷空气强势南下与暖湿气流交汇，导致南方多地都被阴雨所笼罩。其中像是广东鹤山单小时的降水量就达到了58.1毫米，雨下的是急促又猛烈。而贵州的岑巩呢，昨天超过一半的时间都在下雨，虽然说雨势不大，但是累计降水量也是达到了85.9毫米。到了今天，随着暖湿气流短暂的加强，南方的强降雨也会明显的增强，像是在云南的东部，还有贵州南部、广西的北部以及湖南的中北部、江西北部的一些地方将可能会下起大到暴雨。明天雨区南落，降雨的强度会明显的减弱，强降雨会变得分散，逐渐进入收尾阶段。那么预计假期的尾声，中东部大部地区都会是天气晴好、降水稀少的天气格局。主持人，
1: 好，谢谢汇丰的介绍。那降雨呢，也会导致部分地区已发生地质灾害。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2: 预计当前到今晚的8点，湖南西部、重庆南部、贵州东。

0: 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是黄色预警。
1: 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0: 预计当前到今晚的8点，湖南西部、贵州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是蓝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预警。也请假期在以上地方游玩的朋友们注意安全。
1: 假日出游除了降雨呢，还要注意温度的变化。
0: 那我们下面再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慧峰。慧峰，给我们讲一讲未来的气温方面的情况。
2: 好的，今后几天啊，南方多地在冷空气和阴雨的共同影响之下，最高气温呢将会陆续的跌至只有20度出头，较之前是凉爽不少。那么到了假期尾声，冷空气影响结束，天空放晴，夜里缺少云层的保暖，热量流失加剧，南方多地的最低气温将会大面积的刷新立秋以来的新低。城市当中，像是合肥，到了5号、6号的时候，最低气温将会下降到不足10度的水平，恰逢假期的返程高峰，也是提醒大家呀，要留意出发地与目的地的气温差异，多备一件厚外套，以免着凉。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1: 好，谢谢慧峰的介绍和提示。朝闻天下，稍后继续。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0月2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实施了94次空袭，目标覆盖萨那省、萨达省、塔伊兹省、哈杰省、阿穆朗省、伊卜省多地，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向胡塞武装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0月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3枚弹道导弹。
1: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0月2号在首都伊斯兰堡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
4: 达尔表示，这一建议由伊朗方面提出，伊方希望此事尽快解决。他强调，这一提议并未形成正式书面文本，仅是他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之间的口头约定。他还表示，已向伊方通报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内容以及巴方将如何履行该协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9月25号，3国军方领导人在利雅得举行会晤，谴责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达尔透露，有至少6个国家希望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但他并未具名。他还补充说，在协议全面运作之前，不会接受新的成员国加入。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月2号通报说，接到一艘邮轮船长的报告，该邮轮在驶离霍尔木斯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停电。通报说，目前火灾已被扑灭，邮轮继续航行，没有人员伤亡和环境遭受影响的报告。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月2号发表视频声明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的袭击者受到极端思想影响，意图让客机坠毁。内塔尼亚胡称，以方正在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沉重代价。
1: 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0月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此次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次试图嫁祸给伊朗的假旗行动。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法国总统马克龙10月2号召集7国集团领导人举行视频会议。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当天发表声明说，7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柴油储备。
4: 根据声明，7国集团将协调成员国炼油厂。

检修安排，避免集中停产，并视情况提高炼油设施利用率，加强同炼油能力较强国家的合作，增加全球成品油特别是柴油供应。声明重申

0: 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马克龙就燃油涨价和石油供应问题通话后参加了视频会议。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立即投放柴油储备，并称欧洲国家已同意释放大量储备柴油，投放工作立即启动。据报道，此前白宫曾向多国政府施压，希望以此平息因伊朗战事而飙升的燃油价格。
1: 随着中东紧张局势的持续，全球成品油价格不断攀升。据英国道路救援与车辆托运公司10月2号统计，目前英国柴油平均零售价已达近年来最高点。
0: 当地时间2号，英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升2英镑，约合人民币 17.75 元，突破了此前于2022年6月创下的记录，且该价格未来或将继续攀升。
2: This is an unfortunate milestone that no one wanted to see. £2 a litre for diesel, £110 to fill up your car. That's £32 more than it was when the war began in February.
0: 威廉姆斯表示，柴油是商业运输的主要燃料，高企的油价将不可避免地导致零售端商品价格的上涨，并对多数家庭的生活造成沉重打击。燃油价格高企令不少英国民众深感压力，许多民众直言目前的油价让他们难以为继，不得不考虑对生活做出调整。
3: I'm looking for something now remotely just to save money because it's ridiculous. I cannot cope. You know, either you spend it in food or fuel.
4: It's affecting everyone, isn't it? I mean, the bottom line is This can't keep going on. I mean, this increase in fuel is just it's killing everyone.
5: 全球能源价格上涨也给德国民众的生活带来不小的冲击。在取暖季即将到来之际，当地居民正面临采暖成本大涨的困扰。
0: 在德国首都柏林，当地居民赛德勒正在为当季的采暖燃油价格大幅上涨而犯愁。
6: Also ich habe jetzt 3000 Liter bestellt. Und der Liter, die 100 Liter lagen jetzt ohne Mehrwertsteuer, die kommt ja immer noch drauf, bei 158 Euro für 100 Liter. Und das ist schon sehr viel Geld. Ne? Wir merken das extrem. Also um ehrlich zu sein, ist man geschockt. Einfach geschockt, weil...Warum kosten 100 Liter Heizöl 160 Euro?
0: 赛德勒的境遇只是德国采暖季困境的一个缩影。受价格上涨影响，不少德国家庭纷纷采取分期支付和减少采购等应对策略。面对客户的抱怨，当地燃油供应商也深表无奈，却不得不大幅提价以转嫁成本。
7: Viele wissen natürlich schon ein bisschen Bescheid, natürlich durch Nachrichten und so, aber große Stöhnen. Sie sind fassungslos, versuchen natürlich alles rauszuhandeln, was geht, aber der Einkauf ist halt extrem teuer und das müssen wir natürlich weitergeben.
1: 欧盟统计局10月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欧元区9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 3.8%， 较8月的 3.2% 上升 0.6 个百分点，为2023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9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8.8%， 涨幅高于8月的 14.3%， 是推高整体通胀水平的主要因素。分析人士认为，如果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并进一步向服务和商品传导，欧洲央行面临的加息压力将进一步增加。
5: 当地时间10月2号，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乌联合重建投资基金达成首笔关键矿产交易，并启动另外4个新项目。据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投资主管康纳·科尔曼介绍，该基金目前的项目总额约为7000万美元，第一笔矿产交易将注入资金约3000万美元。2025年4月30号，美国与乌克兰签署协议，建立美国乌克兰重建投资基金。该协议也被外界称为美乌矿产协议。
1: 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2号前往车里亚宾斯克州切巴尔库尔训练场，观摩中部2026首长司令部战略演习最后阶段实兵演练。据克里姆林宫官网。

0: 消息，中部2026演习于9月28号至10月3号举行，投入兵力超过4.7万人，在11个训练场和里海水域执行任务，并与吉安组织协作2026指挥参谋演习协同进行。演习旨在提高反击外部侵略时的部队指挥能力，实际运用新武器、新装备，所有任务均借鉴特别军事行动经验。普京在讲话中指出，演习有助于更有效应对外部安全威胁。
1: 俄罗斯科学院统一地球物理局勘察加分部官网显示，勘察加半岛附近海域10月2号多次发生4级以上地震，震级最大一次为6.2级，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4: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模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魔无惧，润无声。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5: 精选8毫米以上大花生，采用更先进的脱红衣冷榨技术，锁住更多营养。爱厨更爱家，爱厨脱红衣花生油。
6: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7: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8: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中华传统文化是沉淀千年的东方美学，更是中华民族精益求精、坚守专注的精神追求。一针一线的锦绣织品，一招一式的戏曲身段，一幕一景的舞台剧目，从指尖匠心到舞台华章，无数文化瑰宝跨越时光，凝结着中国人的审美格调与务实品格。
0: 海彩，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今天我们一起去看看这些凝聚美与智慧的传统文化精品，听听大家都有哪些感受。

0: 我们是总台央视记者啊，正在做一个国庆海采节目，想跟大家聊聊咱们的中国范儿。
1: 他这个就挺中国，他这个范儿就挺中国范儿啊。对，像我们有汉服这种元素的，
2: 这就是中国范儿。
0: 对，这就是中国范儿。
1: 像我们这古建筑，
3: 我觉得中国的这个服装很具有我们的中国范儿，包括那个色彩，民族的色彩。
4: We went to the museum, and that was fascinating to see all the relics and the geology in the museum.Going back thousands of years, it was very fascinating. I love the history of Chengdu and the culture. It's very different from Sydney. Yeah, we love it.
5: 来自哪里？
6: 台湾。
5: 我是台湾的。我们正在做一个您心目中的中国范儿的一个海采。哪一种中国的传统文化，您是比较感受比较深刻的呢？
6: 那种中式园林，就是小桥流水那种感觉，对，就比较吸引我。就像之前上海有去豫园，然后我们这次就有在想到去梁园、佛山，就是从小然后就会看到咏春、叶问这样，然后就一直很想要来叶问的故乡看看。
7: 是第一次来京瓷吗？
8: 我真是第一次来京瓷。这个古建呢，非常非常的这个有它的特色，太古老了，一看就有点着迷。

0: 停一停，拍一拍，过过瘾。我们拍的45胶片，拍了1000多张胶片，将来做点画册呀，传给孩子看一看，认识自己的历史。我们这个作为中国人，中华民族有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必须要告诉孩子知道，哎，你生活在这个自己的国家里头，就要以这些东西为本。现在科技这个日新月异，但是依托我觉得还是咱们古老的文化，在文化基础上又得到新的发展。走到哪儿，我是中国人，我自豪。为什么？我们底子厚，我们文化深。
1: 你理解的中国范儿是什么？是能代表中国范儿吗？
2: 中国范儿
1: 啊，
2: 你特别
3: 我知道，自豪
2: 啊！你来
3: 地动仪，地动仪你可以测哪里有地震，别人不知道的还以为地动仪是今天才发明的。
4: 我理解的中国范儿就是民族元素更多一些哈，就是那些花纹纹饰都是我非常喜欢的。其实中国人对于美的那个想法应该是来自于大自然。
5: 蜀锦它有2000多年历史了，它已经是成都一个文化符号了。我们把老祖宗传下来的一个传统的手工制造技艺，通过我们博物馆进行活代化的这个演示，就可以让游客可以更直观地了解到，哎，古代是这样制造蜀锦的。
6: 簪花就特别漂亮，然后大家也都排队去拍那个簪花，它包括它的花瓣花蕊都表现得栩栩如生。然后刚才在这个瑶光厅的话，然后看到那个手握的那个莲花，它手部的那个姿势，包括它手上的一些细节线条，然后包括莲花的那些光影，或者是琉璃就是花的那种渐变的颜色，其实我觉得都是需要时间去沉淀的，是需要这种工匠精神去慢慢去找那个角度的，然后我才会发现啊，原来琉璃可以这么漂亮，可以这么美。
7: 中国丰富的传统文化，哪些是您最欣赏的？
8: 唱，就是咱们宁夏的花儿
7: 啊，
8: 每当他们唱花儿时间，我都听完。
7: 为什么是这个？
8: 那就喜欢这个调，因为我们老家的梆子戏给他相似。找乡愁，找味道。
9: 我觉得我们的中国戏曲，闽剧是有着多重之美。你看我们的唱词、台词是有诗意之美的哈，我们的音乐唱腔是有着音乐之美的。那我们的动作啊，你看都非常的起范儿，非常典雅，是有着我们的舞蹈之美。看一出戏就可以感受到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多重之美。我觉得传递了我们中国人的一种美好的品格、信义。担当，你看我们去美国演出的林肯中心演出的时候，那个老外看见我的一个非常我在我们心里是很平常的一个水袖抖出去，长筹舞出去，他们都是哇那种惊喜的感觉。其实每次我们带着我的剧种出去的时候，我都觉得油然而生的这种自豪感。
10: 我觉得中国范儿就是跟展开的千里江山图一样恢宏壮阔，觉得我们的国家确实是一个历史悠久，然后单单从这一张图上我们就能感受到那种中国的韵味和底蕴流淌在这个整个剧目中间，我非常受到震撼。
11: 其实我对《只此青绿》的了解源于2022年春晚，我真的是有被触动到，也是第一次对舞蹈感兴趣。我不知道可以用舞蹈来表达咱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美与内涵。我从2023年至今是每一年都会看一次《只此青绿》。青绿它既是神秘的，又是挺拔的，奋进也好，的一种强劲的力量吧。需要我们自己去寻找心中的那一抹青绿，在自己受挫的时候、迷茫的时候，从上下5000年的这个中华文化中找到这种力量。
1: 非常深的是这个今日事今日毕，古人我们的先贤都已经在做这样的这个提炼哈，整个做人做学问的精髓啊，好像古人在过去的时空当中跟现在的这个我们的内心好像同频了，好像在对话。国家这个强盛了，我们个人有了一个更安宁的环境，有了时间去来出来旅行，来看到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吸取力量向内求，然后去思考。我觉得通过这些叫做会点滴会涓流于江河吧，然后我们自己也会 做好自己，然后希望我们的小家庭也能够为我们的这个社会环境还有国家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2: 那我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越变越好，大家都幸福快乐。
12: 希望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都能生活得更加美好，然后呢，也希望我们的祖国未来越来越好，让我们更加有底气，更加自豪。
13: 祖国。

0: 国庆假期租车自驾成为不少人的出游选择，网上随处可见超低价租车广告，1元租车，99元租豪车，超低价格极具诱惑力。那么这些广告靠谱吗？
1: 还有部分商家会随租车合同推介各类的保险产品，并且承诺全险保障、理赔无忧，这能相信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
0: 我们首先来看广告上号称的商家搞活动，1元租到车，99元租豪车，如此超低价到底是真便宜还是藏着猫腻呢？
2: 近年来，短视频平台火爆，一些不良商家会制作精美视频，并挂出超低价租金，吸引顾客下单。广告写99元一天，很多只是裸车价，保险服务费、异地还车费另外收钱。有的等您到店了，还会强制推销高价保险，这就是典型的假低价。
3: 因为市场经营呢，它有它的客观规律，一份明显低于市场正常成本价格的这种报价，实际上一定会隐藏着不可控的风险和隐患。
2: 真低价，下单页面会一次性展示全部费用，如果报价明显低于市场价，还藏一堆小字限制，一定要多留心。消费者在比价时要直接对比全包总价，不要被大字广告迷惑。法官提醒，不盲目贪便宜是消费者维护自身权益必须坚守的第一步。
1: 您在租车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租车时候开开心心的，还车时却生了一肚子气。明明完好交车，到头来不仅押金要不回来，还被租车公司索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近日呢，四川成都锦江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为我们揭示了这里面的套路。有四名租车公司的员工利用网络平台发布低价租车信息，吸引消费者，并且呢，通过 GPS 定位跟踪车辆行踪，趁租车人停车时故意砸坏挡风玻璃，在验车环节趁消费者不备，用锉刀、石块偷偷划出新痕迹，甚至呢还暗自标记车辆此前就存在的不明显旧伤，在验车时谎称是消费者驾驶期间造成的，借机骗取押金及赔偿款。
1: 多名受害者察觉被骗后报警，警方成功查获该诈骗团伙。经法院审理，这四人的行为已经构成诈骗罪，被依法判刑并处罚金。
0: 像这样的恶意制造车损骗取押金的案例呢，并非个例。那遇到这样的问题该怎么办呢？
1: 法官提醒，在租车时一定要优先选择正规合法、资质齐全的租赁公司。
3: 在提取车辆以及归还车辆的时候呢，都要进行严格的检查。这个检查呢，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呢，是要查验车辆的这个证件、保单、保险相应的标识是否齐备，确保这个车辆呢是符合租赁经营的这种车辆。第二个呢，是要查验车辆的外观、设施，包括内部的内饰，要检查有无明显的这种损坏。这样以利于呢，后期呢，一旦发生纠纷呢，有足够的这个证据来保障自己的权利得以维护。
0: 不少消费者在租车预定时呢，只关注车辆与租车价格，忽略了异地还车的规则与费用，到还车时才发现额外收费等问题。
1: 这些问题能提前规避吗？再来了解一下。
2: 以旺季为例，车辆从大理出发还至丽江后，如果没有后续租赁订单，就需要调度开回大理。这笔异地还车调度费，常规车型为200至500元，目前

0: 尚无法做到全时段零调度费。
1: 正常租一个代步车可能100多块钱，那大理租车的客户还到了最近的丽江，那整个中间的距离有100公里，那这个时候我们人过去取这个车再开回来，往返的油耗包括这个人工成本我们加进去的情况下，可能客户的这个接受度也不一定很高。
0: 另外，如果租车出行有异地还车需求的话，消费者一定要在合同上与商家约定好价格，警惕商家随意报价，利用合同小字隐藏其他费用的情况。
2: 我们建议啊，消费者在出行之前一定提前做好出行规划，要确认自己此次出行是否需要异地还车。如果有这种需求的话呢，双方就这个异地还车的地点金额呢进行一个提前的约定。当合同中啊有相应的这种条款的时候呢，消费者也一定要注意仔细阅读条款的内容是否合理。如果存在明显的超出正常归还车辆实际发生费用不合理的这种情况呢，消费者也要及时的提出。
3: 合同、押金、验车全都搞定，车一开上路，新问题又来了。陌生车加异地路，真的能说走就走吗？
4: 那接下来我们就教您取车后还有哪些必做事项。
0: 驾驶人自驾出游前应做好攻略，了解目的地限行、禁行、高速出入口以及景区周边交通管制规则。办理完租车手续后，充分熟悉车辆状况是安全出行的第一步。
5: 可以在封闭安全的地方短距离试驾，了解车辆刹车、油门踏板的灵敏度和转向手感，适应车辆的操控特性，也要把座椅、头枕、内外后视镜调整到自己舒适且便于观察和操作的位置。
0: 习惯驾驶燃油车的驾驶人，如果租赁的是新能源汽车，更要充分熟悉车辆性能，掌握充电操作方法。对于新能源车的辅助驾驶功能，若不熟悉操作，不建议开启使用。
6: 在异地租车自驾，要提前规划好路线，要注意禁限行标志标线以及其他的交通管控的标识，要控制行驶的速度，随时关注路段的限速变化。
0: 不少驾驶人担心驾驶租赁车辆发生交通违法该如何处理，回到居住地后会不会无法办理。其实无需为此担心，针对车辆租赁期间产生的交通违法行为，交管12123 APP 开通了租赁车违法线上处理功能，适用于已在交管部门联网备案租赁企业名下的小型汽车。驾驶人登录本人交管12123账号，就可直接处理租赁期间产生的非现场电子抓拍违法行为。
6: 需要提醒的是，一次性记分满12分的违法行为不能够线上办，驾驶证状态异常或者处理该违法后驾驶证记分满12分的也无法线上办理。这类情形呢，需要前往交管业务窗口现场处理。
4: 真相来了，全民求证互动栏目已经在央视新闻客户端正式上线，面向广大网友公开征集各类谣言线索。
3: 如果您在假期有哪些想要求证的信息，或者是遭遇哪些消费陷阱，欢迎您在我们真相来了的互动专版留言，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要求证的。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期待与您互动。
7: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8: 妈妈开心。
9: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0: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却山东，好品山东。
1: 朝闻天下，再来看国际方面。美国劳工部10月2日公布的非农就业报告显示，美国9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的13.3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数据显示，9月美国医疗卫生行业、建筑业和制造业分别新增1.7万、1.1万和0.9万个就业岗位。政府部门就业岗位由8月的增加4.4万个转为减少1.7万个。金融活动以及商业服务延续近期的收缩势头，就业岗位分别减少0.7万和0.9万个。最新非农就业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联储在10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日本新内阁上任仅半个月，内阁成员就被爆出丑闻。
2: 根据日本媒体10月2日报道，新任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被指曾滥用职权，肆意削减不支持他的地方政府预算，引发广泛批评。
3: 来自日本周刊文春杂志等媒体的报道称，预算门事件发生在今年5月，梁和生当时在执政党自民党立木县支部一场会议上洋洋自得地表示，已经大幅削减该县纳须乌山市和纳科川町用于修建道路的预算。梁和生这样做是因为上述地区在2月的众议院选举中未对其予以支持，他在那场选举中败给对手，最终通过比例代表制复活当选。梁和生曾是自民党原派阀安倍派成员。2024年，他因自民党黑金丑闻遭到自民党党内停职6个月处分。目前，梁和生是自民党保守派团体保守团结会成员，在多项政策上支持高市早苗。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期间，高市早苗曾为他站台，并评价他是自己的智囊，对其非常重要。今年9月，梁和生被任命为农林水产大臣，成为新内阁中2名涉黑金丑闻的大臣之一，引发争议。预算门丑闻曝光后，在野党阵营和日本民众强烈不满，要求梁和生辞职。一些民众批评称，梁和生将公共预算当作私人威胁工具，眼里只有金钱、选票和权力，必须撤换。另有人指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在野党阵营可能将要求高市早苗和自民党就此事作出说明。针对媒体报道，梁和生起初拒绝回应，称不回答担任农林水产大臣以前的事。随着舆论压力和批评声音加大，梁和生2日举行记者会，承认发表过削减预算言论，但表示不会因此辞职。
2: 受强厄尔尼诺及当地冷风活动等因素影响，巴西最大城市圣保罗今年9月出现了连续10几天强降雨与高温交替的异常天气。当地气候学家表示，随着南半球进入春季，包括圣保罗州在内的巴西东南部地区，气候风险将从冬季降雨异常扩展至高温、干燥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情况。
3: 圣保罗市冬季通常相对干燥，但今年强厄尔尼诺的到来改变了这一情况。圣保罗市政府气候应急管理中心日前通报称，今年冬季即6月20日至9月22日，圣保罗市累计降雨量达417.1毫米，而历史同期平均值仅为130.5毫米，异常增幅达219.6%。与此同时，9月截至22日累计降雨量达294.3毫米，同样创下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最高水平。
4: No, y una de las características los extremos es que você puede tener mucha lluvia en pocos días, o sea, lluvia de un mes puede caer en 2-3 días. No, y eso es más grave tal vez en área del litoral, ¿no? que más vulnerable a deslizamientos de tierra, o en la región metropolitana de San Pablo, ¿no? Región metropolitana de San Pablo, cualquier lluvia vira inundación, ¿no? porque la ciudad está impermeabilizada. ¿No? Usted ve la hace unas semanas, 2 semanas que llovió casi todos los días y el río Tietê ya estaba próximo a salir de desborde, ¿no? inundar. O el niño ven básicamente a mostrar ese tipo de extremos. Y esas mudanzas pasan a ser más importantes en la primavera y más intensas en el verano.

0: 作为拉美地区最大的国家，巴西虽不濒临太平洋，但每逢厄尔尼诺现象发生，都会面临不同程度的气候异常。例如，厄尔尼诺在该国北部引发严重高温干旱，导致亚马孙流域内河航道水位大幅下降。在该国西部潘塔纳尔地区同样带来高温干旱，致使当地火灾频发，湿地植被严重受损。而在巴西经济最发达的圣保罗州，厄尔尼诺则会导致不同区域分别出现干旱或强降雨，并伴随高温天气。专家表示，厄尔尼诺带来的气候冲击绝不仅限于自然灾害本身，还已延伸至农业、物流、能源和公共卫生等多个维度，演变为一项系统性的社会经济挑战。随着南半球即将迎来极端天气更为高发的夏季，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正面临防灾减灾与保障物资供应的双重考验。
1: 刚果间卫生部10月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达8300例，死亡4018例。数据显示，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累计治愈2162例，病死率为48.4%。无国界医生组织1号警告说，由于疫情监测和病例发现工作存在不足，本轮埃博拉疫情造成的实际病例数可能高于官方通报数字。
2: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3: 北京多云，13到22摄氏度，伊春晴，零下1度到13度，呼伦贝尔晴，零下2度到12度，鄂尔多斯晴，2到14度，银川晴，6到17度，兰州多云，7到20度，拉萨多云转晴，5到18度，达州小雨转阴，18到22度，雅安小雨，17到25度，遵义阵雨，17到21度，曲靖中雨转大雨，14到27度，大同晴，0到15度，石家庄晴，14到28度，唐山雷阵雨转多云，10到24度，烟台多云，17到23度，潍坊多云，16到25度，青岛多云，17到23度，三门峡多云，9到21度，合肥小雨转阴，16到17度，淮安小雨转多云，14到20度，盐城小雨转多云，17到23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3到27度，香港雷阵雨，25到29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
4: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影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宁闹，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